0: 一点要记住，无论大哥跟你说什么，或者别人跟你说什么，自己都要琢磨琢磨才行，明白吗？
1: 明白。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大哥，就别担心我了，你早点休息。
0: 行，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0: 没什么大碍，受了点风寒，没事啊。药，
1: 哎，
0: 把这些药啊拿过去，每天晚上晚饭之前煎好，用黄酒做饮，趁热啊喝了它。
1: 谢谢郭老郎中。
0: 如果还有什么不舒服，再来找我。好
1: 啊，
0: 好嘞，
1: 谢谢啊。
2: 您慢慢走啊。
1: 谢谢，
0: 慢走啊。
2: 郭老，您休息一会儿吧。
0: 惠子啊，这些天病人多，还真多亏了你。
2: 您救了我的命，跟您比起来，我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0: 哎，不过呀，我觉得你跟这个医学呀，哎，真是有缘吧。要不然呢，就跟着我干吧，好吗？
2: 郭老。
0: 我知道啊，你还是要去找天赐。
2: 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过几天我想就去找他。
3: 姑姑，小姑姑，姑姑，
4: 哎，
3: 原来你在这儿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小姑姑，你陪我去城隍庙吧，我想去那儿玩，我还想吃冰糖葫芦。
2: 可是
3: 哎呀，你就陪我去嘛。
0: 去吧去吧，带他玩玩吧。
2: 好，那我们走吧。
3: 嗯，爷爷再见。
0: 去吧去吧啊，玩开心点啊。
5: 陈婉儿跟惠子姑娘真是投缘呐。
0: 婉儿啊，从小就没了娘，惠子姑娘又这么和善，
5: 要是惠子姑娘能留下来就好了。
0: 不可能的，他心里头啊还惦记着天赐呢。
6: 老五啊，你备点山货给老七家送去，这样他在这儿也安心点。
7: 好。
6: 老七啊是个好苗子，以后多带带啊。
8: 大哥。
6: 哎，
8: 我刚上山去打野味了
6: 啊，
8: 我发现这风水好啊。
7: 不是，那野味呢？
8: 啊，这剑法不好，没打到。哎
6: 呀，哪能轮到你打？早让这帮兔崽子弄没了。老七啊，正说你呢，我让你五哥呢背了点山货给老娘送去，你就安心在这待着吧。
7: 啊，对了，咱娘有啥特别喜欢吃的，你都告诉我，回头我一块捎过去。
8: 哎，谢谢五哥，谢谢大哥。
6: 这个现在啊，不是这个时代了，老七，无刀弄剑不行了。从今往后啊，你得学会打枪。
8: 行，那我不用这个了，我跟着大哥学。
6: 你大哥这枪法马马虎虎，枪法最好的在这儿呢。
8: 是吗？五哥，你要是不嫌弃就收我这个徒弟呗。

0: 太好了，神枪手啊！
1: 让我试试。
2: 对，去找块石头去。

0: 好。
1: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2: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3: 拍个婚纱那怎么着不得有一千两千的。
1: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0: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4: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陛下在上，今儿我大青山义军下山，替天行道，出报安良，特此通告关二爷：一，绝不淫人妻女；二，绝不滥杀无辜；三，绝不中饱私囊。如有违背，必将五雷轰顶，万箭穿心。
1: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

0: 大哥，那我们就下山了。好，启程吧。好，老二，哎，你可以去。老谢，薛万银虽然作恶多端，但是他手里并没有人命。大哥这次让你跟着二哥他们下山，就是想让你压着点他们，千万不能滥杀无辜。
1: 什么时候让人不说闲话？那是那是，
2: 二哥。
1: 我这，哎呀，我这眼皮子咋老跳呢？
3: 大哥，那我们就上路了。
1: 哎，老七，你来这儿，你也摇摇。啊？那
2: 还没完了的。
1: 行，听你的。看看未来的大将军，摇的什么卦？念念。哎，
4: 挺好，挺好，
1: 好卦，好卦。哎，
4: 好卦就成。
1: 大哥，
4: 哎。
1: 那我们就出发了，大哥都保重啊！一路保重，
5: 放心吧，走了，大哥，
1: 保重，保重，老七，拿下，给我走了，哎哎，
5: 小心小心啊！
1: 哎，啥意思呀？吴哥，这两卦都是大凶啊，这次去恐怕是凶多吉少。
6: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1: 盘子都裁了，不去就暴露了。没事儿，有关二爷保佑呢。
5: 你咋不说呢？
1: 哎呦，五哥，这事儿你不懂。但愿这卦不准吧。

0: 让你们省点子弹，让我试试。咋整啊？这小子搞什么鬼啊？
1: 哪来的？你是干什么的？站那别动！
2: 兄弟，我从大青山来，是大青山的义军。我大哥是冯占魁，大哥今天让我来，特意看望一下你们主子。
3: 大青山？
2: 对，大青山的。我没带武器，真的。
1: 你身上背的什么？
2: 哦，这也算啊？对，忘了还有剑呢。都放这儿了啊，没了。
1: 等等，开门，搜身。抓过去。哎，
2: 真没了。
4: 转过来。
0: 没骗你吧？
4: 这是什么？啊，
2: 你说这个呀？
0: 这是我大哥专程让我带过来，给你们主子的礼物。
4: 打开看一下。
0: 这可不行，这礼物很贵重，大哥嘱咐了，一定让我面对面的亲手交给你们主子。不信我？
2: 看来真是不信我。要不这样，你看吧。哎。
0: 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东西很贵重，弄坏了我可不负责。到时候你主子怪罪下来，你可不能怪我啊。看吧。
4: 走吧。
2: 这可是你说不看的啊。
4: 走吧。

0: 薛爷，这是我大哥冯占奎给您的一点心意。我薛家宝跟你大青山素无往来，也没那么深的交情。你给我带什么礼物？
1: 薛爷，不瞒您说，这回呢，不光是给您送礼物，我来呢，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什么任务？
0: 跟你要点钱？钱？什么钱？别紧张啊，老百姓的钱。
2: 笑话！
0: 钱是我薛婉莹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跟老百姓有关系吗？
2: 息怒息怒啊，气大伤身。
3: 这不是跟您商量吗？您可以不答应啊，没关系。
0: 咱都好说。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就知道。
2: 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猪头多少钱？
0: 哎，客官，不要钱，送给你好了。
2: 不用你送，给我拿一头。好嘞。
0: 这个呀，是隔壁村赵五的脑袋。这个赵五啊，太犟了。我跟他谈了两天，没结果。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我最后一想啊，这不成啊！大青山那么远，我大老远赶过来空手回去，我跟大哥没法交代，是吧？
2: 我一想，我就把他带回去，
0: 这不就得了吗？
2: 这瓶酒不错呀，没事。这么长时间了，老四，你说这小子。

0: 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1: 我怎么总觉着这小子会坏了咱们大事儿啊。
2: 爽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就这么定了。
3: 好啊，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几个？我这个血府上下呀，也几十口子人呢。

0: 谁让你们打进来的？
1: 二当家的二爷啊！
0: 二当家的啊，人呢？
1: 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好啊，
1: 现在又没了。
2: 好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我只答应了把钱给你们，把东西给你们啊，这些人是在干什么呀？啊，杀了我的家人，杀了我的族人，你们大青山不是义军吗？啊，不是替天行道吗？
0: 这事儿我也
2: 不干什么，
3: 把箱子都放下来。
2: 大青山义军，土匪，流氓。枪走开！
4: 闭嘴！哎！
0: 班长，
5: 薛爷，薛爷，薛爷！
4: 还有呢？
6: 救命
7: 啊！给我拿过来！
3: 张怀义，
0: 你干嘛呢？
8: 劫富济贫啊！
0: 劫富济贫，那你为什么杀人？
8: 救你啊！
0: 救我？这也是为了救我？你不怕让大哥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这是在给大青山丢脸！
8: 老七呀，我呀，这不是也是为了给大青山添门喜吗？看这小脸蛋子，长得多水灵。
3: 张怀义，你太过分了！
8: 老七呀，我说你也有点太不懂规矩了吧？这刚上山不久。就敢跟哥哥动枪了，你开枪啊，打呀！不敢开了是不是？我来教教你。

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

0: 小姑姑，小姑姑，你是不是要找我爷爷？
1: 嗯，
0: 我爷爷在给病人做手术。嗯，你是不是要走啊？
1: 是啊，小姑姑要去找你义爹。
0: 那找着义父以后，你还会回来吗？
1: 会，我找到你义爹，带他一起回来。
0: 太好了，小姑姑，那你可不能骗我。
1: 我不骗你。
0: 拉钩。
1: 拉钩。彩玲，小姑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听爷爷的话，好吗？
0: 嗯。
1: 乖乖的啊，走了。
0: 小姑姑再见。小姑姑再见。

0: 来，干了。
1: 嗯，
0: 这酒不错。来，给二哥满上。来来来来，吃菜啊！这菜呀，特意为你们哥俩准备的，不吃可凉了啊！老七啊，听四哥的啊，敬二哥一杯，这事儿就过去了。有多大的事儿啊？啊，还能把咱兄弟的情分给搅乱了呀？是不是？快，老七，别拧着了。
2: 行，我听四哥的。
0: 哎，这就对了。
2: 二哥，我敬你一杯。
0: 二哥，你好歹也是个当大哥的人，你这当大哥得有个当大哥的样啊！你看人兄弟把杯都举起来了，啊！哎，这多好！
2: 二哥，你放心，今天的事儿我不会跟大哥说。来，
3: 老七啊。你啥意思啊？
0: 哎，老七，四哥跟你喝了啊，干了。老七啊，这事儿四哥得说你，你误会你二哥了。这薛万银是什么人呢？啊？那是地主恶霸，咱呢，咱是大青山义军。那好好的一个丫头，水灵灵的一个姑娘，那跟了一个糟老头子，那就是吃苦受罪呀。二哥是想明媒正娶，那是救这姑娘于水火之中，救她呀。二哥，我也得说你两句，不怪人老七误会你。那换作我，我初来乍到，那我看到这一幕，我也得误会你啊。为啥呀？因为你太心急，你救人太心急了，是不是？老七，我跟你说，你二哥他就这脾气，因为这脾气啊，他耽误了好多事儿，那事儿多了去了。以后我慢慢跟你说啊。
3: 老四，你说的对。老七啊，哥哥我。

0: 今天给你赔个不是了啊。二哥，我从小到大没有给任何人道过歉，今天为什么唯独给你道歉啊？因为我认你这个兄弟了。这事儿都怪哥哥不好。
1: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敬你一杯。二哥，老七也有冲动的地方，对不起。来，
0: 老四啊，再拿一壶酒过来。

老七啊，为了化解咱俩今天的尴尬呢，咱俩把这壶酒给干了。干了这壶酒以后，今天的事儿呢，就过去了。怎么样？

1: 好，这样多好。哎，没事吧，老七？没事。早就该这样。你说咱自家兄弟，有啥过不去的坎儿？有啥说不开的话呀？是吧，二哥？来来来，赶紧试菜。你说这好好的一桌菜，人炒的凉。
2: 吃啥菜呀，老四？咱今天还有事儿呢。
1: 啥事儿，二哥？黄米店呀！哎呀，你看我这脑袋，我是让你俩这点事儿都给搅乱了。这么每次必办的事儿，老七啊，你看，二哥对你多好，是不是？好事都想着你呢。走。哎，你听我说，
3: 哎，四哥，我呢这个还有事儿。
1: 我就离开家这么长时间，想娘想家，想给他们买点东西寄回去，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好不好？
0: 孝子，孝子二哥，人家这份孝心咱不能拦着，是吧？
1: 去吧，
2: 这样，
1: 给拿点银子。
2: 哎，不用不用，真不用。哎，
0: 什么不用啊？拿着啊。
2: 不，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四哥的钱我不能拿，
0: 这个钱是我们哥俩的心意，是给老娘的，不是给你的。
1: 不是，四哥，
0: 哎呀，
1: 这个钱呢，我真的不能收，心意我领了，好不好？
2: 别吵吵了，
1: 老七，
0: 拿着，
1: 拿着啊，赶紧去，赶紧去。
0: 不是，一会儿天晚了，
1: 哎啊，
0: 路上加小心啊，
1: 得嘞。

0: 说定了。
1: 好，
0: 这么晚了，路上慢点。那就告辞了。
1: 告辞。
0: 慢走。
1: 告辞。
0: 行。

孙生武答应咱们里应外合，冯占魁这次死定了，这大青山早晚得是我们的，我就不相信他冯占魁还能躲到

多久啊？这次必须得把冯占魁给弄死，这大青山一定是我们雄兵。

0: 你看，你看，哎呦！
1: 这事儿要漏吗？
2: 老四，带上人，抄近路，赶紧去追，两头堵，一定不能留活口。
3: 站！

0: 大哥，大哥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大青山一军是在这山里吗？
1: 哎呦，那你还真是问到人呢。那前几天我在这儿还见过他们几回呢。
0: 真的？
1: 嗯嗯。
0: 那您是在哪儿见到的？告诉我。
1: 哟，那他们的寨啊，离这儿还真的挺远。像你这么在山里走啊，你走到天黑也走不到。哎，我说姑娘，你趁着还回去吧。
0: 哎，大哥，多远我都找得到他们，您就告诉我吧。
1: 哎，那我跟你说啊，你顺着这条道往前走，哎，走了五个山梁，
0: 五个山梁，
1: 差不多就到了，就这儿。
0: 哦，
1: 嗯，
0: 好，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大哥，
1: 小心点。
0: 哎，好，谢谢。
2: 什么？死了？哎，老七七就这么死了？
3: 大哥，我们从薛家铺撤到十里铺以后碰上了官军，幸好有老七誓死殿后，要不然我跟老四爷都就回不来了。
2: 大哥，我说啥来着？我走之前算那两卦都是大凶啊，这不让老七他……
4: 二哥，老七他刚入伙，你咋能让他殿后呢？
5: 哎，老五，你啥意思啊？听你这话茬像是我们故意让老七殿后的是吗？
4: 老七他第一次下山，他就没干过这事儿，让他殿后本来就是凶多吉少，
5: 那就是我们诚心害他了。
3: 大哥，这事儿都是我不对，可是老七那个脾气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实在是拦不住他呀。总而言之，这事儿都是我的错，
2: 都他娘是我的错，我接受大哥的处置。

0: 也许让昏君带走了。大哥，你看这……李一馆长，老五，带人去挖坟。
1: 老四，你们俩人九死一生了，回去休息。
2: 是。

0: 开中医堂给老吉利牌位。
1: 二哥，老七的尸首呢？
0: 我跟老四在回到十里铺的时候，老七的尸首已经不见了。也许。

0: 我把你从大牢里拉出来，我是不是害了你了？我是干什么的？大哥，既然他们是遇上了官军，为啥二哥他们一点伤都没有啊？
1: 觉着蹊跷，大哥，你不觉得蹊跷吗？新方营的老弟兄，你也都熟，抽空去问一下。
0: 是。

等一下，你挺住。

0: 你说这惠子姑娘，啊，独身一人去找大情人，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可怎么交代呢？
1: 老爷，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找不到梁天赐，那她绝对不会回头啊。你说咱俩也拦不住啊。
0: 是，这俩孩子呀，也真是。哎，对了，二珍，
2: 嗯，
0: 咱们搬家的事儿，哎，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啊，我们这边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等那边了。这宅子一定啊，咱立马就能走。好，好，好。救命！爷爷，小姑姑回来了，她把义父给背回来了。
0: 谁？义父？走，赶紧看看去。
2: 走走走。
1: 老爷，您慢点。
2: 哎，
3: 哎呀，这是怎么了？
2: 义父，这是怎么了？
3: 来来来，快来人啊！
2: 小姑姑，
1: 快，
2: 赶快送到手术室，
1: 快，
2: 来，
1: 小心点啊！
2: 小姑姑。

0: 大哥，睡了吗？
1: 接了吗？
0: 大哥，三嫂她咋走了呢？
1: 走就走了呗。
0: 不是，干啥去了？
1: 甭管。
0: 大哥，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不当讲，别讲了。
0: 可是我还是想讲。你不觉得老七的死有点蹊跷？
1: 回去睡觉去。
0: 大哥，你想想，
1: 回去睡觉去。
0: 咋的了这是？不是平时挺明白的吗？

0: 老爷，
1: 老爷，
0: 天罪兄弟他怎么样了？哎，就是流血过多了，能不能醒呢？看老天赏不赏命了。哎呀，这么好一个人，是谁要害他呀？
1: 我跟你说呀，他可能在这个冯占坤那儿得罪什么人了。
0: 哦，
1: 哎，对了，惠子姑娘呢？
0: 啊，她就是累的，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1: 那走，咱看看去。
0: 来，来。
2: 哎，虎哥，回来了，大哥咋说？
3: 我这刚要张口，他就给我撵出来。你说这大哥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
2: 哎，这大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是呀，你说就连你都不相信张怀义说的话，这大哥他就真信了？
2: 说你傻你还不信，你想啊，现在寨子里大部分的人马都是张怀义的人，
3: 是他的咋？哎，你刚才说谁这样了？
2: 跟你说话太费劲。
3: 哎，是他这就能害自己兄弟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3: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2: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4: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2: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4: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5: 他是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梁大哥，我刚才去求药祖师保佑你，希望他能保佑你早点醒过来。
1: 望着眼前这个曾经被自己深深误解的男人，惠子内心充满了内疚，因为父亲的罪行才使他家破人亡，而他却为了救自己甘愿去做死囚，这是惠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的惠子只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做点什么。
0: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她保佑我能够平平安安的，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他也能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快点醒过来。

摔，我给你倒。是我不好，倒得太快了，是不是？好点了吗？你是怎么中枪的？是不是你不想在那儿待着了？你要离开，所以他们才会打你的。

0: 你是不是饿了？好，我给你做吃的啊，马上就来，你等我，我这就去。你等会儿啊。
1: 郭老，
0: 哎，
1: 梁大哥他醒了。啊，这么快就醒了？
0: 嗯，
1: 走。
0: 哎，
2: 我觉得他有点饿了，他能吃东西吗？
1: 可以喝点稀粥，老陈啊，老陈，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去给他做。啊，也行。啊，哎哎，
0: 记着吧，少饭点米，细细的啊。哎，
1: 知道了。快去吧。嗯，醒了，醒了，
0: 醒了，
1: 真好。哎，慢点，慢点。 谢谢你啊！谢什么呀？对了，我正想问你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官兵去找你们了？不是，我们到武川去薛家铺收拾地主恶霸。
3: 义父，义父，
1: 的时候，
3: 义父，你醒啦？
1: 哎，
0: 义父。
1: 这个呀，是我家为汉的闺女，大名叫彩玲，小名叫满儿。哦，
3: 那天你替为汉扶行长，我带她去了，是我让她认你为义父的。
1: 叫她受的气，郭老，哎，这我受不起，
0: 受得起是受得起啊。来，满儿，快给义父磕头。
1: 哎，
0: 别动，别动。
1: 满儿给你磕头了。哎，
0: 义父，
1: 哎，
0: 你的伤还疼吗？
1: 不疼。
0: 看到满儿，义父不疼啊。
1: 满儿，哎，你先到院里去玩吧啊，我跟你义父啊还有话说呢。
3: 哎，义父，
1: 满儿先走了。哎，去吧。

0: 今后你是怎么打算的？老爷子，不瞒您说，我得回到青山，回到我大哥身边去。
1: 那可是一条不归之路啊！虽然说您救过我的命。 可是我冯大哥也救过我的命，他现在身处在危难之中，你说我如果不回去跟你去，
0: 别说了。

0: 我跟我冯大哥说了，其实没有维汉大哥，他也会拉平起义的。
1: 真的，
2: 你别担心了。
1: 哎，猪来了，
3: 好，好，好，趁余热。

0: 怎么了？喝点粥。
1: 我有话要对你说。
0: 你说吧。
1: 你放那儿，我再说。
0: 哦。你说吧。
1: 你为什么救我？
0: 因为你救了我呀。
1: 好，我救过你，你救过我，咱们现在两清了，你走吧。
0: 我喂你喝粥。
1: 我没开玩笑，你不走我走。
0: 别走，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大青山，去找我大哥。
0: 你不能去。啊！
1: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
0: 就凭我把你从大青山救回来。我告诉你，梁天赐，我们俩的结是解不开了。你拧着我，我也拧着你。我的命是你救的，你的命也是我救的。从此以后，我们就是生死兄妹，我们分不开了。
1: 好啊，生死兄妹，说的真好啊。咱俩的事儿两清了，可咱两家的事儿呢？你怎么说？
0: 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2: 换别人我也会救。
1: 出去。

0: 咱俩的事两清了，可咱两家的事儿呢？你怎么说？
1: 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2: 别人我会救。

0: 大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官兵根本就没有围剿张怀义他们，张怀义他指定是编了瞎话。你看咱们往后，老七的死肯定跟他有关系，咱们不得不防啊。
1: 对了，江德福那边有消息没有？
2: 翠山五调房包头把他也带走了。
0: 巡防营那些老弟兄们什么心思啊？
2: 新来的营长防着他们，兄弟们都觉得憋屈，都说不如当初跟你一起反出去了。
0: 金花，你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和老六去青川吧。
2: 这会儿我们去青川，那你呢？万一张怀义他们对你下手怎么办？
0: 师傅不是货，是货拖不过，不能都吓着。大哥，要不然咱们一起走吧。我不能走，我在这儿还是不活气，我走了根儿都没了，死得更快。
2: 可他张怀义，
0: 金花，只有你们走了，我才能在这儿活下来。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
3: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去把巡防营的老弟兄们组织起来，对付张怀义。老爷，我看见惠子姑娘又抹着泪从天子房间出来了。哎，这个天赐啊，不知道她怎么想。惠子是个多好的姑娘。
0: 就是啊，
3: 我呀，
4: 郭老。
3: 惠子姑娘，你这是？
4: 我是来向您道别的。

0: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梁大哥，收留我们这么长时间，谢谢您了。站住！天赐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没说什么。是我自己要走的，我想先回老家看看，再回日本。你不是说你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怎么冷不丁的又想走呢？
1: 我在日本还有一个哥哥，你是个姑娘家，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走呢？你在这儿等等，我去问问天赐怎么回事啊！
2: 哎，别去，您别问他。
3: 等着，
1: 您别去问。
3: 在这等着。
1: 天赐，
3: 躺下。
1: 快吧，你先乱动。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不行，你这样对伤口的愈合啊更不好，会很慢的啊。躺着，
3: 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吗？你跟人惠子姑娘说了什么了？她怎么冷不丁就要走呢？没说什么。
1: 我现在在想啊，你还是那个我认识的侠肝义胆的天赐吗？啊，人家姑娘累死累活的把你从大青山救回来，昨天晚上又跪了半宿，求药祖师保佑你，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你没有看出来吗？他对你有情。
3: 那你叫我该怎么办？忘记我爹的死，忘记我媳妇的死，我做不到。我现在不想跟他谈感情。如果跟他谈感情，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的家人？我们两家没有情可谈。
1: 要的只有仇，什么仇啊？惠子姑娘都说，她爸爸的死不干你的事儿。你几次三番救了他，他要是对你没情，他能一个人啊孤身去闯大青山找你吗？而且不顾生命的把你救了回来。
3: 爹的事儿，他可以不怪我，但是我家里的事儿，忘不了，真的忘不了。 是人的本能吧，郭老，你别劝我了。有的时候，有些事儿能过去，可是有些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跟惠子可能没有这个缘分吧。
1: 天赐啊，俗话说得好，人死仇消，他爹是他爹，惠子是惠子，你这个仇要记到什么时候才了？
3: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郭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他要是对你没情，他能一个人啊孤身去闯大青山找你吗？而且不顾生命的把你救了回来。

的事儿，他可以不怪我，但是我爹、我媳妇的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赵金花他们走了正好，连窝端一竿子把他们全糊弄了。鑫子，你咋想的？你咋越想越想不明白了呢？
1: 赵兰和我说错了，
0: 咱要是弄死冯占奎的话，那赵金花不得杀回来？
1: 杀回来咋了？咱又不是拼不过他。
0: 这青川镇的巡防营有一半的兄弟可都是冯占奎的手下，冯占奎留这么一手，可就是为了防着咱们。
1: 那咱就报官，让官军先把赵金花他们抓了。
0: 报官那不咱俩就成了跟着冯占奎的盼头了吗？
1: 那官府不得把咱哥俩先给办了？
0: 咋就这么不顺呢？ 偏偏这时候崔生武又给调走了。不过二哥，我跟你说啊，不管这崔生武走还是不走，咱得找机会先下手。你明摆着呀，那冯占奎已经开始防着咱们了。咱要是不先下手，那说不定以后就是要下手的话，也得瞅准了机会啊，
2: 瞅准机会。
0: 来，喝酒，二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为什么？梁天赐，我爸爸害死你的妻子，还有你的父亲，是我们家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 我给你做妻子，给你生孩子，还你的债。你说什么？以后我给你做妻子，给你生孩子，还你的债。<笑>你笑什么呀？反正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跟定你了。我给你做妻子，给你生孩子。
1: 我还你债，
2: 没事吧你？这大白天你就做梦啊？
0: 小姑姑，
2: <咳>你说你要给义父做媳妇儿，给他生孩子？是，
0: 小姑姑以后就给你义父当妻子，给他生孩子。
2: 你还说你把孩子都带坏了，你就别说了。
3: 马儿。
0: 听义父说啊，义父和你亲生父亲是一样的。嗯，
2: 乖。
0: 义父是好汉，爷爷说以后马儿要嫁人就要嫁像义父这样的好汉。哦，彩玲，嗯，姑姑要给你义父当媳妇儿，是因为我亲。

0: 欠他的，你可别胡说，你不欠他的。
1: 我看是你在那儿胡说，快出去！
2: 姨父，不准欺负姑姑。
1: 好，不欺负，乖，婉儿，去吧啊。
2: 那。

0: 从今以后，我给你做妻子，给你生孩子，还你的债。
1: 大哥，你看啊，这就是目前的形势，所以说呀，咱得先下手为强。
2: 我告诉你啊，秤砣压住秤杆，秤盘里的东西才有分量，明白吗？
1: 明白啊，所以我说得先下手为强嘛。
2: 这个脑子，
3: 我告诉你啊，你敢动手，我先崩了你。
1: 大哥，这三嫂和老六一走，那咱可就……
2: 怎么又来了呢？
1: 回去下去。这老糊涂咋又犯？
3: 回去去。

0: 这是要干嘛？
1: 我是来睡觉的。
0: 睡觉？你自己没有房间啊？
1: 我要当你媳妇儿，我就得跟你睡一张床。
0: 哎，我还没说要娶你呢。
1: 娶不娶是你的事儿。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你能不能有点自尊呢？
1: 我没有自尊，
2: 我现在没有了父亲，连贤惠的妈妈也没有了，
1: 我连个温暖的家都没有，我还要什么自尊？上哪儿找自尊？
0: 不是，你别激动，你别激动，那你也不能到我这儿来找自尊呢。你要真想怪，那你就怪你那禽兽不如的父亲。他把我家也毁了，我现在也没有家，我是逃亡的土匪。你跟土匪在一起，你知道吗？你跟土匪在一起怎么找自尊呢？
1: 好，我不找自尊，但我就愿意嫁给你，我就一辈子跟着你，做牛做马我都认了。梁大哥，你就娶了我吧。
0: 我啊，烫死我了！你松手，松手！
1: 我不，
0: 不是，你要不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你不用赎罪，知道吗？好吗？你不用自责，自责不是爱，不是爱，你别冲动。
1: 我不，
0: 你别冲动，松手。你听我说，你松手！你要干嘛？你到底想干嘛？
3: 什么？你是说惠子姑娘进了天赐的房间？
4: 啊，是啊，抱着被子进了东屋。老爷呀，我看惠子姑娘跟天赐兄弟那是干上了。
3: 这个惠子姑娘。孽缘呐！
1: 我不想赎罪，我喜欢你，我是真心想嫁给你。
0: 对不起，我还是接受不了。你出去吧。

不出去，只能我走。

0: 下，停下，快停下！哎呦，你这孩子手术才三天，你怎么就大肌全来了呢？
1: 别激动，我就是想看看您的医术是不是吹的。
0: 什么我的医术？你小心伤口扯开。
1: 知道了，老爷子。啊，求您一件事儿。
0: 说吧。
1: 能借我一匹马吗？
0: 要走。当真？
1: 当真。
0: 也听我一句吧，要回啊，也别回大青山了啊。
1: 您的心意我懂，您的恩情我来日再报。哎，
0: 行，你呀，乖乖的回屋歇着啊，我让管家给你备马去。
1: 哎，
0: 啊，哼，回去。哎。

0: 咱们真的要去吗？
1: 必须尽快跟他们结盟，只有这样，张怀义他们才不敢对咱们轻举妄动。

0: 等等。这个还给你。
1: 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保平安的，给你吧。你比我更需要她。
0: 惠子。

0: 既然你那么有心，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这是我娘送给我的，我把它送给你。也许这辈子咱没缘分做兄妹，下辈子你拿着它，我拿着它找你，我们就这么定了。
1: 你还是管好这辈子吧。
2: 哎。

0: 哎，姑娘怎么又苦着脸出去了？天子，你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人家救了你两回命了，就算你没这个意思，你也不能老虎着个脸呢，啊，好好的道个别不行吗？
1: 不瞒您说，我是故意的，我不想给我们彼此任何希望。
0: 老天爷，您这么捏咕，这俩人啊还是套不了一起。哎，这个包啊你带着啊，里边啊给你准备了点盘缠和衣服，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的药。
1: 老爷子，谢谢您又救了我一命。
0: 谢什么呀，你不已经是我的亲儿子了吗？以后啊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到张家口找我去，磨盘街头一间就是。马呀给你备在前院，伤还没好，路上慢点，要能多养几天就好了。
1: 老爷子，我答应你常回来看你。
0: 好的，走吧。哎，不说就真的不跟姑娘说一声了？
1: 省得麻烦。

0: 我都记住了，老爷子，那您就留步吧。这个叫冯占奎的人呢，很讲义气，我知道。可是我听说他手底下有个叫张怀义的人，把他逮着了，你可得小心呐。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嗯，回去吧，我走了。走吧。
1: 是啊，小彩玲，舍不得义父了。
0: 义父，你和我爹都不喜欢我。为什么这么说呀？那你们为啥都要走啊？是这样的，你爹和义父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啊，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这样。
1: 来，把手给我。往后看到他，就想到义父了。义父，
2: 这是什么？这是子弹头，是从义父身体里取出来的。嗯，
1: 以后彩玲想义父了，就看这个，对吗？嗯，
0: 好了，彩玲，以后要听爷爷的话，知道吗？嗯，
2: 乖，
1: 那我走了。嗯，
0: 路上小心。
1: 再见，
0: 义父。
1: 想彩玲就回来，
0: 哎，回来，
1: 嗯，
0: 你
2: 路上小心，
0: 哎。

0: 么？你也要走？
1: 梁大哥已经走了，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
0: 那你往哪儿走啊？回日本？
1: 回老家。
0: 老家？你不是说老家已经烧光了吗？没有一个亲人了吗？
1: 还有。
0: 还有。
1: 其实也不算什么亲人，就是想回去看看。
0: 行，你走吧，都走吧。我也该走了。
2: 大哥，这么说的话，你真得去投靠那个黄狼一句了。
3: 俗话说得好嘛，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黄狼一军声势浩大，我这也是为弟兄们着想。咱们投过去之后，官府就追缴不了咱了。
2: 我知道了，那个黄狼一军盘的是大，枪红管亮。可你仔细的想过没有？树大招风啊。他们现在为啥都撤到榆林去了？那还不是因为官兵的追剿啊！我认为，我们如果投奔过去，这事儿不保险。
4: 是啊，大哥，我觉得二哥说的有道理。这树越大呀，越糟看。我跟二哥呢，就想踏踏实实的吃杂糅这碗饭，别扯那些，行不？
3: 扯什么呢？什么叫扯呀？老四，我从拖个拖大牢把你救出来，你发什么誓了？都忘了吗？
5: 大哥，我们没忘。这当初砸窑当土匪当杆子肯定是不行。
2: 可现在的问题是，咱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枪吗？再说了，人家要咱们。
6: 咱们七爷回来了！七爷回来了！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

0: 全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7: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4: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8: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4: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8: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9: 他是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老四，我从托克托大牢把你救出来，你发什么事了？都忘了吗？
1: 大哥，我们没忘。这当初砸窑、当土匪、当杆子肯定是不行。
2: 可现在的问题是，咱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枪吗？再说了，人家要咱们。
3: 咱们
0: 接回来了，接回来了。
4: 啊，老七，
5: 大哥，
4: 老七，你还活着？
5: 弟弟命硬，阎王爷不收我。
4: 十里铺怎么回事？
5: 十里铺，十里铺没事啊。啊，我们到了薛家铺，走到档口的时候，有人说官兵追杀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是张怀义和孙守信想杀我灭口，对吧？
2: 梁天赐，你胡说八道吧你！
6: 大哥，他准是官府派来的奸细。
7: 你说，是不是官府派你来招喊我们的？
6: 啊！
8: 四，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枪。
4: 老七，怎么回事？
5: 我们在薛家铺，张怀义强奸民女，所有的财物并没有分给老百姓，而且他们跟崔忠武要合谋，要把
6: 杨天赐
7: 孩儿来，学会栽赃了。你为什么没死啊？啊，这足以证明你是官府派来的奸细。你现在又跑回来往我跟二哥身上扣屎盆子，你什么居心
6: 啊？
5: 好，我是奸细，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4: 看看。
5: 你不会不记得这一枪吧？嗯，是不是后悔了？当初没有把我一枪打死啊？
7: 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呢你！你在这儿离间我们跟大哥的感情，你想借大哥的手置我们于死地？
6: 你胡说！
5: 四哥，
7: 二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哥，大哥，
7: 你不能信他，千万不能被他蒙蔽了。这小子从上山那天起，他就是奸细！
6: 你胡说！
5: 大哥，你听我说，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抢劫来的财物换成了银票。
6: 你他娘放屁！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5: 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
6: 站老头，站老。

0: 二哥，四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今天必须给大哥解释清楚。
1: 大哥，我老四，咱这么多年的交情了，就凭在路边带回来这么一个野小子，你就相信他？今天，要不然你就把我跟老四都崩了。要不然你就崩了他，你做决定吧。对，大哥，你决定。
2: 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0: 我听明白了，梁天赐，其实你一进监狱我就知道了，郭维汉那是官府要犯，你一个傻小子就能替死，骗鬼呢吧？
1: 大哥，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我死不死无所谓，但是你不能糊涂啊！
0: 我糊涂什么？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
1: 大哥，
0: 老王，带去！
1: 大哥，
0: 带下去！

都是一个山寨的弟兄，不要分彼此，都散了。

0: 二哥，你说梁天赐这王八蛋，不会真的是奸细吧？
1: 信子，我说这事儿你都看不清啊？你还真信他们呀？
0: 我当然不信呐。不过冯占奎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啊？
2: 他为什么要带咱们投靠黄浪义军呢？
1: 你想过没有？这个营寨里有一大半的兄弟可是咱们的人啊，他要是跟咱们翻脸的话，你认为他有好果子吃吗？
0: 可是他让赵金花诈降，
1: 缓兵之计。如果他真的跟咱们撕破脸的话，你认为他不会去给赵金花通风报信吗？
0: 二哥，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就一不做二不休。
1: 不，现在这撕破脸的盘子，我可不想这样。
0: 可是，就算咱们不先动手，这冯占奎也不会放过咱们。
1: 这个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是想假装投靠冠军吗？那咱们哥俩就给他来个真投靠冠军。你说呢？
0: 好主意。
3: 那不行，我这要一走，张狂一看肯定对你下手。
4: 应该是老七这冷不丁回来，咱跟张怀义这个脸皮就算彻底撕破了。
3: 大哥，动手啊，咱
4: 就不能动手。人家人多，怎么动手都是吃亏。坐这儿。张怀义现在啊有两条路可以走。一

0: 大哥，您要是想穿新的花篮，我带着兄弟们再给您抢几套不就完了？
1: 老二啊，让哥走得精神点儿，缝金扣帮哥系上了。好啊，谢谢。
0: 这身衣裳，我也想穿，所以只能委屈大哥了。你这是要投奔官府啊？
2: 大哥，您也知道，投靠黄浪义军那只有一死，我怀疑是不是要给我的兄弟们谋个好前程啊？所以只能投靠官军，那才是明道啊。
0: 您说呢？
3: 赵怀义，拿我送给官府就行了。这个傻小子什么都不懂，就放了吧。
0: 大哥，您也看见了，是他自个儿送上门来找死，我也没办法。绑起来。
4: 是是。
5: 天赐啊，大哥无能，帮不了你了，咱兄弟俩又得一块上路了。
6: 带走。好，弟兄们都听好了啊，听二当家的，不许反抗，听见没有？
7: 站住！
6: 好好混下去。
7: 走。

0: 告诉你，梁天赐，我们俩的结是解不开了。你拧着我，我也拧着你。
1: 咱俩的事儿两清了，可咱两家的事儿呢？
0: 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2: 别让我回救！
0: 我不找自尊，但我就愿意嫁给你，我就一辈子跟着你，做牛做马我都认了。梁大哥，我喜欢你。我是真心想嫁给你。
1: 也许这辈子咱没缘分做兄妹，下辈子你拿着他，我拿着他来找你。
3: 此时的惠子已经下定决心，不论梁天赐是否接受他，他都会去偿还父亲欠下的罪行。他决定去天赐家等他回来。

0: 大哥，你说咱哥俩这命挺有意思的。当初咱哥俩结义，那就是为了在黄泉路上结个伴儿。没想到今天阎王爷成就咱哥俩，命运又结束啊，躲不过去啊，老七啊，这都是命啊。
1: 是啊。

0: 哎呀，大哥，能跟你死在一块儿，还真是我的福气啊！
1: 是啊，
0: 下辈子还得当兄弟啊！
1: 还得当兄弟啊！

0: 你没事吧？你这次贸然上山还是太莽撞了，你情况不明，你上来打起来怎么办？
1: 我是担心他们。
2: 大哥，
0: 大哥，大嫂，幸亏你们来得及时。那些人
1: 勾结崔成武，想要翻盘。
3: 老七，其实大哥早就防着他们了。
1: 嗯，
0: 防是防了，但就没防住他对老七动手。
1: 老七啊，这一路上我给你补了好几卦，每一卦都是上上签。我寻思啊，你跟大哥肯定没事儿。
0: 这么说，将来当将军也贴谱呗？
4: 那是必须贴谱啊！
0: 大哥，这张怀义他们要投了崔成武，这大青山谷咱们是待不住了。
1: 是啊，大哥，我弟儿吧？这儿他娘的是张怀义的营盘子，待在这儿憋气。
0: 金花，你怎么看？
4: 张怀义他若是拿着大哥您与老七呢，那一定会去投靠官军邀功请赏。可这回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就不敢再去投靠官府了。
0: 所以，我倒认为啊，这山寨一时半会儿倒也还安稳。

0: 您知道梁记皮庄怎么走吗？
1: 哦，往那边走。
0: 哦，往那边走是吗？啊，谢谢，谢谢。
2: 好好干活，不得偷懒。哎，老夫人，你怎么来了？老夫人好，少夫人好。
3: 哎，师傅，师傅，哎，素羊皮的来了，正等着您去给定等级呢。
2: 哎，好的。
3: 老夫人好。
4: 您好，在家办理文件啊。
2: 您这眼力也太好了吧，
1: 少这么点都被您给看出来了。哎
5: 呦，我是干什么的呀？啊，你再省也省不出金元宝来啊，对吧？招牌很重要，砸了招牌啊，咱们就要和谐。
0: 就是的。
1: 那哪能呢，主要是这个茧用完了，师傅他们去后院领了。
5: 嗯，赶紧的。
1: 哎，好，
5: 注意点啊。
2: 哎，老夫人啊，这个您过来看一下。

0: 这又穿了二等皮了吧？啊，要再这么下去，我跟你说，小心我把你饭碗给你砸了。
1: 好，
0: 再看看。
1: 好，
0: 仔细看。
1: 好，你放心，
0: 都给我严格
1: 检查，
0: 挑出来。
1: 好，
2: 不能这样啊，注意点。
1: 好的。

0: 你找谁啊？哦，你好，你好，请问这里是梁天赐的家吗？您是我老叔，你是谁啊？你是天赐哥的侄子。
1: 天赐哥，啊，你是不是知道我老叔在哪儿啊？啊，你说话呀！你怎么认识我老叔的？
0: 你奶奶在家吗？
1: 不是，你先告诉我，我老叔人在哪儿呢？
0: 他在规划府。谢谢。
2: 你跟我说说呗，你跟我老叔到底怎么认识的？
0: 还是等你奶奶回来再说吧。
2: 我奶奶去皮坊了，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呢。你先跟我说说。
0: 那皮庄在哪儿？我方便去吗？
3: 哟，跟谁说话呢？
2: 我奶奶回来了。奶奶，
3: 啊，
2: 奶奶，有老叔信了。
3: 是吗？
2: 对，他在规划府呢。啊，
3: 这位姑娘是？
2: 就是他说老叔在规划府的，我问他是谁，他也不肯告诉我。
3: 啊，你怎么知道天赐在规划府啊？
0: 您就是天赐的娘？
3: 嘿。是，
0: 您好，我是天赐未过门的媳妇儿。
3: 啊，啥？这怎么话说的？坐下来说吧。啊，
0: 哎，
3: 坐下来说。哎，请坐。
4: 姑娘，你是天赐他媳妇儿。
2: 媳妇儿，那我得叫你小婶儿啊。
4: 去去去。小孩子别跟着瞎搅和，
3: 不管是不是媳妇儿，那就证明了天赐还活着，
4: 哎，
3: 还好好的，还在世。
0: 是，天赐哥他挺好的，您就放心吧，娘。
3: 别这么叫，我都不知道你们还怎么回事呢。
0: 我跟天赐是在规划府定的亲，他在那儿当兵，所以他让我。先过来替他孝敬您。
4: 这姑娘，你说你是天赐他媳妇儿，那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0: 哦，啊，我有这个。您看，
3: 这是天赐的，是他姥姥送给他的。赶紧的，喊你爹呀，让他过来。收着吧，收着吧。哎，坐坐坐。哎，你说说，哎呦，这天赐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来个信儿告诉你，说说，他这心里头根本就没我这个娘，真不像话。
0: 娘，不是的，是因为军营里管得严，本来他说过几天带我一块儿回来的。可是突然又要跟着长官出去办差，所以我就一个人先来了。
4: 姑娘，我们还没问你姓啥叫啥，是哪儿的人呀？家里还有啥亲人呀？
0: 我姓左，叫左惠子。
4: 左惠
0: 是规划府武川人。
3: 啊，姓左，这惠子是这名字，听起来挺别扭的。那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我和天赐哥是在规划府认识的，是他。

0: 是他救了我。你看看他这人啊，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了，还知道救人。你说他这个性子就是这么个性子。真是，哎呀！
1: 张怀义这么一闹，想守住营盘，可就更难了。
0: 眼下这乱局，一时半会儿倒也撑得过去。本来和张怀义来这儿就是前意之计，原来想多拉些新军弟兄出来，没想到这个崔成武两面三刀，忘恩负义，坏了我的大事。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金花啊，咱不能在这守着了。为了弟兄们前途着想，咱也得想点办法。大哥，您这是有啥想法了吗？
0: 哎，走。我先把天赐送天津去，你看怎么样？去天津？嗯。我听郭威汉说过。 天津有个北洋军官预备学堂，从那里出来的那都是好家伙。咱家这儿再怎么干，在官府眼里咱也是土匪。天赐兄弟去了，没准儿给咱趟趟正道。大哥想得深远，那个学校我听说过，入学甚严，不仅有文考武考，还得有人举荐才能入考。
1: 天赐这个身手，武考肯定是没问题。文考，哎呀，当兵的都那样，都是大老粗。
0: 举荐嘛，学堂步兵科副科长钟德贵跟我关系不错，就让他举荐吧。
1: 哦，
0: 行吗？
1: 行。
2: 二娘，在路上我听几丫头说了。
3: 那姑娘情况你都了解了吗？哎呀，她自己说，她还是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呢，败落了。还说她曾经在东洋洋行干过，看得出她那模样啊，举止言谈都不错，挺知书达理的。既然来了。
2: 就让他住下吧。二娘，您的意思是等着天赐回来再说？要不这样，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再问问他。嗯。啊，这么说那个天赐没在东洋洋行杀人？没有，
4: 天赐哥说。
2: 当时闹乱兵，我那个佐藤就是被别人杀的。嗯，啊，二娘，这个说的都是事实，然后有天赐的信物，这门亲咱得认。
3: 二娘早就认下了，还用你说？说，哎，惠子姑娘，天赐啊，他不能回来，肯定有他不能回来的道理，是吧？既然你来了，那就住下吧，嗯，就把这儿呢当做自己的家，成吗？嗯嗯。 不过呢，这续弦的事儿好像不必往外说出去啊，要不你就说成是你嫂子的表妹，从规划府来，不就成了吗？嗯，哎，吃饭吧。
2: 我这就光说了，忘了吃饭，来吃吃吃吃，
3: 吃吧。嗯。

1: 不好吗？不是不好。张怀义这帮孙子背信弃义，眼下是咱们大青山最艰难的时候，我怎么能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呢？
0: 那大哥问你，以咱大青山这点兵力，能抵挡住官府吗？
1: 挡肯定是挡不住。那我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开啊。 咱在关二爷面前起过誓，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这都不是？
0: 那都是套话。能求生，为啥要求死呢？能活着取义，那为啥要舍生取义呢？
1: 不是，我就是弄不明白了。大青山那么多兄弟，三嫂、五哥、六哥，那他们咋不能去呢？
0: 你三嫂，女流之辈，走不了多远。你五哥呢？说实话。
1: 我不能确定他能不能接了大爷。你六哥倒是聪明，整天鼓捣那些神仙鬼怪的东西，到了新式学堂，人不抓着把他毙了？那倒也是，有这个可能。哎呀，大哥，这日子过得真快，话说我到山上，时间也不短了吧？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有点不习惯，不适应。后来慢慢处着处着，真把这些兄弟当成自己亲兄弟，把这当自己家了。要说让我走，心里真有点舍不得。哎，大哥，敬你呗。
2: 你能跟我唠唠，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天津读书吗？哎，这回你放心了吧，天赐呀，你还真好，这不光当了兵，还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3: 不算完，警察局那边案子还没撤呢。
2: 哎呦，那这要是动娘人日后找咱们算账，咱们家不要跟着倒霉呀。
3: 这人又不是天赐杀的，那这事儿能说得清吗？这样吧，明天一早啊，你准备点钱，我去趟警察局，看看能不能把案子消了。
2: 哎，
4: 哎，好，去。
5: 放心吧，大哥、五哥、三嫂，你们都留步吧，那我就走了。
6: 行，
5: 保重。
6: 老七，路上小心啊！
5: 哎，
6: 没事常回来。
5: 嗯。

0: 惠子啊，我怎么看不够你？真好看。哎呀，
1: 你来家里也有一段日子了，
0: 就是没好意思问你。你的家人可好啊？爹妈好吗？有兄弟姐妹吗？啊？
2: 我家里没有别人了。
0: 你是个孤儿啊？
2: 啊，
0: 真可怜。那你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吧。啊？愿意吗？
2: 就怕你嫌弃我。
0: 怎么能嫌弃你啊？喜欢都来不及呢。
2: 哎，我会适应的。
0: 来，

0: 我跟你说，这梁家呢，从祖上是开镖局的，后来从祖爷爷开始呢就转行为皮庄了。哦，我娘家呢是做皮坊的，这梁家呢又是。
1: 我娘家的主顾，我爹呀，那会儿呢，就看着天赐他爹呀是忠厚老实的人，所以就把我给聘给他了。
0: 那我听大哥他们叫您二娘，那是？
1: 哎，我嫁过来的时候啊，也就是虚19。
0: 天佑啊，才1岁，自然就会叫我二娘。我看天赐哥，他武功很好，是爹教的吗？他就是好玩，天天的，就舞枪弄棒的，就是不爱学习。
1: 学到中堂就不学了，哎，就想跟着人家去库伦那去拉骆驼了。我是为了拴住他，
0: 所以我就给他说了个媳妇儿，结果好景不长，死了，被人害死了。您说吧，我听着呢。这就说起这。 佐藤啊，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他不仅砸了我们的皮庄，他还坑了我们20000大洋，他不仅害死了我的儿媳妇，还害死了。 天赐他爹！哎呀，我那儿媳妇临走的时候，肚子里还有2个月的孩子。

0: 等会儿发的时候小心点，防别人看见。奶奶，小婶。
1: 你不好好上学，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学校印了点传单，我去发一下。
1: 要是不好好着调的上学的话，看我怎么整。
0: 没有，奶奶，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忙了啊，先不跟你拿了。哎，啊，刘夫人，二少奶奶。
1: 那大德医院那批货怎么样？
2: 就等裁剪了。
1: 啊，那你带我去看看。
2: 好，刘夫人，请。
1: 哎呦，我这两个儿子是一个比一个不着调，真是的，天赐啊，就是死心眼儿。你看上他什么了？嗯，哎，是吧？
3: 可能是他救了我吧。啊，总觉得欠他的。
1: 是啊。

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保平安的，给你吧，你比我更需要的。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把它送给你。也许这辈子咱没缘分做兄妹，下辈子你拿着它，我拿着它来找你。

0: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1: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0: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2: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0: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2: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三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3: 他是想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想让你看看这梁记皮庄的情况，来，进来。
1: 夫人好。
0: 哎，看看，咱们梁家在张家口这一带是最大的皮庄了。

0: 呢，我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看看咱们梁家这皮货的买卖做得怎么样。哎呀，梁家这些年风风雨雨的不容易，你累了吧？
1: 不累。
0: 我真是有点累了，你得多看看啊，了解了解这周围的情况啊，熟悉熟悉。我们一会儿啊。

0: 娘，娘，我是天赐。娘，
1: 政府禁枪，各家各户有火枪、土枪的都交出来，胆敢私藏不交者，一律法办。政府禁枪，各家各户有火枪、土枪的都交出来，胆敢私藏不交者，一律法办。政府禁枪，各家各户有火枪、土枪的都交出来。

0: 大哥。
1: 啊，惠子，请进。
0: 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是想来问问，今天看见您跟一个人在街上说话，我能不能知道那个人是谁啊？
1: 哦，那个于买办，我正跟他谈一桩生意。怎么了？
0: 于买办，是那个日丸洋行的于买办吗？
1: 啊，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0: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他为人很奸猾，做过不少坑害华商的事情。
1: 有这事儿？
0: 是，他这个人特别狡猾，一开始总是许以小利博取别人的信任。哎，大哥，您跟他谈的是什么生意啊？
1: 哦，他进了一批皮子，让咱们皮坊给帮着揉皮子。
0: 哦，那你们签合同了吗？
1: 还没有。啊，这是合同。
0: 哦，我看看行吗？这中文合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份英文合同啊？
1: 哦，对对对，有，我这里看不懂，我就放在这儿了，没动。
0: 那我看看。
1: 啊，行。
0: 哎，
1: 啊，惠子，你还懂英文啊？
0: 啊，以前在洋行学过一些。
1: 好好好，你坐坐坐，你坐坐坐坐这儿看。
0: 行。

0: 大哥，这两份合同内容有出入啊？
1: 不会吧，这于买办说这俩合同都是一个意思啊？
0: 不是，我还没看完呢，您看第二条。第二条的中文合同的交款方式和时间，跟英文合同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哟，那要真是这样，这问题可就大了。
0: 哎呀，这个合同吧，我也只能看个大概。要不然这样，您进城找个同事给翻译一下，到时候您再仔细看看。
1: 好，明天我就去办。
2: 哈，杨老板。这是给您翻译好的合同，你仔细看一下。
1: 哟，太感谢了，刘先生。哟，改天我请您吃饭。
2: 哟，杨老板，别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行，那咱们就 goodbye。
2: 哦， goodbye， goodbye。杨老板，慢走。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您留步，留步。
1: 好。

0: 按照你这个英文翻译了一下，好像跟你的意思出入比较大嘛，明白吧？
1: 咱都是中国人啊，这么做生意不仗义吗？
2: 不是，梁老板，这合同是怡和洋行出给我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明白吧？哎呀，这人在做天在看，这缺德事做多了会遭报应的。
3: 羊皮啊，它干了以后它就容易缩一点，所以呢那个裁剪的时候啊，你现在原图样上呢要多出这么半寸，你再下剪子，这剪子一下去啊就不能停了，这一停啊它就会走样，一直到底就这样啊。
1: 二娘，
3: 嗯，
1: 这次是多亏弟妹了，要不咱们就亏大发了。
4: 哪儿啊，是大哥您自己精明，没有当场啊去签合同。
1: 嗨，
3: 刚刚啊开始经营咱们的生意嘛，没经验的难得有些磕绊，你今后啊你要面对那些洋行啊买办呐、啊、留足了心眼，不然的话真的你得被坑了。
0: 啊，是是，我是得长点心眼，这差点让鱼买办给坑了。
3: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的不像那会儿了，你爹那时候讲的就是诚心，可现在的人呢都坏透了，你知道吗？
4: 娘，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吗？天赐哥不就是个好人吗？
3: 是啊，咱们梁家都是好人，这娶进来的那嫁出去全是好人。
1: 来，我先去啊。
4: 哎，你忙。
5: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中府怎么走？
6: 就在那边，那家就是。
7: 那边，
6: 你看那儿。
5: 哦，谢谢你。

0: 你找谁啊？你怎么进来的？
1: 啊，门没关。
0: 门没关，你也不能随便进来呀。你是什么人啊？
1: 啊，我找钟德贵。
0: 没礼貌。走啊，他是我爸爸。哎，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1: 哎，

先看看再说啊。

0: 不起啊。
1: 那你歇会儿，我也歇会儿，那就歇会儿。你父亲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不应该啊，你再好好想想。
0: 哎，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1: 哎，对了，我问你，我在你父亲的手心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会不会跟这个有关？你想想，
0: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我现在大脑都是空白的。
1: 要不这样吧，咱们换个地方坐下来歇会儿，吃点东西，慢慢想，好不好？我怕他们一会儿追过来。啊，好吧，走。哎呀，走。
2: 怎么了？
0: 西开，西开大教堂，我父亲生前跟我说过。在西开教堂那儿有个玛丽嬷嬷，跟她关系要好。
2: 西开教堂，那去看看。
0: 好。
2: 哎，
3: 这是你父亲让我代为保管的。钟姑娘，既然你来了，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0: 嬷嬷，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吗？
3: 你父亲呢，只让我保管好这胶卷，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
0: 嬷嬷，你再好好想想，我父亲还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3: 这……哦，你父亲生前好像说过，
4: 曹大总统好像有贿选的嫌疑。
5: 曹大总统贿选，
3: 钟先生的死是不是与这件事有关系？
0: 不可能，我父亲素来不闻正事，他怎么会呢？
3: 这我就不清楚了，钟姑娘，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

0: 我会帮到你的，你再帮我好好想想，我父亲有没有告诉你让我把这个交给谁？
1: 没有，你父亲的遗体我会帮你安葬在教堂的墓园。如果你们要走，可以从后门走，想在此住宿一晚也可以。
0: 谢谢你，嬷嬷。
1: 不客气。

0: 怎么样？没有线索？
1: 没有。
0: 那你想想，你父亲生前都有接触过什么样的人？有印象吗？
1: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相信谁。
0: 我知道，理解。没关系，不着急，慢慢来。坐一下吧。嗯，
1: 谢谢你救了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我叫梁天赐。
1: 梁大哥。
0: 嗯，
1: 你找我父亲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大哥跟你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哥让我来找你父亲，希望他能够保荐我去军官预备学堂。
1: 可是我父亲现在帮不了你了。
0: 是，我知道，你别难过。其实我这人也不爱读书，真的，都是我大哥逼我来的。你别难受啊。
1: 谢谢你，梁大哥。
0: 不客气，别老谢我。
1: 我们就此别过吧。
0: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1: 我还有我朋友啊。
0: 找朋友？好，那我送你。
1: 不用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0: 好，那你保重。
1: 嗯，
0: 你父亲的事情，节哀，后会有期。
1: 嗯。

0: 还是打算送你。
1: 不用了，
0: 没时间了，走。

0: 东西交出来吧。
1: 什么东西啊？
0: 胶卷啊。
1: 我没有什么胶卷，你是什么人啊？
0: 我就是你父亲最不想见到的那个人。
1: 是你杀了我父亲？
0: 钟先生不识时务，那是他咎由自取。
1: 你
2: 我们真不知道您说的那胶卷在哪儿，真没有。
1: 你要干什么？
3: 别给我装傻，我数到三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他。
2: 没装傻，真不知道。
3: 一
2: 二三。
1: 等等，我给你。
3: 打个蛋。
1: 东西已经给你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别着急，钟小姐，等我验过东西的真伪，自然会放你走。你们两个看着他来。
4: 是是是。往后退，往后退。
2: 哎哎。

0: 你放心吧，你已经把胶卷交给他们了，你暂时是安全的。
1: 梁大哥，谢谢你啊！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0: 。我问你，这个胶卷是从哪儿来的？啊，没关系，你就当我没问，可以不用回答。
1: 是嬷嬷给我的。
0: 我一猜就是。这个胶卷跟你父亲的死有关吗？
1: 应该是的。
0: 嬷嬷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她还说曹大总统贿选。
0: 贿选？还有呢？
1: 没了。
0: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父亲用性命换回来的一个东西，你会这么轻易地交给他们？

0: 我父亲就是因为他送了性命，所以我才不想连累你，伤害到你。那你不怕你父亲白死吗？死的没有意义吗？不会的，我相信，真相早晚能被揭开。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曹大总统肯定会遭到报应的。嗯，好，知道了。
2: 哎，
1: 你去哪儿啊？去找你的嬷嬷，把你交给她。那你呢？我回大青山。
2: 那你不考军官预备学堂了？不考了，我不爱学习。我带你去见个人吧。我舅舅。
1: 舅舅。
2: 他是预备学堂的教官，他能保荐你。
3: 在啊，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舅舅这个人有点古板，不近人情。他要是说什么刻薄的话，你可别在意。是吗？不是。
1: 舅舅，这位是……
2: 我叫梁天赐。嘿，舅舅好。
3: 你越来越没规矩了，领外人来也不事先知会一声。 舅舅，我们进去说吧。舅舅，他是我朋友，准备考军官预备学堂，您帮我个忙，举荐一下呗。你爹死了吗？还用来找我？ 我爹他死了，死了。
2: 他被曹大帅的人害死了。
3: 被曹大帅的人，你快说。
2: 曹大帅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我爹掌握了证据，他们为了毁灭证据，把我父亲害死了。报应。
3: 舅舅，我父母都不在了，这个世界上就剩我自己了，我已经没有能依靠的人了，所以只能来投奔您。您就帮我一下，好吗？<笑>
4: 报应啊，报应！中德贵啊，中德贵，这是你当年帮助孙大炮搞民主共和革命，革命，革命！
3: 把你自己的命都革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认为，钟先生是为了扳倒军阀独裁而死，是真义士，死得其所。
2: 请你出去。
3: 舅舅，梁大哥。
2: 梁大哥，梁大哥，我不是嘱咐您吗？您怎么还……
4: 我们俩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你看他什么造型啊？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嘛！
2: 什么尿不尿的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儿。我舅舅跟我父亲因为共和和君主立宪已经斗争十几年了，他们见面就吵就骂。其实，我舅舅是个善良仁义的人，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4: 他善不善良对我来说不重要。 可是我大哥他们在绥远举义，为的是响应南方革命党再造共和。我让他这样让人举荐，我这不是打我大哥的脸吗？
2: 那你上不了预备学堂，就不打你大哥脸啊？
4: 哼，真是笑话！没有他的举荐，我一样可以上信吗？
2: 那我告诉你，没有举荐信，你连预备学堂的大门都进不去。
4: 我还不信了呢。
2: 哎呀！

0: 你就不能消消气吗？我舅舅这个人脾气本来就古板，你还在这冲火。你放心，我再去求求他，他肯定会答应的。啊，你别动啊，你在这别动，别走啊，等我，等我。
1: 老乖儿，
0: 舅舅。
1: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啊，他救了我两次，是我的恩人，他是个好人，要不是我父亲遇害，他就能顺顺利利的进预备学堂。舅舅，您是不是还恨我父亲啊？不然你为什么不可以保荐他？
1: 恨？我从来就没恨过他。
0: 那你为什么呀？
1: 你舅舅是那么轻易答应别人请求的人吗？不过这个梁天赐倒是有血性。
0: 舅舅，您的意思是
1: 明天一早让他到学堂门口等我。
0: 谢谢舅舅。嘿，
2: 干什么的？
3: 报考军校啊。
2: 有举荐信吗？
3: 没有啊。
2: 没有举荐信不得入内。
3: 石静，我这个保荐人呐，他去世了，麻烦你们通融一下。
2: 请理解一下，这是校规。
3: 我真有保荐人，你们相信我啊？相信。
4: 你这人怎么回事？
3: 我是来报考。
2: 你怎么能叫上你？
3: 不是，
2: 跟你说了不能。
3: 我用人格来担保，真的真的。
5: 干什么呢？
4: 行。蓝教官，
2: 蓝教官，
4: 这小子没有保荐人，要硬闯学堂。
1: 本教官就是他的举荐人。
3: 你
1: 什么你？你以为这是察哈尔的大荒滩吗？这里是军校，想闯你就闯。

0: 进来。
1: 报告小姐大人，陆军检阅使冯大将军的代表前来学堂巡视。
0: 他派谁来了？
1: 第25混成旅的宋旅长。
0: 快，门口列队迎接。
1: 人已经进来了。
0: 进来了。这个宋旅长跟冯大将军一个样，做事一点都不讲规矩。走。
2: 谁再来挑战？你，徒弟，
3: 是，
2: 把枪给他。
3: 是。
2: 按照我讲的进攻要领，进攻。
3: 是。开始。
2: 你们有资格下船吗？我平时教你们的战术要领都到哪里去了？只会在书本上练习，在课堂上夸夸其谈，怎么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我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清朝，战胜强大的俄国，就是因为我们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再看看你们军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
4: 教官先生。

1: 我来挑战。你是哪来的？别听了，这是武藤教官在授课。
2: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来报考军校的学生。
2: 你考上了吗？还没有。不过我相信我一定会考上军校。
3: 也许。
2: 我挑战你，就是为了想让你看一看中国军人的血性。
3: 我欣赏你的自信，把枪给他。
4: 是。

0: 说吧，输了怎么办？
1: 哎，我说兄弟，我们武藤教官可是我们学堂第一格斗高手，你呀还是赶紧去考场吧，这一会儿受伤了你还考个啥呀？
2: 你说怎么办？
3: 自不量力。
0: 要不这样吧，你要是输了的话，当着中国军人的面承认你是熊包蛋，敢不敢？
2: 也许
4: 这愣小子不知死活啊。
5: 是啊，
2: 你准备好了吗？
0: 中国人的血性不需要准备。
2: 来吧。

0: 沙坑那边的学员在干什么？
1: 宋旅长，是武藤教官正在训练学生刺刀格斗。那为什么那个人没穿军装？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累，用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0606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6069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
3: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606966，4000606。

0: 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10: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1: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11: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1: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11: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12: 他是小路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 本节目

0: 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1: 喂，常为您，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沙坑那边的学员在干什么？
1: 宋旅长，是武藤教官正在训练学生刺刀格斗。
0: 那为什么那个人没穿军装？

0: 行，不要打了，宋旅长请见。
1: 有我吗？
0: 您和这位考生一起去。
1: 承让了。

0: 报告，人带到。
1: 你是来报考的？
2: 啊，是啊。
3: 将军，萧剑先生，此人的格斗水平十分高强，我很欣赏他。我相信他有超强的军事素质，所以不管考试的结果怎么样，恳请将军录取他。
4: 你是谁拔剑的？
2: 那个大辫子，蓝登胜，蓝教官。
4: 还没获取学员资格，竟然扰乱学堂纪律，你的考试资格被取消了，回去吧。
3: 萧杰先生，请您不要赶他走，是我让他参加格斗的。
4: 吴登教官，你们日本军人最讲纪律，难道你想让我破坏学堂的纪律？
3: 萧杰，中国话说得好，不拘一格叫人才，希望您能够。
2: 行了，不必说了，我走就是了。
5: 慢着，
1: 你是哪里人？
2: 察哈尔，张家口人。
1: 为什么来报考？
2: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大哥之托，找条出路。
1: 什么大哥？
2: 结拜大哥。
1: 好，我准许你报考。
4: 宋兄，这不好吧？
1: 武藤教官说的对，不拘一格降人才。况且他还不是学堂的学员，谈不上什么违反校规。
4: 既然如此，那好吧。
1: 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
2: 不会的，我一定能考上。
1: 年轻人，不要把话给说满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儿。
2: 嗯，也许。假如我真没考上，就说明我现在还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那我会继续努力，明年接着考。
1: 好，有志气。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考不上的话，就到我25混陈旅去报道。
2: 谢谢。不过你放心，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一定能考上。
1: 我也相信。带他去考场。
0: 是，
2: 走吧。谢谢啊。

0: 射击结束，收枪。情报靶，
1: 3发命中，2发脱靶，分别是6环、7环、8环，共计21环。

0: 击结束，收枪。请报马。
1: 五发全中，分别是八环、八环、九环、十环、十环，共计45环。
2: 看不出来，这小子有两下子。

0: 本次入学考试获得第一等第一名的是来自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万全县的梁天赐。
1: 下面请梁天赐同学上台领奖。

0: 了啊。
1: 我就知道你会出来告诉我好消息。嗯，这身挺帅的嘛。
0: 帅吧？嗯。我着急见你，我们这儿就给半天假，要是上课我就出不来了。这回我得好好谢谢你。
1: 怎么谢我呀？
0: 请你吃饭，天津最好的馆子。
1: 真的？嗯。那你有钱吗？
0: 奖学金，我拿了第一名。
1: 那我想想啊，我要吃西餐，法国牛排。
0: 吃那玩意儿干嘛呀？吃包子，天津包子好吃。
1: 牛排好吃啊。
0: 好，牛排。
1: 来，喝一个。
0: 来，喝一个。
1: 吃啊。
0: 嗯，吃吃。

0: 好吃，就是换成勺就好用了。哎，你怎么不吃啊？
1: 今天这厨师啊，肯定是开小差了。这牛排啊，得吃五分熟的，我怕你吃不习惯，所以要了七分熟的，有点老了。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以为这牛排就是这么硬的。哎呀，我跟你说过吧，去吃包子，你说你非要吃牛排，你说咱俩到包子店那个，点两碗粥，弄点小咸菜，然后。
1: 停！
0: 俩包子，你说，
1: 你就不能有点品味啊？天天就知道吃包子。
0: 这天津最有名的就是包子，吃包子是最有品味的一件事儿啊。我主要是这玩意儿不习惯。
1: 用不习惯啊？我看你挺习惯的呀，在军官预备学堂不是表现挺好的吗？我舅舅都跟我说了。
0: 他夸我了。那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夸我的。
1: 他说你天生就是个当兵的料，觉得呀你以后肯定能成为像拿破仑一样的大人物。他曾经说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0: 这么说你也认为我能当将军？
1: 当然了。
0: 嘿，
1: 什么叫我也认为啊？
0: 我们家那六哥呀，号称是能掐会算的神算子，但我从来没信过。他跟我说过你将来是将军，我都没当真，但你说的我信啊。
1: 信我就对了。
0: 哎，你再给我讲讲那个拿破仑。哎，他也是你舅舅的学生吧？
1: 咱们还是喝酒吧，敬我们未来的梁大将军。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干杯。
3: 坐下。本教官姓蓝，名登胜，尔等的战士课由我讲授。
4: 摊上蓝大便当咱班教官，这回可有热闹看了。
3: 谁在笑？站起来！

0: 你们两个站起来。是，
1: 是。叫什么？来自哪里？
2: 报教官，学员孙二年来自奉天省。
0: 报告教官，学员赵征来自绥远。刚才是你们在笑吗？
3: 教官，我没有。
0: 校规十三条，背。
1: 是。
0: 不欺骗，不说谎，诚信守法。
1: 你刚才说谎了吗？
0: 教官，说。
1: 说了，教官，学员知错。好，知错就好。到后面站着听课。
0: 是是。
1: 这里是北洋军官预备学堂，是我大清创建。我蓝某人刘子变，就是想告诫你，告诫众人。
0: 现在的民国政府是我大清禅让而来，根本不是什么辛亥革命而来。
4: 报告教官，
0: 学生对你所言有异议。
1: 有异议，讲。
4: 是。
0: 敢问蓝教官，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何来大清禅让？
1: 你叫罗志正对吧？
0: 是，学员罗志正，直隶籍。
4: 你父罗中轩曾经是大清翰林院士，对吧？
0: 是。不过家父早已剪去脑后长辫，我以为军官预备学堂隶属于中华民国陆军部，我等是中华民国的军人，与前清毫无瓜葛。
1: 罗志正，本教官不与你再次辩论，坐下。
0: 是。

0: 我问你个事儿，我那大辫子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保荐你啊？
1: 对啊，
0: 说说。
2: 亲戚。
0: 亲戚啊？
1: 那是呀。
0: 外边的那确实不一样。
1: 是啊。
3: 哎哥，你以后罩着我点儿。
2: 逗你们呢，他外甥女儿钟若兰、啊、是我朋友。
0: 是朋友啊。还是女朋友啊？
2: 是啊，对啊，女朋友。
0: 真的假的呀？
2: 蒙你干嘛？女朋友。
4: 罗志正，
0: 对啊，
4: 你女朋友来找你了。
5: 钟若兰。
0: 钟若兰。你搞什么名堂？
6: 我不说是你女朋友，他们不让我进啊。
0: 走，我有事儿，外边说。走。怎么回事啊？
2: 吃饭。
6: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父亲已经遇害，所以我不希望再因为那胶卷再有其他无辜的人受伤了。
5: 周若兰，你做得很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感谢你的父亲，若不是他，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胶卷的存在。
7: 虽然我们对曹大总统贿选的事情早就知道，
5: 可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这下好了，既然知道有这个胶卷，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把这个胶卷搞到手。只是可惜，我们居然不知道你的父亲也是一位反军阀独裁的义士啊。
6: 我父亲是坚定的共和派，我是知道的，只是他参与反军阀组织却瞒着我。如果他能早点告诉我，也许我还能帮到他，也许他也不会死。
5: 是啊，不过你放心，你父亲一定不会白死的。
7: 曹大总统贿选的黑幕，
5: 我们迟早要揭发出来。
6: 志正，纸包不住火，我们再找其他证据。我一定要给我父亲报仇。你要有新的消息，一定要通知我。
5: 好。
6: 啊，对了，你见过梁天赐了吗？
5: 说来也巧，我和这个梁天赐被编在同一个学院队，而且还在同一个宿舍。
6: 那太好了，梁大哥是从山里出来的，有些事情他不懂，你多帮帮他。
5: 这个梁天赐可是咱们学堂的风云人物啊，连教官都要高看他一眼。你这个小丫头，有什么可担心的？
8: 大哥，现在生意这么不好，你有没有考虑过转行啊？
9: 咱们梁记是百年的老字号了，也真在我手里转没了，我怎么去进家父啊？
8: 我知道你做这么大的生意不容易，还得试试上心。
9: 嗯，
8: 大哥，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现在洋行都开始用机器揉皮子了？
9: 啊，他们的一天的产量顶咱们大半个月了，而且裁剪也比较规范。嗯，
8: 所以我才想着建议您转行呢。
9: 是，但是它这个机器揉皮啊，虽然是产量大，但是它的揉法都一样，不像咱们老师傅有经验，不同的皮子不同的揉法，所以真正的老主顾啊还是喜欢咱们家的皮子。
10: 少爷。
11: 警察，
10: 怎么回事啊？
11: 警察追过来了。
10: 警察，
11: 赶紧让我躲躲。
10: 少爷。
11: 快把我藏起来！
10: 不是你又惹什么事？
11: 你先别说，他们会追过来了。
10: 不是给你藏哪儿啊？这他们一搜，不是都搜出来了吗？你不急死我呀你！
8: 大哥，后边是不是有很多伙计的衣服？赶紧找一身换上！
10: 快！

0: 偷我东西，你赶紧把壳子带回去，给我关个十年八年的，
1: 啊！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有没有人跑进来？
0: 是是是，什么人啊？
1: 闹事的学生，穿着学生装，十几岁。
0: 我这是皮装，哪来的学生装啊？那学生往这跑什么呀？哎，行行，那不信您就搜，好吧？那来来来来来，伙计们都出来，都谁在？都出来，让陈爷看看。这我人都在这儿了，陈爷。
1: 给我搜。
2: 是
3: 是。
0: 说不说？是不是你偷的？
2: 我没偷。
0: 你看他还嘴硬，陈爷。无论如何，你把他带回去，好好审审他啊！就问他还有没有同伙。我那些拼货可值不少钱呢。
1: 少啰嗦，老子不管你们商行里的破事儿。
0: 那您这不管偷不管抢，您管什么呀？
4: 报告队长，没有。
5: 报告队长，没人。
6: 报告队长，没有。
7: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
2: 走。
0: 哎，不是您真不管啊？哎，
8: 我是差爷，我这皮货可是不少钱啊。
1: 其他地方搜一搜。
9: 打疼了吧？啊？
10: 谢谢老婶救了我。
9: 谢我干什么呀？以后啊，少在外边闹事儿啊！看把你爹急的，要是奶奶知道了，不得急死啊？啊？
0: 那都散了散了，干活去，干活去。
9: 好了，
0: 你个臭小子，这臭
9: 你别，哎呦，大哥，
0: 你说你给我惹多少事儿呢？
10: 对不起爹，
0: 对不起就行了。
9: 哎，好了好了，大哥，孩子嘛，谁不犯点错呀？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去，别生气了啊。
0: 成不成？这么操心。
11: 这新料做的衣服就是好看，藏蓝的。
12: 喂，点轻点儿。
13: 哎呦，
0: 跪下。哎呦，
13: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啊，跪下。
13: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啊，要不是人惠子急中生智啊，他就让警察给抓走了。
13: 啊？真的？
12: 奶奶，爹，我这是伸张正义，就算被抓了我也不怕。
0: 你伸张什么正义啊？啊！你整天让你好好读书继承家业，你不好好读，满大街跑，让警察追的到处乱窜，你还伸张正义了？你还？
12: 我又没做错。
0: 嘿，嘴硬是吗？啊！我刚才是不是打轻了？你以为我怕你了是不是？啊！
13: 这就给我请假法去了，你就别打。
0: 这，你说请假法去。二娘，这次无论如何得让长点教训了。要么咱们下次真得到警察局去找他去了。
11: 有点狠了，
0: 来去。这棒子是替爷爷打的，爷爷那么宠你，那么爱你，指望你继承家业，你这么做对得起爷爷吗？哎呦！你整天不好好读书，在外头到处乱跑，让奶奶提心吊胆的。这棒子是替奶奶打的。
13: 奶奶，这一通咱们就免了，免了，行吗？行吗？
12: 我这……哎呦，我的天！奶奶都说免了，你还打？
0: 我这棒子是替你自己打的啊！你说你这种表现，我怎么送你去羊血堂啊？
12: 你就是耍赖！
0: 嘿，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13: 你就服了？
12: 管吧你就！
14: 别认错！今天多悬呀！要不是有你小婶子，你就进大牢了。
9: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是，
9: 大哥大嫂，你别着急啊！
14: 这弟妹。今天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去瑶他就
9: 好了。大嫂，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季瑶，你看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在外面想做什么我们都管不了你，可是你也得为家里人想想，行吗？赶紧给你爹服个软啊。
13: 我身上服个软吧，还认个错啊？好吧，你去见你，你这教训孩子还来真的。哎呦，他还是个孩子呢，你别这样呢，是不是？别再打了啊！啊，别再打了。
0: 你吃饭
13: 吧。啊，对，吃饭去，吃饭去啊。
9: 走吧，大嫂，
13: 记住了啊。

0: 今天惹是生非了啊！咱不这样啊。今天，我们就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平壤战役为例，来分析中日双方的战术得失。关于平壤战役的过程，大家都清楚了吧？讲述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假定平壤战役在明天发生。 你们每一个同学都有可能成为双方的战地指挥官，抛弃一切非战争因素的干扰，全盘考虑当时战场上所有参与力量，单纯从战术布局上来对抗，优胜者期末结业，考试加分。谁先来？
1: 报告教官，我先来。
0: 要行，报告教官，我与梁天赐对抗。要行，梁天赐，你指挥日方军政。
2: 是。
0: 你指挥中方军政。
2: 是。
0: 阿金妹。

0: 完命！执政，你输了。怎么样？这样一来，你还认为我输了吗？罗执政，你输了。这些是朝鲜的民团军。 你知道，他们是没有什么用的。你用他们在我的后方骚扰我，简直就可以说是隔靴挠痒痒，完全没有任何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在山谷里了嘛？以我方的炮兵火力的优势，完全可以把你们全部歼灭。所以，你输了。
1: 梁天赐，
0: 你忘了？
2: 武藤教官说过，排除一切非军事因素的干扰。
3: 刘学员，你先别说。大家认为是谁输了？
4: 对，是谁输了？我是大概知道，是谁输了？确实会出问题。
5: 对，是。
2: 有结论了吗？
6: 报告教官，我认为罗志正输了。
2: 他的部队被逼近山谷之后，会全军覆灭。而他提到的朝鲜民团军由于缺乏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
0: 刘学员，现在陈述你没有输的理由。
7: 是。
0: 我想，大家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环：这场战争发生在朝鲜。日本侵略朝鲜乃是不义之战，虽然目前日军占领了汉城，但是民间的反日力量无时无刻的不在骚扰着日方的后勤供给。而现在汉城，由闵关察团使率领了近万朝鲜民团军。 他们的火力都不济，可并不弱呀。罗师长，平壤战役你应该很清楚，朝鲜的这些民团军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我认为，有没有作用和存不存在没有必然联系。武藤教官一再强调，排除一切非军事因素的干扰。我想，朝鲜民团军的火力情况，并不比清军差的事实，你应该是知道的。
7: 我部占据地利和人和的优势，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看似被包围在山谷，而实则谷外有近万朝鲜民团军的策应。
0: 而梁天赐完全没有考虑到打援，我部与朝鲜民团军里应外合。我想，失败的一定是他。
2: 梁学员，你还坚持认为你没有输吗？
0: 报告教官，我坚持我没有输。

0: 朝鲜的民团军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一点我是坚信的。您认为我输了吗，
1: 梁学员？我说过，要全盘考虑当时战场上的所有参与力量。你将数万朝鲜民团军视作无物而不予理睬，你认为这样的战术布局合理吗？
0: 我认为，
1: 梁学员，战争。 不能忽视任何你所谓可以忽视的力量，你不能想当然的去布局谋划。中国古代的军事家说过：“哀兵必胜。”孙子也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好战必亡。”但是，忘战必危。

0: 这是一本关于军事战略的书，闲暇的时候好好看看。
1: 谢谢教官。
0: 会下围棋吗？
1: 会。
0: 陪我下一盘怎么样？
1: 好。

0: 先生，您对当前的中国政局是怎么看的？
1: 军阀混战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耗，不容乐观了。
0: 如果南北政府议和，按照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治理国家，中国相信很快就能强大起来。
1: 我认为，改变目前中国的局面，需要强有力的外力介入。
0: 外力，
1: 中日一衣带水，文化上有相似性，而且我大日本帝国历来主张大东亚共荣，如果日中联合，一定会避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局面出现。
0: 先生所指的外力是日本国？
1: 说的。
0: 假如联合，谁来主导？
1: 以中日目前的国力对比，当然是日本国主导。
0: 先生，您说的我不赞同。虽然现在中国国力弱，但是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我们能够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相信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远不是日本能够比的。

0: 阿兰，
1: 嗯，
0: 今天学堂放周末，把梁天赐找来。
1: 舅舅，您不是不喜欢他吗？请他干嘛呀？
0: 此一时彼一时，我觉得他是个人才，又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我要请他吃饭。
1: 好，

梁雪，你的棋力不错，功力深厚啊。可我还是不及先生您。你的打入战、围歼战非常好，但是布局不够深远，所以到了中盘阶段，藤萝战、接争战中，你就失去了方寸。还有，你在乱中求胜。 何以竞之政方面，也不构成说拉倒。但是，孔子说得好，后生可畏。以你现在的才华，再加以时日，必成。

0: 天赐，天赐，想什么呢？想女人呢呗。去你的！哎，我在想围棋呢。
1: 想围棋？想围棋？你还花这么大精力？你是小弃武从艺吧？不是，刚才我跟武松教官下了一盘棋，明明这盘棋我是可以赢的。
0: 莫名其妙的我就输了，我一直想不明白。武藤啊，我跟你说吧，在咱们学堂里面，武藤的棋艺顶多算个中游。那真正的高手啊，还是咱教官蓝登胜，他呀才是真正的大家呢。真的？我骗你这干嘛呀？不过吧，就你现在这水平来说。
2: 我觉得肯定会被他杀得片甲不留的。
3: 我承认，就我承认，改天我可以跟他讨讨招去，是不是？罗志胜，你女朋友来了。
4: 舒若兰，你找我有事吗？
2: 有事儿啊，那不是找你。
3: 不找我？
4: 别瞎说。
3: 赵天赐。
5: 梁天赐，啊，过来，
3: 周若兰找你有事儿，找我，来，你们聊吧，啊，走走走走走，行，知道知道。
6: 三个怎么回事？你过来说说，我们来听听事儿。
3: 别叨叨了，
5: 什么事儿啊？
6: 你们今天不是放假吗？我舅舅想请你去家里吃饭，
5: 请我。
3: 没做错什么事儿啊？干嘛请我吃饭呢？你又没做亏心事儿，紧张什么呀？走吧。能
6: 不紧张？我得问清楚啊！哎，问你什么？啊？别走。
3: 哎，我跟你们俩说，你们别胡思乱想啊！他们来我正经事儿。
6: 谁信啊？
3: 正经事儿啊？
6: 说着说着，到底怎么回事？
3: 对啊，
6: 不是你跟他关系好，你不能把女朋友让给他。
5: 我痊愈你们，玩不玩了？你给我们俩说说，怕什么？
3: 玩去，玩去，玩去！
5: 我还没准备一下呢。准备什么呀？别拉我，这是军校。怕什么？是。哎，大伙儿都说你是老罗的女朋友，是真的假的呀？要是真的话，咱们得保持距离啊。
3: 你听他们瞎说，那是因为那天我来找你们，正好赶上新生轮岗，死活不让我进。我灵机一动，就说我是老罗的女朋友，这才混进来的。不
7: 过确实挺有夫妻相的。蓝教官，感谢您的保荐，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我保荐你。 并非是为了若兰，乃是敬你是一条汉子，觉得你是有潜力的将才。若兰，都准备好了，你去做饭吧。坐。
5: 哎，
7: 听说你最近跟武藤走得很近啊？
5: 这您都知道。
8: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37个高速公路路段将发生拥堵，相关部门做好服务，护航旅客回家路。假期不停工，科技企业加紧赶订单，重点工业大项目加紧建设。11假期，天津商圈场景出新，消费市场活力涌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
14: 易发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其中有天津的京济高速。据市公安交管部门预判，今天15点至18点将达到返程车流高峰。除京济高速外，京沪高速、荣乌高速、长深高速、秦滨高速、金石高速、海滨大道、

0: 唐城高速、京晋高速等路段可能因车流量较大，出行时段集中，出现拥堵环形。此外，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只要在今天24点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在免费时段驶入，但今天24点之后才驶出高速，您就需要交全程高速费了。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就近出口先驶离高速。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
1: 返程客流集中，本市的57个高速服务区预测充电量突破历史新高。
2: 京石高速是天津西南方向的重要高速，同时也是串联起京沪、荣乌、大广、京港澳等多条高速的枢纽。不少从保定、石家庄方向返京的车辆开始增多。静海西服务区共有8个充电桩。假期前5天，每天服务新能源车辆都在400辆以上。到了12点的电价低谷期，8个充电桩全部占满，2台移动充电桩第一时间启用。结合1号出京方向高峰的经验，天津高速集团在返京方向增派了1名充电桩运维人员，疏导现场秩序，辅助车主快速扫码充电。
3: 要求我们的充电引导人员在这个充电的高峰时间段会动态的去巡查我们每一个充电桩的状态，有这种即将充满或者已经充满的车主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及时的提醒，然后腾出这一个充电车位给后边排队的车进行一个疏导。
2: 应对假期车流高峰，国网天津电力提前调度部署了10台充电桩，天津高速集团共有21台移动充电桩处于热备状态。重点关注荣乌高速大港、长深高速津南、京沪高速王庆坨等大流量服务区，超过60名服务人员结合现场需求动态补位。7天假期，全市高速服务区预测充电量超过145万度，是平时的2.6倍，将突破历史新高。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集中时段，天津站也迎来了离京客流高峰，铁路地铁多方联动，全力做好旅客出行保障。
4: 全市天津站、天津南站等11座车站达到假期里的离京高峰。天津站加开临客9.5对，重点补齐邯郸、大连、石家庄、广州等方向运力。铁路与地铁建立每半小时信息互通机制，地铁据此动态调整行车间隔。途经天津站的地铁239号线就重点加密下午2点以后的车次。全站70多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在岗值守。今年国庆，地铁在枢纽站点首次推出搬抬行李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帮忙搬运行李箱，将过安检效率提升了20%。同时，车站配备2台24小时爱心接驳车，为特殊旅客提供应急服务。来京游玩的1家3口准备乘坐列车返回石家庄，同行的坐轮椅老人不慎遗失了身份证，在售票大厅办完临时身份证后，距离发车只有20多分钟。地铁工作人员迅速调度爱心接驳车，3-4分钟就将一家人送达点位。
5: 接驳车呢，像有大件行李还有行动不便的乘客，咱可以由南广场到北广场，或由北广场到南广场，咱一个互通互行，24小时服务为乘客。
1: 我们再来看看航空客流，天津民航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在运力投放、旅客服务、运行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护航旅客顺畅返程。
0: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天津全市民航客运量预计达到45万人次，旅游航线客流增幅明显。面对返程大客流，天津滨海机场结合旅客搜索订票大数据，联合航空公司分布加密航线，增加至西安、重庆、

0: 长沙、海口等航线航班，加密、乌鲁木齐、大理、丽江等热门目的地航班，对天津到上海、天津到广州等热门航线升级为更大座位布局机型，并将 A300 宽体机过夜运地投放天津，直飞昆明、重庆、杭州等高需求航线，为返程高峰备足运地。应对客流激增，保障网络运行，假期里通信运营商对机场 T2 航站楼加装了114个微型信号基站，可同时承载1.5万人使用。同时，在出发大厅、到达大厅、地铁连廊等7个重点点位增派值班人手，确保网络信号稳定。
1: 网速能到1.5个 G， 比如咱们下载一个 G 视频，能够在30秒之内，人流量巨大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动态的分流，达到良好的一个使用体验。
2: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九元航空官网消息，自2026年10月10号0时起，九元航空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50元上涨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90元上涨20元，婴儿免收，儿童及符合条件的特殊旅客减半收取。调整依据为国家发改委关于燃油附加与航煤价格联动机制的相关文件。客票改期不退不补燃油附加费。金晚报消息，10月6号现货黄金直线跳水，盘中最低触及4104美元每盎司，相比年内高位有所回落，整体波动幅度收窄。近期金价震荡，主要是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反复、美债收益率高位运行有关，压制金价大幅上涨。新华社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于11月1号起施行。那么，此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了全面优化，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国家税务总局一并发布了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清单，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民营企业赛象科技凭借着成熟的定制化方案，今年签下欧洲客户的新订单，假期里坚持生产，保订单交付。
0: 在赛象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即将发往罗马尼亚的巨型轮胎成型机，这是企业今年2季度新签的欧洲订单。赛象生产的巨型轮胎成型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赛象在去年的德国汉诺威橡胶科技展会上了解到，能生产不同规格轮胎的柔性生产线有市场需求。在当时，生产不同规格的轮胎得更换不同的设备工装，费时费力，成本高。针对市场需求，赛象设计团队给轮胎成型机的核心部件成型骨做了柔性化设计。
3: 像我们的这个定型骨呢，我们又做了柔性化的设计，通过扇形块变成了自动的支撑，同时兼顾49寸和51寸的生产，大大节省了客户更换工装的时间。
0: 改造后，成型骨上的支撑块可自动伸缩，不同规格都能兼顾，生产过程中不再需要频繁更换工装设备。凭借这套设备，赛象成功签下了3笔罗马尼亚的新订单，假期里订单陆续集港发运。
4: 这是我们下半年最大的一批订单，10月底前所有订单可以完成发运。
2: 抢抓秋季施工的窗口期，假期里由央企中国华电牵头的万吨级固体吸附二氧化碳补给示范项目加紧建设。
0: 11假期里气温稳定，适合大体积混凝土连续浇筑。在天津经开区南港电厂项目施工现场，50多名施工人员全部上岗，假期里完成地下施工，其后转入地上结构和大型设备进场阶段。该项目生产出来的液态二氧化碳可利用电厂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就近效纳，打造就地补给、就地利用的区域减碳新模式。
5: 现在比较成熟的是液态的一个二氧化碳布局的工艺路线，而我们的二氧化碳这个钙基的固体的碳布局的吸收剂起源于广泛的石灰石，它的

0: 成本很低，可以而且可以循环利用，使得我们的成本能降低30%。
1: 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科技部将低成本二氧化碳补给确定为国家重点研发课题。今年七月，由央企中国华电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联合研发的万吨级固体吸附二氧化碳补给示范项目落户在华电天津公司的南港电厂。项目将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作为原料，经过除尘压缩等工艺，每年可生产万吨级液态二氧化碳，填补国内低成本二氧化碳补给空白，并为国家未来建设百万吨级碳普及项目提供工艺经验。
2: 咱们跟南港油田是零距离，我的厂区应该说就在油田中间，现在已经与大港油田正在合作，计划以二氧化碳作为大港油田采油驱油的这么一种工艺，去提高这种石油的产量，可以通过管道的输送方式实现这种综合利用。
3: 假期就要结束了，咱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假期都有哪些新亮点。一系列的免签便利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让入境游的热度节节攀升。国庆假期，大批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流连于名山大川，穿梭在城市街巷，品鉴中华美食，感悟国风古韵，体验前沿科技。在外国游客的购物清单当中呢，像瓷器、茶叶、丝绸这样的旧三样已经悄然升级，成为了购买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这样的新三样。到中国来购物已经成为中国制造最直接的国际表达。
4: 来自英国的尼古拉斯一直特别喜欢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这次来到中国旅游，特意腾出时间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这家旗舰店看一看。
5: We are this year designed the Z Pen, the camera, so which is like this is physical evidence here.
6: I think many people now have a phone for what it can do, especially, you know, the images, and this is incredible. I'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before.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I'd like to bring back home. As for the watch, pretty incredible. It can also act like a doctor, and it's very light, it's very comfortable. That's also something that maybe I would like to buy for my mom or my grandparent.
4: 尼古拉斯说，这款具备健康监测功能的手表非常适合他年过70的妈妈。在紧邻这家店的另一家机器人全国首店里，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吸引着尼古拉斯走进去一探究竟。机器人如此灵活的舞蹈，真是把他震撼到了。尼古拉斯兴奋不已，想再考虑买个机器人回家，给家人一个惊喜。
6: It's a very good point. It's very difficult to access some of China's technology back home, actually. So coming to China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ee what is being produced and to finally being able to buy it.
4: 尼古拉斯还十分惊叹，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会有这么多和他一样不同肤色的外国朋友。他告诉记者，他在中国使用的手机是他在国外使用的同一部手机，来到北京后下载了微信、高德、滴滴等一系列软件，中国的便捷支付让他尤其点赞。
6: I really like living in Beijing. Actually, I find that it's very convenient, it's very comfortable, it's become very modern. But we also have the traditional part of Beijing, which I really like. It's been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How do you say it in Chinese? 我爱北京，我爱北京。
3: 一边是外国人走进来，另一边呢，中国人也在走向世界。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了热搜。那么这个假期呢，不少游客选择出境旅游。多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表示呢，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墨尔本，不少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游客，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都是中国同胞，无障碍听懂周围所有人说话。社交平台上不少中国游客发帖称，这个国庆假期在海外碰到许多其他出境的国人。那不少人调侃，中国的十一正在成为世界的黄金周。那下面再来看看今年国内游客的一个新亮点，跳城游。那所谓跳城游呢，指的就是游客在单次假期内串联两座及以上城市，灵活切换出行目的地的游玩模式。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呢，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游客同比增加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的方式串联

0: 多座城市出游的游客同比增长14%。不断完善的交通网络，更加看重体验的出游理念，让跨区域流动更加活跃。一进一出，内外联动，多点奔涌。这份假期图景不只是一场旅游热潮，而是开放活力与内需韧性最生动的民间注脚，也是藏在假期背后的活力密码。这个假期，天津商贸消费市场也是场景初新，活力涌动。
1: 国庆假期，天津围绕商圈购物、餐饮美食、节庆丰收、入境体验等七大主题推出300余场主题活动，全市各大商业综合体抢抓秋冬消费热潮，通过落地全新手店打造主题消费活动，精准吸引外部客流等方式，带动假期消费持续回暖。位于天津南站片区的杉杉奥特莱斯瞄准经济短途游客，推出高铁票报销、外部车牌赠积分等福利，紧扣秋冬消费热点，打造户外生活节，提前在河北沧州等地投放户外广告。假期里外地消费者超40%，其中主要来自北京、河北。除了促消费活动，国庆节前共有45家手店、升级店集中落地，丰富了商场品牌矩阵。假期期间，销售额能够达到平日的2到3倍。特色商圈多元优惠，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国庆假期，家电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伴随着各类惠民促消费政策，叠加商家的让利优惠，家电销售增长明显。
2: 上个月，苏宁物流大仓从空港经济区搬到了北辰区，占地21万平方米，仓储承载能力是原来的3倍多。这个假期，新仓库迎来了首个物流高峰，配送车辆比平日增加了10多辆。8名叉车司机轮班，每天往客户家中配送量将近1000台，其中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出货量占比45%，是市民假期换新的主流品类。
3: 我们的销售对比平时的话，大概增长了有70%，这是我们今天早晨以来的这一个单量，大概有300多单。现在的话，人停车不停。
2: 同样火爆的还有线下门店，苏宁全市10多家门店推出11促消费活动。就拿塘沽店来说，辐射周边汉沽、宁河、东丽等区，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0人。除了国补以旧换新15%的补贴外，针对厨卫、烟机、灶具等不享受国补优惠的家电，塘沽店还享受滨海高新区推出的国庆专项消费券，可以享受10%的补贴，直接带动烟机、灶具等销量增长40%。与此同时，套购满返、品牌买赠、专属折扣等优惠活动同步上线，
4: 花了2万多，算了一下，比之前看的省了4000多，太合适了。
5: 应该是增长10到20个点吧，较去年的一个同期的一个状态。
2: 包括苏宁在内，国庆假期全市300多家卖场门店同步启动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集中推出家装节、家电换新、全屋套餐优惠等营销活动。
0: 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通过对老建筑的保护性改造和潮流业态创新，打造出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新场景。
6: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7: 这条古道全长1500米，古名磨石口，因盛产磨刀石得名，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元明清时期，这里曾是京城连通塞外的商贸要道，骆驼商队常年运送煤炭、山货往返，故称驼铃古道，也是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故事原型地之一。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整条街区，举行国潮电音、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等活动。距离古道800米就是法海寺，西夏陵申遗成果展正在举行。
8: 早就听说磨石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
9: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7: 这个街区的前身是石家庄煤

0: 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盘活取名石美吉，与石梅基谐音，将原有六栋老厂房改造成集体育、娱乐、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商业街区。国庆假期，街区还举行美食市集，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品尝蛋糕，欣赏合唱团表演。
1: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0: 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经过改造，保留了原有层高和院落肌理，开发成为复古饰品、文创产品等特色店铺。旁边的唐院是五大道片区少见的中式传统风貌文物建筑，在成片西式洋楼中独具辨识度。国庆假期，这里上演了民乐表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2: 离天津也很近，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据预报，今天除了海南有明显的降雨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利于返程出行。
4: 中央气象台消息显示，今天至九号，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虽然明天将进入寒露节气，但是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度以上，暖意十足。北方虽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整体气温仍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其中，华北至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逐渐扩大，华南和云南的一些地方还会升至30度以上，热已回归。不过最低气温回升幅度较小，中东部大部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0度以上。像咱们天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昼夜温差达到了12摄氏度。建议公众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节后天津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2号将有冷空气影响天津，气温将明显下降。
3: 了解京城具体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白天舒适度较高，但是入夜后降温明显。全天外出的朋友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到10号，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白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是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不要忽视了防晒工作，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3: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5: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5到11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5到12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6到12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7到12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6到12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7到13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7到14度。新疆库尔。

0: 小雨转多云，22到10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蓝教官，感谢您的保荐，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我保荐你，并非是为了若兰，乃是敬你是一条汉子，觉得你是有潜力的将才。若兰，都准备好了，你去做饭吧。哦。
1: 坐。哎，
0: 听说你最近跟武藤走得很近啊？这您都知道啊？我也听说先生是学堂的第一文凭高手，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才能够打败武藤教官？选黑还是选白？
1: 黑色，
0: 请。
1: 武藤的身世背景你知道吗？我只知道他是日本人，很博学。那我告诉你，
0: 武藤家族在日本萨摩藩是最有名望的武士家族，他的舅父就是日俄战争中日方海军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哦，
1: 看来武藤教官有家学渊源呢。
0: 武藤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统2年赴华就任总领馆武官秘书。民国3年调回日本陆军军部任职。同年，他同一些青年军官组织发起了菊会。
1: 您的意思是，
0: 菊会是在日本国内最早提出促进满蒙独立的。他们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
1: 教官，您言重了。我跟武藤教官只不过是师生关系，就这么简单。您放心，他的思想我不会全部接受的。
0: 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不防。我时刻铭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军人，不管他有什么变化，
1: 对我而言，我是有原则的。
0: 自打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占领了旅顺。辛丑条约之后，他们在京津也有驻军，在上海的租界地还有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根据我对日本国内情况的分析，中日或早或晚必有一战。
1: 蓝教官，您跟武藤教官下棋的手法和布局。

0: 都很相似，看来你们经常在一起下棋。
1: 是的，我们经常对弈。怎么样，输赢如何？十有八九都是我赢。哦，
0: 这武藤先生中盘结子的能力非常深厚，
1: 那只能说明你的棋术很差而已。你按我的布局，下一次一定会赢的。
0: 真的？36计，你读过吗？36计，粗读过一点，不精。
1: 一定要精读，烂熟于心。36计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之大成，你要熟练运用，这样在战场上你才能百战百胜。这围棋之道与兵法无异。 武藤的棋路，你还记得吗？
0: 大致差不多。
1: 你摆一下，我招招都能破你。

0: 蓝教官，感谢您的热情招待。来，学生敬你一杯。
1: 慢，希望你牢记这份知遇之恩。学生谨记。
0: 好，干。
2: 谢谢。
0: 你要记住，这份知遇之恩不是我蓝某人给你的，是我大清王朝给你的。
2: 大清王朝，从何说起啊？
3: 舅舅，你是请人家来吃饭呢，还是来教训人来了？
0: 哎呀，没事，我也当学习嘛。
4: 即使请他吃饭，也是教化于他，不记得这份知遇之恩，不配跟我吃饭。
0: 哎，蓝教官，可现在已经是民国13年了，您还在这口口声声的。
4: 现在是民国不错。
2: 可是你看，现在天下军阀混战，群龙无首，民不聊生。我大清何时有这种乱国之象？
0: 不是前清何尝安定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还有八国联军，这些您都忘了？
2: 正是有太平天国的造反，才让我大清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
0: 蓝教官，这有的时候吧，换个角度。
2: 看前清和现在的共和，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倒是觉得您被您这辫子捆住了思想。
0: 非也非也，这辫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命根子。
2: 对，命根子。
0: 来，为了命根子，咱喝一个。嗯。刚才你都没吃东西啊？
2: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不过你舅舅确实挺有意思的，很特别。
0: 他就是个老古板。哼。
2: 哎哎哎，去哪儿了？
0: 法政学堂。
2: 法政学堂，干嘛？
5: 去了你就知道，走。哎，同学们，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动卖国军阀之暴虐。现如今，中国人民唯一之需要，乃是建立一个人民的统一政府。
2: 这老头是？
5: 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然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其反动卖国军阀，是国家和平之障碍，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仇敌。智胜，
2: 哎，这不是智胜吗？你男朋友在这儿呢。近
5: 几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外辱。
6: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蓝教官的招待宴这么快就结束了？
2: 是啊，哎，
6: 这什么意思啊？
2: 哇，这场演讲是我组织的，我让周若兰带你过来听一听。你们两个人不会是在？

0: 你叫什么党派了吧？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什么党派并不重要。不过，我认为目前引领时代潮流的是共产主义学说。妈，你听过吗？
1: 那当然了。嘿，他是不是说的就是共产主义？
2: 嗯，宋先生是中国最早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之一。

0: 这是你家，封建腐朽之家，权当逆施，容身之所。我很好奇呀，你这家大业大的，为什么要考预备学堂啊？人各有志嘛。
1: 没有，您放心，这里绝对安全。他就是梁天赐，我在军官预备学堂的同学。
2: 这位就是宋教授，
3: 教授好，
4: 梁天赐，久仰大名啊！
0: 您怎么知道我？
3: 我当然知道了。若兰之前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谢谢您一直以来对他的帮助啊。
0: 若兰，
2: 宋教授是我们的上级，我们都是三民救国会的同志。
0: 三民主义救国会？哎，大家伙别站着说话呀，来来来，坐坐坐，宋教授，哎，坐，若兰。

0: 大哥。
1: 金花，你说我这两天右眼皮怎么老跳呢？天赐不会有事吧？
0: 大哥多虑了，老七不会有事的。
1: 哎呀，老七也不容易啊，以他这种低等学员的身份去结交那些有权势的学员，难啊。
0: 是不容易，不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
2: 大哥，江德福来了，
3: 快快快请。
2: 我这么说吧，我大哥反军阀，信奉三民主义，我呢信我冯大哥，所以自然也反军阀，信三民主义。
4: 哦，梁义士对三民主义也有所了解啊？
2: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是不太懂，只是从我大哥那儿简单听过。
4: 哦，三民主义至于中国的确是救国救民的理论，不过盲从盲信也未免太过于轻率了。
2: 啊，那当然，学生愿意听从先生教诲。
5: 这当时我就怀疑张怀义向官府密报。冯大哥，要不是多亏了你那位小兄弟，你别说，我真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哎，对了，他人在这儿吗？
0: 哦，他去天津了。
5: 天津？
0: 嗯。
5: 他没入伙啊？
6: 入伙了，是我们这老七。
5: 啊，
6: 我让他去北洋军官预备学堂当学员了。
5: 冯大哥，你有远见啊。反正在这个地方吧，若想长久，那不是办法。他现在呢，能够尽快的进入军界，再加上若是有一番作为，那大青山的兄弟可就有出头之日了。
6: 但愿如此啊。哎呦，说着说着把大事给忘了。
7: 我说老弟今天穿这么精神啊，
6: 忘了恭喜老弟当绥东边防团团长了啊。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
5: 大哥客气了，谢谢。是这样，我得抓紧呀，赶往这个桃林县城，我就不多叨扰你了。对了，你们接下来什么打算呀？不会继续大家结社吧？
6: 哎呀，说这个我就犯愁啊。虽然说劫富济贫，可这么抢来抢去的，难免让人当作土匪。老弟，还望你指个明道啊。
5: 大哥，明道不敢说，但是现在倒是有一条路，既可以保证咱们这个山寨的安全，又可以避免让兄弟们从此以后不再走大家劫舍的这个老路。
0: 那你快说说呀。
5: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

0: 绥东边防团啊，属下新建几个检查站，其中有一处就在大青山的脚下。如果大哥愿意，可让兄弟们暂充一下检查站的官兵。这个一来呢，他们有了这个军饷；二来，离这儿比较近，若是官兵来犯，起码可以在第一时间通风报信。
1: 好主意啊。
2: 其实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二者皆是以民为本，为大众谋福祉。不过从目前中国的现状和国情来看，社会主义更适合现在的中国。本人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定会选择社会主义，进而发展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3: 先生，对不起，我不太懂啊。既然您那么认可共产主义，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个新三民主义的救国会呢？
2: 哦，是这样，组织三民主义救国会在先，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后。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二者都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作为革命后盾。目前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广州革命政府，所以也没有必要就立刻改弦更张。况且这两种主义和学说并不矛盾的。
3: 其实说来说去，我还是不太懂共产主义。我还是认为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救国救民是真理。
2: 看来你还是把你大哥的意思奉为圭臬了。
3: 也不能这么说，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年轻人不能盲从盲信，所以我也不能听您说了一番言论之后我就信从共产主义了。
2: 说得好啊。至于什么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这还需要革命的实践去检验。不过梁医师，我们相信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呀。
3: 大哥，我现在完全理解了您让我来学堂求学的真实含义。我相信您绝不是简单的让我结交朋友而来，您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学到更多救国救民的学说，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您知道吗？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开始合作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赋予了三民主义更多的内容。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学说还不甚了解，但是我感觉到这套学说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感觉到这种主义能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得以拯救。大哥，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4: 没找到，
5: 去哪儿了？
4: 这眼瞅着下课了。
5: 这样，
4: 你去，我不行，
5: 不行，我去。
4: 天赐，
6: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5: 跑哪儿去了？等你半天了。
6: 我还找你们半天呢，什么事儿啊？
5: 蓝灯叔的辫子。
7: 对，你们要捡蓝教官的辫子？
5: 对呀，你不是也看不惯吗？
7: 那我也没想到那么快就捡呢。
5: 是时候了，啊，就是现在。
7: 不过也是，这蓝教官虽然有才华，但是固守帝制，是该把他辫子剪了，让他清醒清醒。
5: 没错。
4: 哎，天赐，
7: 嗯，
4: 你可是人家蓝大辫子保荐的，你下得去老手吗？
5: 有什么下不去手
7: 的？我又没说我剪。
5: 天赐，
7: 啊，
5: 我们商量过了，你的功夫最好。你去，你去，
7: 啊，不不，
5: 你的功夫比我好，你去，
7: 就这样。
5: 我们演，我演
7: 过，你去，
5: 我演。
7: 哎，
8: 蓝教官，
9: 蓝教官，
8: 蓝教官，
10: 尔等不去吃饭，这是嘀咕什么？
9: 天赐呢？他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天赐，
5: 对对对，
9: 天赐有话。
8: 是是是，蓝教官，我确实有些事儿想请教。

0: 我们这儿是军事学堂，是吧？
1: 对。
0: 蓝教官，这都已经是民国了，我特别纳闷，您说您那大辫子为什么一直留着呢？是不是跟现在的大环境不协调啊？
1: 不协调，
0: 二等应该清楚，这里是北洋军官预备学堂，是我大清创建的。就连当年的袁贼，也是我大清皇帝禅让之后，他才当的什么民国大总统。
2: 现在他的那些猫啊狗啊，也想当什么总统，
0: 可耻，可耻！蓝教官，你看啊，现在呢，已经是民国了，您拿的这不也是民国的俸禄吗？
2: 胡说！自打民国以后，我从来没拿过这学堂一个大子儿。
0: 哎，蓝教官，这正佩服您效仿伯夷叔齐，不识周粟，
2: 那为什么不离开学堂呢？
0: 亲爱的蓝教官，
3: 您看，眼下都是民国了，可我怎么觉得您的思想总是固守封建藩篱？您是我们最敬爱的教官，怎么就不能剪掉辫子，和我们走到一起呢？
0: 不可不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辫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剪，剪了那就是奇耻大辱，明白吗？
4: 明白。
0: 懂了吗？哎，懂了，让开！哎，
4: 不是，让开！
0: 来，蓝教官，填字的。你怎么不剪呢？
4: 哎呀，我也没机会啊，
5: 怎么办？
0: 时间了。你说怎么办？现在？哎，要不这样，哎，听我说。
6: 咱们等一下去他的办公室，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字剪掉。怎么样？
7: 好主意吧？
8: 这是你的，
0: 那就这么定。
6: 那咱们就猜点可，谁输了谁去。
0: 谁输谁去？
6: 谁输谁去？
0: 啊，看运气啊！
6: 来啊！
0: 一二三，嘿！
6: 天赐。
0: 天意如此，
6: 先意啊！去吧，你最合适。
0: 这局不错，
6: 哎，不，三局两胜，
0: 这里说话，
6: 一句就是一句，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6: 天命难违。
0: 就是你，你们真是我好兄弟啊！

0: 来吃吃啊。嗯
1: 嗯，那我说呀，咱教官啊，在气头上，你呢也没先往心里去。哎，这话要说回来啊，这事也怨我，
2: 就怨你。
3: 你让天赐去做这种事，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1: 我不是考虑天赐他身手比我好吗？要我肯定去了。
0: 你出了主意，你不去。
1: 哎，我说咱们之间就别互相埋怨了。哎，要是有下次，啊，下次我去。
2: 行，
0: 好，行，行，行。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钟小姐来了。不会找咱几个算账来了吧？啊！

0: 天策，振作点啊！
1: 许从轩根本就没有把胶卷交上去，我觉得他是想卖给初高家家的。他的人就在天津。
0: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1: 宋先生告诉我的，让我立刻来通知你。
0: 太好了，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想要拿到胶卷并不容易啊。 不，只要他人在天津，我们的人就一定会找到他。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必须抢到胶卷。 把曹大总统贿赂的事情曝光出来，
1: 也好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
0: 是啊。

0: 根据可靠消息，
1: 曹大总统已经派人尽早抵达天津，
0: 显然目的是和徐从轩来接头的。
2: 那徐从轩藏在什么地方弄清楚了吗？
0: 应该是在虹桥一带藏身，大总统的人一到，他们必然露面。
3: 上面是什么指示？
0: 一定要拿到胶卷，将姓曹的贿赂之事公布于天下。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们防范肯定很严。
0: 这样，我们待会儿啊去宋教授那儿商量一下具体的方案。你多带人手，在虹桥一带寻找徐总轩。
4: 好，
0: 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
4: 好
5: 好。
2: 都已经十点了，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再等你今晚就回不去了，宿舍该关门了吧？
0: 啊，怎么样，有消息吗？
3: 打听到了，许从轩在虹桥附近的一栋民宅里，他们交易地点是利顺德饭店，具体时间是明天晚上。
2: 来，先喝点水，
0: 千万盯紧了，不能大意
3: 啊。好，那里有我们的人，每两小时一换班。嗯，
0: 对了，还有，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弄到饭店内的草图。
3: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去饭店，明天一早给你分点草图。
0: 好，注意安全。
3: 哦，
0: 好。
6: 今晚他们将在利顺德饭店进行交易，我们就在酒店内行动。
2: 嗯，
3: 我已经在草图上把关键房间和几个安全出口都标记出来了。
6: 很好，通知一二号行动小组做好准备，配备长短枪，今晚八点我们在徐记糕饼铺集合。
3: 我这就通知。
6: 哎，等等，切记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我们是去夺胶卷，不是去杀人，万一惊动了警方会很麻烦。
3: 好，
6: 若兰，今晚的行动会很危险，我的意思是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2: 不行，我一定要去。徐崇轩是我的杀父仇人。

0: 对不起，今晚饭店戒严了，不允许出入。
1: 太霸道了吧！我们就是住在这里的，凭什么不让进？
0: 住在这里，怎么证明啊？哎，大小姐，罗先生，行李都安置好了，快进去吧。哎，这是钥匙，
2: 进去吧，但是不允许再出来了。

0: 我清楚了，一楼东侧是前部居带来的随从，有15人左右，全部带枪。我们行动一组在西侧，二组在外面接应。
1: 来了这么多的人，
0: 这样通知下去，让所有的人都打起精神来，千万不可贸然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
2: 看来我们只能用备用计划了。

0: 许同学他们已经进入包厢了。好，按照备用计划，准备行动吧。是。 你和若然留在这里，守住通风口，
1: 小心点。
0: 嗯。

0: 小兄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大帅会派你前来。
1: 那是当然，你我都是随侍大帅多年的老人，可是你这么做，有点太过分了吧？哼，
0: 你我同为大帅，出生入死，你倒是升官发财了，我呢？<笑>
1: 徐兄啊，咱们也别废话了，你开个价吧。
0: 三万，
1: 30万，
0: 30万。

0: 徐兄，你这狮子大开口，开的有点太大了吧？30万，对于大总统的宝座来说，还算多吗？再说了，这上面还沾了好几条人命呢。
1: 你要30万，那我也得先看到东西啊。
0: 好。

0: 小弟们，封住全部出口，任何人不能出入。是。
1: 谁开的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也有其他势力在打许从轩的主意？是啊，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一点就得手了。
2: 这次失手，恐怕他们已经有所防范了。要想再行动，肯定就难了。
1: 不过也好，毕竟破坏了他们的行动。只要这个胶卷。
3: 还没有落到前伯驹的手里，我们就得还有希望。看来接下来我们的行动要更加小心谨慎，继续密切关注他们的行动。
4: 哎，这个是小羊羔皮吧？哎呀，
3: 这哪是小羊羔，这是老羊。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嘛？都混到一块儿了，是吧？这。
5: 怎么了，慢点！怎么了？
6: 怎么了，大嫂？
7: 不好了，赵老板的买卖倒了，人也不见了，天佑非要去库伦找他，怎么劝我都劝不住啊！
5: 那怎么办？别急呀，
3: 必须得把大哥找回来呀！
6: 那赶紧备车吧，赶紧的，什么都不用说，赶紧走，
5: 干什么呀？这是，
3: 慢点啊！
6: 不行，我还是去趟库伦。
3: 你去库伦干什么呀？那么乱！
6: 那赵老板他太不讲信誉了。这千和弄之前说的好好的，我说你有没有把握？他说已经找好下家了，就让我放心大胆进货。这好，我那么多货进来了，他跑了，那我不找他，我找谁去啊？
3: 现在外面正闹乱党呢，你这不管不顾的跑出去，能有个好吗？
6: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和纪瑶咋过呀？不是，你捣什么乱呢？那一万多块钱大洋的货呀，我不找他，我找谁去啊？
8: 你怎么知道那赵老板就在库伦？
6: 他早都赖着账跑了，上哪儿找他去？
8: 是啊，大哥，你也别着急，只要有货在，还愁没销路吗？
6: 现在这世道不好，发出去的货都不一定收得回钱来，而且这次进货，我有一半都是拆借来的，八分的利，这还不上，到时候还有一大笔违约金。
3: 就把这宅子卖了吧。当初你爹被土匪抢走，这不也是吃糠咽菜的顶过来了吗？

0: 这怎么行啊！您跟我爹苦了大半辈子，我们临了临了，让您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哎呀，没有别路可选择了，这是最后一条路了。要不，找找咱们的皮房的老主顾，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1: 赵老板这次订的货都是老样子，根本就没人要。
2: 这个怎么办呀？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3: 我想着呢嘛。哎，二娘，莫天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和爹。
2: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别这样。
3: 二娘，我知道，我心里着急呀。大嫂，你就别着急了。
4: 你应该劝劝大哥，让大哥别着急，只要有货在，咱们总会有办法的。对，
5: 惠子，你去想想吧，啊，你那脑袋瓜最灵，你想想办法，看怎么办。
3: 哎，我想想。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6: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7: 拍个婚纱，那怎么着也不得有1000-2000的。
5: 家境学书，心态失衡。
8: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
6: 有一种莫名其妙压力感吧。
3: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别着急了，娘。
1: 哎呦，
0: 二娘，你喝杯茶。
1: 嗯，怎么样？还没信儿啊？
0: 还是没信儿。
1: 哦，哎，还没信儿呢。
2: 二娘，
1: 怎么样？
3: 不太好。我问了半天，人杨豪连半价都不想收。
1: 哎，实在不行，你就去一趟归化府吧。顺便呢，再去看看天赐。
3: 归化府那边又倒了一大票商号，还不如咱们这边呢。
1: 那就去一趟天津。天津不行了，就跑一趟关外吧。你妈在外面看看，我就不信了，咱们这批货就这么砸在手里头。
0: 你看，都怪你。
3: 行了行了。啊，二娘，那明天我去趟天津，皮庄这边您看着办吧。不行就让伙计先散了，那省点工钱。

0: 别着急，慢慢来。啊，
1: 娘，
0: 嗯，
1: 我倒是想了一个办法。
2: 啥办法？
1: 哦，前几天我看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河套那边粮食大丰收，五箭伤农，好多农户因为卖粮食而濒临破产呢。
2: 弟妹，这粮食卖不出去和咱家的户有啥关系？
1: 哦，是这样，河套那边粮食卖不出去，咱们这儿呢是皮货卖不出去。如果把咱们这儿的皮货拉到河套那边去换粮食，那
3: 这倒是个好办法。好办法，你看河套那边丰产了，那咱们这边干旱了，这粮食呢价格呢越来越涨，但是咱们可以用皮货换粮食，换完粮食再卖出去，这什么都解决了。好办法，
2: 这行吗？
1: 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放手一搏呢。
0: 嗯，
4: 行，反正是倒闭，就试一回。

0: 好，我马上去请假，你去通知其他人。
1: 好。
2: 哎呦，到了包头别忘了去看天赐啊。
3: 哎，好。
2: 哎呀，如今这买卖啊真是不好做了。像你爹呢，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啊，人家让三分他就能让四分，是吧？这关系呢稳固了，什么都好办。就像咱们家的活吧，就不局限在这张家口了，你说啊？
3: 您放心，我有分寸啊。行，那你们回去吧，回吧，回吧。啊，
4: 大哥慢走。
3: 回吧，回吧。啊，哎，走。
4: 大哥慢点，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
3: 好嘞。

0: 我们得趁机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
1: 根据可靠消息，明天许从轩和钱伯钧会在这里会面，就在南运河边上。
2: 这次绝不能再失手。
0: 此地靠近火车站，看来他们是想得手之后乘车迅速回京。这样，我们在南运河旁找一条船，不论他们走哪条路，我们都可以迅速接近。
2: 好主意。

0: 行动有变，许同轩在鼓楼东出现，往火车站的方向去了。最后的一班火车应该是9:30。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很有可能是在火车上交易。
1: 时间紧迫，他肯定会从玉河桥赶往车站。我们在桥南埋伏。
0: 好，就这么办。这样，周二来，你去通知第二组的同志们立刻行动。
2: 好，
0: 走。

0: 已经过了文昌节了，很快就到。二组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大家注意了，目标人物马上出现。准备行动。
0: 什么情况？是不是二组的同志们先行动了？
1: 不可能，他们绝对不会擅自改变行动位置的。

0: 你是谁？不认识我了？
1: 站住！我娘子，
0: 不要杀我，有话好说。
2: 行啊，那就看你的表现。
3: 杨天赐，你怎么在这儿？
4: 许同学，
3: 别开枪！
0: 不许动，把枪放下。
3: 郭先生，
5: 罗志正，
3: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此地不宜久留，师长，拉上许同学，撤，
3: 撤。

0: 各位长官，咋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2: 快走，走。

0: 郭先生，焦卷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马上把许同轩和焦卷连夜送到北京，我已经在城门口安排人接应。嗯，
1: 不行，不能让他走！
2: 莫兰，莫兰，莫兰，你别冲动！
0: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要替我父亲报仇！
2: 莫兰，你别冲动！
0: 莫兰同志，
2: 你先不要激动，现在还不是时候，必须把许同轩和焦卷押到北京。 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揭露曹大帅的贿选阴谋。
0: 郭先生说的对，许同学一定会受到审判，够了，把枪放下。

0: 说说吧，你的同伙还有谁？
1: 同伙啊？
0: 嗯，
1: 没有同伙啊。哦，确实有个姑娘。
0: 姑娘呢？
1: 不知道，跑散了吧。嗯，
0: 你们都参加了哪些活动？
1: 活动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们俩就是牵手的时候那个亲口口的什么的。
2: 这都说到哪儿哪儿啊。

0: 你小子少在这跟我扯了
1: 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跟你动大刑了。
2: 这男女谈恋爱，怎么还犯法呀？还要动大刑啊？这是租界啊！你讲不讲理啊？
0: 讲理
2: 啊！
0: 把手伸出来。
2: 嗯，
0: 快点。
2: 手，看手相啊！我跟您说啊，这看手相的人都说了，我这手相将来能当大官，您看看是不是？嘿嘿，是吧？
0: 小子，你不找，你的手已经出卖了你，
2: 是吗？
0: 这是一只长期摸枪的手，
2: 好眼力。不瞒您说啊，我是军官预备学堂的学生，长期跟枪炮打交道。您再帮我看看还有别的什么吗？看看我这。
0: 少跟我废话，先饿两天吧你。嗯，我就不信你不说。
3: 梁医师的情况怎么样？
4: 哦，周二来已经去查了。
3: 为了不影响营救梁医师，我特别叮嘱报馆他们不要把梁医师的事迹报道出来。
4: 还是郭先生想得周到啊。
3: 梁天赐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他是不是去过规划府？
4: 对，他在来军官预备学堂之前曾经是大青山义军的首领之一。怎么，郭先生也认识他？
3: 大青山义军，那这位梁义士肯定就是当年给我换过命的梁天赐。没想到我郭威翰在天津又得他走救。
4: 原来郭先生就是梁天赐从规划府大牢里换过命的那个人呐。
3: 喂，情况怎么样？
5: 我查到了，巡捕房说梁大哥是跟一个姑娘偷情，怕人家家里来找麻烦才跑的。
2: 他倒真是会编呐。
5: 梁大哥虽然耿直，可聪明着呢。
3: 君子不战危墙之下，他可真是个英雄啊。
4: 我倒是想出了一个营救他的好办法。
3: 说
5: 什么办法啊？
6: 谁啊？
2: 蓝教官，是我，学员罗志正。
6: 有事明天到学堂找我，我在家不接待学生。
2: 哎，蓝教官，不是我找你有事儿，是你，钟若兰她出事了。
6: 你说，出什么事了？
4: 啊，蓝教官，您先别着急，是这么个事儿。钟若兰啊，和梁天赐他们两个人在江边约会，正好赶上乱党闹事儿，被巡捕房给抓走了。
6: 你说谁？
4: 天赐，梁天赐。
6: 你说他一介草民，怎么能配上我家若兰呢？
4: 是，
6: 我家若兰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嫁他。
4: 是是是，哎不，蓝教官，您先别着急发火啊。他朱若兰还在巡捕房里待着呢，咱们是不是得想办法先把他给救出来呀？
6: 你等着，我换件衣服。
4: 哎，
7: 看样子我给你点苦头吃，你还不知道王法了是吧？
2: 长官。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知道，这男生和女生在一起谈恋爱，他犯法。
8: 你不要胡搅蛮缠。
2: 不是胡搅蛮缠，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懂啊？
8: 探长好。
0: 嗯，这小子招了吗？
2: 招了。
8: 这小子一口咬定是私会。
2: 嗯。
0: 私会？
8: 哎，
0: 跟谁私会啊？
2: 跟我女朋友啊。
9: 哎，让我进去。
0: 过两天再说吧。
9: 我们是光明正大谈恋爱，凭什么不能进去？里面是我未婚夫。
0: 嗯，让他进来。
9: 哎，梁大哥，你没伤着吧？
2: 兰兰，
9: 他们有没有打你啊？
2: 没有，就是有点饿。
9: 没事，一会儿我们出去就吃肉肉。
8: 你谁啊？
9: 我是他未婚妻，他是我未婚夫。
2: 他就是我女朋友。
9: 嗯。
0: 你说这都民国了，谈恋爱不光明正大，你跑什么呀？
2: 啊，
9: 我们家不同意他才跑的。

0: 啊，是不是啊？哦，对，我嫌他们家穷。谁家谁穷？他们家嫌我穷吗？哟，熊小子想攀高枝啊？我倒是比较感兴趣，说来听听。
1: 当时啊，他爸爸妈妈就觉得我条件不错。
2: 在哪儿啊？
0: 可后来了解之后，
3: 舅舅，
0: 梁天赐，
3: 你竟敢勾引我们家若兰！
2: 舅舅，我们是自由恋爱。
0: 是啊，什么自由？谁给你自由？你们钟家世代书香门第，他一个草民，他配得上你吗？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们家天天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0: 哎呀，李团长，你看，
4: 理解理解。嗯，
0: 你给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回去！
2: 我
0: 坐下，坐下，坐，坐。
2: 我今天就不走。
0: 好，那你要向我保证，出去以后不要和他在一起。
2: 好，我保证，我钟若兰此生不嫁梁天赐。
5: 什么？不行，我保证不了。你走吧。
0: 什么？
5: 哎，我保证不了。你走。
0: 你再说一遍。
2: 那我走了。
5: 好，不嫁。
2: 不娶。
5: 不娶。
0: 好，你听好了，如果你出去以后再和若兰在一起，我亲自把你抓回来，关你一辈子大牢。
2: 嗯。
0: 李探长啊。给个面子，让我把他们先带回去。
4: 行，这人带走没问题。但是，这按章程是，这二人的保释金你要交一下啊。
0: 这个你放心，过会儿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4: 好。
0: 我就相信你是个君子，我信你一次。
5: 嗯。
0: 走。
2: 走，走了，我们回家。
6: 我送。
2: 嗯，都瘦了。
5: 哎，那我们走了啊！
4: 去去去去去！
7: 嗯，太好
2: 了。慢点吃，喝点水。
5: 嗯，
4: 你们大青山不会都这个饭量吧？你慢着点儿。
7: 你不知道我这两天快饿死了。
4: 啊，再给你要一盘。
7: 大勇，
4: 我的天哪！
7: 谁出了馊主意啊？
4: 怎么成馊主意了？哎，要不是你自己说谈恋爱，我们能将计就计吗？
7: 哎，不过你演的挺像，我都信了。
2: 嘿，得了便宜还卖乖。
7: 啊，我是想感谢你，我感谢你以身相许。
4: 哎，
7: 不，以身相救。
2: 没正经。我问你啊，
7: 啊，
2: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7: 我跟着你们？没有啊。
2: 装还装，智正早就发现了。
7: 智正早就发现了。啊，夜不归宿，你说他这么乖的人怎么能夜不归宿呢？我不信。啊，我就跟着他，但是你放心，查房的时候我都帮你折过去了。我就觉得你们俩神神秘秘，肯定有事儿。但又不是男女之间的事儿，是吧？我就想，肯定是在策划什么。娇娇，跟娇娇有关。可我纳闷，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有什么好瞒着的呢？
4: 不是不告诉你，实在是这个事儿它关系重大，有可能会开除学籍，甚至可能会坐牢。你肩负着大青山兄弟们的重托。我哪敢把你牵扯进来？
7: 行了吧你，我已经牵扯进来了。你别忘了，我们俩认识就是因为胶卷的事儿。哎，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7: 拿到手里了。那就好。当时太险了，我都分不清楚有几拨人。
4: 这个事儿啊，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8: 曹大总统的人负责买胶卷，
4: 我们的人呢是要夺胶卷，可是半路呢又杀出了一股黑衣人， 应该是有背景的青帮，可最后得手的居然是党部派来的人。
1: 哼，不管怎么说，虚惊一场，拿到就好。啊，
3: 饱了，
4: 吃好了。
3: 回去。
4: 嗯，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哎，去哪儿啊？
4: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走。
2: 哎，那这包子怎么办啊？
3: 带走。
4: 哎，
3: 我路上吃。
4: 这是哪儿啊？罗先生，看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哈
6: 哈，这位就是梁义士，梁天赐吧？
4: 您是？
6: 还记得吗？一年前你在规划府的天牢换出一个人。
4: 不会就是您吧？
6: 正是我，郭老郎中的儿子郭维汉。
4: 哎呦，郭大哥，真是没想到有缘跟您在这儿见面。
6: 天赐兄弟啊，当时你救了我的命啊，
4: 大恩不言谢，是郭维汉一拜。哎呦，我可不敢。郭大哥，郭老爷子也救过我的命，要谢我该谢郭家。
6: 先不聊这些，到屋里边喝边聊。
4: 哎，走。哎，真没想到在这儿见。
6: 天赐，我得好好感谢你。
4: 哎呦，大哥不必挂怀。当时我跟老爷子也是有约在先，所以才去救您的，谈不上什么道义。哎呀，天赐的经历啊，可真是一段奇闻呐。依我看啊，应该写本小说才对，是不是啊？
9: 过来沟通。
10: 皇上被赶出紫禁城，皇上，
9: 皇上，皇上，皇上！
2: 紫禁城早就没有皇上，你好哪门子伤呀？
9: 皇上，皇上！

0: 想不开呀，快点下来吧！
1: 蓝教官，给前清殉葬不值啊！快下来吧！
2: 下来吧！
1: 蓝教官，快下来！你可别想不开。
0: 蓝教官，你千万别冲动啊！前清亡国已经十来年了，魏帝在紫禁城也好，不在也好，想开点，下来吧！
3: 下来！
4: 蓝教官，你快下来！
5: 蓝教官，
4: 下来啊！

你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教官们、同学们，我蓝登胜于大清光绪20年得中甲午科武状元，我当时就立下誓愿，胜是大清的人。

0: 你是大清的鬼，
1: 南德胜，老房里大伙都知道，你就别说了，下来，你下来。

0: 下来吧，老弟，
1: 下来吧，
2: 下来吧，
3: 下来吧，
4: 我泱泱中华是几千年帝制造就了无比灿烂的文明，史书上比比皆是，你们都瞎眼了吗？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跟军阀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了。
5: 南京市，你再胡言乱语，我可真救不了你了。快下来，还有什么好说？下来，
6: 快下来吧，
0: 下来吧，老教官。
4: 蓝登胜有心杀贼。

0: 이제
1: 报告小年大人，陆军木来电。
2: 念。
1: 从即日起，裁撤陆军军官预备学堂，所有教职员及学员全部转入实习室。

0: 你真的不愿意到凤军中去任职吗？
1: 感谢您的推荐，恕不从命了。
0: 你是一个聪明人，临别之际我送了一句中国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学生铭记，保重。

0: 什么？
1: 武备学堂给裁撤了？
2: 是啊。陆军部命令我们全部转移到十七师服役。
0: 这十七师是徐大帅的嫡系，听说这个人对南方的革命政府最为敌视，我和天赐商量，不去他的十七师服役，看看郭先生能不能带我们去广州呢？
2: 是，
1: 这个，郭大哥，这样，你就带我们去广州，去参加那边的革命军，到时候我去说服我大哥，拉着我们大青山的兄弟都入伙。
3: 但是不可以，我这次到北方是为了秘密策反北伐军，北伐是广州政府的既定目标，为了北伐，我暂时不能离开，我还需要得到你们的协助。
0: 这样也好，只要跟着郭先生，在哪儿都行。
1: 咋协助你啊？要我说，

0: 要不咱就回大青山，把队伍拉过来，打他几个县城不就完了吗？
1: 绥远的情况我很清楚，现在时机非常不成熟。如果说我们做，肯定不会成功。
0: 听说冯大将军对曹大帅的擅权独裁十分不满，
2: 但又听说他的十一师共和革命的气氛最浓，
0: 要不然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去他的部队。
2: 这个主意好。
0: 十一师属下的25混成旅三团团长李耀廷，我曾经在他的手下做过文书，和他关系甚好，有我引荐，他一定会接纳你们。好，我们就去三团。天赐，你去吗？
3: 我还是想回大青山。
0: 不过陪你们先去看看练兵也行。
3: 哎，你们怎么来了？学堂今天放假吗？
0: 是啊，放个大假，往后都不用去了。
3: 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军官预备学堂被裁撤了。那你们去哪儿啊？
0: 你猜。你们都走了。
3: 郭大哥，我想去广州，您看可以吗？
2: 如来，你暂时留在天津，到大学中宣传我党的新三民主义。郭先生。
3: 说实话，我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国共合作。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我个人的党派倾向性来说，我更赞成共产党的主张。
0: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郭先生，还有劳你为我们答疑解惑呀。
2: 国共两党究其理论根源，虽然有大不同，但是在救国救民上，两党的主张是一致的。
0: 那就去三团吧。
4: 这边就是我们的训练场。很多年前啊，我也在这边服役，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2: 郭先生，团长，请你们过去。好吧。哎。
5: 报告团长，郭先生到了。快请他们进来。是。哈哈哈哈哈！
6: 团长好。
5: 呵，你小子都逃出军营了，还给我敬什么礼啊？团长，在您手下当一天的兵，就是您的部下，这个礼应该尽。算你小子有良心啊！快给我介绍介绍吧。
6: 这位是天津罗公馆的公子罗志正，团长好，天津罗公馆。你爹可是罗中轩啊？
5: 团长还认识家父？嚯，前清翰林院的罗编修，李鸿章的英文议员，当年为了资助康有为出逃，被西太后割了职，对不对？
6: 前清遗老，真没想到李团长还记得这些呀、啊！
5: 我当然记得。
6: 当年
5: 你爹和章太炎在报纸上辩论共和与君主立宪制，那文章写的可是汪洋恣肆，令人钦佩啊！那李团长，您是赞同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呢？好一个伶牙俐齿！那你说呢？
6: 我
5: 义
6: 正言辞，你肯定赞同共和，要不然让我们过来干嘛？切，哦。
0: 这位是，这位是原武备学堂学员梁天赐。哦，
6: 报告。
0: 梁天赐是，就是割了蓝能胜大辫子的梁天赐。这您也知道，哈哈哈哈，蓝大辫子虽然是愚忠了一些，但也算是勇猛之人呐。团长，不瞒您说，蓝教官自打坠楼后，我自责很长时间。 当初如果不是他的举荐，我也不会进到武备学堂，更不会站到这里。别的我不敢评价。
5: 作为一个军人，忠于自己的长官，也算是个根本。对了，梁天赐，我听说你一入学就和武备学堂的军官武藤 B
1: 他比了一把刺刀，我钦佩你的胆量啊！这
2: 你也知道，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想啊，我这个军营离他那个武备学堂也就几十里地啊！啊，他那有什么消息，我这很快就会知道的。<笑>武藤教官平时对我们很照顾，上课的时候又很认真、很严谨，跟他在一起学了不少东西。
1: 这个武藤在军事战术上是有一套，你跟他学到的东西，将来必有所用啊！
3: 是。
1: 哎，对了，我听说你的骑射功夫不错，怎么样，敢不敢和我比一比啊？
3: 团长，
1: 您要是输了怎么办？
3: 团长，
1: 你一定好。

0: 我的天哪，全中啊！哎呀，团长，不减当年呐！
1: 李团长的枪法可真准呐！显然是天赐更胜一筹啊！陈赐，你可以啊，真不给我面子，你赢了。
2: 赶紧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69，40060797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赶紧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4: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3: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5: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3: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5: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6: 不是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二师兄弟，这是二哥给你的酬金。
1: 二哥还真够意思啊！啊，
0: 好好给山上做事，不会亏待你的。
1: 听团长说要组建一个骑兵连，起码需要180匹马。到时候这笔生意交给你们，保证二哥大赚一笔。
0: 二师兄弟放心，我们哥俩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的。
1: 啊，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骑射训练场，往后呢，骑兵都在这儿训练了。
2: 铁子，就看来你是让着我呀，
3: 我还差得远着呢。
2: 主要是马好啊，就
0: 梁天赐。
1: 啊，你说谁？
0: 那个长官旁边骑马的人叫梁天赐，就是他坏了我们哥俩的好事。
1: 他也是大兴山的弟兄。
0: 嗯，是冯占奎从刑场上带回来的。赶紧走，不能让他看见我。哎，
4: 那好，你要是觉得当班长委屈的话，那就当排长。
5: 营长，不瞒您说，我真不是当啥长的问题，关键是，我刚从预备学堂出来，我得赶紧回去找我大哥去。
4: 好，那行，那你就先回家，跟家里边人商量好了再来。
5: 我这大哥不是我亲大哥，是我结义大哥。
4: 结义大哥，
5: 嗯，
6: 那这边就有劳你多费心了。
1: 你回去再好好劝劝二哥，这年月能靠上日本人，那是件好事儿。
0: 嗨，二哥这人呢比较固执，没事儿，我会慢慢劝。
1: 他呀，是一心想要夺回大青山的营盘子。再多吃几回冯占奎的亏，就想通了。
0: 啊，对了，如果梁天赐到你这儿来投军的话，记住，不要放过他。
1: 他只要敢来，必然是死路一条。
0: 行了，走了。

0: 大庆山义军之事，我也有所耳闻呐。只是眼下这种情形，你们不会有什么出入。你大哥让你上五碑学堂，也算是他有眼光。你将来若在军中有成，也能给这帮义军的兄弟带来个好的前途。
1: 是，我估摸着我大哥就是这意思。
0: 可是我不争气，那怎么办呢？辜负大哥了。
1: 这样，你回去跟你大哥说，如果相信得过我的话，就把兄弟们都带过来，我李耀廷全盘接收。真的？那好，回去之后我一定转达我大哥。
0: 哼，天赐啊，我们俩也算是有缘分啊。 这把枪。

0: 跟了我很多年了，送给你，就当是个见面礼。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天赐走了得有半年了吧？
2: 大哥，你这是又想他了？
1: 能不想他吗？他是咱的希望啊，也不知道这小子学的怎么样了。就
2: 老七这身手，错不了。
1: 我就怕他这个身手。
3: 他那些同学里面啊，很多是有背景的，他哪天脾气管不住，给人打了，这不惹祸吗？他都这么大了，知道轻重，你放心吧，不用担心他。
4: 来来来，
5: 来喽！嗯，客官，您的菜，
3: 请慢用。郭大哥，弄了那么多菜啊，赶紧吃。
5: 哎，
3: 这次去啊，我还真是开了眼，学了不少东西啊。你看人家李团长带的队伍，啊。
5: 个儿顶个儿的，多少规矩啊！这老话说的好，叫什么来着？强将手下无弱兵，是不是？回头啊，我得跟我冯大哥说一下，我们大青山的义军就得按照这标准练。
3: 哎，天赐，李团长不是说要收编你们的义军吗？怎么，你不打算留下来啊？
5: 这事儿咱哪能定？但我冯大哥定。不过据我了解他的性格，他是那种。
3: 宁肯当鸡头，也不当赴美的性格。留在大青山也好，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势在必行。如果能在察绥组织一支队伍反对直系军阀，声势可能不大，但是一定会给他们造成四面楚歌、风声鹤唳之感，让他们知道倒行逆施必然遭到全天下人的讨厌。嗯，
5: 郭先生说的是啊，当年反元也是如此啊。林子，冯掌柜、冯兄。
3: 是在察绥原同盟会的老同志，拥护三民之心，积极建军。请问你这次回去之后，把当下的情况告诉他，让他再次去一番军阀。嗯，
5: 你放心吧，我冯大哥是一个开明的人，我相信应该问题不大。
3: 郭先生，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6: 是啊，
3: 我先回山西，金军中有不少原同盟会的同志，方便我开展工作。
5: 我就打算留在李团长这里了。这些天，我想明白一个道理：眼下的形势，文不能安邦，只有先借助武力，推翻军阀独裁，恢复真正的共和，
3: 才能思考强国富民的真理啊！
5: 呀，你开窍了！
3: 别闹！
5: 好，那你先留下。嗯，
3: 是啊，大哥，
5: 来，
3: 好，你也吃着，来来来。

0: 哎呀，哎，大哥，老张又犯了。哎呀，我先数数数数。
1: 肩膀疼啊？
0: 啊，
1: 还哪儿疼？
2: 我给你揉揉。哎，
0: 好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再抽下去，要不了多久，你整个人就废了。
0: 大哥，最后一次，我指定见。
1: 最后一万次了，你有那功夫，到后山练练兵。你下回再看这玩意儿，我就拿枪敲死你。

0: 惠子，
1: 啊，
0: 看你这模样啊，挺好看的。不过，你这端茶拿水的样儿，瞅着别扭。
1: 那别人不是这样吗？
0: 是，你在东洋洋行干过，是受了点影响。可是你在这家里头也待了半年多了，该没有这个味道了，改改成了。
1: 哎，是，我改。
0: 你是知道的，梁家呀，受了东洋人的欺负，差点家破人亡了。我不愿意想起那一幕，改一改吧，不愿意看，不愿意看。
2: 娘，娘。
1: 天赐哥，你总算回来了，娘一直念叨你呢。
3: 你说你续了弦都不告诉娘的，连个信儿都不告诉娘的。
4: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一从规划府离开，我就回家里来了。
3: 饿不饿？娘给你煮肉吃，给你搓油面。
5: 啊啊！回家，哎，赶紧去张罗呀。
1: 哎，好嘞，我好。
3: 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起来，坐在这儿，让娘好好的给你说说话。来，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发生了多少事儿？你哥的买卖啊，做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多亏了惠子啊，没有他，这梁家就塌了。你真是娶了一个福星回来。娘高兴啊！
4: 高兴就好。哎，
3: 高兴。
4: 就这样，我到了玉妹学堂，学到了不少东西。
3: 啊，真好！来看看，
1: 你也来了，
3: 已经做好了，趁热吃吧。
1: 对，
3: 那你看看，你又来了，吃吧，吃吧。
4: 哎，是是是是。
3: 嗯，好吃吗？
4: 嗯，
3: 还是家里的饭哈、啊，多吃点啊。哎呀，娘跟你说啊，这惠子啊，就是聪明啊，要不是她呀，哼，这季瑶早都让警察给抓走了，说不定她现在还在大牢里呢。我不说这个，你赶紧吃吧。
4: 娘，我大哥啥时候回来？
3: 那得过一阵儿吧，就回来了。啊，这还是惠子的主意呀、啊。买卖的事儿嘛，得缓口气啊，再继续。啊，
4: 哎，娘，哎，其实我离开家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儿啊。
3: 是啊。
4: 有些事儿，如果您要知道的话。更感谢他，
3: 是吗？那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到规划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幸亏有他。
3: 哎呀，我说呢，你们两个有这么大的缘分呢、啊。老娘说呀，你们俩这叫一颗藤上的瓜，命缠着命啊，是不是？吃吧，这可是咱们梁家的大恩人呐、啊！
1: 哎，你别拽我呀！你干嘛呀？你到底要干什么？
6: 你要干嘛？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家来？
1: 我要做你的妻子。

0: 荒唐！你又想感恩，又想赎罪，是不是？
1: 是，我要赎罪，我也要感恩。
0: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不用赎罪，你已经赎完了，你救了我两回，咱俩扯平了。
1: 不行，我要报恩，一辈子都不够。
0: 那你要报恩也不一定非得装我媳妇儿啊，你是怎么蒙的我娘啊？
1: 那我要是不假装是你的未婚妻子，你娘能承认我吗？
0: 那你说说，你怎么骗的娘？
1: 我就是把你给我的玉佩给娘看了，她就信了。天赐哥，请你让我留下来吧。你不在家的时候，娘得有人照顾啊。
0: 娘娘娘，你还叫得挺亲的你。惠子啊。我承认咱俩的交情过命，我也承认你确实对我也挺好的，但咱两家的恩怨不是说解就能解的。
1: 为什么解不了？
0: 你看啊，这是我爹的墓，那是我媳妇的墓。这样吧，你问问他们，要是他们答应，我就答应。
1: 素莲姐姐，不管你认不认我，以后我都叫你一声姐姐。我父亲罪孽深重，他已经得到了该有的惩罚。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父债子还。现在我就是来替我父亲还债的。我要还给梁天赐一个妻子，还给梁家一个媳妇儿。素莲姐姐，请你答应我。
0: 来吧，听我说，就算苏莲答应你了，可娘呢，她能饶了你吗？
1: 那我瞒着她不就行了吗？
0: 你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辈子吗？将来娘要知道了，还不闹得全家都炸了锅啊？
1: 那好，那只要你承认我，我就把一切都跟娘说清楚。梁天赐，我敬重你，是个仗义、正直、恩怨分明的人。你没有把对我父亲的仇恨转移到我身上，反而一次次的救我，这些我都装在心里面的。你真的以为我只是想报恩而已吗？我对你的感情你就一点都不了解？
0: 我知道你是好姑娘，咱俩可能今生没这个缘分，下辈子我答应你，下辈子一定娶你。这次我是路过，明天一早就要进山，找个时机你离开吧。
1: 除非你带一个你真正爱的女人回来，要不然我是不

0: 你看看你那小样儿。
1: 是啊，我小时候怎么那么胖啊？
0: 胖个隆冬的多好啊，嗯，好看。
1: 哎，娘，你说我爹当年是怎么追求您的啊？您当年那么漂亮，怎么就答应他了呢？
0: 你爹也不难看的，这都是爹妈的媒妁之言，说什么呢？
1: 是啊，
0: 缘分，
1: 那就是缘分。嗯，真羡慕你们那时候啊。
0: 你们这会儿也不错呀。还说什么呀？不错，睡觉去吧。
1: 不是睡不着吗？
0: 等着您睡觉去吧。
1: 不是，娘，跟您再聊一会儿。我走了大半年了，好多话想说呢。
0: 你都变成了甩手上掌柜的了，你这心里还有这个家呀？啊，
1: 有啊，当然有了。我这天天都惦记这个家，我最惦记的就是娘了，真的。
0: 你惦记娘不假，但是难道你不惦记这惠子吗？跟她圆房去吧，去吧。
1: 娘，你说啥呢？我们俩都没拜过天地呢，这得分开住。
0: 你要知道，这十里八乡啊，都传开了。他是主动上门的，来续弦的。娘看得出啊，那是个好姑娘，打着灯笼找不着，真的。
1: 那我先扶您回去休息啊。
0: 哦不，我得坐会儿，去吧。
1: 不行，那您早点休息啊。
0: 去吧。
1: 我去了。

0: 你今天早上不是要走吗？你睡床，我睡沙发。
1: 不用了。
0: 哎，
1: 真不用，我挺长时间没躺沙发了，我睡沙发。

0: 睡吧。
1: 你还记得咱们在破庙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吗？
2: 放开，放开！
0: 如果你不是女人，我一定杀了你。太久了，不记得了，睡吧。
1: 我去日本领事馆告发你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向你道歉呢。

0: 惠子，惠子，吃饭了，天赐，吃饭了。
1: 娘，
0: 赶紧。
1: 早啊，娘。
0: 哎呀，吃吧。哎，天赐呢？
1: 他走了。
0: 他走了。
1: 啊。
0: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
1: 他说，怕让您知道了伤心，所以就没让我说。
0: 去哪儿了？
1: 回军营了。
0: 哎呀，真是不让人省心呐！你说，他简直就想气死我。我也知道，那军营不是有纪律吗？你说我这不是跟着瞎操心？
1: 就是，您别操心了啊。过段时间啊，他还回来呢，啊。
0: 等到啊，以后你有了孩子，就知道这当娘的心了。
1: 好了，赶紧吃吧，娘。
0: 走就走吧，吃饭。嗯。
2: 我们两个今天义结金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兄弟辜负你了，大哥，真的是我，天赐，
4: 你咋回来了？
3: 说来话长，
4: 天赐，大哥想你，
3: 弟弟也想您了。谢谢三嫂。
1: 不客气。
5: 学堂裁撤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不能怪你。
6: 现在是这样，陆军总部命令我们所有金光学堂的学生转移到徐大帅的十七师去服役。
5: 哦，
6: 我听郭维汉大哥说广东的革命军准备北伐。大哥你知道这徐大帅当年最敌视的就是革命军，那搞不好要跟北伐发生冲突呢。那要真是这样，咱不能把郭维汉大哥当成敌对啊。
5: 对，你做得对。
1: 这个姓徐的呀，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镇压过绥远的起义军。
5: 这种人咱得离他远点。哎，你那边李耀廷团长那儿？
6: 他那边是这样的，我跟您汇报一下。李团长呢很欣赏我，本来打算要把我留下来的，我没应。我说我必须得回到大青山，因为我这儿有兄弟有大哥。他给我一个建议，他说要不你就先回去跟你大哥商量商量，不行的话就把大青山的兄弟全都拉到李团长那儿。
4: 他真这么说的？
6: 真这么说的。
4: 这是个好事情啊。
6: 你什么意思啊？您同意大青山的兄弟到李团长那儿？
5: 我同意，我同意。当年送你去上学啊，就有这个目的。
7: 不过大哥您要考虑好啊，就冯大帅也算是北洋军阀的嫡系啊，您当年可是最反对北洋军阀。您说这事儿。
5: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当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冯大帅就没有通电用户。他这个人呢跟别的军阀不一样，他的部队跟别的军阀的部队也不一样。
6: 行，不一样听大哥的，大哥说不一样那就不一样。哎，大哥啥时候出发啊？
5: 尽快吧，我的眼线告诉我那个孙守信正在调集人马准备攻山寨，咱这一走给他留个空寨子。
6: 那就这么干。
5: 哎呀，老七呀，你这一回来竟带来好消息啊。
8: 哟，孙爷您来了。您今天吃点什么？
9: 老四样，料酒。
8: 好嘞，马上就来。

0: 哎，干嘛？请问你是孙守信先生吗？您是？哦，小岛先生要见你。小岛先生，你找我？孙先生，请。
1: 请。若能劝动张先生归顺，我给你记头功。啊，我们二哥呢，这人比较固执，不一定很快能劝得动，但我会尽力。
0: 这是点小意思，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小岛先生，这不大合适吧？请不要推辞，我还准备了一枚轻型小钢炮，外加几箱炮弹，就在外面车上，只当是给张先生的见面礼。 还烦请您给带过去。
1: 小钢炮，这东西好啊！有了这个，冯占奎就不敢嚣张了。来，小岛先生，我敬你一杯。
0: 请。

0: 你真的以为我只是想抱二而已吗？我对你的感情你就一点都不了解？除非你带一个你真正爱的女人回来，要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1: 二当家回山了。
2: 秀奈，咋样？
3: 二哥，情况有变。我在李耀庭驻地看到了老七，据说他们的学堂散伙了，但我怀疑他是去踩点的，而且很有可能他会带着冯占奎投奔李团长，那样的话咱们的计划可就得泡汤了。
2: 娘的，这个冯占奎果然是个老狐狸啊！我猜啊，他早就料到咱们会来攻山，说不定会趁着今晚老七回山的时候金蝉脱壳了。
3: 计划提前，
2: 计划提前。走，跟哥俩商量商量。
4: 小东子，
5: 大当家的，
2: 小东子，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是冯占奎那边的探子，但是我一直没有收拾你。我想留你个活口啊，让你去给冯占奎送点我们这边的消息。但是你今天没用了。
5: 大当家的，饶了我吧！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2: 把他给我做了。闭嘴！
5: 大当家的，饶了我！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对了，二哥，日本人那边又联络我了。我觉得现在时局不稳，军阀混战，有棵大树好乘凉。
2: 我看行，走。
6: 这一次咱们离开大青山可不是一天两天，从今往后没有人再叫咱们是

0: 土匪了，咱们就是正规军了。大哥说了，谁要是后悔不想去，现在来得及，只要提出来，我们也不会为难。发点银两回老家去。有没有人后悔？
1: 没有。
0: 好，那咱们可说好了，到了那儿，咱代表的是大青山义军和大哥的形象，听见了没有？
2: 没有。
0: 好，准备一下。
3: 好，是。
0: 可惜吧。
4: 哎，老七啊，
0: 哎，咱们这回可真要去军营了。
4: 那还能有假？哎，这军营好玩吧？
0: 好不好玩你都得去。大哥说了，你跟老五他是最担心的，让我看你们看紧点。五哥回头我跟他说，你呀什么神呐、啊、鬼呀、啊、啥的，你到了部队可不能说。
1: 不是，我这算卦他是我的绝活，他就
0: 行了吧你？人家是正规军，不信那个。
1: 你的首领，
4: 好，听大哥的。
1: 哎，老七，你放心，我收敛不行吗？
0: 哎，
1: 老爷，
0: 老爷，
1: 干嘛呢？咋咋呼呼的？
0: 怎么回事？
1: 老实点。
0: 啊，
1: 老爷，
0: 好，给你娘们儿，我怀疑他是探子，想找大哥审审。
1: 探子，
0: 探子。
1: 哎呦，还是个女探子，你来探谁的？
0: 洛兰，怎么是你啊？老七，这谁呀？
5: 不是，这不是探子，这都是自己人。
0: 来来来，行了行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5: 不是，老秦，怎么回事？
0: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哎，你现在跟五哥他们准备一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5: 哎呀，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啊，国安喊大哥要回天津，结果在路上被官府给抓了。
0: 什么？
5: 我慢点，慢点，慢点。
0: 我听说他要押解到北京受审，我就一路跟踪，跟踪到这儿，结果就被你们给抓来了。
5: 呀。
6: 这可是大事儿啊，这样，我大哥在呢，跟他商量一下。
5: 好，
6: 快走啊！要押往京城。是啊，要是押解到京城，郭先生就必死无疑了。我听梁大哥说过，冯大哥义薄云天。哎呀，妹子，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跟维汉兄弟在同盟会就很好，他还救过我的命。他们到哪儿了？
5: 他们走得慢，还有一个小时应该就能到黑风口了。
6: 哎，那倒是个机会啊！他们天黑前肯定会通过黑风口的。
5: 是，大哥，时间不多了，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6: 尽快，尽快去吧。
5: 哎，那我安排一下。
6: 啊，对对对对，叫上你五哥六哥啊。
5: 是，
6: 哎，走吧，注意安全啊。

0: 弟兄们啊，大青山本该属于谁的？是属于咱们的，可是现在被他娘的冯占魁给占喽。这叫什么呀？这叫鸠占鹊巢，害得咱们兄弟们在这么个山旮旯里蹲了这么久。我知道你们忍不了，当然
1: 我也忍不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下山，
1: 一块夺回本该属于咱们的大青山，活捉的冯占魁。
2: 好，
3: 知道。

0: 你们看见这些钱了吗？这些钱都是你们的。现在，我就给每个人先发10块银元，咱们一块去夺回大青山。到时候，我再论功行赏。
1: 谢谢。

0: 暗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暗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5: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1: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6: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1: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6: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7: 他是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

0: 险，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兄弟们都留点神。郭大哥，没受伤吧？
1: 没事，谢谢天赐兄弟搭救啊。
0: 咱们是过了命的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2: 要谢就谢我们大哥吧，为了救你，山上主力全带来了。
1: 刘哥，
0: 哎，快点。
3: 兄弟们，慢点！
0: 谢谢弟兄们，来来来来。
1: 郭大哥，天色不早了，跟我们回山里吧。你们赶紧回山吧，替我谢谢冯大哥。我有紧急任务在身，必须马上回到天津。这样吧，刘哥，
3: 哎，
1: 牵两匹快马送郭大哥离开这里。
3: 没问题。
1: 天赐兄弟，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都说过了，咱们是过了命的兄弟，不行。

0: 红山，走，
1: 走。

0: 大哥，一定是张怀义他们攻上来了。这能打的都跟老七下山了，咱们也撤吧。
1: 不能上，只要老七回来就下了。听到老七回来，都给我上！上！
2: 你这是打哪儿了？要是让你把寨门给轰了！

二哥，日本人的小钢炮是真好使啊！啊，早知道应该多跟小岛先生

0: 看来他们快撑不住了。
1: 兄弟们，打死冯振奎者，我赏他100块钱大洋。冲冲！

万一，首席，这些兄弟都相处多年了，就别互相残杀了。啊，伤着的你给治治，活着的你给放条生路。至于我，你怎么处置都行。你要答应我，山寨我就给你，行吗？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三嫂，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他还活着。我进，我一定进。
1: 大哥，大哥。

手机。

0: 这个梁天赐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要不然今晚住在大青山的就是咱们。
1: 以老五和老七的脾气，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定很快就会打上来，替方占奎报仇。
0: 以目前这种形势，咱们在明大青山的人在暗，咱以后每天就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这是不是有点儿？
1: 你啥意思啊？直说。
0: 这个小岛先生不是说了吗？让咱去察哈尔的商都。我觉得咱不如就
1: 不查。这大青山是属于我的。 只要大青山没夺回来，我不走。二哥呀，你好好想想啊，咱跟日本人是为了什么？识时务，是大势所趋。咱跟着日本人，有了他们的帮助，咱发展壮大，那大青山是不是就手到擒来啊？啊？ 别再犹豫了，过了这个村可能真的就没这个店了，啊！你说以目前咱们这个状况，日本人还能答应咱们的条件吗？
2: 哥，只要你松口，日本人让我去解决，怎么样？啊？
1: 事到如今，我
2: 哥，你别说了，我马上去办这事儿啊！等着我好消息，等着。

0: 大哥，郎中他说了，三嫂养些日子就能好，你放心吧。你等着，等弟兄们宰了张怀义和孙守信这两个王八蛋，我们再来祭拜你。
1: 大哥，我这条命是你捡来的，临走我也没能送你一程。你放心，兄弟们一定替你报仇。你一路走好。

大哥，咱们结义213天了，时间过得真快。当年认识的时候，咱俩说好了搭个伴儿，没想到你先走了。大哥，感谢你。 你教会我什么是道，什么是义，恩师，再做兄弟。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兄弟们，啊。

0: 你看看这个，你猜猜是什么？都是天赐的宝贝呀，瞧瞧，
1: 天赐的，小时候玩的吧？
0: 是啊，就爱玩这个。
1: 哎，这个好玩，
0: 是吧？
1: 嗯，
0: 就有点像他吧？
1: 嗯，有点像。
0: 真像他，小时候就爱玩这个，不爱读书。这还是有一次啊，跟着他爹上天津了。这是泥人张的东西啊。
1: 哦，我说呢，捏得真像。
0: 像吧？
1: 嗯。
0: 你留着吧，当个念想。
1: 哎，
0: 这些呢，就该是我的了。
1: 好。二娘，天佑回来了。
0: 哎呀，可回来了，累了吧？
2: 事情进展的特别顺利，我这马不停蹄回来，先给您报个喜。
3: 慢慢说，
0: 对，烫，等会儿，等会儿。
2: 你这个弟妹啊，真是料事如神。那边啊，这粮食放的多的，这个仓库都存不下了。
0: 嗯，
2: 而且他们听说我来，特别高兴，就都要跟我换。不光有粮食，还有什么骆驼呀、马匹呀，好多东西。
4: 哎，那咱没赔吧？
2: 没赔，那肯定赔不了。我是严格按二娘的指示啊，咱能让三分，我先让四分。啊，这样反而人家更感激了，给我的东西更多了。一大堆，就是大概有三五天就过来了，都在路上呢。
0: 是吗？哎，那你见着天赐了？
2: 啊，那个我是跑了好几个军营，人家都说没这人。
0: 怎么能说没这个人呢？他不就在那边当兵吗？
1: 这可能是
0: 啊，
1: 哦，他不前几天回来了吗？是不是换房了呀？
0: 哎呦，这部队。不过部队也难说，嗯，换房了，换房了，找不着他，嗯，先不说这个了，别喝的太多了，等会儿吃不下了，那饭都备好了，赶紧去吃饭，
1: 这收起来吧，
0: 哎，对，收起来，啊，哎呦，饿了，
5: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记住我说的话，所有阵亡的兄弟，他们家里必须要走道，他们陪大哥走了。咱不能亏待人家家里人，
6: 放心吧。
5: 去看望一下三嫂，替我告个别。
6: 那你呢？
5: 啊，我回家看看。把他送到天津，我就跟你们会合。
6: 好，
7: 好，一路平安。
5: 嗯，保重，
6: 保重，老七。
5: 哎，走吧。
8: 上。
9: 弟兄们。咱别走了。

0: 谢谢各位光临啊！谢谢各位光临。哎，请请请请，里面请里面请。请请请请请。哎，好，请请请请。哎，好好好，有有有有。来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 惠子啊，你提出做医药，可是你大哥呀对中药不是精通啊。你们两个商议着来吧。
2: 只要大哥不嫌弃，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他高兴都来不及呢，怎么能嫌弃你呢？
3: 来，多吃点。吃啊。
4: 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呀？
3: 没有。
2: 除非你把你真正爱的女人带回来，要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3: 哎，不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你就别住旅店了，一个女孩我也不放心，住我们家吧。
4: 我就说你是有事儿求我嘛，让我去你们家干嘛？我以什么身份啊？
3: 哥们儿啊。

0: 哥们儿是有点不方便啊。哎，那那这样，未婚妻你觉得怎么样？你别误会啊，是这样的，惠子啊不是在我们家吗？我琢磨着我回去看我娘，她肯定在。我觉得你跟我回去吧，可能会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你是想利用我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就是好朋友哥们儿之间，他存在利用吗？是吧？当然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是吧？你再帮我一次吧。
1: 杨大哥，你到底喜不喜欢惠子姐姐？
0: 我，你说我喜欢她，我能让你帮我当未婚妻回去吗？是吧？
1: 那惠子姐姐呢？她喜欢你吗？
0: 她喜不喜欢我？就我，你得问她呀。
1: 啊？
0: 当我没说啊，要不你一会儿住旅馆。
1: 我去，我帮你。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啊，那你一会儿到了我家，咱俩看我眼神。
2: 哦，对了，那个我忘了说了，这个安国那边的货已经到了。咱现在的生意啊，还真不错。
3: 哎呀，真的，
4: 这几天我也走了几家药铺，好多稀有的药材他们都缺货。我问了药铺老板，他们说如果货进少了，费用太高；可是如果进多了的话呢，又怕压货。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多进点货，然后挨家的去送货，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条销路啊？
2: 这还真是一个好主意。哎，对了，惠子，那你有没有那个记他具体都缺什么药材啊？
4: 哦，嗨，没好意思当着人家面记，回来啊略写了一些，您看。嘿，
2: 好，这个太好了。惠子，说实话啊，咱们家能走到今天啊，这一大半功劳都是你的。
4: 不是大哥，这功劳都是您的。
5: 哎呦，瞧你们二位，什么功劳不功劳的，咱们都变成一家人了，还说这些，吃吧。
4: 哎，
5: 哎呦，他终于回来了。
6: 先生，哎呀，儿子，
5: 哎呦，可回来了。
6: 娘，吃饭呢。
5: 哎，
0: 进来，进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咱娘。
7: 大娘好。
0: 哎，这是咱大哥，咱大嫂。
7: 哎，大嫂好。哎，
5: 等等，这又是谁呀？又带来一个。
8: 哦，这是天津学堂的钟若兰，我的未婚妻。
5: 对，别，你是他的未婚妻
7: 啊？
5: 那这位又是谁？
2: 不是惠子
7: 啊，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跟天赐哥也不是三媒六聘，也没有拜堂。
8: 哎，你看，娘，大哥，我没说瞎话吧？我们俩没拜过堂，不是夫妻。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权吧。再说了，我跟若兰，我们俩相处的时间不短了，我在天津都见过家长了，这回主要是带回来给娘、大哥和大嫂看一看。你们要觉得行，我都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俩在天津就办。
5: 该你成了陈世美了。你
2: 不是你天赐，我现在脑子有点乱啊。你要说大哥管不了你了，那就不管了。但是你不叫人惠子，你上次回来你怎么不说呀？
0: 上一次我也，
5: 我跟你说啊，小子，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你。
2: 不是，就是啊。
9: 你说你这大半年的啊，人惠子这家里都忙里忙外的，这里里外外的，这个累成什么样了？人现在惠子是咱家顶梁柱啊，你说不要就不要了，有你什么做人的吗？
10: 不是大哥，我怎么叫说不认就不认呢？我们俩这其实才是青梅竹马是吧？
0: 大哥，你惠子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5: 你再说，你不说清楚，扒了你这皮，我给你。
10: 不是娘，我还说啥呢？大哥。我找的是媳妇儿，不是顶梁柱。再说了，我这么大个老爷们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还做不了主吗？
5: 你想做什么主啊？嗯，还有个娘在这儿呢，这家里头都是你大哥、你大嫂，还有惠子呢，还轮不到你来做主呢。
9: 就是啊。
11: 梁天赐，你忘我家人这么信任你？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家里还有一个未婚妻的？我一个堂堂的千金大小姐，什么时候能给你当二房？
5: 啊！你想当二房？美的你呢！我告诉你，听好了，我们梁家不缺你这种千金小姐，啊，知道吗？请吧，滚！
0: 哎，娘，要不咱们
11: 梁天赐，我们一刀两断。我现在就回天津。

0: 你还笑得出来？什么叫一刀两断？什么？你不是要回天津吗？你走。
1: 嗯，那我走。
0: 不是，你这不是帮倒忙吗？你这么一做，他这大房就坐实了。
2: 我原本就是来帮倒忙的呀，哪有红口白牙插人婚姻呢？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0: 那你当初为什么答应我呢？
2: 你骗我那么多回，还不需要报复一次？哎
0: 呦，我真是后悔了，真不该让你来。
2: 生气啦？那得，那我还是回天津吧。
0: 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呐？把我们家弄成这样，你走？
2: 那要不这样，你把惠子姐叫出来，你单独跟她谈谈。
0: 单独？
2: 嗯。
0: 你跟她有什么好聊的？不行。
2: 那我走。
0: 那你告诉我，你跟她说啥？
2: 我得替你把你的顾虑跟想法告诉惠子姐姐啊。我们这都是女人，说话不是更方便吗？
0: 这回可没有什么花样。
2: 没花样。
0: 你发誓？
2: 我发誓。
0: 你再骗我，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
3: 回家，你别太难过啊。
2: 就是。
3: 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吧，我给你做主。
4: 我说惠子啊，这样天赐这事儿做就是确实太混蛋了。你放心啊，待会儿回来我肯定教育他啊。
2: 你往心里去啊，天赐他也是不成熟啊。
4: 干嘛呀你啊？
0: 你帮我把惠子叫出来。
4: 不管你自己找林娟，
0: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
4: 林娟里好多事儿呢，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啊。你这，
0: 我进去把娘气坏了，
4: 你还知道娘会生气啊？
0: 不是，把娘气坏了算你的？
4: 怎么算我？
0: 哎呀，行了行了，回头我再解释，回头我解释。
4: 啊，惠子，你出来。
3: 干嘛？
4: 不是你出来一下。
3: 什么事儿啊？干嘛让他出去？
4: 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有点事儿。
3: 什么有点事儿啊？
0: 大哥，你真是急死我了！你娘是我叫惠子出去的。
3: 不去。
0: 别娘，钟姑娘大老远的来，你马上要走，我先。

0: 让他们俩
1: 该走就走啊。
0: 你别呀，天津那么远，你这过来一趟不容易，我想让他们俩聊聊。
1: 他们俩聊没门。
0: 不是娘，这也是儿子终身大事，你是不是
2: 娘？我还是去吧，跟他见见，至少不要让天赐哥太为难了。
3: 哎呦喂，什么事儿
0: 啊？陪娘吃饭，陪娘吃一会儿。
1: 气都气饱了，吃吃饭。
4: 不用介绍了，我们已经成了天敌了。惠子姐姐，我们能单独聊聊吗？
2: 好啊。
4: 就不用跟着了吧。
0: 我得保护你们俩呀。
4: 保护？你是怕我们俩打起来吧？别跟着了。

0: 惠子姐姐啊，你恨我吗？
1: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
0: 我是梁大哥的女朋友啊。
1: 爱是发自内心的，是会透到骨子里的。爱一个人，你看到他的时候就会心动，想到他的时候就会心痛。爱一个人，从眼神里就能够流露出来。
0: 那我的眼神里没流露出爱吗？
1: 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瞒过我，只有爱是瞒不过的。
0: 惠子姐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来确实是出于好奇，不过见到你我才发现你太优秀了，难怪梁大哥左右为难。可是惠子姐姐，你想过没有，爱是无条件的，婚姻却是有条件的。于家你们是两代仇怨，四条人命，这个坎儿该怎么跨？于国是两个可能会对立的国家，中日迟早会有一战，一旦战争打起来了，一面是你的国家，一面又是你的丈夫，你会怎么抉择呀？
1: 我既然选择了天赐，我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至于梁家，如果揭开了这件事情的谜底，就一定会有一场风暴。不过既然是风暴，就一定会有过去的一天。至于两个国家，我相信真诚和善良都是互通的。天赐他娘是个明白的人，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够跨过这道坎的。
0: 惠子姐姐，我想帮你，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要不这样吧，我胡搅蛮缠，让大娘把我赶走，你们趁机把堂拜了，好不好？
1: 钟姑娘，你可真可爱。不过，谢谢你的好意。这件事情还是由我自己来处理吧。婚姻大事不能够耍心计，更何况都要拜堂了，就更应该告诉他实情。不管是风是雨，我都要承受。
0: 还是惠子姐姐思虑周全，梁大哥娶了你啊，真是他的福气。
2: 咱们这一家人呐，聚齐了还真不容易。今天呢，是除了在省城上学的纪尧以外，都到齐了。

0: 我要给你们大家呢宣布一件事儿。天赐的大媳妇儿素莲过世已经一年多了，啊，该给你续个弦了，是吧？这惠子姑娘呢，已经来到咱们家等你整整半年左右了。 那如今呢，你又认了一个钟姑娘，我也算认了，啊！但是，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嗯。先为大，惠子为大；后为小，钟姑娘，你就小，你就作为小，嗯。天佑啊！嗯。
1: 那把那两套房子都收拾出来，啊，明天就给他们过堂。
2: 好，我一会儿去办。啊，明天？这明天恐怕不行啊。
1: 娘，我明天得走，我怕时间来不及啊。
0: 大娘，我们家有规矩，这婚礼必须在教堂举办西式的，这样有点太仓促了。哎呦。 中国人还要办西式婚礼，还挺讲究。那也行啊，要不就先你跟惠子姑娘办了，然后你们两个再考虑商议商议再说。
3: 不是娘，今天晚上就过堂，啊？今天晚上？
0: 哎，就这么定了吧。
3: 娘。
0: 虽然我没有了父母，可是您不也说了吗？顺序都已经排好了，这婚姻大事还是不能草率，还是等时间充裕了再说，行吗？哎呀，惠子姑娘，你真好。行啊，那我就听你的。嗯，什么时候？ 时间充足了，什么时候办？这成了吧？
3: 哎，
0: 什么时候你都是伟大，我都会给你做主。
3: 哎，谢谢娘。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梁天赐从宛平城发来电文。
2: 梁天赐，
3: 就是给我送人来了啊？
0: 正是。梁天赐率25名大青山义军前来投奔，预计黄昏时分到达我部。
3: 好，这时间也快到了，快去给我接人。哎，回来，通知炊事班，去杀一头猪，好好给我款待他们。
0: 是。
2: 梁天赐，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雅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알라딘. 알라딘.
1: 听话。
2: 咱仨是一团伙，团队行吗？<笑>这周星得我说了算，钱让他去找，全得抓住他。差个497.88万，
0: 多少？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2: 争取人赃并获，
3: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2: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4: 也是因为你们俩。
5: 咱谁跟谁？老家伙，别亲我！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这么长？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11: 你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帮你清搓。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哎，你说这李团长能给咱个啥官当啊？
1: 你官迷啊，人还没到呢，就想着当官去，又没有从军的经历，你得从小的做起。
0: 哎，你这话可不对啊！我和老六那可都是当过兵的人，你怎么说也上过大半年的军官预备学堂呢？大哥以前可说过，这从学堂里混过的人，出来怎么着能落个排长当呢？
2: 大哥说那是毕业的，咱没毕业。
3: 老七说的有道理，咱不能说带着义军来投奔，就让人家给咱啥官当。有本事有能耐，自己闯出一番大事业，这心里也敞亮啊。
4: 老五没那本事啊！
5: 哎不，你俩说，
6: 放下！
5: 把枪给老子放下！
3: 把枪放下，放下，把枪都放下，放下。

0: 你们干嘛呢？大青山义军。大青山？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廊坊警备的保安队，现在在执行任务，需要征用你们的马匹。征用马匹？
0: 就这么征用？都把枪放下吧。你说你是廊坊警备团保安队的？对呀。
2: 可你这衣服怎么着了？
0: 我的意思是说，有执法令吗？执法令，这他妈就是执法令。这就是执法令，这个我们也有啊。
3: 这手令好像我们也有吧？
0: 啊！放肆！怎么着？想谈论造反是不是？你。
4: 原来这叫执法令啊！给我上！是。住手！把枪都放下！我只剩把枪放下。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武器！让兄弟们把枪放下！都放下吧！
0: 这位是四营的张教习，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4: 你们认识啊？是这样的，这位廊坊警备保安团的四营张教习，带着执法令，想强征我们的马。
5: 条件没谈好。

所以就支不上了，张教习，有这么回事吗？你让他先把老子枪还给我。你得先说清楚啊，这叫执法令。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张教习，这些兄弟们是李团长刚刚招安的大青山义军，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这样，咱们回到团部里，当着李团长的面。 把话说清楚，燕子，把枪给我。

0: 上路。
1: 可恶，张二嘴的行为简直就是土匪，通知范营长严加惩办。
2: 是团长，梁天赐他们已经到了。
1: 到了，快跟我去看看。走。
3: 天赐啊，
4: 就是，哎，这就是李团长。
0: 报告团长，大青山义军的兄弟们都到齐了，一共25人。
1: 好，兄弟们，我李耀廷欢迎兄弟们入伙。
5: 团长好。
0: 哎，对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五哥。
1: 好，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是我六哥。
6: 叫人啊。
1: 欢迎。
6: 您的军装真棒。兄弟们，给团长打个招呼。
7: 来了。
1: 兄弟们，天赐啊，叫兄弟们赶紧吃饭休息吧。
5: 是，
1: 走，
6: 走，
8: 走。你真会让我束缚你。嗯，要说起那姑娘啊，她纯粹是属于养尊处优的。哎，天赐她不会喜欢她，长不了。
9: 其实钟姑娘看起来挺知书达理的，你也别太难为人家。
10: 奶奶，奶奶，皮房里有东西呢，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声就把皮房给卖了？
8: 哎呦，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啊？还要跟你商量。
10: 不是奶奶，我皮房后院西厢房里还放着东西呢，我那东，我那东西是替别人保管的，丢了我可得赔的。
9: 你那东西我帮你收起来了。
11: 收起来了。
9: 嗯。
11: 我那东西啊。
9: 对，就你那东西我帮你收起来了。
10: 啊，吓死我了。谢谢婶，谢谢婶，谢谢婶。
8: 怎么了啊？长病了？
10: 没事。嗯嗯，奶奶，我给你吹吹。
12: 这李团长真是仗义，你看这有酒有肉的啊！
0: 来
1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来来，
0: 我可是久等你们了啊！
13: 来，
0: 来，来，
13: 喝酒，喝酒！
0: 兄弟们，你们也喝起来！
14: 兄弟们多喝点。
15: 我说，张教习的事儿，不过就算了吧。
0: 这个事儿啊，李团长已经交给范营长处理了，估计最多也就是个警告处分吧。
14: 弄个他娘的什么警备保安队强抢，给个处分这事就算完了。
0: 我跟你们说啊，这范营长跟张二水有亲属关系，一直护着他。
12: 那这营长指定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14: 就是。
15: 哎，五哥，咱刚来，别瞎说。
12: 兄弟啊，我听说你以前跟我们老七是同学啊。
0: 好兄弟。
12: 哦。那你咋就当官了呢？
0: 你别搭理他。
12: 你是不是也有个啥亲戚长官啥的？
0: 五哥，你说啥呢你？
12: 跟你没关系。哎哎，你给我说说，你这是个啥官啊？
0: 我这也就算是个中尉文书。哎，中尉文书。
12: 中尉文书。哎，文书长官。你瞅瞅我能当个啥官啊？
0: 你就能当马夫。
14: 这你也想当官？
0: 你是官迷啊你。五哥。
12: 那行，那不说我，

0: 说说你，轮上官，我们天赐不差吧？不差，好样的。那他能当个啥官啊？
1: 你有没有正形？你别搭理他。
0: 我们老六可给我们老七算过，他呢以后是当将军的命。对啊，真的假的呀？
1: 哎，你还不信？现场给他算一卦。
2: 我可是大青山第一神算子。哎，不，六哥，你就别给我瞎算了。我呀，顶多也就算是个团长特招。哎，如果团长按照特招接纳你们的话，天赐，怎么着也是个中尉排长啊，是不是啊，天赐？那我也看不上。那我们呢？对了，你们还在巡防营服过役，算是有军营的履历，应该不用从列兵当起。
3: 啊，就放心。哎，
4: 团长到，六哥，
3: 兄弟们好啊，兄弟们都坐。团长好，团长，团长好，团长。你们还没有入伍，我们先以朋友相论，不必拘束啊。兄弟们，吃饭。
5: 好，坐，来来来，
3: 坐。团长，这个。
6: 老婶儿，老婶儿。
5: 老婶，谢谢你啊！这次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可就……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参加什么反政府组织了？
6: 你是不是看到我传单了？
5: 幸亏我给你收起来了，这要是传出去的话，这个家是要吃官司的。这么大人了，怎么这个都不懂啊？老婶，现在军阀当道。 现在民国就是挂着共和的羊头卖独裁的狗肉，我身为青年学生就应该铁肩担道义。过来，真是的，你这么大人了，是不是要跟你叔叔那样去亡命天涯呀？
6: 老婶儿，我和他不一样，我为了自由革命而牺牲在所不惜。
5: 好，既然是这样，我去把那些东西都交到官府去，让你爹、你娘，还有你奶奶跟你一块去坐牢。
7: 老婶儿，我知道你最好了，你就别吓唬我了。笑一笑嘛。刚才说什么呢？说的那么热闹，再说一说，让我也高兴高兴啊！
8: 我给那罗团长，我们刚才啊，是夸了。 天赐的，我们夸他呀，有勇有谋。我大哥活着的时候就老说，他这样的人，以后那是要干大事的。
7: 别吹了，喝点酒就吹。
8: 谁吹了？我跟你说啊，团长，你别看这小子脾气急，但是他不莽撞。你就拿这次的事说吧，要不是他。
0: 我们就冤枉了那江德福，那就让张怀义这兔崽子得了逞了。你说是不是这道理？你们说，
8: 独闯巡防营是莽撞了一些，可是他心细谨慎，不滥杀无辜。
0: 天赐啊，这就是你的过人之处，不敢当，不敢当。对对对，李团长，我跟你说啊，我给我们家老七可打过卦。
8: 卦象上说他是当将军的料，嗯，
0: 哎，团长，你信我，我也给你算一卦，来来来，哎，
9: 六哥，
0: 你干什么？
9: 喝多了，团长，
0: 我没喝多。李团长，我在这大青山，兄弟们都知道我的外号叫打卦仙儿。
9: 五哥，
0: 一算就灵，你这个我给你破例一次，免费给你算一卦，绝对行。
8: 行了，
9: 你给算一卦吧。
8: 团长答应了。
10: 改日，别这里是军营，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规的军人了。我希望你们从此之后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尽早的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按纪律来讲，军营是不允许喝酒的。今天是为了迎接你们。 我破例一次，但是是最后一次。来。

0: 报告，不方便说。
1: 有什么不方便的？那你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0: 当兵。
1: 那在哪儿不是当兵啊？
0: 他们那些人天天欺负学生，压迫工人，祸祸老百姓。你们跟那些军阀不一样。我听我大哥说，冯大帅滦州起兵，响应武昌起义，这在当年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儿。
2: 这小子，这不算拍马屁。
1: 将军，他说的也是实话，不算拍马屁。
2: 好，梁天赐，你小子可以啊！你和我虽二面之缘，但是能对我有如此议论，我很欣慰。廖廷啊，提拔他当排长。
1: 是。
0: 将军，目前这个上士已经是照顾我了，我很知足。我看排长就算了，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
2: 哦，小子倒挺有种啊。那我问你，你到我部从军目标是什么？
0: 报告，我想做一个踏踏实实保护老百姓的军人。
2: 就光是做一个军人吗？难道你不想更进一步，当个连长、团长，甚至旅长？
0: 将军，这些目标太小了。我想做一个有血性、打胜仗的常胜将军。
2: 这小子口气倒很大呀，有志气，有骨气，不愧为察哈尔汉子。
3: 说咱现在在大青山多好，咱们肯定喝酒的，这太憋屈了。
4: 哎，这老六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啊，说是取下东西去了。
4: 刚才也在呢。
3: 啊，
4: 那能取啥呀？
3: 取啥呢？娶媳妇儿。
4: 就他那样。
3: 对，要娶也是我先娶，就他那样。最多也就取个经。
5: 哎呀，动作挪点挪点，
4: 干啥去了你？
5: 太小点声，
4: 嘘，睡觉了。
3: 取啥去了？
5: 取东西去了。
3: 知道你取东西，取啥？
4: 取经呢。
5: 瞎说，三嫂来信了。
4: 是吗？
5: 我拿出来，看看。哎，五哥，你那么有文化，你也懂得买字。
3: 欠销是不是你？
4: 哎呀，快点，我看看。我看看，
3: 说啥了？
4: 哎呀，三嫂说她就不来这儿了，她要留在大青山给大哥和三哥守灵。
3: 这三嫂重情义，这大哥一死，我就寻思她不能来。
5: 老七，你回头给三嫂回信，让她过来呀，咱弟兄不能分开。
4: 哎呀，我倒觉得三嫂就不来也挺好的。你说她万一真来了，算了，万一真来了，你说这李团长肯定会为难，是不是？
5: 三嫂可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比哪个都不差。
4: 是是是，
3: 我说你是不是猪脑子呀？啊，你啥时候见过军营里边有女兵啊？这三嫂不愿意来就别勉强她，山不转水转，咱兄弟以后指定还能在一起。
4: 是，
5: 可这古话说得好啊。
3: 这古话你哪回说准过？
5: 也对。
3: 哎，老七，这宋将军提拔你当排长，这多好的事啊，你咋还不答应呢？
4: 啊，官迷着什么急啊？咱们刚来。再说了，这古话说得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3: 哎，那咱仨现在就是臭皮匠呗。
4: 诸葛亮
3: 啊。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
3: 哎，你跟宋将军关系好，要不你跟他说说，这排长你不干我干呢。游戏
5: 睡觉。
3: 哎，不是，再商量商量呗。

0: 躺下。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这吃啥了呀？这是。好说好商量，行不行啊？哎呀，啊，哎呀，饭。
1: 团长，我迎新成立新兵连的事情已准备就绪，关于这连长的选拔，还请您指示。
2: 你什么意思呢？
1: 这我营中目前懂骑术的人并不是很多。
3: 这骑术也不是很精湛，很难胜任此职啊。我想这全团特招连长。
2: 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想公平公正公开的形式，以骑射的方式重点选拔。
2: 这个办法不错，唯才是举，你去办吧。
3: 卑职明白。

0: 哎呦，你这个命不好啊！怎么命不好啊？给你算，得两根烟，
1: 两根。
0: 抠死我了！是这么回事啊？我跟你说，你这群……
2: 咱们俩举旗。
0: 我跟你说，这群
1: 兄弟们，怎么都不吃饭啊？五哥，
0: 嘿，又做了把烟。哎，团部下发的新通告啊，三团四营要组建骑兵连，将在本月的16号，通过骑射选拔连长啊，凡是精通骑射、识字过千且军衔在中士以上的，都可以报名啊。
3: 哎，天赐。
0: 你又符合条件，而且这又是你的强项，赌一把。
1: 对了，老七，
0: 手拿板钻给哥几个长长脸。
1: 对，
4: 行，
1: 我报名。
4: 哎，
1: 我也报名。
4: 哎，
1: 我也报名。
4: 哎，老兄弟，你来的正好，上次没给你算成，今天我给你算一把。
1: 哎，不是，
4: 小刘哥，我有事儿。
1: 你不信？
4: 不是，我信，我不抽烟，我真的不抽烟。六哥啊，
1: 哎，不是，你别走啊。
4: 哎，我们不收你烟，
1: 不抽烟。
4: 老刘，请。哎呀，今儿高兴，我特地在这摆了一桌，恭祝大当家的荣升。
1: 咱哥俩啥关系？用不着这么客气吧？
4: 快坐吧。
1: 倒上啊！
4: 来，兄弟，我敬你一杯。
1: 信子，打今儿个起啊，咱俩要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以后大当家、二当家的称呼也应该改改口风，你说是吧？
4: 懂，团长。
1: 咱们兄弟二人能有今天，也得亏有日本人的帮忙。
4: 是啊，小岛先生可是帮了咱不少忙。 这个小岛现在啥情况？
1: 听说淞会馆新任会长武藤正藏马上上任，不日即会前来拜访。
4: 这人家也算是咱们的恩人了，我觉得咱们哥俩有必要亲自登门致谢一下，也算是有个礼数。这样，明天一早你陪我去趟张家口。
1: 哥说的有道理。
5: 啊，对了，二水兄弟也来信儿了。他咋说的？老七带着老六他们投奔了25混成旅三团的旅团长。好，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现在给二水发电，找个机会。
4: 一想到这个，我就特别兴奋。

0: 来吃菜，哥。这鸡不错呀，哥。啊，我振翅高飞啊！你也来一个。我，你先飞。
1: 哎，志成，为什么不让报名啊？
0: 张教习说了，范营长又立下了新规矩，从军不到半年的不让参加。
1: 怎么会这样呢？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跟谁打招呼啊？跟你呀？我问问去。
2: 嘿，
3: 报告，进来。

0: 说啊？啊，说。
1: 报告，我想参加骑兵连连长的选拔。
0: 你呀、啊，不是，你符合资格？
1: 符合。我是上士军衔，十字过千，马术也还行。
2: 参军多长时间了？
1: 两个月。
2: 哦，这样的，参军不足半年者，不予报名。这是规定。
1: 你们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我认为，选拔连长应该具备的是军事素质，而不是资历。
2: 嗨嗨嗨嗨嗨，怎么着？
0: 你认为的就是标准了？你以为你是营长啊？荒唐！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回去吧。老子让你回去！不听我的话是不是？
1: 营长不回来，我就不走了。
2: 你小子想违抗军令啊？啊！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杀你个抗命不尊啊！
3: 大姐，什么回事啊？
4: 报告营长，手枪连上士梁天赐前来无理取闹。
1: 报告营长，我不是无理取闹，我只想争取一下参加骑兵连连长的选拔。
3: 好，你就是梁天赐啊？
1: 是。
3: 这报名可以，可你符合报名的条件吗？
1: 本来符合，您修改了条例嘛，我就不符合了。我认为您不要说改就改，唯才是举才是真正的选拔，而不是凭资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针对你了？
1: 那倒没有这意思。
3: 我冯部不同于其他的北洋军，军纪军规非常的严，这对军人的个人整体素质也非常的严格。没有一定的行伍之力的话，是绝对不能胜任骑兵连连长这一职务。所以这就是最终修改的目的，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3: 那就回去好好想想。
2: 回去吧。
1: 是。
2: 营长，你看这个梁天赐啊，啊，仗着团长给他撑腰，他就不把你我放在眼里了。你说要是让他当上骑兵连连长的话，那你说他不是得蹬鼻子上脸啊？哎
3: 呀，行了，二水啊，你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我范旭山要的是能为我冲锋陷阵、勇猛杀敌的战士，不像你这样的马屁精。
2: 姐夫，啊，我
3: 行了，出去吧。
2: 是。
5: 报告，
1: 进来。
5: 报告团长，梁天赐求见。
1: 什么事？说吧。
5: 报告。我认为新修改的选拔四营骑兵连连长的规定不合理。
1: 哦，那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不合理？
5: 我认为，既然是选拔，就要公平。天赐，
1: 哎，
5: 天赐，
1: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5: 四营已经改回原来的选拔条件，你们都可以参选了。
1: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好消息吧？
1: 你别骗我。
5: 我骗你干嘛呀？
1: 好消息，
5: 真是太好了。
1: 看来这李团长还真起了作用啊。
5: 哎，但是你们还是得好好准备，不能轻心大意啊。
6: 是，长官。
5: 我去你的，你少给我来这套。我走了啊。
1: 哎。

0: 不動産、ジャンハイ団長が参りました。
1: 奴の身分でここで会うわけにはいかん。茶屋に案内してくれ。

0: 哎，五哥，你这也太抠了，为啥你五根我两根啊？
1: 因为我是五哥。
0: 那我还老六呢，我应该多四根啊。给我两根。
1: 我这天天
2: 都分。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四营参加评选的规定又改回去了，我们现在都有机会了。
4: 这是好事儿啊。哎呀，
5: 但是我俩好像没这机会吧，我俩识字不过千呢。
3: 我呀，
4: 对，那也是好事。
3: 那是。你想啊，这李团长真是明眼儿，要不是他，这范营长能把规定改回来是不是？
4: 是这个道理。
0: 有道理。
3: 是。
4: 你想啊，咱规规矩矩当兵又不犯错，他还能整着咱？
0: 五哥，你可别说大话啊！大哥活着的时候啊，最担心的就是你。
6: 是啊，大哥最担心的就是你。
4: 你俩说这话啥意思？担心我啥呀？
6: 不过五哥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值得表扬。
4: 哎，你看看，还是老七眼神好啊。
1: 这我都给你分好了啊。在这儿，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啊，这个张二水他是那范营长的亲小舅子，这个人你不得不防啊。
6: 我又不招他，我怕他。
1: 咱有句古话咋说的来着？哎，就那个，他不犯你，你犯他，那个叫咋说来着？
0: 哎呀，那叫防不胜防。
1: 对，防不胜防。
6: 行了，那叫邪不压正。
5: 是吗？
7: 张团长，赵总，
8: 请。先生，我们江湖人最讲究一个义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有恩。若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张怀义绝无二话。
7: 感谢张团长的信任，不过李现在已经是保安团的团长了，出于对你长远前程的考虑，贵国江湖上的那套还是放弃才是。
8: 对呀，我现在已经是个军人了，而且还是保安团的团长。
7: 张团长对未来有何打算？
8: 嗨，我也不知道咋个打算。不过

0: 我这个团长是你们让我当的，我的未来就请先生帮我打算打算。
1: 冯军张大帅的事情你听说过吧？我当然听说过。我听说这个张大帅以前也是个土匪啊，这一路带兵杀进北京城，厉害得很啊，说不定以后也能当个大总统什么的。张团长要是有长远的目光，将来。
0: 未必不会是另一个张大帅。哎，这个问题可不敢想，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
1: 你要放开眼界，至少要放眼察哈尔。
0: 张怀义为先生马首是瞻，以后先生咋个说，我就咋个干。
1: 亚西。 近期我会派人到你的部队做一些培训工作，希望你提供可靠之人进行培训。
0: 没问题，先生随时吩咐，我张怀义随时候着。
1: 爽快。

0: 道个歉，听你什么呀？
1: 铁六哥给人道个歉呢？
2: 谁道歉啊？
0: 张教习。
1: 凭什么给他道歉呢？我跟你说啊，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人在屋檐下。
0: 行行行，别过于整古话，
1: 不得不低头。
0: 不，
1: 老七，你给我过来！你铁六哥说你可是咱们大青山义军的希望啊，老大的最爱呀，这点事算什么？那种小人咱们得罪不起呀。
0: 谁是小人啊？
3: 我呀，嘿嘿嘿，我跟你说啊，天赐来给您道个歉啊！
4: 道歉？不就报个名吗？道什么歉呢？啊，梁天赐，你又没做错事儿，道哪门子歉呢？啊？经济拮据，不堪重负。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
3: 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5: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6: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7: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8: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三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7: 老师小鹿跟我说，给他说的一样吗？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谁是小人啊？
1: 我呀，我跟你说啊，天赐来给您道个歉啊。
2: 道歉啊？不就报个名吗？道什么歉呢？啊，梁天赐，你又没做错事儿，道哪门子歉呢？
1: 哎，他都错了，他做的所有都错了。哎，天赐，快道歉，你不都准备好了吗？
3: 害羞的，害羞，快说，天赐。
2: 啊，我明白了，临时抱佛脚，想拍本教习官的马屁。哎，我可不是那种人啊。
1: 对对对，您不是那种人，您绝对不是那种人。天赐，你不都准备好了吗？快说呀。
2: 行，梁天赐，那就让本教习官感受一下你的诚意吧。
1: 天赐，快说说话呀。
2: 哎哎，
0: 不是什么态度你啊？
1: 你去哪儿啊，天赐？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去肯定好好劝劝他。
2: 对对对对对，你该好好劝劝他啊，劝劝他，甭报这个名了。
1: 张教习放心，都按照您说的已经安排好了。
0: 好，事成了，我跟范院长说，一定好好提拔你。
1: 多谢张教习。

0: 报告将军，三团四营骑兵连连长选拔准备就绪，请指示。
1: 开始。
0: 是。现在，我宣布考核规则。这项科目考核的重点是马上射击。场地中间悬挂着四种不同颜色的木马，每人一块，每人一种颜色，每人三块。跑过了就不能回头，必须重跑一圈，以速度最快、射击完成时间最短者胜出。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各就各位，准备比赛。
4: 向左转，
5: 跑步走。
6: 陈天赐，这次考核不能用自己的马，得用咱们规定的马。牵着。
7: 啊，好，
6: 好好表现啊！

这。

0: 聊天啊，带的并不错啊。
1: 这是后面的说吧。
2: 来，老七，老七，伤着没？老七，
3: 没事吧？老七，没事。
2: 这马有问题啊，是匹生马。老七，
3: 我知道。
2: 老七，你说会不会是张二水他故意整你？
4: 嘘，别在那瞎咋呼。老七，就算是张二水要害你，咱这事儿也不能说呀。
2: 不是凭啥不能说呀？这戏咱白受了。
4: 老七，你听六哥的，当上当不上这个连长，咱们这个戏也得受。大哥当年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
2: 不说你是不是傻呀？大哥啥时候让咱们受过气啊？
4: 你才傻呢！你想想，咱要不受这气，能在这军营待下去吗？

0: 行吧，我心里有数。不是，老七，这事儿你得说呀！操你，不能说！放！干什么玩意儿？
1: 宣布成绩。
2: 是。我宣布，第一名是梁天赐。梁天赐，
3: 有，
2: 上台接受委任。
3: 是。

0: 刚才你骑的马没问题吧？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好，绣尾人桩。是，蓝天池，
1: 走，
2: 蓟尾人桩。
1: 谢长官，将军，天赐能够获此重任，一定不辜负各位长官的期待。
0: 好好干。
1: 是。

0: 如果将军知道这马是你搞的鬼的话，你觉得你的脑袋还会在肩膀上待着吗？啊，
1: 姐夫，我就是想让他栽个跟头，没想到你说，
2: 你呀，你想，你这真是猪脑啊！你呀，你这属于偷鸡不成蚀把米，搬了石头砸的自己的脚啊！你，
1: 不是，姐夫，
2: 姐夫，这军营还能称姐夫吗？
1: 营长，我这不是也为了您好吗？你看，要是那个梁天赐要是真当上这个连长的话，往后就怕咱控制不住他。
2: 有什么控制不住的？这四营姓范，他不姓梁。
1: 我明白，可是我就是担心这小子。
2: 行了，也就是你这种蠢才会担心。我要是有所顾虑的话，我会答应李团长改回修改意见吗？你呀，真是笨蛋呐！你什么时候能理解你姐夫的意图呢？你，哎，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3: 团长，关于马的事情，我认为梁天赐他是有意隐瞒。
4: 他是不想揭穿故意整他的人，不过从性格上来看，他能有如此的改变，很出乎我的意外。
3: 看来他也并非没有城府。
4: 他现在已经懂得了审时度势啊，此人是可造就之才。
5: 天佑，咱家这药材生意真就做起来了。
6: 可不嘛，这多亏了人惠子了。
5: 就是的。哎，大哥大嫂，
7: 惠子，
5: 惠子，
7: 正说你呢。
5: 是吗？什么事儿
7: 啊？那个医馆那边催货了吗？
5: 我刚从晒馆回来，那些货还湿着呢，要是这么给医馆送过去，我怕会影响咱们的声誉。
8: 那行，那就再多晒两天啊。对，那批党参到了吗？
5: 哟，应该快到了吧，我都给忘了，我这就去柜上问问。
8: 别，这种事让伙计跑就行了啊。你先回屋歇着。
5: 谢谢。姐夫怎么回来了？
9: 娘，爹，小婶，
7: 你不在城里好好念书，你往回跑什么呀？
9: 我学校放假了，我想奶奶啊，也想娘，想爹。

0: 想小婶了，然后我就回来看看吧。嗯、我先不跟你们说了，我去看奶奶了。
1: 哎，启阳，慢点
2: 儿。不是，你小子肯定有什么问题。
0: 奶奶，我学校放假了，回来看看您。哎呦，
3: 真像个小大人了啊！我说嘛，这男孩子一定要上外头见见世面，不然的话，在这爹的面前永远长不大。
0: 还是奶奶疼我，
4: 你越大越没样了。
0: 对了，奶奶，这个是外边邮差刚送来的，好像是老叔写的。
3: 什么？那就是给惠子的。
0: 不是啊，
3: 给你的。
0: 好像是给您的，上面写着呢。
3: 给我的。
4: 还真是，
3: 我可不是母亲大人，可是给我的。哎呦，还知道给我写信。哎呦，哎呀，真是，哎呀。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天赐当上了骑兵连长了。
4: 哎呦，这吓我一跳！
3: 你赶紧看看，
5: 看看。是，当连长了。
3: 高兴吗？真是高兴啊！这趁着全家啊都在，哎，这叫做什么？叫做双喜临门，对不对？啊，一呢，药材做成了，这二呢，天赐当了骑兵连长了，这叫双喜临门呢。我再加上一重喜，我是想啊，让天赐跟你成婚。
5: 哎，娘，这事儿还是等天赐回来，我们慢慢。
3: 不，哎，赶紧准备婚礼呀！哎。
5: 娘，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3: 不，娘等不及了，娘得赶紧的带着你上部队，跟他成婚。真的等不及了，娘已经看出来了，你呀实心实意的对天赐，可这天赐呢，天天都不着家，是吧？久而久之，万一呢，他要是在外头娶个三妻四妾的，不回来了，那不就让你守空房了吗？那娘真是太对不住你了，是。
5: 娘，这事儿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3: 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主意呢，娘给你拿准了。怎么样？
6: 哎，二娘。
3: 就这样，就这样。

0: 你们俩干嘛去了？半天不见，老七，老七，你过来，起来。
1: 我这收拾东西呢。哎，
2: 等会儿再收拾。
0: 啥事儿啊？
1: 好事，好事。
0: 啥好事啊？你能有啥好事啊？
1: 有好事，
3: 不是最喜欢啊？
0: 哎，在这儿给我看着点啊，别让人进来。
1: 啊，知道了。
0: 不是，你干啥呀？这是。
1: 看好了，我吃过了。你看你个贱样，你自从来到经营，李团长就让咱们喝过一回酒。今儿这么好的事儿，咱们哥仨是不是得好好庆祝一下？
4: 好好喝点，
1: 你这万一一会儿进来人怎么办？小看你吴哥是不是？我昨晚办好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来，干，
5: 干一个。
6: 喝一个，来，老乡们，老掌柜，你别跟着我，你忙你的，他们都狂奔进来，
5: 不许跟着我。
6: 坛子，看我拿什么好东西来了。
5: 老哥，
6: 酒，哎，武功，武功，这事儿干不好，看好了。
5: 啊，
6: 哎，放松，放松，放松。哪儿来酒？谁买的酒？
5: 挣的呀，不给烟就得给钱。我这个级别的神算子能白忙吗？
6: 我跟你们说啊，这里可是军营，天赐刚刚升任，军装还没上身呢，让团长知道了，没你们好果子吃。
5: 老兄弟，老兄弟，不是，动，安全起见，你先喝一个。
6: 老兄弟，
5: 哎，六哥，你们俩，这不是大气，这是军营，
6: 我喝你们两杯，你别喝，
5: 行了，
6: 这酒咱不喝了，敬大哥。
7: 你一定要去啊！
8: 肯定得去，也不单是为了天赐，这廊坊福寿堂的好老板啊，托我捎点福寿糕，我给他带过去。另外，最主要的还是担心咱娘那儿，她不怎么出门，这两个女人我实在不放心。
7: 我不是不让你去，我就是总感觉吧，有点不太对劲儿。
8: 又琢磨什么呢？
7: 哎呀，你说这惠子。 感觉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又漂亮又贤惠，这样的媳妇儿到哪儿找去？可是天赐就是不点头，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点什么事儿。
8: 我也是觉得这惠子啊，总是看不透，她怎么就能懂那么多呢？
7: 就是啊。
8: 不过说实话啊，人惠子对咱家那真是实心实意。
9: 还有之前天赐带回来那个女学生，我怎么看都不像是他对象。
10: 你又来了，你这脚趾舌根子干嘛？不，你有那功夫，你多盯点纪瑶，那小子整天神神秘秘的，我就怕他出点什么事儿。
9: 他都那么大了，你都看不住，我怎么开呀？
10: 不是你，你又来了是不是？天赐啊，你天生就是一个军人，好好干，假以时日。 需要填的话，一定能够应验的。谢谢团长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假如有一天我当上了将军，那您就是司令，我永远是您的兵。<笑>好，天赐，你给我记住，你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冲锋陷阵的，你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还有正义而英勇杀敌。
9: 天赐，我希望你以后要加强文化学习，在学识和修养方面，一定要深造自己，一定要做一个会读春秋的官将军。是。报告军长，骑兵连连长。
11: 梁天赐报道，欢迎。我给你看样东西。
9: 哎，
11: 天赐啊，这是我在京城找名人绘画画的一幅画，我准备把它送给你，你看。来，看看。
9: 送给我？
11: 对。
0: 送给你。哎，
1: 画的真好，
0: 天池啊，哎，你能从这画中看出它的含义吗？
1: 看不出来。
0: 他是要你啊，跟着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啊。
1: 我还以为我干不好，您就让我去放牛呢。
0: 你呀，你小子，
2: 谢谢营长。
0: 好，好好干。
2: 是。
3: 哎，娘，我还是有点不想去。您想啊，我们都没有事先跟天赐哥打招呼，就这么贸然去了，会不会不合适啊？
4: 你打了招呼，他不就该溜了吗？溜了上哪儿去找他去？走吧。
3: 可是，那军营里管得严呀，这么去了，会不会给他添乱啊？
4: 哎呀，不管。

0: 那管得严不严也得去呀，走吧，上车吧，
1: 快走吧，丈母娘和惠子啊，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儿。
2: 的确啊，这张二水办事真是不利，不但没能除掉梁天赐，人家还当上了骑兵连长。
3: 真他娘的是个废物。
2: 我觉得应该给他点教训。
3: 不，这种人还没有狗忠诚，只能喂，不能杀。把他留在梁天赐身边，对咱们还是有好处的。这样，你派人给他送点钱过去，告诉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把梁天赐给我盯紧了。机会给我做了。
4: 上去，连长，
5: 当教习到，
4: 听命令，上去。报告，骑兵连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弟兄们，冯大帅麾下的三团四营是最具战斗力的铁血前锋营。当年，冯大帅还担任过四营的管带。你们现在是四营的兵，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在这四营里，就要以服从范营长的命令为天职。都听清楚了吗？
4: 什么态度？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6: 哎，梁连长，你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6: 什么？听不见啊？
4: 清楚了。
6: 清楚就好。
4: 这里是正规军，正规军就有正规军的规矩。你们，尤其是还有从山寨出身的朋友，
6: 梁连长，你可能要多费费心了。
4: 是。
6: 好了，操练起来吧。

0: 王七啊，我知道你心里琢磨啥呢。这各营有各营的山头，咱们既然来了人家的山头，就得听人家的。
1: 哎，你说这范旭山把这四营当啥了？家丁啊，咱当年在巡防营好像也没有这样的长官吧？
0: 五哥，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这范旭山要是没有两把刷子跟胸怀，能让宋将军和李团长这么器重？说你傻你还不信？
1: 哎，你他娘的说谁傻呢？
0: 猪脑子！
1: 哎，我你才是大
0: 爷！行行行，别闹，
1: 我削你！
2: 郭维汉有消息吗？听说一个月前去了广州。啊，对了，团长，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您觉得冯大帅会如何应对呢？
3: 冯大帅已经力邀孙先生北上和谈了。就现在的形势而言，即便是孙先生北上，恐怕也是无济于事啊。
2: 是啊，有缝隙和段执政方面的掣肘，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呢。
3: 执政啊，你很聪明，给我做文书，委屈你了。
2: 执政，跟您学到了很多，当您像兄长一般。执政，愿一力追随。

0: 还有一分钟，枪端平了。
1: 哎呀，有事跟你说。什么事儿？你先猜一下，好事还是坏事？
0: 我训练呢。
1: 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劲呢？
0: 你说不说？
1: 行，我告诉你，我刚听团部回来的人说，你娘来了，还带着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都传开了，说你长得可漂亮，
2: 这不是给我添乱吗？哎，
1: 咋回事？你跟我说说。
0: 你给我盯上，
2: 换一组。哎，什么事儿都这么神神秘秘。
3: 不知道您从远道来啊，也没出去迎迎您，实在是对不住啊。哎呀，长官呐。
0: 大娘
2: 啊，
0: 叫团长就可以了。来，喝水。
2: 啊，对。
0: 团长长官，哎呦，你看我就这么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真是对不住啊！
2: 看您说的，嗯，
0: 天赐现在是军官了，家属是允许探亲的，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跟我说。
2: 这就是天赐的未婚妻呀！大娘，这份天赐可是太般配了，是吧？你看我这次就把他带来了。 这天赐一当了兵就不回家了，啊！当了连长就更不能回家了，就不回家了。你说，我就是想问问您呐，他们俩的婚事可以不可以在军营里头办？
0: 这是好事儿啊！支长，去把天赐给我叫来。是。
2: 哎呀，
0: 娘，
1: 娘，您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可以来呀？
1: 不是。
2: 我们团里忙，这
0: 团长更忙，这不是添麻烦吗？
2: 不麻烦，团长大人都同意了。
0: 同意啥了？
1: 天赐啊，咱们部队有规定，连以上的军官是允许结婚的。大娘，如果这事儿在这儿办的话，我还得亲自到场给您道喜呢。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您肯定弄错了，我们家呀，
2: 怎么可能啊？弄错呀！你不用说什么，你就闭嘴吧，什么都别说了。
0: 执政。
1: 咱们部队条件差，一会儿找个好点的地方好好给大娘安排一下。啊，团长，放心吧，
2: 真是添麻烦了。那我就告辞了。
0: 您这就走啊？
2: 啊，走走走。哎呀，
0: 慢点。

0: 就是这儿了，这隔壁的几个房间啊，我都租下来了。您呢，就先在这住下，我已经派人啊去租房子了。等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以后，咱们就搬过去啊。您看看怎么样？这还满意吗？
1: 我满意呀，太满意了。哎呀，真是。
0: 哎呀，天赐的事情都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
2: 老娘，瞧您说的，我跟天赐那是好兄弟呀，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你们休息会儿吧。对，老娘，你们先休息啊。有什么事儿了，您就找我啊。
3: 哎，
2: 我先走了啊。
3: 你慢走啊。
2: 哎，你别走啊，你留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啊。
3: 啊，娘，我还带队训练呢。
4: 要不这样，晚上我张罗一下，咱们一块吃饭。
5: 我张罗，我张罗啊！来，我来，大哥，那你先陪娘啊。哎，好好，我先忙了。哎，
6: 哎呀，这真厉害啊！这娘要做生意，我们都没法管了。
4: 这太夸张了，你，他只不过是呢跟你爹学了一点皮毛而已。
5: 你这哪是皮毛啊，全是精髓。
4: 直接找团长，就把结婚这事做实了。天赐想赖都赖不掉，<笑>
5: 就知道笑。看起来忠厚老实，其实啊比谁都机灵，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4: 我是真忠厚，真老实。
5: 嗯，
4: 惠子，你先坐着歇着，我收拾点行李啊。歇着。
5: 满意吧？挺好。
7: 这卦不太好，可能你真得去一趟。

0: 别着急，慢慢想啊，这办法总归是有的嘛。再说了，你这娶了她也不算什么坏事儿。
1: 对呀，
2: 说什么呢你？你说我能不急吗？我娘都跑到这儿来了，我根本一点余地都没有。
1: 要我说呀，你这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人家姑娘不挺漂亮的吗？你娶了她不就完了吗？这我们想娶还没得娶。
2: 都啥时候了，还拿我开心呢？
1: 谁拿你开心了？哎，我问你，你对人家姑娘就一点都不动心
0: 啊？一点也不动心？
2: 不动。
1: 我不信。
0: 我也不信。
2: 其实也有点动。
1: 你得说实话。
2: 我承认，你说我们俩经历过那么多生生死死的事儿，我确实对他动心过，而且我还梦到过他。
1: 你看
0: 哎呦，
2: 问题是我一想到我们两家的恩怨，我这心里就有道坎儿过不去。
1: 这你过得去过不去，你不都得过吗？这老太太都来了。哎，要不咱试试跟老太太说。
0: 行了，五哥，你老出馊主意，这事儿咋说呀？你说，我说，谁说都不合适。
2: 是啊，问题就在这儿啊。老太太现在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哎呀，老太太现在一门心思就是撮合我们两人，可我就担心这纸包不住火，日后她肯定知道。我就不想到那个时候伤害到老太太和惠子。嗯，
1: 那也不一定吧，这兴许老太太她通情达理呢。
0: 是啊。
2: 什么事啊？我娘我知道，她那脾气倔起来比我还倔呢。
1: 不是，那怎么办？你到底娶还是不娶啊？你要说你娶，兄弟们都支持你；你要说不娶，那咱有不娶的办法，是不是？这大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
0: 可不，你到底娶不娶啊？
1: 你平时不挺有主意的吗？啊，
2: 这现在不是平时吗？
1: 那你就娶她。
0: 不能娶。
1: 得娶。
0: 不娶。
1: 娶她。
0: 不娶。
2: 你们俩能不能别说了？你让我静静。
1: 那你到底是娶还是不娶啊？
0: 啊，娶不娶啊？
1: 哎呀，听五哥的，娶了他吧。
2: 不娶。
1: 真不娶啊？
3: 你确定？
2: 我确定，不娶。
0: 你要是确定的话，我倒有一招，兴许能药到病除。
1: 啥招啊？
0: 我给你找两张去日本的船票，等你到了日本以后，把他给甩了，自己再偷偷回来。嗯，
2: 这靠谱吗你？
0: 那你就娶她。
1: 那你就只能娶她了。
2: 那要不就试试呗。
0: 得试试。
2: 那就试试吧。
4: 惠子啊，嗯，这娘在隔壁休息啊，趁这机会大哥想跟你说几句话。
5: 大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啊，
4: 是这样啊，这个你帮了咱们梁家，帮了我这么多忙，这个我你大嫂二娘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件事儿我就不明白啊，你说像你这么优秀啊，又漂亮又有学问又能干，你这么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儿，这天赐怎么就对你不冷不热的呢？
5: 我们两个之间有点芥蒂。
4: 那有什么芥蒂，能不能跟大哥说说，看我们能不能帮什么忙啊？
5: 不了，大哥，谢谢你。我先等等看，等他想通了，我就把一切 都告诉你，告诉娘。
4: 啊，你说这天赐是臭脾气，你说他就这么一直拧下去，可怎么办呢？
5: 那我就一直等吧。
4: 啊，那就苦了你了。

0: の資料を関東軍情報部に渡してくれ。
1: はい。
0: それと孫尚氏に伝えろ、ヤンテン2に危害を加えるな。まだ使い道がある。

0: 娘，我们哥俩敬您一个
1: 啊。来，一起一起
0: 啊，对对对，一起一起一起。
2: 哎呀，
0: 娘，您是不知道，这些天啊，弟兄们听说来了这么漂亮的兄弟媳妇，那训练都比平时有精神头了。
3: 可不是吧？我们俩有空啊就去收拾房子，兄弟们还都等着喝喜酒呢。
1: 这房子还是我收拾吧，你们队伍上忙就不打扰吧。
0: 没事，不用了，大哥，这弟兄们有的是劲儿，你就负责指挥就行。
1: 行，
4: 这是天赐娶媳妇儿，看把你们乐的。
3: 娘，我们跟天赐那都是过命的兄弟，您就是我们的娘。天赐的喜事儿就是我们的喜事儿，天赐的媳妇儿那就是我，还是自己的。
5: 说什么啥呢？说点正经事儿。
6: 娘，我这马上就要娶媳妇儿了。咱家备的礼都备好了吧？哎
4: 呀，家里头啊都备齐全了，带不来呀，那路途太远了，就带了两身新衣裳，想给你们两个装扮装扮，不就办了吗？
0: 哎呀，这不行吧？
4: 怎么？
0: 你想，那家里是家里，这儿是这儿，起码也得准备两份吧？
4: 哦，在这儿再置办一份啊？
0: 啊，
4: 双份儿。
0: 双份儿啊？
4: 哎呀，这说的有理，那就双份儿。
0: 对呀，你想这什么床啊，这三铺三盖啊，那都还得是最好的。这样，
6: 那我去买吧。
0: 别别别，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了，那谁让我们是哥哥呢？
3: 哎呀，这么多东西得准备些天吧？要不这样，天赐，这两天我们置办东西的时候，你就和弟妹去见见她娘家人。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5: 5000块钱的话，4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1: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6: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1: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6: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7: 不是小鹿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3: 无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那我去买吧。哎，啊，这事交给我们俩了，那谁让我们是哥哥呢？哎呀，这么多东西得准备些天吧。要不这样，天赐，这两天我们置办东西的时候，你就和弟妹去见见他娘家人。他是娘家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见谁去啊？
1: 那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呢吧？
2: 对了，这是正理儿啊，对吧？七大姑八大姨也得去见见。那这样，娘，这两天我去准备家具的时候啊，捎带手就把你礼都给备上，好不好？
0: 啊，这还是我去吧，正好呢，我进城就办点别的事儿。
2: 啥事儿？啊，我给那个回春堂那个胡老板啊带了点药，我给他送过去。
0: 大哥，你说你这点小事你还自己跑吗？
3: 这外边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哥俩，你就在家里啊好好忙活他结婚的事儿。不是，这哪好意思啊，
4: 大哥，您放心吧，都是我多年的好兄弟，他们靠谱。
0: 就是，
2: 行行，那就有劳各位兄弟了。
0: 没事，
2: 那
0: 咱们再喝一个吧，
3: 来吧，
2: 来吧，
4: 杨，你就放心吧，啊，
0: 哎，
4: 放心，
3: 来吧，
4: 喝喝，
0: 你也高兴。哎。
2: 赶紧吃，哎，客气。来，这个啊，你得要亲自交到福寿堂那侯老板手里头，啊，千万别过别人的手。
0: 什么东西这么金贵？
2: 这是胡老板要的那个福寿膏，不，它是用来那个药用的，啊，急用。
0: 啊，行。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2: 啊，千万千万记住啊，别过别人手。
0: 哎，一定一定。
2: 好，那就拜托兄弟了。
0: 好，那个大哥，时间不早了，我俩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
0: 拜托。
2: 走了，大哥。
0: 哎，
2: 辛苦啊。
0: 哎，没事儿。

0: 天子哥，今天发生的一切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1: 哦，那你就继续梦着，别醒过来。
0: 我今天找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
1: 说。
0: 这个。
1: 哎，你小时候啊？
0: 是我哥哥。
1: 哥哥？
0: 从未谋面的哥哥。
1: 从未谋面的哥哥。
0: 我曾经说过，在我们正式结婚之前，一定会向娘挑明我的身世，取得她的信任。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时候了。
1: 哎，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0: 为什么？
1: 你想啊，这个，咱俩的事儿，娘现在已经表态了，可是你们家人没表态啊。哎，对，你这哥哥，你哥哥还没表态呢。
0: 可是我哥哥他不在桂花府，他在日本。
1: 那就对了，得去日本。去日本。
0: 去日本。
1: 去日本。
0: 你要跟我一块去日本？
1: 哎，你不知道，在中国有句古话叫丑媳妇儿迟早得见公婆啊。你说我。哦，不是说你啊，我说我丑得去见你们家里人，是这个意思。你说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如果不见你们家里人是不是不合适啊？我得代表娘家去见你哥哥，不管多远都得去。

0: 陈子哥，怎么了？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要嫁给你，可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反而心里觉得特别不安。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不安。你心里也不安？为什么？你哥哥，你想啊，咱们漂洋过海那么远，去见你的家人，你说万一他瞧不上我，他不喜欢我，他不同意我娶你，那真糟了，不好办。不会的，我相信。 我哥哥会喜欢你的，是吗？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你是应该跟我回家看看的。那从日本回来，就跟娘说清楚。
1: 哎，从日本回来后。

0: 烟膏子呀、啊？
1: 山茶回来了。
0: 是连长他大哥让我送的药。睡觉。
1: 让你睡觉的事。

0: 倩，
1: 老倩，这个是你们去天津的火车票，这两张呢是你们从天津到日本的船票，给你。
0: 够快的呀！
1: 什么时候行动啊，就看你的了，老倩啊。
0: 哎，你说我要是真到了日本，这娘家人不让我回来怎么办？
1: 你可别逗了你。
0: 哎，要真是这样的话，就连部就交给你和老五了。哎，还有我娘和我大哥，你们都得照顾啊。
1: 老七啊，你要是不回来，我跟老五骑着马驮也把你驮回来。
0: 骑什么？
1: 哦，坐船。
2: 这是鹞子红肥柳，大当家孝敬你的银票。
3: 仙子，你得告诉他们呀，这以后办事的话，离这商都的地界都得给我滚远点啊！在咱们的地界上这么肆无忌惮的话，那不等于打咱们脸吗？
2: 没错，我已经派人去说了。
4: 蓝旗后面那边有回复吗？
2: 回话了，说是特别感谢咱们帮他们在旗内筹办边检站，并且同意咱们在边检站设立电台。
3: 嗯，白旗那头的事儿也得给我抓紧时间办啊。
5: 好，
3: 给武藤发电报，就说蓝旗那头的事儿

0: 已经办完了。
1: 好，我马上派人去发。
2: 慢走啊。
3: 真舒服。哎，

0: 这么多东西，是吗？那可能是咱们家乡的特产吧。这个在中国啊，也算是礼数了。那得带。Excuse
1: me, hi, I'm from Turkey.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2: Sorry, we have a party.
1: Just a few, but you look so cute together. Is your honeymoon right?
2: 他问我们是不是出国度蜜月。你告诉他，不是。
0: 对不起，没事，快走吧。啊，下一个，来，你先上一下。
3: 两个，
4: 小心啊，
0: 小心啊。
4: 来陪我看去吧。

没事没事。

0: 哎，你看那儿漂亮吗？漂亮。哎，这房间好闷呐，我出去透口气啊。
1: 走了。
2: 哎，我也去。
1: 很舒服啊。
2: 真希望我们就像那个记者说的那样，就是去度蜜月的。
0: 你也可以这么想，我们就是去度蜜月。
2: 那刚才你为什么不跟那个记者这么说啊？
0: 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笨，脸皮又薄，所以就没说。哎，我问你，马上就要回家了，心里很激动吧？
2: 不只是激动，还有点忐忑。我从来都没有踏上过那片土地，而且京都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也不知道，还有我的家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爷爷还有哥哥都是我素昧谋面的人，还挺激动的。
0: 我相信到了之后你会更激动的。来吧，好好感受一下。
3: 开往京都的客船还有5分钟就要离港了，请乘客马上登船。
0: 这儿的风还挺大的，我到里头给你拿外套来。
2: 谢谢。
4: 哎，先生，先生，你不能下去，船要开了。
0: 是这样的，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下船办，不好意思。
5: 哎，先生，哎，先生，
4: 先生，拜托了，
5: 先生，
4: 拜托了，
5: 先生，先生，
4: 先生，您慢点。

0: 这是为什么？你可以不娶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下辈子，下辈子我一定娶你。

为啥？为啥？为啥？为啥？

0: 大夫，怎么样？
1: 哦，病人内有虚火，外感风寒，导致邪风入侵。无妨，按照我的配方抓上药，吃上几副就好。
0: 哎，
1: 先走了。
0: 慢走。

0: 最后一口，来。
1: 不想喝。
0: 那好，我替你喝。
1: 我喝吧。
0: 好了，喝完了。惠子，我问你，你怎么那么傻呀？
1: 其实我从在郭老的医馆活过来的那一天，我就在想，我在想跟着你一辈子，不是为了赎罪，是为了爱。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你从大青山把我背到医馆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咱俩分不开。就像你说的，咱俩是一根藤上的
1: 蔓，拧在一起。
0: 对，我拧着你，你也拧着我，分不开。但你知道吗？每一次我把你推向外面的时候，我都很疼，很疼，很疼。
1: 我知道。
0: 我答应你，咱们回家，我跟娘说，把咱俩的事儿定下来。
1: 还是我说吧。我想过娘的反应，以后不管是风是雨，我都能承受。
0: 好，不管风雨，一起面对。好了，不哭了。
1: 天子哥，你恨不恨我？
0: 为什么要恨你？
1: 因为我一直缠着你。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有点烦啊。
1: 真的？
0: 没有，逗你呢。那你恨我吗？
1: 我不恨你。
0: 你知道，你从船上跳下来那一刻，我想的是什么吗？
1: 你想什么？
0: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活了。

0: 虎哥，虎哥，你这怎么又出上这东西了？
1: 我告诉你啊，刘宾德，你要敢露出去半个字，老子撕烂你这张嘴！
0: 是，我是知道。
1: 行行行，滚！
0: 还不给你滚！那你有个枪不能抽了。
1: 滚滚滚滚滚滚！

0: 阿良，阿良，
1: 哎，
0: 天赐军营那边啊，送了点肉，我就买点酒菜，咱晚上就包饺子吧。
1: 好啊，
0: 看
1: 这菜还挺新鲜的。
0: 摘了它吧。哎，行。
1: 哎呀，估计他俩已经到了桂化府了，不知道人家怎么看咱们天赐。
0: 阿良，这天赐你还不放心啊？
2: 一表人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到哪家他不是上宾吗？您放心吧。娘，哎，娘，
0: 是不是又回来了？哎，
2: 慢点啊。
0: 怎么了？
2: 啊，你还笑呢？怎么了？是这样的，
0: 怎么了？
2: 惠子病了，我担心路途远，再折腾，所以带他回来了。
0: 手寒了，那赶紧叫郎中。
2: 我开药了，娘。啊，这么快啊！哎，我给他熬。哎呀，手风寒了，这是。这么刚搬过来，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嗨，那帮小子找的地方，我能不知道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先进去看看啊。
0: 疼吗？啊，身上疼吗？
3: 不疼，
0: 不伤啊，
2: 手风寒了。嗯，啊。
3: 娘，
2: 我陪他吧，我陪他吧，啊！哎呀，
0: 说的太厉害了，哎，你要不这样，你请上几天假，把咱们这婚礼啊，回到家里去办。这以后呢，你说对左右邻舍也好，对亲戚啊，都有个交代吧，是吧？啊，
2: 娘，我刚当了连长，这请长假不好。
0: 现在都民国了，要不就这儿办吧，都一样。那倒也是，看这儿也不比咱们家差啊。那就这样，啊，娘去给你熬药去。
1: 别，娘，我想请你出去帮我熬药，行吗？哎呀，你站着干什么？赶紧去吧。哎，你跟你。
3: 你瞧，这烧的，哎呦，烧坏了呀！要不你脱了鞋，来来来，哎，
1: 别，来，娘，
3: 哎呀，你您坐，你脱了鞋躺下。求你了，你坐，我有事跟您说，您坐。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坐着说。
3: 你这是干什么？
1: 娘，您这么大年纪了，您受得起我这衣柜？
0: 哎呀，
1: 而且我现在要说的话，也只能跪着跟您说。
0: 非得跪着说，那就跪着说，说吧。
1: 娘，我落难以后没有容身之处，感谢娘收留我这么长时间。
0: 这不是缘分吗？嗯，
1: 现在我跟天赐就要成亲了，我也该告诉您我的身世。
0: 你不是都跟我说过了？你就是再难再苦。 只要你们俩成婚以后相亲相爱，娘就满意了。
1: 娘，
0: 再说了，你也应该知道，天佑是大娘生的，娘呢就只生了天赐。

0: 可是这么多年呢，这两个孩子手心手背把他们拉扯大，不容易呀。各是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命。就说天赐吧，只要他欢喜的，娘就欢喜；只要他是领受的，娘就领受。听得懂吗？娘，站起来吧。
1: 娘，嗯，那要是仇人呢？
0: 说什么笑话？仇人？嗯，不行。
1: 佐藤正雄是我父亲。

0: 혼이에요. 녀이에요.
1: 녀님 骂我，您要生气您打我行吗？
0: 脏了我的手，娘，这个娘是随便你叫的吗？娘，啊，你为什么要勾引我儿子？啊，是为了寻仇吗？不是，我是来还债。还债是怎么个还债法吗？
1: 是天赐，是他的善，驱使我来还债。我知道我的父亲杀害了天赐的爹，还有他干过门的媳妇儿，还有尚未谋面的孩子，还一次次逼得两家倾家荡产。可是。
2: 他都没有在意这些，他把我从火海里救了出来，一路上我们两个几经风雨，生生死死，到最后他去了大青山，我就到了梁家。是天赐让你来的？
1: 不，不是，他不知道，是我自己要来的。我知道，我欠梁家太多了。
0: 我想要报恩，可是慢慢的我发现，我要的不只是报恩，我是真的爱上了天赐。哎呀，要知道我的儿子，他是个忠厚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在我面前撒过谎，他上次回来就没提到过你。是我让他瞒着你的。
1: 娘，不叫什么娘。天赐没跟你说，是怕您伤心。其实他并没有接纳我。这次离开，他是假借要见我家人。其实是想让我一个人回日本。我父母说我要离开天赐。 在大海那头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生死无依，于是就跳了海。可是没想到，天赐他又一次救了我。

0: 给我跪下。你知道你姓什么吗？
1: 姓梁。
0: 亏得你还知道你姓梁啊，大东洋鬼子，差点把咱们梁家给毁了，害死了你爹不说，害死了你的媳妇儿，你知道吗？尸骨未寒呐，看来你们要害死娘了。
1: 娘，您别这么说啊。
0: 我怎么说呀？啊，你让我怎么说呀？
1: 娘，不是这样的。
0: 你为什么呀？啊，你凭什么呀？你三番五次的去救他，啊，凭什么？
1: 娘，我和惠子的事儿你不知道，她是好姑娘，她是无辜的。
0: 她无辜啊？是你这个娘是最无辜的。她莫名其妙地闯进咱们梁家，你这个娘是怎么对待她的？啊，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处处护着，恨不能把这梁家都交给她，不是吗？可是你们俩是怎么做的？啊，是怎么做的呀？
1: 娘，
0: 是想合起来害我呀，是不是啊？
2: 娘，你消消气。
0: 我消消气，还有你，跪下。
1: 娘，
0: 虽然说两个娘生的，在我这儿有亲有疏吗？啊，天佑，你拍拍良心，你爹走了以后，二娘是恨不能把这梁家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你去做，交给你撑着。可是你是怎么做的呢？你们三个人合起来呀，欺骗我啊！你们看起来是设了圈套。
3: 你疼，真不是这样的，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啊，
0: 那跟谁有关系？
3: 跟我，都是我的错。
0: 啊，都是你的错。那你说说你的错在哪儿啊？
1: 娘，
0: 啊，
1: 我承认，我跟惠子在一起，没告诉你是我的错，可我也是为了保护您的。我跟他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啊。一开始，他跟我在一块儿，我也恨他，我不接受他。可是我发现她是个好姑娘，可是我还是不接受她。慢慢的，我发现她不是她爹那样那么坏，她跟她爹不一样。娘，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姑娘，是个好姑娘，她可以为了我去死。我真的爱她，娘，我不能没有她。
0: 你不能没有她。你看看你这个娘，你能不能没有这个娘？啊，
4: 娘，
0: 你心里有她，而没我，
4: 都是我不好，是我让她瞒着您的，都是我，不关他们的事儿，娘。
1: 你少说两句，你少说两句。
4: 不是你的事儿，我得跟娘说清楚，都是我的错。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别逼我们两个了，行不行？
0: 谁逼谁呀？你是在逼娘啊？去死！
1: 娘，
4: 娘，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娘。

儿子，对不起你，我不是故意要骗你，故意要气你。我和惠子是孽缘，我也怪我自己。 我也在逃避，甚至狠狠地跑。

放下他，因为我从来没忘记咱们家的仇恨。后来，惠子救了我的命，我不知道是该感谢他，还是该恨他。我也问过我自己。 我到底该怎么做？如果不是惠子，您的儿子已经死了两次了，两次。

0: 二娘，这天赐在刚才都说了，惠子在桂花佛救了他两次。
1: 娘，我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打小君就教我，人要知道感恩，做一个善良的人。 她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真的是个好姑娘，一直没跟你说，不是想骗你，是怕伤害你。本来我是打算送她回日本的。 到了码头，他毫不犹豫从船上跳下来那一刻，我知道我离不开他，这辈子离不开他。娘，我就知道有一天。 您明白他的身份，一定不会原谅我。是儿子不孝，要怪您就怪我吧。
2: 二娘，您看，要不要您就答应了吧？ 这眼瞅着外头天就凉了，回头再给冻住个好歹的。让他们回屋去。哎，那你是答应了？我让他们回屋。行行行行。天赐，来来来，娘让你们先回屋去。
3: 我跟你说啊，天赐，娘这个口气已经有缓了，咱们先回屋，回屋商量好不好？啊，哎，这
2: 惠子身体不好，咱先回屋去啊，
3: 回去吧，回屋去。
2: 来来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来，惠子，先回屋，回屋，回屋啊！
3: 你慢点啊，哎呦，这惠子，
4: 你先回去吧。
0: 先回屋再说。我在这全跪坏了。
3: 娘，
0: 再说。娘，惠子真的是个好姑娘。娘，儿子求你了。

一开始啊，我对惠子的身份就有点怀疑。你说，这未婚妻到家里头来？

0: 来了，你起码得来个信儿啊。而且像他这么见多识广的，死活就不愿意说自己以前的事儿。不过大嫂一直想问，我拦着了，就没让他问。既然惠子不想说，你也不想说，那肯定是有难言之隐啊。只是我也没想到惠子是这么个身份。但说实话啊，惠子帮了咱们家那么多忙，干了那么多事儿，二娘这一时转不过弯儿啊，你得给她点时间啊，也别跟着她硬着来。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天津卫视。

0: 等火焰与时间交织，古木芬芳丝丝渗入，酥脆的外皮在齿间破碎，奏响舌尖上的美妙乐章。这场技艺与食材的完美融合，成就了令人垂涎的佳肴——烤鸭。天津烤鸭的顶流，当属正阳春。美味的秘密，源自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严格选料，精心腌制，匠心烤制。片鸭宛如一场精彩的表演，娴熟的刀法行云流水，将烤鸭片成108片，大小均匀，薄厚适中，皮肉相连，黄金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醇香的酱料，不仅是味蕾的盛宴，也是匠心的传承。酷爱美食的90后大厨吴善文，是正阳春后厨的一颗新星。性格中既有大火爆炒时的热烈，也有小火慢炖时的沉稳。他梦想用双手烹制最美味的人间烟火，而梦的开始将从恢复一种传统的全鸭宴起步。
1: 鸭子身上基本上没有浪费的部位，它所有的部位基本上都可以做成食材，可以去食用。全鸭宴在以前呢也有过，然后说大伙能不能呢再想想看，出一些新菜啊，把一些老菜新做呀，用鸭子身上的各个部位啊制作一些菜肴，呈现不一样的一桌全鸭宴。然后也是问了一下师傅啊和各位老师傅们，一些老的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2: 这个是一本老菜谱。正阳春鸭子楼菜谱，炸类的，爆菜类，糟溜甜菜类的，你看这糟溜鸭肝。
1: 师傅，如果咱做全鸭宴的话，是以咱老菜谱上为主啊，还是说辅以一些咱们创新啊？
2: 老菜的全鸭菜有固化，技法不会变。过去原料匮乏，现在原料比较多，
3: 丰富。
2: 有一些原料可以通过创新发展和时代的不同变化来去创造它的这种形象价值。
0: 正阳春的故事始于晚清。1862年，北京烤鸭师傅郑春来京谋生，盖起一间小店，因店门朝东，向阳而开。店铺每个清晨都会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郑春便在自己的姓名中间加上一个阳字，烤鸭店得名正阳春。1935年，烤鸭店原址建起一座2层楼房，更名为正阳春鸭子楼，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新中国成立后，正阳春成为国有企业，在保留传统烤鸭特色的基础上，增加了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油焖大虾等经典天津菜，广受食客好评。1958年8月13日，一位特殊的食客走进了正阳春。
2: 人民群众顿足观望当中，看到了毛主席进到我们店。主席呢，进到我们店以后呢，四次开开窗户，然后不断地在每个窗户那儿跟人民群众呢挥手致意。
0: 当得知店名正阳春的由来时，毛泽东主席连声称赞，好自豪。他殷切嘱咐正阳春的员工好好为人民服务，简短的话语照亮前行之路，也激发创新之力。上世纪70年代，正阳春烤鸭店的师傅们将烤鸭过程中产生的鸭油巧妙利用，首创鸭油包。梭子形的鸭油包一经推出，便迅速在天津城走红，如今它依然是争相打卡的网红美食。
2: 它是这样的，角度大一点，打来像伞一样

0: 胡椒粉、味精。这道菜肴呢，关键的地方是在于你火候，要用鸭油来去炸制。尝一尝，鸭心和葱、香菜俩一块吃，
1: 层次就出来了。这
2: 外焦里嫩，口感还特别好。我们也是听从了一些老师傅的建议，集合了一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像鸭肠，质地比较韧，就是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让它的韧性呢降低。比如说像干泥酿在油条里头去炸制，取名的话就叫油条酿鸭干。
3: 气锅焖炉鸭，鸭肉充分吸收了香料的味道，每一丝纤维都变得软嫩多汁。百花蒸鸭脑，尽显精致与细腻，油饱脆霜化，色彩与口感的完美结合，鸭掌软糯，富有嚼劲，鸭汤浓郁，营养丰富。每一道菜都表达着对传统全鸭宴的致敬。
0: 初心就是好好为民服务。一百多年，我们家的这些个菜品，虽然全天津市人都买，但是我们家还有我们家自己所独到的地方。越吃越有味道，越回味它，越有历史，就是这样来去一代一代去传承下去。
3: 好好为人民服务，质朴无华，却充满力量。已于160岁的郑阳春，芳华不老，岁月生香。以匠心铸初心，始终守护着百姓舌尖上的美味。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假期里，雀巢、联想等龙头企业智能产线开足打满 ，TCL 奥博绿色工厂订单翻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天津落实人工智能加制造提升方案，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国庆假期，天津持续打造河海金韵城市名片，8种文化渗入城市肌理，夜游海河，转角有戏，预计超过1600万游客体验金派文化。
2: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假日城市运转。国庆假期，在景区、商圈、社区一线，各级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用心用情服务市民游客。
3: 今天本市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电力多部门全力保障，守护游客安全回家。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天津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数智赋能、绿色低碳等方式，高水平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4: 这个假期，雀巢天津工厂38条智能产线满负荷运转，日均产量达180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工信部门一叶一策引导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施数字化改造，培育20家行业数字转型标杆。作为食品行业的龙头，雀巢天津工厂从建厂之初就逐步推进智能化建设，依托自动化产线、人工智能应用等，去年企业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持续提升智能化水平。今年6月，企业全面实现自动分拣与仓储，进一步提高准确性。眼下，雀巢还在瞄准领航级智能工厂的要求，进一步梳理提升项目。
5: 我们重新梳理出来10多个需要进一步改善提升的项目。就拿数字孪生来说，今年我们会将生产数据、质量控制过程和设备实时状态陆续导入，实现在数字孪生的虚拟状态下实时监控我们设备在线运行的状态。
4: 包括雀巢天津工厂在内，天津智能工厂已经达到528家。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工信部门也在推动将龙头企业的经验做法向更多中小企业赋能。联想天津工厂就与天开源合作，成立火种光明实验室，将联想部分的柔性智能产线和实验室向园区初创企业开放。假期里，联想也梳理排产计划，为天开源养老科技企业安世瑞的雷达产品做质量检测，确保产品符合要求。
6: 我们的理念就是制造及服务，开放联想丰富的制造经验、设备能力，然后以及我们的供应链能力，对这些初创型的企业的产品进行产业化，通过我们工程师的经验去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工艺的优化、流程的一些梳理，减少初创企业的成本的投资。
4: 在推进实体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同时，天津也加快引导企业向绿色化发展。在上合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已经聚集了超过160家从事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涵盖废旧有色金属、风电设备、永磁材料等多个领域。 TCL 奥博是园区首批入驻的企业。假期里，塑料生产车间的8条产线高速运转。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中提到，鼓励企业生产绿色智能家电等产品，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代表绿色生产力方向的先进技术和产业。这也给从事原材料加工的 TCL 奥博带来了更多机遇。今年企业先后拓展了丰田、三星等5家新客户，产品种类也从传统的家电拓展到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等领域。
7: 我们订单量的话，今年和去年相比，订单量基本上是翻了1倍多，就是我们今年目标是4万吨。
4: 上合新型绿色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也在全力加紧建设，明年初12万平方米的2期厂房就要投用，大唐环境、苏州博萃等企业也将落地入驻，涉及到光伏组件回收、退役电池材料再造等多个领域。天津15/5规划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要素宽领域高水平深度融合，通过制定人工智能加制造提升方案，依托天津超算中心、信创 上海核实验室等科研单位，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产品智能化升级的支持力度。市工信局牵头全市的上下游企业与有卡点攻关需求的央企进行对接，成立了交通装备、电力设施等十个制造业联合体，
8: 把这个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包括这个大学、科研院所，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投资基金，这些创新资源汇聚到这个平台上，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体现。
1: 假期里，重点制造业进出口企业也加紧生产。今天，轮胎成型机龙头赛象科技的欧洲新订单正式发运。
4: 假期最后一天，在赛象科技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巨型轮胎成型机。今天，这套新设备将启程发往罗马尼亚。作为轮胎装备制造头部企业，赛象生产的巨型轮

0: 轮胎成型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今年二季度，企业成功签下了3笔罗马尼亚的新订单，金额数千万元，保证交付。假期里，企业安排了近100名员工，包括装配、调试、包装岗位，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根据传奇安排，今天首批设备完成装箱作业，集港发运。
1: 这是我们下半年最大的一批订单，10月底前所有订单可以完成发运。
0: 国庆假期，包括赛项在内，三安光电、朗域机器人、百利装备、通用天段、博迈科等重点制造业进出口企业加班生产赶制订单。
2: 假期最后一天，全市物流企业持续运转，保障假期物资供应畅通。
0: 中储天津分公司是中国物流集团在京布局的3级子公司，主要从事大宗商品的仓储及物流业务。整个假期，企业近80名员工24小时轮班值守，从内蒙古、陕西等地运来的聚氯乙烯、树脂等化工原料，在园区分拨后运输给经济客户。下单后，华北地区实现当日达。假期里，企业的海铁联运换装业务整体增长了20%。这个假期，铁路整体的到发量超过720车，集装箱接近1000个标箱，保证安全生产。园区安装了300多个摄像头，实现作业及仓储区域全覆盖。假期最后一天，针对订单量大、集港时效强的特点，调度岗位员工及时响应，服务相关物资出库发运。
3: 从生产厂家一直到下游的这个生产企业，就是端到端的，整个把它串联起来，依托着港口，我们的业务更贴近于市场。
0: 包括中储天津分公司在内的物流企业，国庆假期持续运转，1200多家国际货代企业、141家网络货运企业和约40000名快递员，共同保障假期物流畅通有序。
4: 国庆假期，滨海西站2期项目持续施工，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岗。今天，玻璃幕墙安装作业启动。
0: 滨海西站位于新区西北部，紧邻海洋高新区，是金秦和正在建设的金维京滨重要站点。2期工程主要是交通控制中心、客运楼等，明年就要建成交付。今天玻璃幕墙安装启动，打胶固定这些关键工序对温度要求高，要抢在11月入冬前完成。抢抓工期进度，国庆假期500多名建设者持续施工，保障幕墙打孔点位精准，引入3维扫描技术辅助施工，进行数据采集核查，通过模型系统自动计算校准打孔等作业点位，确保施工安全。现场加强高空作业监管，组建20人的队伍对高空防护、安全网、玻璃幕墙固定等设施持续巡查。
5: 对场地200多台设备，每次进场之前都会有一个进场检验，每次施工完成之后，对这个车辆进行保养，保证这个车辆的状态是安全可控的。
0: 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国庆期间，天津南站、武清站站房提质改造项目也正在进行施工图细化设计等工作。其中，天津南站已完成招标，计划10月底正式开工；武清站节后就将启动施工招标。
4: 这个假期，天津持续打造河海金韵城市名片，8种文化逐渐渗入城市肌理。夜游海河是很多游客感受天津河海文化的经典玩法。今年夜游又有了更多新场景，休闲文化更加浓郁。
0: 假期里，天津持续擦亮海河之夜品牌，依托存量空间打造多元夜游新场景。从傍晚5点开始，金湾云顶70层的观景平台迎来客流高峰，到了晚上7点达到峰值，100余名游客站在300米高空俯瞰蜿蜒海河，解放桥、世纪中、天津之眼、金塔等城市地标尽收眼底，璀璨夜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高峰时段，景区50多名安保人员全员在岗值守，较平日增加20多人。
6: 感觉天津变化挺大的，因为上次来已经是几年前了，很有审美，很有活力，灯光设计都非常漂亮。
0: 作为海河之夜品牌的另一个重点项目，位于海河沿线的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在假期尾声，游客出游热情依旧高涨。7天时间，这里累计接待客流超2.5万人次。假期里还增加了轻舞台互动等活动，让游客在赏海河夜景之余，还能逛文创、品咖啡、听音乐，丰富游览体验。假期里，依托海河沿线资源，深挖天津河海文化底蕴，海河之夜打造多维度夜游体验，游客既可以

登高俯瞰海河全貌，也能乘船水上赏景，或是在岸边静坐休闲，漫步一座座特色桥梁，从不同视角感受夜色下的河海金韵。这个假期，全市预计客流量

0: 泛竹斋旧居，经过保护性修缮活化利用，打造成金箍旧市沉浸式景区。在国庆假期推出全天候民俗曲艺演出、舞蹈、传统戏法及互动实景表演比武招亲，每天13场，每间隔1小时左右就会有一个精彩演出在景区内上演，游客可随到随看，参与互动。
1: 我们希望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天津，可以感受天津百年老字号的魅力。
0: 而天津的各大剧团也走出剧院，将演出搬进景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演艺文化的魅力。在大理道的洋楼院落中，天津评剧院青年演员轮番登台。在这里，游客还可以体验戏剧勾脸化妆，亲身感受戏曲扮相。零基础的游客还能在演员的帮助下学习戏曲中刀枪剑戟的基础招式，上手练习把子功，亲身体验唱念做打。
2: 相声啊，快板啥的，感觉挺符合这个天津的文化。
0: 这个假期全市上演剧目283场。本届天津戏剧节适逢国庆假期，在天津金街、人民公园等地累计推出快闪演出200多场，通过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主题活动，覆盖观众超10万人次。
3: 假期里，市民游客走进各大场馆，感受红色文化和文博文化。
0: 假期最后一天，周邓纪念馆接待参观人数7000人。明天，来自中国科技馆的嫦娥6号月背样品将结束展出，返回北京。展期进入倒计时，不少大中小学学生专程赶来，只为一睹这杯来自月球背面的土壤。
4: 也是有点小小的激动，看到之前看不到的这些展品和资料。
0: 这个假期，周邓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5万人次。在服务台的留言簿中，来自云南、广东、山东等地的游客写下了他们对祖国的祝福。整个假期，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觉悟社等全市主要文博场馆推出各类专题展览156个，累计接待游客约90万人次，其中外地观众占比近80%。
3: 国庆假期，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拉动市场升温，手电上新，场景创新，吸引游客消费。
0: 这个假期，杉杉奥莱迎来大量客流，商场也依托紧邻天津南站的交通优势，推出高铁票报销、外部车牌赠积分等优惠。结合秋冬消费热点，商场打造了户外生活节，并提前在河北沧州等地投放户外广告，打造游客离京前的购物终点。除了促消费活动，国庆节前共有45家手电升级店集中落地，这家轻奢品牌把规模最大的形象门店落地在这儿。国庆7天，门店销售总额接近300万元，今天营业额最高超过40万元，是平日的3倍。这个国庆假期，市商务局监测的本市57家大型商业综合体7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0.1亿元，同比增长7.8%。除了商业综合体，假期里全市共有30多家首店开业。在嘉佩乐酒店10号楼，一家快闪店全新亮相，天津限定冰箱贴，假期首日就全部销售一空。国庆7天，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销售额26.6亿元。
3: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个假期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用心用情服务市民游客。
0: 昨天晚上，五大道景区游客热度不减，假期期间每天人流量约9万人次。坐落在木南道上的天津中煤进出口有限公司周边有民园广场、庆王府等景点，不少游客会路过这里。这个假期，企业把院子改成了便民服务点，还开放了1楼卫生间供游客使用，有专人定时打扫。属地三圣里社区也在此设立志愿服务岗，合力做好游客服务保障。
5: 与三圣里社区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也是建新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们也发出了行动号召，以党员吧为主要的，青年团员为辅助，没有离心的同事轮流值守。
0: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中，天津实施自治强基工程，动员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和平区五大道街道13个社区党委与辖区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建立党建联席会机制，在今年国庆假期前梳理出游客如厕等重点需求，结合共建单位所在的道路位置，协调国际大厦、中研天津公司、农业银行等单位新增开放院落和55个卫生间。
6: 我们呢，基本上能够保证在500米以内游客有卫生间能够使用。通过我们党委牵头，通过我们党建联席会这个平台去统筹。

0: 谋去凝聚我们这些社会力量。
1: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还要不断完善社会参与制度。南开区将古文化街划分为专属网格，建立党支部，纳入党员商户，整合商户力量，为游客提供存包、咨询等服务。河北区在益丰区等景区，通过党建服务专班，组织200多名来自社区、企业、高校的党员，提供问路、翻译等精准服务。此外，通过党建引领，天津也持续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流动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治理力量。金门湖街金澳国际社区有200多名外卖骑手，社区党委发挥统领作用，建立新就业群体聚新党支部。国庆假期，骑手们在日常跑单的同时，也主动参与精准助老、安全巡查等工作。来自辽宁的倪秀栋在天津做外卖骑手已有10年，今天他接到独居老人的送药需求，在走家串户之余，就顺手帮老人买了回来。
2: 咱们社区啊，给我们骑手送来很多温暖，所以我也想用我的力量服务于社区。
1: 这个假期，天津共有1900多个社区党组织统筹各类力量下沉一线，既守好居民家门口的民生保障，也为来津游客送上暖心服务。
0: 今天，全市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全力保障护送游客回家。
1: 假期最后一天，本市高速公路总流量预计突破130万辆，较昨天继续上涨，迎来峰值。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本市各条高速车流量开始增加，京沪、荣乌、金石、金济等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中大部分都是返京和去往山东、北京的短途车辆。上午11点，一辆货车出现货物洒漏，停在应急车道。这个假期最新上线的道路感知系统，10秒钟完成道路异常自动识别，并将信息同步推送至交管、路政、高速集团等部门。交管到场维护路段安全，引导货车驶离现场，高速集团同步派出清理车辆，对现场地面进行清理，防止发生次生隐患。
3: 十一期间，一共感知到了预警是108起，在出警、在到场时间呢，提升了50%以上。
1: 机场方面，今天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客流单日预计超过6万人，继昨天之后继续维持客流高位运行。整个假期预计客流超过40万。铁路方面，今天旅游、探亲与学生返程集中叠加，全市11座车站客流接近30万，比昨天增长5万，迎来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天津西站今天预计共发送旅客7.7万人，增加了短途方向的列车车次，行程大都在2个小时以内。铁路客流高位运行的同时，天津地铁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全线网延长运营1小时，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南站等交通枢纽、大学城周边站点以及营口道等重点换乘站机动投放热备车辆。整个国庆假期，地铁客运量达1340万人次。
0: 今天市内车流明显增加，交警做好重点路段疏导，确保出行顺畅。
1: 假期最后一天，各大医院普通门诊恢复常态化接诊，医院周边车流也明显增大。为此，交管部门在门前、路口等重点区域安排人员疏导交通。公安交管河西支队东风里大队辖区有肿瘤医院，这两天患者车辆明显增多。早上8点，教导员连杰通过智慧警务大屏实时监测医院周边路网车流变化。位于环湖西路上的东门，由于出租车等客与私家车进出叠加，一度出现拥堵，连杰立即调度机动警力，配合原有执勤人员协同疏导，并用护栏临时扩宽入院车道。除肿瘤医院外，在总医院、天津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等周边，交管部门也通过一院一侧和动态微调周边路口信号灯配时，保障就诊车辆、行人快速有序通行。
4: 最快的到现场能解决一些交通上的问题，能让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环境呢更安全更顺畅。
0: 从昨天开始，很多外地游客避开高速的充电高峰，在城市充电站点提前为爱车充满电后踏上归途。国网天津公司也组织专人保障用电顺畅。
1: 昨晚6点多，在本市多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记者发现停车场的充电桩基本全部占满，上一辆新能源车刚充满离开，就会有排队等待的车辆紧跟过来。综合体的充电桩位有限，需求也外溢到了周边的城市公共充电站。紧邻梅江天街的

0: 金门湖充电站46个充电车位全部停满，不少都是来金游客。
1: 早上我们一早准备走吧，就晚上充电，充电的不间隙上商场玩一玩，等等着充电时间，车也充满了，我们呢也逛完了，比较方便。
0: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市内各景区商圈周边的充电站点也迎来了车流高峰，充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位于和平区的金街地铁站充电站共有28个充电车位，假期前6天服务的车辆超过1000辆次，截至今天16点已经有近200辆车前来充电。现场运维人员告诉记者，今天有近30%充电车都是外地牌照，占比明显提高。加强现场服务，国网天津公司也为这样的点位增配了力量，现场随时引导。
2: 我们对全市650多座城市公共场站进行24小时的动态监控，同时呢，我们在假期期间呢，还建立了运维保障力量的动态响应机制，就近的调配。
3: 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闭幕式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天津交响乐团首次受邀参演。
0: 几块石头，两三串竹块，在2026年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闭幕式上，取材于大自然的工具，在演奏家胡胜男手里成了乐器，敲击声惊艳全场。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创办于2010年，每2年一次，已经举办过50多场演出，吸引了世界各地打击乐演奏家和乐团参与。今年的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共带来8台风格不同的演出，12支国内外院团和非遗团队参加。闭幕式上，由天津交响乐团带来世纪之舞音乐会，联袂胡胜男、白伟奇等打击乐演奏家同台演绎，这也是天津交响乐团首次参与打击乐节。
3: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海新区重点文旅项目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演艺景区建成亮相，依托北塘古镇，打造集实景演绎、数字互动、主题商业于一体的国风夜游新体验。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集体成人礼，18位青年佩戴成人礼徽章完成团员宣誓。滨海新区摄影艺术展开展，活动面向新区摄影爱好者共征集42幅作品，聚焦不同年龄各行各业人群的阅读瞬间。作为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中心城区50处路口精细化提升全部完成，提升路口通行效率。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宝贝，
3: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静，是阿静，
1: 小华，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8: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9: 也是因为你们俩，
8: 咱谁跟谁。
10: 老家伙，别亲会，
1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晴好天气伴随我们度过了国庆假期，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市区最低气温为14度，北部的宝坻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0度以下，凉意明显增加。明天恢复上班的第一天，晴天将会继续逗留我市，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8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会感到有一些热，需要注意适当防晒。昼夜温差明显，早出和晚归的朋友则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4到28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2到26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太字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穗和抛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穗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 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直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

0: 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 日前，上海推出互

0: 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4: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6: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8: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0: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6: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

0: 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2: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稿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

0: 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
1: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2: 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
2: 别呀、啊，
1: 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3: 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3: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1: 哼，臭小子。
4: 谢司令员密信。
5: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南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军中站稳脚跟。
4: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5: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6: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呦，
1: 我这人大哥，
0: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镇见面了，
0: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1: 是，
0: 来哥，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捉鲸，玉娇，
1: 玉娇。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各个战员，葛大哥。
3: 葛大哥好。
1: 哎，弟妹好。
0: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1: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师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得叙叙旧。
0: 去哈。
1: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0: 一切妥当。
1: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
1: 哎呀，荣幸之极。哈哈哈。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专员，请查实。
0: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1: 来，
0: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清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嘛！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他不知道。
0: 这人，
2: 来了来了！
0: 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何师长，哎，
2: 何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3: 张团长。
1: 何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海湾。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何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4: 幸会，
0: 都客套完了。
4: 张团长，开始吧。嗯，
0: 来，
4: 何专员，请啊，
0: 来来，请。
5: 何专员，请上座。
6: 哎，别，
7: 葛师长，您上座。哎，
6: 您上座，您上座。
7: 哎，坐。好，坐。
5: 葛主任，
0: 来，
5: 坐。
0: 来，
5: 坐。葛主任。哎
4: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金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7: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0: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4: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
5: 哦，讲来听听。讲了，
6: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0: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4: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0: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
5: 哦，厉害厉害呀！
6: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4: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0: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7: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0: 哎，对呀，啊，
5: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6: 啊，对。
5: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6: 山东兰陵人。
5: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8: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7进7出啊？也就是您信。
4: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5: 50步
4: 那也是神枪手啊。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早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5: 一定要让着弟妹。
9: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呀，
4: 你可来了啊！

0: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1: 是吗？
2: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3: 过誉了，过誉了
4: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3: 来，
4: 好，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啊！
2: 谢谢，
4: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3: 来，欢迎。
0: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4: 我这酒还……
3: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
4: 哎呀，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1: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4: 我敬您一杯啊，
1: 来，
5: 何夫人满上。
2: 谢谢，来，
1: 敬您，
4: 敬您。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1: 还有新四军的事？
4: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
3: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何专员，
7: 来来来来，
6: 久仰大名啊！
8: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
1: 以后在海门，
4: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
3: 说
4: 也要盯死张道魁。
3: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6: 来，师长，
3: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2: 张太太怎么回事？
1: 他是韩小云。

0: 你怎么了？
1: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0: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0: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1: 孟万福是何必氏，何太太是丁玉娇。
0: 是，
1: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0: 还叫岳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2: 来来来来，干了。
3: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压箱底的好酒。
3: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哎，何专员，
6: 闻到香味。
3: 何夫人。
7: 谢谢，
8: 香啊！
3: 何主任，来来，哎呦，我
8: 这个我不要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9: 来吧，嗯，咱们干一杯啊！
2: 来
5: 来来来，哥哥压箱底的酒，
9: 来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8: 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3: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

0: 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1: 哼，常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
2: 哎，是是是。
1: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
2: 哎呀，
1: 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0: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2: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3: 放心吧，
1: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2: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1: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2: 哎，说说说。
1: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2: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3: 啊，理解理解。
1: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啊，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2: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3: 是，
2: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3: 敬老爷子，
2: 来来
1: 来，敬我爹！
0: 哎，张团长，
3: 怎么了？
0: 这是怎么了？
4: 呛着了，没事。
1: 来来来，
0: 啊，来点茶，来点茶，
4: 对对对，没事没事。见笑见笑。
0: 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1: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2: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
0: 哦，
1: 三位哥哥，我再给你们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5: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1: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

1: 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见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
2: 但是幸运的是啊。 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哦哦，他爷爷给起的。哦，月明。守得云开见月明。月，
1: 好名字。
2: 老爷子有水平，来来来来来，
0: 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1: 别喝了，
2: 来，
1: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
2: 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哎，
1: 听，
2: 不，
1: 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2: 哎，不存在，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1: 来，
2: 你别动，别动，我自罚，
1: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
2: 葛师长，哎，好不容易来趟海文，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
1: 哦，应该的。
2: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4: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5: 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即使在我们海文，一共有。
2: 四宝呢？哎，
5: 对，还有一个焖罐肉。哎呀，
2: 你刚才没有说到啊。
5: 大家，
2: 哎，
5: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再请示牌坊下边，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焖罐肉。
2: 那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5: 哎呀，应该的，来来来，喝酒，
2: 来来来，
5: 喝酒，
2: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5: 哎，对对对对对，少喝点，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张云奎都已经对筹案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2: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

0: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葵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0: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2: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长久陪陪月庙。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taken.
1: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0: 市长，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德贵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 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
1: 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德贵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这就太好了。张仁呀，
0: 哎，
1: 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0: 啊，
1: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0: 是，
1: 就让何必事。
0: 以清乡公署经纪专员的名义，把张德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可如果张德贵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1: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 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2: 一于先知所善兮，虽久死期。

0: 犹未悔，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亦于……你找谁呀？
1: 你叫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1: 我叫张斗鬼。
0: 你也姓张。
1: 那你呢？
0: 我不告诉你。
1: 我知道你叫月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先告诉我，谁找你的事？
0: 我爷爷啊。
1: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0: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
1: 那你真聪明。
2: 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
1: 还好。
2: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0: 没有。
2: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1: 看到你活着真好。
2: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1: 想听？
2: 当然。
1: 那我讲给你。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岸，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州，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她，那一刻我觉得我

0: 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了。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8: 是垃圾，
9: 小华，
10: 咱仨是一团伙，
11: 团队行吗？
12: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3: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14: 差个497-8万，
15: 多少？
1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1: 争取人赃并获。
1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7: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8: 也是因为你们俩，
17: 咱谁跟谁。
19: 老家伙，别亲贵。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1: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0: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7: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0: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7: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8: 他是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攒。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战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战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战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秋香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们。那秋香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5: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5: 玉少留此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1: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没惹事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恨。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

0: 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枪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坊。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0: 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道。
2: 孟晚福，接枪，
1: 来，
3: 来，
0: 给我。
4: 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
3: 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3: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87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儿的？
3: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的，
3: 菱角馅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3: 唱满江红，

万福，啊，松虎，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

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

0: 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七年。
1: 七年。
2: 进攻。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你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

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0: 胜利。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年，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将军，这不是自己人吗？
2: 这不是自己人吗？
1: 对呀，自己人。
2: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怎么回事？
3: 这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2: 光复了，
1: 光复了，
2: 光复了，
1: 光复了！
2: 长官，哎，长官，长官，我们求求你，是不是可以出去啊？长
3: 官，别着急，
2: 留着，留着，长官，留着。
3: 众位，长安无躁，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4: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两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
3: 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2: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3: 带走！
2: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4: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5: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党招的。
6: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7: 谢谢长官。
6: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7: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5: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4: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6: 过堂，
4: 过堂。
5: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8: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9: 瞎子，是你吗？
8: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二十六

0: 他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三十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三十二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1: 明白。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对了，瞎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将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副总，
1: 我是孙孝忠党国。
0: 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2: 不是，他是江维奎。
0: 副总，少将吕想，假的。 他是河滨市清乡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3: 哎。

0: 我是谁呀？啊！
1: 抓他！
2: 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你好，先生，您有事儿啊？
5: 啊，跟您打听一下
4: 啊。您说，
5: 曾大姐在？
4: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5: 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4: 刘老师，哎，王老师，
6: 哎，
4: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6: 没听说过。
4: 哎，没有。
5: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4: 丁老师，丁老师呢？
6: 也没听说过。
4: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去打听问问。哎，
5: 谢谢您。
4: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
1: 哎，
4: 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4: 明白了。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5: 玉娇，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5: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5: 我们呢，要积极地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嗯，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1: 行。
6: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7: 吃饭了。嗯，
6: 哎呀呀，小家伙，
8: 你作业做完了吗？
6: 你先来，你先来，
1: 先吃个包子嘛。
8: 我待会儿检查的啊，吃完。
7: 吃包子。
0: 孙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6: 少不了你的。
0: 来来来，谢谢。
6: 哎，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学一些。哎，
0: 孙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7: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潇潇
2: 傲雨，先生慢走。

0: 天明，那个人是谁？
1: 爸爸。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
3: 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
3: 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经济拮据，不堪重负。
7: 5000块钱的话，四个孩子我要转4000，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6: 聚少离多，匪夷所思。
8: 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
6: 鸡毛蒜皮，没完没了。
8: 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三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
9: 他是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
2: 亲
3: 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
2: 亲
3: 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想五季，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当然我们还请到了今天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
1: 我们俩是通过我前女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到现在结婚14年了。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3岁了。
2: 结婚这么多年，我感觉我老公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婆婆帮不上忙，还在中间挑拨离间，我真是无语。
1: 我老婆每天不是跟我吵，就是跟我妈吵，我都被她整崩溃了。
2: 我现在一个人还要养家，还要看孩子，真是太累了。
0: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许先生39岁，来自河南，公司职员。女嘉宾陶女士36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
3: 老师好。
1: 主持人
0: 好。好好
1: 好。
0: 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
2: 14年了。
0: 几个娃？
2: 一个。
0: 今儿是谁要来诉苦的呀？
2: 我要来的。
0: 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呀？
2: 跟他结婚10几年了，过得特别累。哦。所以说想让老师们帮我劝劝他，就是以后做任何事的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考虑考虑。
0: 从来不替老婆考虑啊？
1: 这也替他考虑，咋能不考虑呢？
0: 你知道他14年跟你过得很累吗？
1: 我没觉得。
0: 你是不累是吧？就他累是吧？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累，你没觉得是吧？你累吗？
1: 我也有点累
0: 啊。
1: 我也累啊。
0: 你也累哈。行吧，今天就夫妻说说怎么累的吧。
2: 我们两个嘛也是经过他前女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嘛，他妈妈说我们两个一起好好过，以后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在当地县城然后买一套房子付个首付。
0: 嗯，
2: 我感觉也挺好的。结果到我们两个真正结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给10万，然后后面又给8万，最后到手就6万。而且最离谱的一点是他结婚当天竟然还穿个旧鞋，然后新郎官来接新娘子。
0: 哦，
2: 就是我可接受不了他们家对我的一个特别不重视。
0: 你觉得被慢待了？
2: 对，
0: 是吧？
2: 一点都不重视。
1: 我觉得在我们当地6万元已经很多了，你给我结婚又不是给钱结婚，是不是？
0: 是，人家不是嫁给你14年了吗？人家在意的不是彩礼，人家说为什么不穿双新鞋来接我？
1: 我觉得旧鞋新鞋都一样
0: 啊，
1: 都一样吗？
2: 你哪怕买一双20来块、10来块的，你也总比穿双旧鞋好。
0: 主要是你媳妇儿觉得我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分量，
2: 对
0: 吧？好，这等于在结婚的当天心里就不舒服了。
2: 对。
0: 后来呢？
2: 接下来就是我生我儿子的时候嘛，他刚就是我怀孕快

0: 生了嘛，然后他让他妈妈过来照顾我坐月子，我感觉也挺好的。
1: 嗯，
0: 作为老人他过来照顾我，我挺感激的。我刚出完月子，然后就是他亲姨小姨嘛来我们家做客，他小姨有那个会结和晚期，不可以到处跑的，初期就是说就会有点传染的那种嘛。
1: 嗯，
0: 我就赶紧跟我婆婆说，像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来我们家的，因为孩子还小，刚刚满月嘛。
1: 嗯，
0: 结果我婆婆当时听了之后也没啥那个，就是心里就开始有点
1: 不
0: 高兴了。
1: 嗯，
0: 对，就开始生着闷气了。然后后面就是我在当地做了个小生意嘛，开了一家那个小店，那个时候我们是租的房子，可小。他晚上回去10点多的时候，他把孩子从他妈妈的那个床上抱到我们床上，他妈妈当时说抱走了就不要再让我看了，就声音可大可大的那种，因为我们是租房子，隔壁住的就是房东的儿子和儿媳妇嘛。
1: 嗯，
0: 我说你不看就不看嘛，你大半夜你叫啥，吵到别人就不好，毕竟租的房子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妈就开始说让我看，你就得给我发工资。我说你是他奶奶还是保姆？你要是保姆我就给你工资，你要是他奶奶的话你就别想要我工资。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也是刚结婚没有多长时间，没有更多的一个积蓄，说句不好听的就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1: 嗯，
0: 然后顾客拿我的那个产品，然后我拿他的那个奶粉就给孩子吃嘛，然后我当时手里啊还在拿着小衣服准备去洗澡，还没反应过来，完了之后他夸一耳瓜子打到我脸上，然后他当时打我的时候我就只知道哭，也没反应过来，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这个年龄段还有婆婆打人媳妇的，就可接受不了。
1: 你当时在不在？
2: 我当时在。
1: 你妈打你媳妇儿，你做了什么？
2: 我啥也没做，在一旁站着。
0: 他妈妈跟他说，我看他一个外地人，我就不给他带孩子，我看他怎么办。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这个话被我听到了。
1: 然后呢，孩子谁带
0: 了？之后孩子我给送到我娘家妈那去带了。
1: 多大就送走了？
0: 两个多月，3个月那个样，然后送走的。
1: 3个月的小宝宝，
0: 对，就送
1: 回了娘家。
0: 对，我娘家妈给我看到5岁，然后才接回来的。
1: 中间你们去看吗？夫妻两个人
0: 去看，但是每一次去看，您回来的时候都会哭着走。
1: 哦，那肯定啊，
0: 心里舍不得，
1: 舍不得啊。
0: 对，
1: 那给娘家妈看，给娘家妈钱吗？
0: 也多少也给一点，只不过是就是买奶粉钱呀，孩子买零食的那些钱，但是额外的就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婚也比较困难嘛。
1: 嗯，好，听明白了。然后呢？
0: 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手里彩礼6万嘛，也没舍得花，后面就跟娘家在东拼西凑凑了个首付，在我们当地县城买套房子。
1: 啊，
0: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房子装好了嘛，然后他爸说打电话说帮我们看孩子，然后就上学嘛，上个幼儿园那些，然后我感觉挺好的，作为老人能主动帮我们，然后之前的事就过去了，就也没有想去继续恨他们。
1: 啊，
0: 但是没有想到是他爸到我们家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一个作用，反而他中间在来回传话，而且传的都是我的不好的。
1: 谁传话？
0: 他爸。
1: 你们搬进了新房，公公婆婆就来帮你们照顾孩子，是还是不是？
0: 嗯，他爸来的。
1: 啊？
0: 他爸来，他妈没有来。
1: 啊，然后呢？
0: 然后的话，他就经常出去玩嘛，然后玩到半夜回来，我也不能说他。
1: 老公出去玩。
0: 对。
1: 公公看孩子。
0: 对。
1: 老婆挣钱。
0: 对。他出去玩，玩到很晚才回来。
2: 在外面也是因为工作。
1: 啥工作？
2: 都是在外面，都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1: 外面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听听什么工作需要夜里干啊？
2: 嗯，
1: 什么工作需要夜里干？
2: 都是有时候平时接触的这些客户他们，然后在一块儿吃饭干什么的。
1: 哎呀，你就说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就好了吧。
0: 我看不惯他半夜回来嘛，我就开始就跟他吵嘛，就
1: 早
0: 说理嘛。
1: 嗯。
0: 结果他爸不但不站在我的立场来说他，结果还在中间拉偏架。完了之后回去之后，他就跟他妈说，我之所以跟他干架，都是我娘家妈教的。经常打
1: 啊，
0: 就是打到胳膊呀，然后手啊上面都是淤青淤青。我们两个干架，
1: 谁先动的手？
0: 嗯，基本上情况下是我实在逼得没办法了，然后我就那个，但是我性格比较直嘛，他就属于那种我干我的，你也别管我，我做的对与错，然后你就别管我就对了。
2: 你自己本身脾气也不好嘛。
1: 你这个妻子讲话也挺客观。

0: 管的，你发现了吗？有些妻子上来说她家暴我，她没有给你扣帽子，是我们俩打架，而且人家承认是人家先动手，但是你也不能还手啊，推挡一下就行了呀。她还手吗？
1: 还啊，经常她经常我胳膊呀或者身上都会有
0: 青的地方。所以说你干嘛要动手？
1: 但是那个时候气呀。他半夜才回来，一般人都受不了，我感觉孩子他也不那个
0: 啊。然后呢，
1: 他们家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吧，就是你就是个外人，啥事也不跟你商量，压根就没你的事儿，就那种、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是我们不是刚刚说那个买房子的那个事儿吗？就他有一个弟弟，他子女要到我们那个县城去上那个初中，没有地方住、他要住到我们家。我感觉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房子是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去买的。我是不是应该有那个知情权？
0: 有啊。
1: 但是他们一家人做的让我感觉都压根都不把你给当人看的那种。
0: 他们做了什么？
1: 他妈妈那天带着他弟弟，带着他弟媳，带着他侄女儿，四个人一起到我们家。我还高高兴兴的去超市买了几百块钱的那个菜，忙了一个中午做给他们吃。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吧，然后他妈妈说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走吧，就回去嘛。结果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三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0: 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那你咋没跟媳妇商量呢？
2: 我当时小龙跟我说，给他说都一样吗？
0: 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了。
2: 也咋能不一样呢？我当时小龙，我弟跟我弟媳都在外地工作，也不容易。
0: 你商量一下嘛，人家会不让吗？
1: 他们一家人四个大人到我家哈、中午都在一起吃饭，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一句。
0: 后来这孩子留下来了吗？
1: 没有，我这个人我性格比较那个，你不把我给当回事儿，我要去顾虑你们这么多感受吗？然后我当时我气得坐在沙发上拿手机，然后他发的信息是：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侄女要住到我们家去上学。
0: 等于侄女留下来之后，他给你发的微信？
1: 对，发的信息。
0: 他还不在？
1: 对，他不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他是先斩后奏，压根都不是商量。这意义完全变了。这个房子不是你妈妈你爸爸买给我们的，这是我们两个到处东拼西凑然后买的房子。你侄女进我家竟然连住我家连跟我说的不说、你要知道不是住一天两天，你要是走个亲戚一天两天我可以理解。
0: 所以您做了什么呢？
1: 我气愤了，我直接走了，直接开车走了，然后他侄女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后面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然后过第二天第三天他跟我说他让他子女走了，我才回来的。
0: 看起来结婚了，结了十几年了，我们这么一听下来给我一个感觉，很恍惚的感觉，有一张结婚证，有一个因为激情而要的13岁的儿子，这个婚姻好像不像一段婚姻，连两个人搭帮过日子都算不上，我都不知道这个感情算什么。所以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
3: 很多人生下来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那是他中的人生彩票。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拿到你的人生彩票的话，你就要知道说，不要用这个缺陷去让你一辈子来填，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就不想让我的小孩成为单亲家庭。你没有能力经营好你的婚姻，他注定要面对的就是他就是一个未来要成为单亲家庭。你真正要想的是如何让你和孩子都更幸福，而不是你轴在这一个传统封建的思想观念里。人是不可能获得自己认知以外的幸福的，你只有打破你自己的认知，打破你的局限，你才有可能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现在是不是一点，我们都不能教你是什么战术的问题了，你来找我们解决办法，就是这属于战术，你自己的人生战略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追本溯源一下，想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及时止损。说完了，
0: 谢谢曹老师。
4: 这个从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有效信息就是这个挨打的这件事儿啊。越往后呢，我越听我就比较茫然，但是我大概其猜到故事的走向了。不过最后这走向跟我想的还真不一样，人家不是来说是讨伐呀，或者离婚呀，不是，还想继续怎么过，这是一个我非常疑问的问题。

0: 既然说离不离婚，一不一块过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当然我是很支持二位老师之间说的，我也同意你们不要在一块儿。从挨打的那一刻，他没有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结果了。咱就说是可以继续往下过啊，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一切接着过也可以，但是你告诉我，你怎么能让他回家？就是遇到委屈的时候打落了牙自己咽下去，你能保证今天过后了，可能你们现在给绷起一弦儿来，未来的半年一年啊，他有事我忍着点，一天两天行，一年两年行，十年二年行吗？还有这边你媳妇有事了，你能不躲吗？都保证不了吧。所以我希望你们俩冷静地想一想后边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们俩现在在婚姻的各自的位置上已经固定了，该逃避逃避，该嚷嚷，该汉复汉复，所以根本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啊！我说完了，
1: 谢谢曹老师。曲总，
2: 我跟几位老师的观点有点不一样。你们在生活当中有谈及过离婚吗？
3: 经常。
2: 去那个部门了吗？
4: 没有。
3: 没有，就是经常吵架的时候。
2: 谁不去？谁要去？
3: 我要去，干到最后的时候他不那个了。
2: 哦，为什么不离？
4: 还是舍不得吗？
2: 舍不得你也不回家呀。如果此时此刻你们都离婚了，那句话不说得好吗？你不会游泳，你换一个泳池你照样不会游泳。也就是说你们离婚了，让孩子成为了单亲，你们付出代价，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是好，你们不知道再继续怎么去开始新的幸福，所以你们依然是迷茫。所以我的观点是，你们要去努力的在这段婚姻当中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去努力的去尝试去解决，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会儿再分，我们没有遗憾，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先回家，不要逃避问题，明明挣不了多少钱，却比所有人都忙，说自己在外头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明明自己都没有买一个手机的实力，偏偏还理直气壮说你得给我买一个手机。你不管家，不管孩子，不往家里给家用，你凭什么让人家给你买手机？太自私了吧！咱如果工作能力差，没有问题，咱回到家里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被对方尊重，我们是不是有不值得对方尊重的点呢？哦，动辄就上手，这是情绪的碰撞，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3: 跟他说也没有用。
2: 你说了什么？你说到点儿上了吗？你用他接受的方式去沟通了吗？这是找到一个共同话题，好不好？从今天下午才开始，你们就各自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离婚？他说舍不得，你是什么？不甘心吧？
3: 对，
2: 当初穿着一双旧鞋就来结婚了，20块钱的新鞋都不舍得买，你就进入到这个婚姻了，你图什么？先想想不离婚的理由，然后在这一点上去想到方法。不甘心，好，我们做点什么？不能说哎呀，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得有信心吗？我们换一种方法好不好？在婚姻内先找到问题，去努力解决它，好吗？就这样，
1: 谢谢徐总，
4: 谢谢老师。
1: 来听听帮帮团老师们有什么意见。
5: 那作为广电帮帮团的，我想问一下这位男士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自信，你觉得可以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么去作呢？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就是你太了解他了，他不会离开你。
4: 应该是这样吗？
5: 那就证明你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其实是不对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所以我觉得可能妻子也是用惯性思维一直去思考丈夫，然后他一跟你说什么就不停地先带入情绪，而不是去解决事实。所以我觉得我赞同曲老师的话，就是你们接下来可以抛开情绪，去尝试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1: 谢谢
4: 谢谢。
1: 来老师，
6: 我特别赞成杨绛先生的一段话：能让你变温柔的人，一定是给了你极致的爱；能让你变沉默的人，一定是给了你极大的伤害；能让你变得暴躁的人， 一定是让你受尽委屈。所以这样一个男人，你留着他还让他继续伤害你吗？还让你继续受委屈吗？所以离开他越快越好。
1: 后悔不？
4: 此事是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十四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光阴匆匆啊。女生后悔吗？
3: 我没有后悔过，我感觉只要自己选择的就不后悔。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婚姻已经不堪了，已经腐烂了，但是婚姻的双方其实还享受着呢，对吧？女生其实挺享受的，我骂了她，她还要走，我能下楼把她的朋友再骂走，她打了我，我也打了她，你们说是家暴，我认为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动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自洽，这就是你选择的婚姻模式，不用去改变。那你不回家是不想回家，不想交钱，不想尽责，还是害怕回家，还是觉得这个家压根就没啥意思，早就不想要了。今天把话都说白说直了不就完了吗？他就想让你回家，你回不回？
4: 回家。
1: 确定吗？
4: 确定。
3: 他一直都这样说，只要一吵架他就说他回，他说但是他做不到。
1: 做不到，做不到你离开呀。
3: 我害怕以后离了之后再找一个还不如他。
1: 这不就是那个吗？这是两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吗？不管咋样啊，不离婚我们大概就一个要求，别动手了，能把手管住吗？
4: 可以。
1: 别当着孩子的面争吵了，其他我们还能说什么呀？你们是成年人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
3: 我希望以后的话，你能做任何事的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来考虑这件事，不要老是听你家里人的。你要再听你家里人的话，俺这个家我想维持也维持不下去了。我每天活得也很累，你老是听你爸妈的然后跟我离婚，你还能找到啥样的吗？不管咋样，想让小孩幸福一点，最起码爸妈没有离婚，他过得也开心一点，他不会自卑。我希望你以后就是我们两个都能改变改变，你不要老是出去玩就行了，我要求也不高，我可以苦一点累一点，我也没有图你大富大贵，就想你每天能好好的回家就行了。
1: 我帮他说了啊，我养你，你回家来守着我，守着孩子，我这么翻译行吗？我愿意承担家里的一切，少爷，我养你，你陪着家里的小少爷，只要我每天回家能看见你们两位少爷，我愿意，我啥都愿意，是吧？是这意思吧？
3: 嗯，
1: 听懂了？
4: 听明白了。
1: 愿意就出来，不愿意就别出来，好不好？你要这次愿意了，就真的就愿意那么做了，就别再犹豫了。
4: 好。
1: 嗯。哎呀，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
7: 虽然我知道此刻他们会双出，但我在担心今后这样的一个场景，等到他们的儿子长大了，面对这么支离破碎的家，父母说我们都是为了你才没有离婚，孩子说我不承担这个责任。
1: 文老师，
8: 这真的只是人不听劝没有办法，救不了。嗯，这双出吧，
1: 人家的需求就是对外有一个家的需求。
8: 对，所以我觉得他会一直困在他的对原生家庭的这个困扰里面。
1: 曹老师，
9: 其实我挺糊涂的，我现在都有点懵。从一上来他们俩人开始，我想的剧本应该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甩在女方这儿，你是想过你就出来，不想过你就不出来。但是我没想到现在的结局发展是最后决定权落在男的这边。
1: 当然是他了
9: 啊！
1: 你看这十四年，谁真心的想离开想跑？是这个想跑。
9: 算了，双出吧。
10: 双出是肯定的。男生呢，就学学做饭吧，在外面不行，在家里你就得会 会要讨好老婆，那女生呢就别纠结，就一会儿

0: 他不甘心就有希望嘛。
1: 他不用讨好，嗯，他回家就行，啊。
0: 但他回家他不能什么都不干啊，那他回家干嘛？
1: 你一会儿问他，嗯，他回家了，在那儿躺着，在沙发上躺着陪儿子玩，什么都不干，他认不认？他一定说他认，你信不信？
0: 行，一会儿
1: 咱俩打赌。
0: 行，一会儿问问，
1: 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2: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0: 这哪有那种复合之后的喜悦呀？问个问题啊，他只要回家不做家务什么的行吗？就回家就行。
1: 也行
0: 啊，
1: 也行，只要不老找事儿。
0: 看见没有，他要求的就非常简单，这是我老公，回来让我看到你，别跟我找事儿，我来挣钱，我承担一切，是这意思吧？
1: 我辛苦一点没事，
2: 我可以说说做家务，
0: 开开心心回家吧。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应该叫新开始的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请回。请回，请回，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3: 我们俩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带四个孩子跟他重组家庭，我们还生育了一个女儿，今年五岁。
4: 俗话说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他一分钱生活费也不给我，所以我选择了离婚。
3: 他是我的初恋，我一直很喜欢他，离了婚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
4: 他的四个孩子都长大了，不再需要我的照顾，往后余生一别两宽，不恨不念，各自安好。
0: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6岁，来自河南工程，女嘉宾邓女士42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啊，我看你们资料的时候大概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算是再婚离异夫妻对吗？
5: 对，
0: 是再婚重组的家庭对吧？
5: 对，
0: 就是指再婚离异，是指你们现在又离婚了对吧？
5: 对，
0: 今天是您想求前妻想复婚想复合，是还是不是？
6: 对，
0: 他是有四个孩子是吧？
5: 对，
0: 你嫁给了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男人，再婚的时候咋想的？这负担挺重的呀。
5: 他当初的时候然后就哄我给我买套房子
0: 啊，
5: 我们就是都有孩子，然后没有钱，然后就是没有办酒席，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工地去了。我也没有嫌弃他没有钱，也没有嫌弃他家里穷，跟着他在工地过了几年，生了一个小宝宝。
0: 所以实际上面你们两个人要负担仨孩子家七口人的生活是吧？前妻的四个孩子是吧？
5: 嗯，
0: 你们又生了一个闺女。
6: 嗯，
0: 啊，负担好重啊，那还有啥闲心思闹呢？这不是玩命干活挣钱养娃吗？
5: 开始对我挺好的，他就是我们矛盾从有孩子之后，孩子3岁了

要回来上学，第一年回来上学没有给他要钱，我就想他在工地没有挣什么钱，然后就是那四个孩子要上学，然后呢我在家里呢卖点面膜，然后

0: 给他，我想到他手里多少有一点。
1: 那闺女不也是您的闺女吗？
0: 对，我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
1: 那你只有这么大能力，你别再结婚了，你一个人就先把那四个孩子拉扯大不就完了吗？你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啥呀？
2: 他没有钱嘛，他也不说，他就说我二分女人事儿多，我都没嫌弃你，你现在反而嫌弃我事儿多。
1: 那您在嫁给他之前也有孩子对吧？
2: 有个儿子。
1: 有个儿子、那你跟他们家这四个孩子关系处得怎么样？
2: 关系很好很好。
1: 你嫁给他多少年？
2: 2015年到现在。
1: 啥时候离的呀？
2: 去年10月份。
1: 谁提出来的？
2: 我提出来的，因为钱也给不了，爱也给不了，还有四个孩子，然后憋屈的慌，所以我就提出来离了。
1: 他的那四个孩子，最小的多小啊？
2: 最小的两个双胞胎是17，两个女儿大一点，上研究生，上大学。
1: 两个大女儿都在读书啊？
2: 儿子也在读书。
1: 离了以后，现在这小闺女谁带着？
2: 我带着，我想着跟他在一起也是我带，离开也是我带，然后生活费也不给。现在
1: 不是那你跟人复婚干嘛呢？
0: 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
1: 那您跟您以前那儿子还有联系吗？
2: 有联系，就是他的孩子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好，但是我的儿子，然后他谈恋爱，然后找我拿2000，然后他都心里不舒服。他的孩子可以当个宝，我家孩子都不行。还有跟他结婚几年，我母亲不在了，然后就是回来，然后没见到我妈，然后就给我爸取了10000块钱，他身上没有钱，然后我就取我自己的就给我爸了，然后他就在外面说我给我娘家发钱了，然后我跟他还讲，我自己儿子，然后我准备他结婚，准备个50000，他也不愿意，所以种种事情。
1: 这为啥呀？
0: 我感觉到儿子以后结婚，他给我说的准备50000块钱。我说儿子结婚，他那边有爸妈，房子也搞好了。我说你准备的有点多，我们的一大家子也要过日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
2: 他家孩子都是宝，我家一个儿子他都不愿意。
0: 我是做工地的，我想着做工地赚钱特别不容易哈。农村来讲，50000块钱一下拿出去不一样。
1: 那等于你有了小女儿之后，你就等于在家带孩子是吧？她在外面打工是吗？
2: 不是，有了女儿3个月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了那个自媒体，然后就卖点东西，边抱着孩子，然后边做。她在工地上班，我还要给她做饭，脑部出血了，然后就是说。
1: 谁出血？
2: 我自己。
1: 你脑溢血啊？
2: 对，然后就是累的。现在我就靠一点自媒体卖点东西，
1: 就带着小闺女。她也不给抚养费，
2: 一分都没有给。
1: 哎，为啥离了婚不给人抚养费呢？
0: 我想到她手里还有一点。
1: 你是把她都算到骨子里了，那你跟人复婚干嘛呢？
0: 这也是我的错吧。
1: 不是，那咱说说复婚以后你打算怎么过这日子？
0: 不管以后挣多少，挣多少钱，我都给他好好过日子。
2: 其实跟他结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他的钱，然后都是谁就是给我买套住的，所有的都发在孩子身上，我从来没说过一句怨言。
1: 我想问个问题啊，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家挺重男轻女的吧？
0: 本来我们是两个女儿不想要了，最后老人说不行，没男孩子不行，怎么的怎么的，最后来个双胞胎。
1: 不是，你就是拼嘛，三胎就是拼儿子嘛，不生儿子。如果跟他复婚的话，复婚的条件是什么？
2: 我不给他复婚。
1: 坚决不复是吗？
2: 对。
1: 就啥条件都不复了？
2: 你想考虑一下，唯一的就是我家闺女可怜。哦，
1: 行，那您还打算再婚吗？
2: 不打算，
1: 就自己带着孩子。好，那也可以不急着复婚，再观察观察。如果复婚之后下一步的生活安排是什么？你媳妇儿和你闺女儿，你打算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0: 复婚之后我算能尽量我做到一个合格的丈夫。
1: 不，你别说口号，您大概准备怎么做？
0: 家务活呀，什么东西呀，做饭呀，这个东西我都会的，我都会来搞。哦，
1: 你就准备跟他们住在一起了？
0: 对。
1: 还出去打工吗？
0: 打工还要出去打工，不打工。
1: 不，那你出去打工一年要打多长时间的工呢？
0: 一般的就是，有的时间是5个月，有的时间是。

0: 6个月回来一次，有的时间长，赶着工期忙的时间，常年都要回不来。
1: 所以啊，您说给回家给他们做饭呀什么的，这是一句空话呀。
0: 我尽量的。
1: 你没法守着他们生活，是还是不是？
0: 对。
1: 那我现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决绝了，不想复婚了。因为在生活上面你是陪伴不了他们母女的，对吧？老师们有什么招吗？你们给支支吧，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2: 并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很大的女人，你的复婚请求很渴望，自己也是真心想复婚，你就带着她一起去打工。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孩子现在还小，也可以生活在一起，前提是你要把自己赚的那点钱全部交到这个女人身上，由她去打理，她不会乱花钱，她想要的是有安全感，想要的是这个男人真心对她好，你做不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我想两个人复不复婚还有的谈。谢谢。
3: 其实我觉得你给这个大姐既给不了她想要的物质，你也给不了她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其实你要想，她带着你们的孩子也会过得很好，这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你放过她吧。嗯，说完了。
1: 谢谢魏老师。
4: 你四个孩子，人家一个孩子，这已经不是一碗水端平了，是水碗跟水缸的区别了。人家才一个，你四个，而且现在用跟他复婚这个方式，然后把大姐又拖到另外几个孩子要结婚的一个漩涡里边，他未来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站在你现在的位置，还不如已经都这样了，我把我这几个孩子全部都弄好，我一个人孑然一身的投入到你跟我小子这怀抱，那会儿我在追求你复婚。我当然这是我个人选择啊，我可能这样我觉得我够义气一点。
1: 如果你是他的话，
4: 对，如果是他，我既然已经因为之前孩子的事，而且是我想明白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把四个孩子全部长大成人，让你们有自己的生活之后，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开始对你好。但是你现在这个，你说劝你们俩和好吧，又可怜这大姐，要不劝你们俩和好吧，我也不忍心。其实你们俩没有什么大问题，
5: 这个婚呢先不着急复，也别下结论说不复。你的前妻对你的孩子好，为什么？甚至于比对自己的孩子好，为什么？不就是拿他的真心换你的真心吗？然后跟着你去打工，掏的都是真心啊，他不图你钱，他知道你挣多少啊。所以就在此时此刻，你还是没有拿出你的真心。你要想真的赢回他的心，你就掏出你的真诚好吗？他带他的孩子，你的孩子哦，你不给生活费，你不给抚养费，拿什么看你的真心？拿什么？钱都不给，说哎呦你那儿应该是有钱，这是算计啊！所以凭什么让他相信你呢？先拿出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的真心，好吗？其他空的话不说。现在断然不能答应他复婚，但是要留机会，好吗？
1: 就这样，谢谢曲总，来听听帮帮团老师们的意见。
3: 作为广电帮帮团，我觉得大姐这几年挺亏的。我觉得你在用9年的时间，就是陪着她度过了她最难的时刻。但是她的孩子都长大了，现在她觉得生活稍微轻松一些了。但我觉得你现在非常冷静地走出来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姐，你今天能来，给足她面子了。后面的生活你已经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去照顾自己的生活跟孩子了，你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好吗？
6: 好的。作为广电帮帮团呢，今天就是我非常坚定的想帮一下这位女士。古希腊哲学家赫拉特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我觉得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一条呢是回头的路，一条是向前的路。回头的路一团乱麻，但是向前的路虽然未知，但是我觉得清晰。最后呢，送你一句话，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加油。
1: 今儿特有意思啊，女生出奇的一致，坚决不能回头，就不复婚吗？我也是觉得先别复婚了，但是关系不要断，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嘛，对吧？
7: 抚养费一分都不给，
1: 抚养费是不是应该给？
0: 给，
1: 给吧。
0: 给，
1: 就咱不要急着复婚，咱先把抚养费给了，行不行？
0: 行，
1: 行吗？
0: 行，
1: 每个月按月给抚养费，还是一次性给他一年？
0: 一次性给也行，那看他的要求。
1: 那你说，
7: 那写的都一个月给了，你咋不一个月给呢？
1: 好，那就按月给，好不好？
0: 好的，
1: 按月给可以吗？
0: 可以。
1: 好，那我们就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周跟孩子和你通个电话？
7: 他带走晚几天都没事，只要给孩子一个好的陪伴，能给一点钱，
1: 行，
7: 就行，
1: 能给点钱贴补一下，好吧？你能做得到吗？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可以。
1: 确实吗？
0: 确实，
1: 确实可以。
0: 嗯，
1: 好，好，那剩下的事儿就好聊了，富不富都不重要了，都不关键了。
0: 我想富。
1: 如果这些都做到了，你觉得复婚还是个问题吗？想清楚，我们不提复婚了，好不好？
7: 嗯。
1: 可以吗？
7: 可以。
1: 不复了哈。
7: 不复
1: 啊。刚才好像是谁说的，谁是谁的初恋是吧？
7: 我是他的，他小时候就追过我，然后没同意他，就喜欢我自己儿子他爹，后来就感动了吧，就觉得他很好对我，所以就这样嫁给他四个孩子。
1: 看见没有，是有情愫的，打小就喜欢，所以还是有情感基础的，他们不是没有感情基础。接下来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0: 我还是想复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如果说走到哪里，我就是给你带到哪里，永远都不分开。
7: 你先把你的细节做好了，细节都做不好还要去复？
0: 你考虑一下。
1: 我今天的命题特别简单，你放弃复婚，承担小闺女的抚养费，且关心前妻的身体，这不打个电话吗？前提是放弃复婚啊，我们先不考虑复婚这件事儿，您就出来，好吧？您出来也很简单，虽然离婚了，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共同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我们保持一定的尺度的联系，比如说孩子成长的信息共享，对吧？类似于此，您就出来，好不好？连这个共享都没有，就说你只要把抚养费给我了，你这男人我见都不想见你，那你就别出来。我说清楚了吗？
7: 说清楚。
1: 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
2: 没有悬念，双出。
8: 我觉得双出吧。
4: 如果不复婚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双出，如果要是说复婚的话，俩都别出来了。
9: 双出，双出。
1: 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再婚的离异夫妻作何选择，请开门。

0: 行也行，是个态度。他的态度很简单，给孩子寄钱，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复婚之间的这种东西。如果你还喜欢，你想追回他，因为我们知道嘛，恋爱这件事情就是我喜欢，我追求，别人也有拒绝的权利。怎么做，你自己去做，一定记得你还有个老五哦。老五是需要生活费的哟，能行吗？
1: 可以。
0: 能行吗，兄弟？
1: 可以。
0: 加油，好不好？

0: 祝你幸福，谢谢，幸会。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想五 G， 选中国广电。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6: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7: 拍个婚纱，那怎么着不得有一千两千的？
1: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8: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9: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污渍。

0: 感谢您的出席。
1: 节哀顺变。
2: 节哀，谢谢。照顾不周啊！
3: 你说了什么呢？
2: 这两天都把我累死了，哭都没功夫哭。
0: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把你再累趴下了。
4: 丽娜，
0: 叫你呢。
4: 丽娜，
5: 哎，来了。
1: 行行，安好，姐。谢谢你来。
6: 丽拉姐，丽拉姐，哎，这个是新写的挽联，我看看看啊。
5: 挽联啊，
0: 摆到告别厅，
5: 我带你去。
0: 哎，周静，哎，把我带到告别厅。
7: 告别厅，
6: 哎，哎，江水，江水，
5: 哎，那个司仪要的悼词啊，准备好？
0: 哎，准备好了，在我老公那边，我去拿。
7: 好，你拿给他啊。
0: 沈清，悼词。
8: 快哭，等个哭，我到时间了呀。
2: 师姐啊，你挺得住吧？
8: 我没事儿。妈，您跟爸先进去坐一会儿吧。
9: 哎呀呀呀呀！你这个花啊，都蔫了。这殡葬一条龙太糊弄事情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
8: 啊，
9: 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他不能对付我们了。
8: 别别别别，爸忙不添乱。哦，来，走，我们走。哎呀，哎，就这儿，夕阳亭，小甜甜，走。
10: 拉着手啊。
0: 好，行行，拉。
10: 老狗，我还是别进去了吧。
8: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女朋友，必须登堂入室啊！
10: 这叫什么堂？
8: 婚丧嫁娶的都是大雅之堂呀、
10: 啊。可是你看看我这样不太合适吧？你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把它给换了。
8: 哎呀，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我觉得就挺好。走。哎，
9: 这话怎么的？
8: 不管，
9: 你看什么地方就这样？
8: 得嘞，小的，来看看。
11: 爸。爸，
12: 嗯，
11: 我过来。
8: 哎呦，哎呀，
12: 哎呀，老狗，
8: 来晚了。谢谢你出席静敏的追悼会，节哀呀。
13: 坐下，
8: 要保重身体啊，别再伤心过度了。
12: 哎，冻着了，快给爷爷喝点水。
3: 爷爷，喝水。
2: 亲家，
8: 哎，
2: 保重啊。
12: 坐。哎。
8: 经理已经走了，算解脱了啊！你想开一点
12: 啊，就是想着景明一走，没人说话，再不能听他跟我唠叨。
8: 所以呀、啊，老山，为了景明，为了儿女，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未来的路长着呢，
14: 对
8: 啊，咱们得把咱们的命啊留好喽，往前看。
12: 是，
8: 像我一样，继往开来。
9: 什么叫继往开来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亲家母尸骨未寒呐、啊，你就撺掇人家继往开来？哎，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啊？你不是谁是你大嫂？
15: 对呀，
9: 谁是你阿姨呀？
15: 别说了。
8: 你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15: 你少说两句，让你爸爸知道。
8: 不说了，
15: 少说两句。
8: 没这事，
0: 对不起啊，狗伯伯。
8: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了？来经理救心丸，我备着。
12: 不用，撑得住。
1: 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步告别亭吧。
0: 啊，哎，走吧，慢一点啊，
15: 慢点啊，
0: 多乐，
8: 慢点，
0: 跟着爷爷，快跟着爷爷。
7: 前，扶植玉孙，勤劳俭朴，留风范。看一堂孝子，枯死后，音容难再，圣德传承，启后人。
5: 没事吧？
14: 谁的手机？关了。
10: 你们手机不是？
16: 你手出来，你手出来。

0: 老公，哎，吃饭了。
1: 爷爷，
0: 爸，豆腐脑吃吗？
2: 不吃。
0: 我今天把妈东西收一下吧，
3: 马上都中秋了，
0: 大衣还挂着呢，落灰。
2: 你看，哎，既然爸不愿意，有酒。
3: 妈都走了那么久了，看你爸这样，哎呦，这音乐放的，让人都吃不下饭。
0: 爸，知道您舍不得，但收拾干净了，人心情也能好点儿。您整天这样，妈看了也心疼啊。
2: 收吧，没说不让你收。人都走了，睹物思人也不好过。
4: 哎呦，快进一下！哎呦，沉死我了！
1: 哟，外婆，
4: 在家呢，还不上学去呢？哎，你看看你外公钓了一大鱼。
5: 是大哥
4: 啊，你看看，
5: 外公太厉害了，
4: 是不是？
6: 妈，那个我得送多乐去上
1: 学。快迟到了。
4: 哎，好，
6: 您吃早饭啊。
4: 哎，好，您走，哎，慢一点啊。
1: 外婆再见。
4: 好嘞。
3: 吃早饭了吗？
4: 哎，吃了。哎，亲家，我跟您说，那位啊，就钓大鱼，说啊，给您。
7: 怎么听这种音乐啊？这不越听越冷吗？
0: 哎，啊，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收拾屋子，一会儿你帮我搭把手。
7: 早就应该收拾了，你这样等到现在。
0: 哎，挺好的吧？哎
3: 呀，你不热啊？哎，
7: 这大衣不错，这料子可挺好的，这颜色多好啊！啊，哎，
3: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带走啊。你不要想啊，这大衣是沈奈用他奖学金买的，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要让我帮他寄回美国的。
7: 哦，哦，你这小姑子真够作的，还寄到美国去，邮费得多少钱？
3: 我让他到付。
7: 到付啊？拿走，全拿走。
3: 这都不能要了。
7: 啊？这没撑开，这饼干。都没开封
3: 呢，过期了，全过期了，我都看过了。
7: 哎呀，你婆婆就太讲究，你看早早挂墙上了。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什么都吃，你看我们到现在也活蹦乱跳的。
3: 我跟你说，不能吃的，医药费比这贵多了。
7: 好啊，
3: 拿着吧，这些都放进去，还有稀了呀。
7: 行，我来吧。
3: 什么？
7: 这。哎呦，那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3: 哎，这个的旧拖鞋嘞！
7: 哎呀，
3: 不要嘞！
7: 哎呀，这不能扔，就是不能嘞，不能扔嘞！
3: 哎呦，扔了这
7: 压阵，
3: 压什么压？
7: 你婆婆人不在了，哼，精气神必须在，让狐狸精不敢来缠。
3: 哎。

0: 哎，爹，
1: 狗伯伯。
2: 哎，狗伯伯，
0: 我给你爸打了好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呀？
3: 爷爷，
0: 嗯，
3: 谁来了？
4: 哎，老狗
0: 啊，来，咱谁换个鞋？
5: 这东西换鞋，
0: 换鞋，换鞋。
5: 啊，这双可以吗？
6: 哎呀，不用换了，不用换，就穿这个进吧。回头我来擦地。嗯，
0: 好来。哎呀，
4: 坐。
0: 哎呦，哎，怎么变成这么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呀？

0: 等死一个人要那么精神干什么？
1: 爸，您说的什么话呀？
2: 沈教授好。
3: 这位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了，大名田振阳，歌唱得非常好，江湖人称小田振。
2: 别说了，这么年轻，我们怎么称呼啊？叫阿姨不合适吧？
4: 叫姐，田姐、振姐、杨姐，想怎么叫都行。
5: 振姐
4: ，Hello。
3: 乐乐，不能叫，辈儿不能乱。你们俩叫阿姨，乐乐叫奶奶。
4: 怎么都行，高兴就好。
2: 我给你们沏茶。
3: 乐乐，过来，把这停了。哎，
5: 来吧。
3: 放红梅花开。
0: 这，
3: 爷爷手机里有。
5: 这头像这么酷啊！
3: 老沈啊，我教你刷手机找点乐子。
5: 爷，加好了。哎，
3: 娘，往上刷，往上刷。数学系老孔，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数学系的，琴瑟和谐啊。你看看，哎，人家老孔跟原配夫人也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切那波的呀，但是老伴儿走了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跟着老伴一块走吧，所以必须好好的活着。退休工资没拿几年呢，对吧？怎么才能好好活着呢？就得振作起来，再找一个老伴儿。
4: 老太太不用找的，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3: 男人一定要找，老太太一走，老头说死就死。
4: 好好好好好。
1: 爸，嗯，狗伯伯，哎，田阿姨，我还有两个报告要写，我你们先聊着。
2: 哦，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哎，好好好，
0: 你去忙你的。
2: 什么报告要那么急啊？说要就要啊？
1: 你帮我招呼好。
2: 哎，沈清。
6: 呜呜呜，我跳水来爱你，叫永远。啥来着？

0: show all the queen has been forgotten.
1: 哎呀，哎呀，小甜甜，你踩死我了，扶扶我！
2: 哎呦，哎呀，没问题吧？
1: 直立行走的日子不多了。
3: 不用送了，没事。
0: 苟伯伯，你们再多坐一会儿多好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公公今天难得这么高兴呢。
3: 真的？嗯，
4: 看出来了。
0: 那以后常来啊。
3: 好好好。
4: 行。
5: 我觉得呀，还是给你爸找个后老伴吧。这子女再孝顺不一样，哪怕像你们这门都没住着，你也不能白天黑夜都守着了呀。我们小区有一老头就是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了，就是因为老伴走了，他孤独的。哟，
0: 不至于吧？
5: 哎，人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孤独呀。而且我觉得你爸有抑郁症的前兆。
0: 长期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没有食欲，睡眠困难。
6: 我最近睡眠是挺不好的。
0: 哎呀，没说，你说你爸呢？这抑郁症评测表，你看，你看，还有呢，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听电话，是不是？这每条都能对得上啊。沈清啊，我在想啊，我们要不要帮你爸找个伴儿啊？
6: 说什么呢？
0: 你看今天啊，老狗跟小天真两个人又唱又跳的，多高兴啊！
6: 这狗伯是个老海王，他跟爸情况不一样。结发夫妻总有一个要先走的，

0: 进去，快转过来吧。对，来继续继续。
1: 三八，
0: 走，哎，
1: 启动启动。
0: 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火力壮着呢，
2: 你跟高中生谈恋爱，人家妈妈知道吗？
0: 她二十多了，好吧。
1: 我妈男朋友就比我大八岁。嗯，
2: 原来是遗传啊。
1: 年龄不重要。
2: 不重要吗？
1: 姐姐，爱情不是招聘，年龄合适才允许。爱情就是蛮不讲道理的心动。反正我就是喜欢 Apple。嗯。我接着去排队了。
0: 好，到叫我啊。
1: 好。
2: 林风雨。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原来是不讲武德了。
0: 什么话呀你？男的找个年轻的就行，女的找年轻就不讲武德。发现你印堂发暗呢，怎么回事啊？哎
2: 呀，还不是我婆婆的事儿吗？哎
0: 呦，你婆婆都已经升天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2: 确切的说，是我公公，他整天悲悲切切的，我都怀疑他得抑郁症了，我都快抑郁了。
0: 那你不给你公公找个伴儿啊？人是需要爱情的，你是不能找了啊！人丧偶还不能找吗？再说这也是为你好，你就看那幼儿园的老师蹦蹦跳跳多开心呢！你再看那病房的家属一个个暮气沉沉的，气场很重要的。一天天的，沈清上班多了上学，留你一个人在家，心的抑郁之气，你阴疼不发暗谁发暗呢？
1: 啊，排到号了。
0: 我走了啊！
2: 哎，你膝盖行吗？
0: 硬糖硬糖啊！

0: 喝点橙汁，补充点维生素。
1: 哎，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2: 妈，都多大的人了，谈恋爱就谈恋爱，又不是吃晚分什么早中晚呀。
0: 哎，别老东拉西扯的，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爱情啊？
3: What is life when wanting love? Night without a morning.
0: 什么意思啊？
2: 没有爱情的人生就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彭斯说的。
0: 什么彭斯？
2: 你看爷爷为什么生无可恋，就是因为丧失了爱情呀。我好几次看见爷爷在教蝴蝶兰，跟蝴蝶兰说话比跟我们都多。你以为爷爷是在浇水？那都是爷爷的眼泪呀。
4: 君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5: 你听听，听你爸说的这叫什么话？
0: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6: 说什么呢？
0: 彭森说的，你儿子也说的。沈姐，我跟你说，重度抑郁是会跳楼的。我思来想去，咱们做子女的不能太自私了，要不找狗伯伯给你爸介绍一个。
6: 我妈照片还挂墙上，你说这话合适吗？
0: 那你妈看见你爸这样就合适啦。
5: 爸，茶沏好了。
4: 哎，建明，

0: 杯子修好了，还能用。孩子们给你沏的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香喷喷的。那就找找看啊。嗯。
1: 狗伯伯，我已经到南湖公园了哈。啊。
2: 进门左转是吧？好，向左一直走，你就看到一个亭子了。然后到里边呢，找红姨。孩子，这可是夕阳红又红的群主啊，她手里攥着一大把的单身老太太。丽娜，听狗叔的，这件事啊，先别着急告诉你爸，等看到合适了，你先摸摸底，然后再找机会介绍给你爸。
3: 您好，哎，对，美女，你是头一回来吧？
4: 我吗？啊，
3: 是啊。好，哎，你是主持人吧？啊，
4: 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3: 没有，没有，不是。周女士，加个微信好吧？哎，
4: 不了不了，这加一干嘛加？
3: 我扫你吗？
4: 哎，不，谢谢。
3: 美女，能给您喝杯咖啡吗？啊，
4: 不好，不好。
3: 哎哎哎，你别走啊，哎。
4: 跟你们说的多少遍了，不能加私信，你这搞来搞去，把事情就搞坏了。
3: 您好，
4: 请问您就是红姨吧？嗯，啊，我是老狗介绍来的。坐吧。啊，好。你多大了？我吗？嗯，
3: 我45。
4: 你有工作吗？
3: 我没有。
4: 你有孩子吗？
3: 有。
4: 男孩，多大了？
3: 搞一了。我看你这身材不错呀，之前有没过什么病啊？或者做没做过什么手术啊？
4: 嗯，剖腹产。
3: 剖腹产不算。
4: 你会烧饭啊？
3: 我会烧饭。
4: 这个好，
3: 会做饭就行。嗯，以前做什么工作？
4: 我之前是会计。
5: 会计好啊，会计好，哎呀，皮包公司都需要会计，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呢匹配一个65岁啊退休的这个叫处长。65处长什么意思啊？45加20，这是公式。哎，
3: 红姐，我觉得其实我蛮适合他的。哎，
5: 你干脆就标入请到，刚刚退休一个老干部，才60岁。
3: 多好啊，适合的不得了。不是我哎，是我公公。啊，哎呀，我别伤心了，别火了。好，好，好，好，好。你把条件摆一摆，我起码给你匹配这个。哎，
6: 就是好哎，我最崇拜知识分子了。
3: 我公公啊，他喜欢按。哎。
5: 我就想问一下子，就那个子女要是上那个师大，还能有照顾啊？啊，
7: 我家小儿子今年不是要高考吗？哎，我跟你讲，要是有照顾，分分钟领证。哎呦，
5: 我这个人爽快，你看我就是个爽快的人。哎，看得出来。我是局级退休，退休后的发挥余热，两份工资。
7: 您真厉害，
5: 一直呢非常忙。 经常出差的，你公公会开车吗？
7: 不会，
5: 那还会做饭？
7: 也不会，
5: 那要真好玩呢，什么都不会来相什么庆啊？他是来找保姆的嘛？哎，
7: 开玩笑，真是的！哎，你再见，莫名其妙的真是。我会做饭，切。嗯，你看我可走。

0: 不想的鸟儿成双对，雨水青山带笑颜。
1: 我叫彭玉兰，工厂退休，离异无负担，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书。

0: 养花、跳舞。
1: 您好，是彭玉兰阿姨吧？
2: 是啊，您是哪里呀？
1: 哦，是这样啊，我婆婆呢去世了，我想帮我公公张罗一个老伴儿。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了，我公公啊，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2: 你公公是不是姓沈呀？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你婆婆是不是去年夏天下葬的呀？你们家是不是住在临海路啊？
1: 你怎么全知道啊？
3: 我是你妈
1: 啊，
3: 刘丽娜，你给我在家等着，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刘丽娜，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当屁放啊？我不让你公公找，不让你公公找。
1: 妈，我还想问你呢，我给那个什么彭玉兰打电话，怎么是你接的呢？
3: 对了，我跟你说，苍天有眼，不让你蒙我。彭玉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跳广场舞，知道吗？她呢，也离婚好多年了，想找一个伴儿。最近呢，在网络上相亲了，但是呢，她怕对付不过那些人。哎，把手机放到我这里，让我帮她。
1: 你业务还挺广泛。
3: 我就是说呀，你公公这个年纪找对象，就那些老太太太精明了，那账算得比那会计算得还精准呢。先领结婚证，再领房产证。刘丽娜，我可告诉你，你得替多乐把这个老爷子的房产保护住了。
4: 那不是人人都同房的，他不同房子图什么呀？扶老头子抑郁症，来扶赶来给他治病，国产白求恩。
3: 你得教孩子，这个房子啊，什么钱呐、啊，都来之不易，不能

0: 哎，我爸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你妈瞎掺和？
1: 我妈不也好心吗？
0: 我看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1: 那你别说我妈腌的萝卜。
0: 你这喂，
1: 得了，你
0: 家里电话打不通啊。那个，可能是线路问题。中秋节是吧？好好好，我跟我爸说，师大中秋要搞活动，你要不带爸去散散心？
1: 嗯，
0: 说不定学校合适的呢，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总比你瞎张罗强啊。
1: 我瞎张罗？好，我不行，我妈也不行，我们全家都不行，谁行谁去。
2: 我去。
1: 你跟谁一头的？
3: 妈，妈，
1: 跟谁一头的？
3: 妈，
1: 谁一头的？
0: 咱们都是一头的。
3: 妈，我这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你看看我儿子这格局，
1: 你就会耍嘴皮子。
3: 哎，妈，
1: 我们吃不下了，被你爸气着了。
0: 说话呀，妈。我去。您天天闷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出去散散心。而且我都想好了，您就备一个明月几时有，对您还简单，手拿把掐的。
3: 爷爷，中秋诗会那么高级，爷爷带我去见识一下。
4: 我给您拍视频，搞个全网首发，叫沈教授朗诵古诗，肯定比狗爷爷人气旺。
0: 对呀，他们那国际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特别缺乏，你也让他熏陶熏陶。
4: 对呀，您带我去吧。
5: 行，那你跟他们说啊，我还要朗诵我自己写的诗。
0: 朗诵什么都行。
6: 下一个节目

0: 诗朗诵，表演者沈卓然。大家都知道老沈的爱人静敏老师去年过世了，老沈今天能来，这既是一种告慰，也是请神。
1: 加油，
0: 掌声有请。
2: 谢谢大家，今天是中秋，那我就应个景，朗诵一首苏轼写的《水调歌头》。
3: 沈老师啊，真有派头哎！
4: 这沈老师还真是风姿翩翩的。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朗诵完苏轼的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墓碑。
5: 有这大过节的
3: 了，
5: 送墓碑呀！
3: 这些没有走出来，要是走出来，
2: 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
0: 各位老师，
2: 我托付
0: 中秋快乐，
2: 每一朵再累的花，
5: 来，
2: 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
6: 讲这个
2: 干
6: 么事？
7: 你别讲了。
6: 任老师，任老师，赶紧上下一个节目吧。
2: 就是。墓碑上，你的名字。

0: 从此，但此后，
1: 我这还没朗诵完呢，这个。
2: 爷爷，下来吧。
3: 独乐，赶紧把爷爷扶下来，快点。
4: 看见了。

0: 的悲喜，并不相同。
1: 爷爷，爷爷。
2: 沈清啊，你啊带着杜乐赶紧回去吧，明天又得上学又得上班的，不能耽误啊。你爸现在情况稳定了，有我跟丽娜在这盯着就行了啊。
3: 妈，我爸出院，我走。
4: 行行，走吧。听我妈说，每回不都说我们俩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啊？
2: 快快快，回去吧。
0: 那您费心了。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杜乐回去吧啊。行行行，哎，好嘞。哎，慢着啊。
4: 你看啊，你还骂我呢，还压着不让找呢，这都悲伤过度了，都倒下了。
2: 没说不让找，你找找找，
4: 就你说不让
2: 找，找就找合适的是吧？行行行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你找吧，愿意找找吧。你看这没怎么着就住院病倒了，你这刚送走一个，别又来一个。嘘。
4: 哎呀，急急忙忙洗粉没拿，一会儿门口小卖部去买一袋去。
2: 哎呦，家里都有，
4: 家里我们家往这儿拿，
2: 不是超市给
4: 这可合适
2: 那个，
4: 就这一袋够用。
2: 哎，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沈教授，您这预留针还挺好的。院子里的桂花开了，一会儿我帮您把窗户打开，香气就能飘进来了。

0: 单身的姐妹们注意啦，单身的姐妹们注意啦。这个周末舞蹈练习结束以后呢，留下来，我这有福利赠送。
1: 哎呦，
0: 等一会儿。啊，我手里呢有一位优质的老先生，今年70岁了，退休以前呢是大学教授，前一段时间呢老伴去世了，想找一位条件相当的女士，肥水不流外人田，姐妹们冲啊！
2: 干嘛？
3: 茶叶么的嘞？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哎，你的茶叶能不能省着点喝呀？就你点退休工资，喝茶叶都不够了。
4: 报名，
3: 乖乖，这么多人报名啊？
0: 对，老头又市长的，有文化的，退休工资高的老头有市场。你这种的不行。
4: 来报名，
3: 老爷，
4: 报名
0: 。啊，明天来。
4: 姐，我也报名。
0: 全都记住了。
5: 陈教授，
3: 嘿，
5: 打扰了，
3: 郭市长啊，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5: 没有，这是我的工作。
3: 这么晚了，护士长还没下班呢。
5: 替我同事加个小夜班，12点就结束了。
3: 12点才能下班呢，那这家里头可就没法照顾了。
5: 我儿子都快20了，
3: 那么大个孩子，
5: 对，他小学1年级就会煮面条啊、蒸包子什么的，一点都不用操心。
3: 小学1年级就自个儿做饭了，还是个孩子呢，家里没人照顾他呀。
5: 我离婚比较早，一直都一个人带孩子。
3: 哦，为母则刚啊。
5: 都像沈教授这样就好了。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家里孩子生个病，然后我上班呢，患者又投诉我，领导又觉得我工作没做好。我左右为难，
3: 哎，不容易，好在都过去了。
5: 挺好。哎呀，困难对我来说过不去，只不过时不时来敲门。但是我觉得，既然躲不过去，就迎难而上吧。小车不倒，慢慢跑。
3: 你真坚强。
5: 我一直觉得我很坚强。挺好的啊，高压130，低压90。
3: 好，谢谢。
5: 就手术了，晚上早点休息。哎呦，这字儿看着不吃力吗？这么小。
3: 这是我夫人的读书笔记，她喜欢小楷，她说秀丽。
5: 真好。都是有学问的人。
3: 他走了，今天是447天。
5: 对不起啊。
3: 没有，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聊聊，家里的孩子们不愿意跟我提这事儿，生怕我难过我悲伤，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悲伤有的时候就像

0: 流淌的水，堵是堵不住的，越堵越多。
1: 是。
0: 今年学院的中秋晚会，让我去读诗。我读写给亡妻的诗，还没读完，后边的人就冲上台来唱起来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哄我下台呢，所以我的悲伤没人懂，写给亡妻的诗也没人愿意听。

0: 石阿金，
1: 听话，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3: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 也是因为你们俩，
3: 咱非跟谁
8: 老家

墓碑，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我托付每一朵带泪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墓碑上你的名字黑色，我的名字红色，但此后都会用哽咽与泪水与死神攀个交情，究竟问明白什么时候才可以领我见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地平线以下的颜色涂满墓碑上我的名字。

0: 这么长时间，不是说想要手术吗？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别着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嗯。
0: 沈丹。
1: 戴戴，爸爸还在做手术呢，啊。
2: 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1: 别着急，是小手术。
3: 我能不着急吗？我问你，
2: 你们平时是不是给他吃的
3: 太油腻了？还有哥，那个手术通知书你仔细看了没有？术后怎么护理啊？
2: 你平时让我嫂子没事在家能不能学做点健康餐？
3: 老年人就应该吃清淡点。
1: 你嫂子已经很辛苦了，咱俩才是爸的亲儿女，论出力我应该排第一，你应该排第二。哎，行了行了，爸出来了，一会儿再给你打啊。
4: 爸，
0: 爸，
4: 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
4: 啊，谢谢啊。
3: 哎，你们都轻点儿抬。
5: 起。
3: 哎
5: 呀，哎。
3: 爸。
0: 啊？
5: 嗯，渴。
0: 渴啊！哎呀，医生说要十二点以后才让喝水呢。
3: 什么？到十二点？
0: 哎，你这
5: 术后第一晚呢，很重要啊。嗯，
3: 好。哎，医生。你有没有看伤口啊？伤口怎么样？愈合的好不好啊？给没给我们开消炎药啊？开的那是什么消炎药？
1: 我妹在国外呢，她着急。
4: 那行，
1: 麻烦您了啊。
5: 睡。
0: 哦。醒了。
5: 护士长。
0: 没事呀。
5: 伤口还有点疼啊。
0: 做完手术就是。
5: 啊，
0: 那个大夫开的止疼药吃了吗？
5: 我吃不吃止疼药。
0: 您真坚强。不过咱发明止疼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的。其实止疼药吃上也没啥副作用，咱舒服一点不好吗？是吧？没事，那个医生开的止疼药
4: 在那抽屉里
0: 啊。咱们这会儿把止疼药吃上啊，一次吃一片。哎，慢点，慢点，慢点。别忍着啊。我今天晚上值夜班，有什么事儿叫我啊。
4: 谢谢啊。
0: 多休息，多睡。啊。
1: 着急忙慌了吧这。

0: 沈卓然。哎，
1: 是。
0: 今天四瓶水啊。哦。
1: 护士长没来啊？
0: 不要什么事都找护士长，每个人都找他，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1: 啊，那是，是，护士长很忙的。
0: 有事儿找他就算了，没事儿也找他。我不是说你啊，沈教授，很多老干部喜欢找护士长聊天，他们住院无所事事，护士长可是忙得要命，真没眼力劲儿。
1: 对，是你说的对，没眼力劲儿他们。
0: 有事儿您叫我啊。
1: 哎，好。
2: 房等着吧，人家可是高干病房一枝花，忙得很呢。

0: 快点，迟到了。
1: 妈，你跟爷爷说要好好养病。
0: 好，知道知道。哎，你好好学习啊。
2: 哎呦，
3: 不是爸，您要不再喝点水？
2: 这肚子，哎呦。
4: 爸，哎，你怎么样了？你那肚子疼还是胀啊？哎，哥，你给爸揉一下。
3: 刚做完手术呢，那伤口在肚子上，我怎么揉？
0: 爸怎么了？
3: 妈，便秘上不来厕所，这肚子不舒服。
0: 医生说了，只能吃半流食。你给他吃什么了？
3: 昨天做的手术，我能给他吃什么呀？
0: 要不咱上车开塞露吧，憋着总不是个事儿。
3: 大夫给开了，
0: 你行吗？不行我来。
2: 别，给我自个儿来吧，我自己来。
0: 爸，你让沈清给你弄吧，亲儿子。
3: 爸，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4: 哎，沈清，你干嘛呢？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
3: 我给爸上开塞露，你看什么？
4: 我有什么不能看的？我是他的亲女儿。哎，你们一整天就跟我说他好好好，我一连线他就病倒，这是好吗？我问你们，我平时给他寄的那些什么维生素？
3: 你再那么多话，我挂了啊！
2: 你就给他挂了。哎
4: 呀，我担心吧，他又不是你们一个人的爸。
2: 给他挂了。
3: 来吧啊。
0: 行吗，沈清？
3: 什么不行的？爸，
2: 你干什么？
3: 嗯，盖上。
0: 弄进去了吗？
3: 爸，怎么样？有感觉吗？
0: 没感觉啊，要不再上一针？
3: 再上一针啊？再上一针。
2: 是这样。
3: 怎么了？有感觉吗？
0: 有感觉。
3: 那赶紧，
0: 来，
3: 扶你上厕所。来，赶紧。
4: 爸怎么了？没事吧？
0: 哎呀！哎，哎呀，爸没事啊，拉出来就好，拉出来是好事。那个纸，
3: 这，
0: 我去叫护士啊。
5: 护士，
4: 你们把镜头快给我转过来，人呢？哎呀，
3: 爸，这我们小时候没这样。
4: 给我
3: 没事啊，爸。
2: 该什么？
4: 爸。
0: 怎么了？
3: 拉了。哦。
6: 通便了，没事，别慌。你去拿一套干净的床单，还有再拿一个干净的病号服啊。
4: 好，
6: 来，我来。啊。
4: 爸，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6: 来，把这个垫底下。没事啊，沈教授，没关系啊，这说明恢复得很好，很正常，做完手术经常会这样的。

0: 沈教授，
1: 哎，
0: 该吃药了。
1: 哦，好，该吃药了。今天肠胃好多了吧？哎，好多了，好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没有，我们护士长总说，病人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们要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是是是，白衣天使，哈哈。谢谢谢谢，我来。哎，护士长今天。
0: 没来上班啊？啊，没有啊，他儿子不舒服，得赶回去看看。他儿子怎么了？儿子生病好多年了，今年离不了人，护士长也挺不容易的，好多人给他介绍条件特别优秀的对象，他都没答应。哦。哎呦，疼死了，
2: 医生啊！
0: 怎么又吵起来了？
1: 不叫唤了。哎呀，医生！什么事儿这是？
0: 别提了，隔壁病房老太太胆管癌，做了开腹手术，为了防止深静脉血栓，得下地活动。可他走两步就喊疼，他儿子就骂我们，说我们折磨他妈妈，恨不得要动手呢。这哪能是折磨呀？这明明就是为他好嘛。护士长跟他们解释好几次都说不通，这不又闹了？估计护士长还得再赶回来一趟。这大门天的，我先去看看啊。
3: 我先叫个护士长说。
4: 对呀，你让他出来呀，没意思。
5: 老弟，哎。

0: 装不认识我？
1: 不，咱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
0: 谁七老八十？你才七老八十呢！我们革命先锋永远年轻，你知道吗？
1: 好，好，好，好，你年轻，你年轻。哎，都多少年了，一直追赶潮流，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时髦你追什么。好，你请吧。哎哎哎！
2: 走走走，给你点时髦
1: 用心。你打扮的像什么样子？
3: 林哥，
1: 醒了，
4: 老师，
3: 醒了，醒了，
1: 我给你摇细点来吧，
3: 摇细点啊，
4: 给我摇起来。哎呦，
0: 我说什么来着？啊，咱们这个年龄，说死就死，你得认清形势，不能坐以待毙。
1: 哎呦，你说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0: 我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啊，要寻找第二春。幸福啊，是靠奋斗出来的。哎，
1: 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老不正经的。老沈呐，我给你带来点老白茶。哎
3: 呦，还是老丁了解我，谢谢谢谢。哎，
1: 好好好，哎，哦，好好，
5: 哎，哟，有朋友来了。哎，
1: 护士长。哦，
0: 护士长好，
1: 你好，
5: 你好，你们好，好，咱们量一下体温。哎，这个挺好的，伤口还疼不疼啊？哟，来，我来解，
3: 我来，哎，
5: 我来吧，给您放这儿啊。
3: 我来，
5: 怎么样？伤口疼不疼啊？
3: 好多了，
5: 稍微有点凉啊。
3: 没事儿，嗯，
5: 疼吗？哎，
3: 好，
1: 你要下去。
3: 老狗，你跟老丁瞎嘀咕什么呢？现在是，
0: 您慢走啊，护士长。
5: 好
0: 啊，哎，
5: 好，
0: 您慢点，您慢点，
1: 辛苦了啊。啊，
0: 谢谢，谢谢啊。哎，
3: 坐。哎哎哎，
0: 姓沈的，你看着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哎呦，
1: 我，哎，我不要理他。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新情况啊？哎啊，
0: 老丁。伤口都疼成这样，笑得这么轻佻，我哎
1: 呦，哦，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还一肚子话我藏着呢。
3: 可不嘛，
1: 不要理他。哎，老沈呐，嗯，我现在就给你泡一杯茶，咱们降降火，好吧？哎，
0: 好。
1: 哎，你干什么？
0: 茶我没收了。老丁，
1: 降什么火？
0: 老沈现在的状态，那就需要刮大风、使大劲、点大火才行。
1: 开启人生新篇章，犹未委婉，但是那也要循序渐进，对吧？
0: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快马加鞭。
1: 我们学院近百岁的老人有好几个，70岁现在正当年嘛。哟，
0: 那你70岁给我们来个鹞子翻身看看呢？
1: 为什么70岁一定要鹞子翻身呢？
0: 你不是说就是？
3: 行行行行行，我哎，你两个，你两个属那个停车场的杆子是吧？动不动就抬，动不动就抬，都抬到这医院来了。你说我这伤口都让你们给抬疼了，都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老沈，但是你现在必须表个态，这个茶叶你要还是不要？
3: 这茶叶，老狗说他也喜欢，那就给他呗。
0: 哎，今年过年不收礼，今年过年就抬杠。哎呀，
1: 老沈，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行，我走了，再见。
0: 嗯，走好，不送了啊。
3: 老丁，你别生气，
0: 接着走好。
3: 哎，你赶紧送老丁。
0: 管他呢。
1: 老家伙，
0: 出口在那边。快快快快快快！哎，
1: 好了好了好了，我。
6: 我去一下。哎呀，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呀？
7: 非要叫我过来干嘛呀？我公公住院家里一堆事呢。
6: 我就为你公公的事情我才把你叫过来的呀。你看，你眼睛不要看着我嘛，把你的目光盯到群众眼。哎，群众
7: 看哪去啊？
6: 那个穿红衣服的。
7: 三个穿红衣服的，哪个？哦，
6: 就那个最边边的那个。哦哦，小个子的。
7: 看到了，看到了。
6: 他呢？离婚已经10几年了，女儿在国外的。知道吧？我还有那个就挨着他的那个穿花衣服，老头子刚刚去世。哎。

0: 人突然一下子年轻了。
1: 那还想不开，还要找啊？
0: 刚需，为了给儿子结婚腾房来。哦、哎，你看那个，看那个。哦他是一个退役的老模特啊，一直单身没有找。哎，最近不知怎么想的，突然要找一个老伴儿。哎，女朋友来好，还不用带孙子，
2: 其实蛮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哎，丽拉来了，好甜啊！
4: 丽拉，丽拉，哎，
5: 老师给你们献花，你看，姑娘姐来了，哎呀，
3: 好漂亮
5: 啊！姑娘讲一下子，
3: 什么情况？我们都急死了，
5: 搞得我们心里不定啊！快说说吧。
6: 具体情况摆一摆，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段，多大面积？
5: 哎呦，怎么回事啊？你都单了十几年了，还挑三拣四的。哟，
6: 谁像你呀、啊？这老头刚死，就如狼似虎的。
5: 切，呀！嗨、哎，好嘞！哎呀！
7: 这都是姐妹一起广场舞跳舞的好伙伴哈。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老头子伤了和气，对不对啊？
3: 对，是吧？
7: 好了。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70岁了啊，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啊，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
3: 哎呦，有钱嘞，
5: 这都是
7: 过万工资，过万。
5: 他的女儿在国外，儿子呢哎是高管啊，
7: 哎都是啃老族。
3: 抱歉啊，
5: 厉害厉害。
3: 宝琴，
5: 哎，
3: 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家呀？
6: 哎，就是亲家，师大的教授，一儿一女。
5: 妮娜，是不是你老公公啊？
7: 哎，来，过来给阿姨讲讲。
8: 你看阿姨这样还行啊？阿姨给你当后母怎么样？
9: 哎呦，我接受，
8: 我不是看到你长大的。
7: 哎，不是，那个房子。
8: 宝琴，哎，
7: 你还能忍住吗？

0: 哎，老沈，
1: 哎，
0: 你说你老家伙，你怎么命这么好呢？
2: 瞎说什么瞎扯？
0: 我是专门打听了，这个胡市长啊，就这几年儿子长大了，所以呢就动了找人的心思。但人家不是没要求啊，必须找一个有独居住房的人。
2: 那，
0: 你看看，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哎，你就病倒在这儿了。你说这是什么呀？啊，这不就是为了等你吗？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老沈。
2: 哎呀，人家怎么能看上我呢？我一个病病歪歪的，两鬓斑白的，你瞧不上这种人。
0: 其他都不说了，这个白头发好办，一梳黑，
2: 啊，
0: 梳子啊，到时候一梳就黑了。哎，护士长，这老沈同志啊，就拜托你了啊。
3: 啊，我们应该做的。
0: 哎呀，我告诉你，护士长，这老沈啊，性格就是有点磨叽，但他说了不少话。他告诉我呀，这里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太好了。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都舍不得出院了。
3: 是吗？
0: 哎，小娜来了。
4: 狗伯伯，来看我公公啊。
0: 哎，看你公公这个身体，所以我啊就经常的要来给他送一些活力。
4: 嗯，拉郎配来了。
5: 哎呦，我妈就喜欢瞎讲。
4: 我怎么瞎讲？
0: 哎，有道理，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觉得你爸爸就应该是乐观的活着，人的生命长度那绝对是有限的，但宽度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吧？你说呢？
4: 是是是。
0: 哎，等一下啊，给你接个电话。喂。哎呀，小宝贝儿啊，你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挂了挂了，一会儿见啊。
5: 哎，狗宝宝。
0: 哎。
5: 你衣服蛮白的。
0: 意大利小牛皮，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情
5: 不行，这种漂亮女孩子走不动路，见到我们这种正义化身，一转身就跑，跑得跟兔子似的，什么玩意儿？
4: 行了妈，她是我公公好朋友啊，你要不愿意看就少看两眼就行了。
5: 他刚才说那话我太不爱听了，什么叫他送活力啊？我们不关心你公公吗？不，你看他找的不就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吗？我跟你说，让他给你找，哎，他肯定给你找那种顶着彩色头发的这个婆婆，
4: 那也蛮好看。
5: 不是啊，丽娜，你听我讲啊，就这种事情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件事
4: 知道了，
5: 你妈已经挑了，我一定找一个百里挑一的什么老狗狗老。
4: 行了行了，快走了，汤都要凉了。
5: 这晃悠的，晃悠的什么玩意儿？这晃悠的。

0: 联谊联好，
1: 吓我一跳。
0: 哎，这藏头诗哎，好浪漫啊！
1: 行，
0: 谁写的？是不是沈教授写的呀？我一猜就是。好把心事诉无凭，
1: 好肉麻呀、啊！
0: 哎，你说，沈教授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啊，病也不重，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1: 哎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够烦的，年轻的会写这些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哎，这年纪越大，糖分越高，你小心啊，得糖尿病。哎
1: 呀，你们去，别在这儿。哎，失床觉了，
0: 哎，去看看去。糖尿病。

0: 毛巾我也给你放在外面晒晒太阳啊，消消毒。
1: 研究什么呢？
2: 老狗给的。
1: 什么？
2: 这说是易刷黑。哎，我正在研究什么原理呢，在这
1: 儿。这不简单吗？就跟鞋油一个道理吗？挤到头上刷一下就黑了。
2: 是吗？啊。
1: 哎爸，在家让你染头发你都不染。狗白白的话可真管用。
2: 也不是不是，这他死活非给我送的，我不要都不行。
1: 来，我给你试试，你看这样。
2: 哦，来，
1: 这个这样啊。哦，系上。
2: 发根开启，向外梳染。哦。哎，让头发都能均匀的。
3: 干什么呢？
2: 你来了。
1: 给爸染头发呢。
2: 对。
3: 这在医院呢，住院染什么头发呀？
1: 住院也得有精神气。
2: 那是。
4: 哥，爸今天怎么样了？
5: 你自己看。
1: 呀，黑了！
3: 哎呦，真
2: 黑了！
3: 今晚还是的。
1: 行。妈，哎，这什么汤啊？排骨汤。
6: 哎呀，哦，头发我刚给他染的，好看吧？
1: 开窍嘞！
6: 哎呀，不是啊，我这卖相更好嘞。你公公这个样子，咱们应该再扩大一点规模。我再到那个丹凤公园好好的看一看。除了我们舞蹈界，我觉得书画界我们也可以考虑。简而言之，反正找的越好。越合适越对，
1: 嘘，别让他听见。
6: 好，快去，我进去了。
1: 哎呀，静静。
2: 哦，过来了。
1: 染头发了。
2: 啊，对。
1: 哎呀，一下子年轻了30岁。

0: 下班了，
1: 染头发了，
0: 啊，
1: 真显年轻。那我先走了。

0: 修掉一点嘛，年轻一点，哎，整个体谅一点，体谅。
1: 说到，
0: 这病号服肯定不行啊，还劈掉的。
1: 收到。
0: 不错不错。
2: 扫个码
3: 哦！好好好好，
4: 相亲的是我公公啊，但是留的是我的微信啊。
5: 哎，这位姐妹，听我说啊，这个沈教授啊，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很忙，
4: 哎，
5: 经常还要伏案写文章，所以他来不了。
4: 对对对，
5: 就委托我，
4: 委托我们，委托我们，
5: 委托我们来把这个关啊。
4: 妈，你说啊，你有这么多阿姨要来找对象？
5: 哎，其实有很多人不找他呀，都想开了，就出去旅游啊，去玩去了，哪像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的想不开的。哎，你弄个视频，拍个视频，拍个视频。来来来，哦，来这样，乐乐你看一看啊，就这些，这些全是外婆给你找的后奶奶的备选资料。外婆为了你爷爷的幸福，我在努力呀，我在积极的努力呀。
4: 你听我说，
6: 有你这样的吗？
7: 哎，大伙儿都来看看啊！
8: 护士长，
7: 他就是个势利眼，
8: 拿我们的老百姓就不当回事是吧？
7: 他白衣天使了，我呸！
9: 怎么说喊疼？
7: 你们都聋了啊？有你们这样救人的吗？哎，大家伙都来看看啊！啊，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这就害人！
10: 眼睛都长天上去了，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就爱
7: 区别对待，你们这就是区别对待。
11: 吵什么吵啊？
12: 谁手术后不疼啊？早下地怎么了？早下地是让你早康复，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区别对待，怎么没去啊？你们那屋去了三次，都被你们给赶出来了，是不是啊？还好意思，好意思让人家给你道歉？这是医院，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
13: 这话就得沈教授说，我们说他们听都不带听。
12: 在医院的护士站里头，大吵又大闹，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个别病患的极端行为是需要教育和制止的，不能任由其胡乱作为。好，我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我是肝胆病区的病人，我姓沈啊。好，我等你们调查。
4: 谢谢哈、啊。
12: 真是受委屈了。
4: 也没什么，来，咱们量个体温。
12: 哎，那
4: 啊，你坐下吧。哎。其实就是那个病人术后愈合不太好，家属也是着急了，就把这个气撒到我身上了。
12: 哼，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4: 习惯就好。
12: 你习惯，我可不习惯。
4: 哼。哎，我看看你的留置针。疼吗？
12: 有点儿。
4: 我一会儿得给您拔了，明儿还得再扎一下。
12: 嗯，小莲，小莲。
14: 哎呀，对不起，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那个爸，
12: 哎，
14: 我从家里给你拿了点东西。
12: 哎哎，好，
14: 我给你放柜子里啊。
12: 我们量体温呢、
14: 啊、我走了，我走
12: 了，没事，你
15: 哎呦，您这留置针我明天再给您扎哈。
12: 哎哎哎
15: 啊啊，那个
12: 体温掉下来。

0: 那您找的再说吧。我哼哧哼哧拎着那些相亲的资料跑到医院去，就为了让你爸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我呀，差点害了针眼，我当时尴尬，我连滚带爬的我就跑出来了。哎呀，难怪爸要染头发。
1: 我爷爷那是转角遇到爱了。
2: 别瞎说。
0: 你说你爸也是，自己找了也不说一声。你说害得我们这么闷的天，我跟我妈跑到相亲角，多乐也跟着做资料。
3: 哎，
4: 我是乐意的。
0: 你就是闲的，一天到晚的保媒拉纤，整天盯着八卦。那护士对患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
2: 正常，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你看，你看这样。
5: 喂，妈，
6: 林娜呀，那些资料你公公看了没有啊？有没有合适的呀？
2: 看什么看啊？都跟护士长牵手了都。
5: 啊？真的？
6: 哟。嗯，是他吗？

0: 庆礼哥啊，你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2: 气色也不错。
1: 这儿的医生护士啊，都特别专业。
0: 哈哈，对，可不是嘛。我们家里人跑出跑进的，做的都是点外围工作。我，哈哈，就是就是，您恢复这么快，真的多亏了人家细心照顾。妮妮啊，看你赶紧快点好起来。我跟丽娜那天我们去了相亲角了，那些老太太哟都特别喜欢您。赶紧给我看这些资料吧。哎呀，拿给资料看呀。
3: 说了，
0: 不是你拿资料让你公公看啊，得看看能有合适的。在哪儿呢？那资料
3: 就在那边柜子里。
0: 我拿给你看啊。哎呦喂，哎呦喂，
3: 血压都上来了，我再给你量一遍啊。
0: 您看看这些啊，您看看这多小女人呢，您看看这个，您看看这个。
1: 行了行了，丽娜妈妈，收起来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这个啊，我们要选呢就选的有文化的，能吟诗作画的，是知音啊。啊，是知音啊。知音如手足，茫茫人生路。不，这个诗到时候您自己看吧。啊，你看人家画的画呢，还有你看看这画的一笔一画的，哎呦，活灵活现的，真好。哎呀，人家这个可是大画家，你知道吧？大画家。
1: 行了吧，哈，我没让你们给我去相亲呢、
0: 啊。我每次送汤的时候，您没让我送啊，您不是全喝了吗？对不对？哎，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以后，您得赔我一双鞋啊。
1: 行了，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操心了啊，鞋的事儿让沈清给你买。
0: 不操心哪行，一家子都上阵了，关键您孙子这有拍视频呢，还
3: 是吧。
1: 别再跟着搅和了行吧。你们听我说，找亦或不找都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我自有安排。
3: 沈教授，您还是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按铃找我吧。
1: 哎，
4: 哎妈，哎妈，你干嘛去啊？妈，哎呦，你去哪儿？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有事情。哎呀。

0: 你不要一来就搞事情啊！什么叫不要搞事情啊？啊！你看刚才我一说，那后手杖那听诊器啪掉地下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虚。
1: 有人家有什么可心虚的？
0: 哎，他那么年轻，看上你公公，他图的是什么？
1: 哎呀，我哪知道他图什么？你40多岁，你连少爷都没有，
0: 我不跟你讲了。

0: 爸，哎，下周您就能出院了，知道了吧？哦，哎呦，终于可以回家了。
1: 丽娜把您的床单被罩都洗了。哎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今儿个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要不然这个出院的事儿，咱们再往后拖拖。
2: 我看你爸是不想出院，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儿子，作业写完了吗？
3: 哎呀，早写完了。
2: 写完刷会儿题，别在这玩 iPad。
4: 让儿子放松放松呗。
3: 就是啊。
2: 你看你儿子什么时候紧张过？
4: 挺好，这是大将之风。
2: 哎，门门优秀是大将之风，门门不优秀是破罐子破摔之风。
3: 哎妈，你看。我在医院官网找到的护士长照片，挺好看的呀，还获这么多奖呢。
2: 嗯，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苦相。
4: 你没别的好议论了，多乐，别跟你妈瞎起哄。
2: 你什么意思啊？
3: 爷爷，护士长好棒，我支持你，加油呀！
2: 别乱发，撤回来，撤回来。哎呀，
3: 已经发了。哎呀，
2: 撤回来，撤回来。
1: 小林啊，医院通知我过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知道吧？
5: 啊，知道。
1: 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伤口有的时候会疼，而且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你说我要是回到家又得往这儿跑，多麻烦啊！
5: 血压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儿，主要在于休息。我看您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相信回家也能养好。
1: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医院方便，有什么事儿一叫你就能到，能不能再多住些日子？
5: 可是医院的病床有点紧张。
1: 哦，
5: 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晴好天气伴随我们度过了国庆假期，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市区最低气温为14度，北部的宝坻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0度以下，凉意明显增加。明天恢复上班的第一天，晴天将会继续逗留我市，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8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会感到有一些热，需要注意适当防晒。昼夜温差明显，早出和晚归的朋友则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4到28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2到26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你都知道了，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哼。哎，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1: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别呀，
0: 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哼，臭小子。
2: 谢司令员密信。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查入了掌门生的身影，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3: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2: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3: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何叔，哎呀，
1: 我这人大哥，
2: 这人大哥，哎呀，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腾上见面了吧？
3: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0: 是是是是，
2: 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捉鲸，玉娇，
3: 玉娇。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葛占人，葛大哥。
4: 葛大哥好。
0: 哎，弟妹好。
3: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0: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得叙叙旧，
2: 叙话。
0: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3: 一切妥当。
0: 弟妹可还满意？
4: 好的不得了。哎呀，
0: 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圆圆，请查查。
3: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0: 来
3: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香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了。

0: 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嘛！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站人呐！
1: 他不知道。
0: 站人！来了来了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哎，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何师长，哎，
1: 何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2: 张团长。
3: 何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海文。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又是我大哥何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1: 幸会，
4: 都磕到我了。
1: 张团长，开始吧。嗯，来，何专员，请来，来来，
0: 请。
1: 何专员，请上座。
5: 哎，别，
6: 葛师长，您上座。哎，
5: 您上座，您上座。
6: 哎，坐。
5: 坐
6: 坐坐坐坐。
0: 葛主任，
6: 来，
0: 坐坐坐。
1: 来，
5: 坐坐坐。
0: 坐，葛主任。哎
1: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靳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6: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7: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1: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
0: 哦，讲来听听，讲来。
5: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7: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
0: 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1: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7: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哦，
1: 厉害呀！
5: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8: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7: 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8: 哎，对呀，啊，
0: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5: 啊，对。
0: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5: 山东兰陵人，
0: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9: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7进7出啊！也就是您信。
8: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0: 50步
8: 那也是神枪手啊。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早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0: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10: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8: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3: 哎，好，
1: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啊！
2: 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

0: 敬你们，敬你们，
1: 来来来
2: 来，欢迎。
3: 嗯，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2: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
1: 哎呀，哥这刚开始就走。

0: 本专员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中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还有新四军的事儿？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郑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啊。 两边都能空上花，那可真是左右啊！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何专员，
2: 来来来来，
3: 求仰大名啊！
2: 何专员，何太太，
1: 以后再喊人。
0: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
4: 说，
0: 也要钉死张道魁。
5: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0: 来试着，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了？
1: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0: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0: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1: 孟万福是何必氏，何太太是丁玉娇。
0: 是，
1: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0: 还想越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2: 来来来来，干了！
3: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压箱底的好酒，
3: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5: 闻到香味儿。
3: 何夫人，
6: 谢谢。
7: 香啊！
3: 何主任，来来，哎呦，我
7: 这个我不要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4: 来吧，嗯，咱们干一杯啊！
2: 来来来来，喝个压箱底的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7: 对对对，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3: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8: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7: 是是是，
8: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4: 没有没有
5: 没有没有，
7: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5: 放心吧，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7: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8: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

0: 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1: 哎，说说说。
0: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1: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0: 对
1: 啊，理解。哎，
0: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了，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2: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3: 是，
1: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4: 给老爷子，
1: 来来
0: 来，敬我爹。
1: 哎，张团长，
4: 怎么了？
1: 这是怎么了？
5: 呛着了，没事。
0: 来来来，
1: 啊，来点茶，来点茶。
5: 对对对，没事没事。见笑见笑，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0: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2: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6: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0: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了。

0: 哎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月明。

0: 昼得云开，见月明。
1: 月，好名字，
2: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0: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哎、必有后福。来来来，
3: 别喝了，
0: 来，
3: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0: 爱听。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1: 哎，不行，
0: 对不住，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2: 来来，
0: 你别动，别动，我自罚，我自罚。
3: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师长，
1: 哎，
3: 好不容易来趟海文，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2: 应该的，应该的。
3: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2: 对。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4: 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文一共有四宝。
3: 四宝呢？
2: 哎，
5: 对，
2: 还有一个闷罐肉。哎呀，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娘，
0: 哎，
2: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
5: 嗯，
2: 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焖罐肉啊！
3: 啊，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3: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2: 哎，对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张云奎都已经对仇安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2: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雨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2: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3: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我上去陪陪月明。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Zeit.
1: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0: 市长，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头城还是假头城，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德贵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
1: 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
0: 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德贵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这就太好了。张仁呀，
1: 哎，
0: 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1: 啊，
0: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事。
1: 以清乡公署、
0: 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德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可如果张德贵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
2: 说他就是徇私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你找谁呀？你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我不告诉你。我知道。
3: 你叫月明，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我爷爷啊。
4: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
5: 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蒙，从签字。

0: 读到屈原。还好吗？
1: 还好。
0: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2: 没有。
0: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1: 看到你活着真好。
0: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1: 想听？
0: 当然。
1: 那我讲给你。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州，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她，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了。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

0: 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文夫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怎……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T几钱，一共是35.8。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嗯，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嗯。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高二包、孟万福、何必士，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0: 丁玉娇，
1: 韩小月，
2: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3: 验枪令，
2: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3: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2: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们。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0: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3: 再干掉葛占人。
2: 对。
4: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0: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4: 玉少留此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很好。
2: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

0: 区总共五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1: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边，
1: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2: 是。

九线。

0: 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3: 来，
0: 给我。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3: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3: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儿的，
3: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领脚馅儿的，
3: 领脚馅儿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3: 唱满江红。
4: 晚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年，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源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千里昭彰。昨天晚上我挤进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

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

0: 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七年。
1: 七年。
2: 进攻，
3: 是。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你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

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0: 的胜利。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年，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岳民，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张军，
2: 哎，这不是自己人吗？
3: 这不是自己人吗？
1: 对呀，自己人。
3: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怎么回事？
4: 这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5: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6: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误会呀！
5: 带走！
6: 长官，我是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5: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7: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大招。
8: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9: 谢谢长官。
8: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9: 谢谢长官。
5: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7: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5: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8: 过堂。
7: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3句话，分文不取。
11: 瞎子，是你吗？
10: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

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三十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

0: 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对了，瞎子。
1: 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瞎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山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们马将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
1: 快走！
0: 我是孙湘中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
1: 快走！
0: 少将吕赏，假的。他是河滨市清乡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让我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0: 抓他，
3: 他还是孔二包。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您有事儿啊？
1: 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说，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1: 刘老师？哎，王老师，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1: 哎，没有。
0: 那丁老师呢？丁与焦老师？
1: 丁老师呢？
2: 也没听说过。
1: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运营堂去打一问。
0: 哎，
1: 谢谢您，没事。

1: 金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放这可以。
0: 殷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2: 我看一下。
3: 金大哥，这些好了，快搬走了。哎，
2: 好嘞。
0: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些。
2: 妈。
0: 这个报特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2: 好的。
4: 玉江，
0: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0: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地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地响应。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0: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
6: 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7: 吃饭了。
6: 哎呀呀，小家伙，
8: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
0: 先吃个包子嘛。
8: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7: 吃包子。
2: 孙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5: 少不了你的。来来来，
2: 谢谢。哎，
6: 一个够啊，
0: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2: 孙大姐，
0: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7: 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潇潇。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那个人是谁？

0: 爸，我想你。
1: 我也是。

0: 秋佳节从来都是文人墨客挥洒笔墨抒发情感的重要时刻，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在这个时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像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从小到大，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那咱们今天先来个文采小考验，玩一轮带月字的飞花令。我先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2: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咱们常说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月亮是我们寄月抒怀、寄托团圆情思的载体。老祖宗留下的句子，我们刻在骨子里，张口就来。但话又说回来，放在今天，如果让你当场即兴创作一段中秋相关的内容，你能说出几句？又会用什么方式去创作？
1: 即兴写可写不出来，让我上网找个参考查一查，改一改还行。
3: 我直接问豆包帮我写一段吧，自己想太费劲儿。
2: 那我得拿手机找点素材，找找灵感。
0: 从古人张口就来的千古名句，到现在创作，第一反应是掏手机找 AI。能看出来，如今文学创作的环境已经在被 AI 不断影响着。很多人写东西第一选择就是求助 AI。 老祖宗那会儿对文学的喜爱，对文采的看重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到了今天，文科生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非你莫属也一直关注着文科生在新时代下的自我发展与变化。值此中秋佳节，我们请到了三位文科生来到节目现场，聊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与困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文科生在职场中要怎样获得更多机会？
4: 王云鹤，21岁，山东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叫王云鹤，我目前是山东大学大四在读的学生，我的专业是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商务方向。然后我今天的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是想求职产品经理或者 AI 产品出海相关的工作。那我希望用两个关键词来让大家记住我。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希望不仅是一个可以把问题拆清楚的人，也是可以把问题落地的人。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特别努力热爱拥抱 AI， 大概就是这两个，希望今天可以和各位老板们深入的交流一下，谢谢。
6: 好，欢迎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云鹤呢是通过我们非你莫属微信公号报名来的，而推荐他报名走上舞台的就是他的奶奶。奶奶会看这期节目吗？
5: 肯定会看吧，毕竟是他推荐我来的。
6: 奶奶这个看我们节目多少年了呀？
5: 也得有十几年了吧。
6: 也得有十几年了。
5: 我小学就开始看了嘛。
6: 小学就开始关注。
5: 对呀对呀。
6: 奶奶也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忠实粉丝。在这里呢，我提议啊，我们今天各位在场的嘉宾，我们一起用掌声向老人家以及所有长期以来关心我们支持非你莫属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奶奶。
5: 我奶奶也说让我今天来就可以面对面的看看各位老板们，让我回去跟他说一说面对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6: 面对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5: 对。
6: 你们要好好表现了啊。
5: 没有没有，我要好好表现。
6: 你的关键词叫一年50多场。一年50多场什么？
5: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6: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5: 其实这也不算很多了。
6: 然后都失败了。

0: 倒肯定没有啊，肯定也是有很拿到一些 offer， 但是可能结合一下自己的个人规划和兴趣，并不是特别的想去。
1: 他这个两个关键词自我介绍，我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是一个文科生，我在积极地拥抱 AI。我想这也是今天王云鹤这场面试我们必定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面对 AI 的浪潮，文科生、理科生他们自己的这个所选赛道真的对于 AI 有着区别吗？你怎么看待文科生面对当下 AI 浪潮？
0: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名文科生，可能面对 AI 浪潮，我会有就是先有一个反应是会不会 AI 会代替我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文科生未来就是月薪会越来越低，而且能找到的岗位也会被 AI 所代替。但是确实是出来 AI 之后，我发现很多身边的一些无论是像我一样纯文的同学，或者是一些可能学财会商科的同学，他们都会对我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又多了一丢丢希望。
1: 为什么会多了一丢丢希望？
0: 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一点 AI 的曙光，比如说我作为文科生，我可以使用 AI 去进行编程，我也可以不断的鞭策它做出来我想要的东西。
1: 我想来问问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招人的时候对于文理这个身份你们在意吗？
2: 不在意。我恰恰觉得文科生在今天的 AI 时代是一个加分项。文科生最具备的，我觉得它不是文字的处理能力，而是底层逻辑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 AI 时代，文科生在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3: 我们是从餐饮行业然后转型到跟餐饮相关的智能机器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理科生的要求就要高一点，就希望他们的理论知识强一些。但是这个行业一旦研发出来之后，它又更需要文科生。为啥呢？因为要去运用好它，要教会更多人去用好它，文科生又开始体现它的专长。
4: 我会觉得就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获取资料和处理信息的路径不一样。文科生获取资料和这个路径是感受到，理科生他被训练出来的是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 AI 冲击的时候，其实 AI 会比绝大多数人更容易知道，但是他很难感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说，文科生未来的机会会很大。
1: 大家看一下他的实习经历，哎呀，这都是头部的企业，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几个实习的经历？
0: 那我在第一个阶段呢，之所以去选择做咨询这个实习，是因为我先参加了一个比较头部的一个咨询的案例比赛，获得了比较好的全国的成绩之后呢，我被内推进入了一家国内的咨询企业，还有外企的一些咨询 PTA 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其实主要参与了一些可能前期的案头的研究，还有后期的一些去估算市场相关的工作，以及还有去制作一些 PPT 啊之类的，去帮助我的上司去更好的去进行和客户汇报的一些工作。那能够获得在腾讯这个商业分析的机会呢，因为当时腾讯的那段实习其实对我一个可能大二的学生，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特别好的实习经历的学生来说比较难，所以我当时呢去比较细致的拆解了一下他的岗位的需求，发现他当时需要的那个项目正好是我在咨询做过的一个项目，我在之前有比较详细的背景的了解，所以呢我就在面试的时候把这块多多的产出，就获得了这个头部大厂的商业分析的实习经历。从腾讯商业分析转到虾皮产品经理的这一段呢，虾皮它就是一个外企嘛，它的面试里面也会考我的英语，那我可能我比其他理工科同学的优势就会更展现出来了，然后大概是这样的。
1: 好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写着，今年以非技术专业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字节的一项校园开发大赛。
0: 是的，
1: 从零到一跑通了一款产品，负责产品设计和部分开发，项目最终获得了初步融资，还拿到了这个大赛的二等奖。我请教一下磊哥，这个比赛在高校和这个行业当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咖位？
5: 这一类的比赛其实大部分是企业在组织，它不是一个说有国家或者省市标准的这样的比赛，其实是从上个世纪就开始有了，当然准确来讲是从1999年海外的一个开源组织开始做的。那这一类的活动主要的特点就是让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大家突击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评判一下说你们每个人完成的工作怎么样。
1: 他着重在里面写以非技术

0: 术专业学生的身份，这个前提是不是让他在所有的参赛者当中稍微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1: 应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就是如果放到两年以前吧，绝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参加，因为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代码实现等等，这是理工科学生的专属领域。但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吧，因为所谓的 AI 编程能力在飞快的发展，所以让文科生参与这一类的比赛的门槛降低了很多，而且可参与性也提高了很多。甚至文科生因为在创意、在需求分析方面的一些特长或者他们的一些储备，使他们在这一类比赛里也许比单纯的程序员可能能表现得更好。但最核心的是不要惧怕去探索任何自己未知的东西，只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你的探索的欲望、好奇心在， AI 就能帮助你完成很多任务。
0: 其实我想王云鹤已经用他的过往经历说明了文科生如何在当下的时代通过 AI 的学习更好地实现择业和就业。你今天在技能展示方面，你要给我们展示你作为一个文科生使用和运用以及掌握智能工具的什么样的成果？
2: 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 AI 之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我的 AI 产品的进阶，因为当时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初赛，一个是复赛。其实初赛这个为了各位方便各位老板们体验，我还特意做了一个二维码，各位老板们如果有手机的可以扫一下做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大学里面的人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复赛这个呢，可能在后端呀以及其他的接入 API 的地方会比较复杂一点。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University Broken TI， 然后就是说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格。那当时我做这个呢，其实就是基于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场景，那我得想想我做什么才能让同学们去共情，才能让这个字节的校园开发官去共情。那我觉得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更有利于我去和现场大家进行互动，而且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它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后端，我只需要给它制定一套怎样判断人格的规则就行。但是结果还是不错，因为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那这个就是我复赛的产品，我的复赛产品叫小海獭，值得一看。大家可以看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比较 Q 的形象，是一个小海獭，它是类似于帮你找工作的这样一个师傅的形象。那它其实用户链路呢，就是你把你的简历还有你感兴趣的抖音上的职场视频给它输入，它就能给你一套定制化的求职的卡片以及相关的题目去帮你求职。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你们几个人做？
2: 两个人。
1: 另外一个人什么角色？
2: 另一个是一个研发的同学，但是他后来没有和我一起做了。
1: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你独立做的是吧？
2: 可以这样。
1: 就需求点和就是比方说痛点是你自己去挖掘的吗？像这种视频啊之类的。
2: 是的，这个是的。
1: OK， 我简单评价一下，就是说从产品角度来讲呢，肯定就是一个练手的东西。那至于说痛点到底准不准，到底是不是真需求还未需求，
2: 在我看来
1: 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你身上还是有行动力的，就是你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就去试试。这个其实在现在这种技术平台的条件下，我特别鼓励大家现在就要去做的一个事儿。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3: 云鹤，就是你的作品我有两个都非常感兴趣，一个是跟心理学，另外一个是跟我现在的专业方向职业生涯发展。因为你刚好做了一部分内容是我没有你这个 AI 产品，但是已经内容原型都在有，尤其是职场适应力，我有很多99个场景，我觉得我们可以探索，确实是让我看到非常亮眼的部分。
2: 好，谢谢。
0: 我觉得它真的是代表了文科生当中的一部分人走出了一小步，但是对于整个这个群体和身份的同学们来说是一大步。说实话，当我听到那个同学中途退出，他一个人坚持完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意外的。他能够把这个项目做下来，而且拿到了一定的结果，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技术革命的迭代的初步了，真的是挺不错的。
4: 你有没有以前去完成过就是客户需求？就理解别人的需求，就你自己想了个需求嘛。
2: 明白明白。是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中台的产品经理，那其实我的需求其实是其他业务团队的需求。那业务团队给我提过来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肯定也需要他的一些数据来验证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如果做这个需求，可能预期的收益和这个成本是不是

0: 是做值得做这个需求的。
1: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0: 当然会愿意。我觉得只要我能共情到这个需求，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2: 好的，你是来找 AI 产品经理和其他 AI 或出海相关业务的岗位。嗯，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嗯，实习薪酬希望在5000上。各位企业家根据王云鹤的面试表现来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云鹤，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云鹤你好，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目前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那给出的岗位呢，就是用户运营的助理，主要是在策略运营这方面。实习的地点是在石家庄，实习的工资是4500加。
1: 云鹤你好，嗨酱首座呢是一家我们迎朗投资，然后我也深度参与的一家这个手工 DIY 品牌。我觉得我看好你的这个对需求的敏感度以及你的执行力，
0: 谢谢。
1: 所以我们给你开放的这个实习岗位呢叫做市场岗位。那么你需要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基于我们的需求去开拓市场，然后以及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我们给你两个待遇，一个是你要正常上班的话，我们是4000加一个月。那如果你要是说你按天的话呢，我们就是160块钱一天。
0: 明白，谢谢。
4: 云鹤你好哈，墨星文化的最新开发的一款产品叫墨林 AI， 这个其中有一个板块是专门做大学生的，就是他们的情商的补完计划的。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院长助理，因为这个项目现在我们六家公司，其中这家公司呢是我亲自在带，这个所以说呢更多对接的是技术部门。我比较看好的是文科生的想象力和管理能力，未来的时候可能在研发方面的，在销售方面的对接都有可能由这个部门统一的来统筹。工作的地点呢，因为我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我是两边跑，所以呢会跟着我们的团队两边跑。基础的薪资是5000加。
5: 云鹤你好，我们公司名字叫熊喵大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产品呢就是智能炒菜机。我们现在在国内哈，面向全球有20多个国家。我给你的那个岗位呢是那个海外产品运用经理。所以我给你的那个 base 是在成都，但是实际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在全球我们现在所渗透到的国家。然后我给你的实习工资是5000加起。
0: 好，谢谢。
2: 好，王云鹤，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两盏灯，保留两个岗位。3、2、1，请出发。
0: 不好意思，我可能还是想做产品。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小叶姐，但是真的特别感谢，谢谢。
2: 好，有请二位。
4: 墨星文化呢，我给你留的岗位是墨林 AI 的推广。我也是，我学中文出身，所以呢我自己很清楚文科生对于 AI 智能体的驾驭和研发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陷在哪里。所以我留的岗位呢是院长助理，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这种全面的研发其实是有劣势的，比如说像各种代码的书写。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作为创意岗，这个管理岗，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采购岗，特别是在于营销和我们的市场的痛点的抓取上。这个呢我要建一支新的队伍专门开发对于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这是我们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产品项目。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带着一起走哈。这个薪资是5000加，工作岗位因为我是北京和济南两边跑的双总部，所以说也会跟着我来回的去穿梭。我们会管理4家 AI 的第三方的开发的这个团队。
0: 因为您说是院长助理，那我可能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和您沟通对接？
4: 对对对对，这个项目整个的我有2、3个助理，你是其中的一个。
0: 好的好的。
5: 智企未来厨房温暖世界餐桌，我们需要来自全国视野的小伙伴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公司来。
0: 我比较关心的是您刚刚说可能具体的工作地点不止在成都，还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
5: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东南亚、北美和欧洲。
0: 明白明白，就是说可能我在做这个产品经理的时候可能会负责某一个地区的。
5: 初期阶段你应该会大量的 base 在这3个大区。
0: OK， 谢谢。
2: 好，

0: 王云鹤同学，熊喵大师，莫林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最终选择是？
1: 我想选择莫林 AI， 因为我比较想一
0: 线。好，祝贺蓝总，
1: 体验一下。
0: 感谢黄总。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好的，谢谢。
2: 其实当时我是很纠结的，因为熊喵大师他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球飞的机会嘛，但是最后还是考虑了一下，因为可能大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学校的事务要处理，一个方面是这个地域的原因，第二方面就是墨熊文化这个岗位呢是院长助理相关的一些和产品研发一线对接的工作嘛，那我觉得在一线对接以及可以和蓝总面对面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得到的一些知识和启发是更多的。
0: 哎，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祝贺你求职成功，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我觉得我的收获还挺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和企业家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很多企业家们对我的履历的建议，以及他们可以把他们对 AI 的一些理解以及他们对行业前沿知识的理解分享给我，我觉得这是我在平常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所接触不到的。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继续来看关键词。旁人多非议，我自争底气。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严艺杰，32岁，天津师范大学日本语专业。
3: 大家好，我叫严艺杰，今天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主要寻求一份项目管理的工作，期望薪资是15K， 意向企业是朗逸机器人，一路走来呢，我始终相信，旁人尽管对我有质疑怀疑，我终将用结果和努力当我底。
0: 你要学这个哪个小语种，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出国留学呀？
3: 是这样的。
0: 是吗？
3: 其实在我们大三的时候有一个交换留学的项目
0: 啊，
3: 我也是非常有幸去申请这个交换留学项目。
0: 交换过？
3: 交换留学1年。
0: 你当时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去？
3: 它这个项目其实对你的本科成绩呢不是有太多的一个这个干预，就是你其实申请就可以去，所以其实当时我去的时候呢，也有同学得到一个质疑，因为他们觉得我成绩不好，凭什么你就去留学，你家里是有钱还是怎么着？
0: 那你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3: 其实家里还算可以，就是支付我去日本留学的这个资金还是有的
0: 啊。
3: 所以
0: 你想去吗？当时
3: 我自己是非常想去的，这可能占80%，但是20%呢，他这么一说我可能不甘，我感觉我必须要证明自己，
0: 我就得去，
3: 我必须得去了。对，他其实我开始还是可能20%还是犹豫，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必须要去。
0: 你具备去的要素吗？除了经济以外，你的语言能力怎么样？
3: 可以，还可以的。当时就是经过一个面试吧，就简单自我介绍啊这些。其实大三我们学到3年还是可以的。
0: 我看了一下你的经历哈，2016年到2019年，你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做初级程序员。
3: 是，
0: 你是学日本语专业的，但为什么要去做程序员？这个跨度比较大。你是文科生吗？
3: 是文科生，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
3: 对对对，
0: 但程序员应该是传统认知上的理科生的专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3: 我一开始加入这家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呢，我开始做文职，但是呢在2年后的一天呢，突然这个岗位遭到优化，所以面临我的就2条道路，第一个就是离职，要不就是说我去转岗开发部门。所以当时其实也挺迷茫的，因为觉得我一个学文科生的，我适合走这条道路吗？我能学好这些吗？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机遇和挑战，逼自己一把，哎，是不是也是能成为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于是呢，我就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加入了开发部门。当时也是从这个 UI 设计开始学习，到前端开发以及接口，然后测试，也是公司就是

0: 给我报了一个培训班，然后我也还有自学，到最后呢，当时是也是在写成第一堂代码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就是感觉自己很激动，然后终于入门了。
1: 那你从文科生转到这个理科生的岗位以后，我们都非常的认可你，肯定你这种转换背后付出的辛苦，获得的成绩。但是我想在真正的职场当中也并非都是这样的声音吧。
0: 是是，在之后其实我刚加入这个项目组以后呢，其实呢因为我代码也不是很成熟，学的也比较浅显，所以呢其实是遭到了很多的质疑。所以当时其实我在上线的前一天，我写好这个接口以后，我自己测试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当天上线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问题，我当时非常愧疚，然后我拉着全体的这个组的同学去加班到了凌晨三点啊，当时就是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就觉得哎，我就是适合走这条道路，其实有一点点的自我怀疑。所以呢，当时我也是把我这个一套的这个脚本发给了我这个编程老师，然后他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他发了一句话，就是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已经很出色了，但是呢就是咱们都会帮助你，就是去完成这些。
2: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强的学习能力真的罕见啊，这一点呢为你点个赞。
0: 谢谢谢谢。
1: 你在国外工作过对吧？
0: 对。
1: 因为什么原因回国的？
0: 非常不幸，因为不可抗力原因，他都不雇佣外国人了，所以最后就选择来到北京。
1: 但是回国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
0: 嗯，是。
1: 你是怎么实现这样的逆势上扬的？
0: 跨境电商平台的这个岗位呢，并非是开发岗，只是呢，他们需要一些做自动化流程以及就是说流程改善的，会点技术，会 Python 的人员。当时也是那个我朋友，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内推我，然后他说：“哎，你来吧，来吧，我们就需要这种又会日语又会技术的人员。”然后在2024年，我也是得到了一个升职，就算是加入了真正的一个开发团队。
1: 你有没有在这段工作经历当中一个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有成就感的项目分享给我？
0: 这还是有的，咱们可以就是看一下我做的 PPT。我先讲一下咱们的背景啊，我之前这个组呢是做这个对日相关的业务，它入库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常见什么条形码错了，要不就是颜色发不对，冰红茶你给发成冰绿茶了。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通过邮件寻求他们的反馈，他们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期间呢，我就大量的阅览咱们这个邮件，我发现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咱们可以看到，我其实收集数据，收集1000条半年的这个一个数据量，我去找它的共同点，一旦发现共同点，其实就有自动化流程可开发的一个 idea 了。我迅速向老板去就阐述我的这个观点，之后呢也是得到他的认可，迅速立项，这个团队就算成立了一个4人的小团体，就是我们引入了这印度工程师嘛，他这个准确率一直达到85%左右，就一直停滞不前。在跟他沟通了长达1周以后呢，终于了解到了项目的痛点了，其实就是因为他大模型做是基于这个英语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语法系统，其实要知道英语和日语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经过这个痛点就是明确以后呢，他就是迅速换了一个大模型，我也是推荐他用这个 NLP 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马上这个模型就达到92%的一个准确率。哎，我们觉得其实还是挺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而且它是在半年的周期内，它在提前2个周就完成了。最后的收益呢，也是达成了这个4个 HiCon 的 release， 也就是说5个人的工作量变成了1个人，这算是用 AI 技术呢为这个业务呢做了一个降本增效。
1: 你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是去年参加了国家话剧院的表演课。
0: 就是加入到北京这家公司以后呢， 基本上我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开发，一部分就是项目管理。我有一点转型项目 leader 这种岗位，所以这种岗位特别需要一种上传下达，以及你如何去跟老板汇报你的工作进展，还有你跟外部的团队如何协作。这其实考验的是一种沟通交流的能力。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就是特别的畏畏缩缩的那种人，就是也不自信，尤其在这个人多

0: 或者是陌生人的场合，我可能更加的就是非常的没底气。所以因为这个呢，我又想到我之后的工作岗位可能就是要大量的沟通，我就是要挑战自己。所以呢，我要突破这一关呢，我当时就想到，哎，何不报一个表演课呢？表演课它其实一个是站上舞台，第二个老师也是从声台形表教你，这样的呢一步一步的，哎，可能会有一个转变。当时就是去上了这个课，这些经历吧，对我工作来说就是为我提高更多的自信，然后让我在人前说话就非常的那个有底气。
1: 我们先考察一下他的职场情商，来，请看大屏幕。你自己工作失误连累小组整体被扣分，你怎么办？
0: 一个是反思自己，为了避免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出生，一定要剖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你就是不仔细，你还是工作有问题，态度有问题，你还是不想干了，就是这是第一个，先反思自己。第二个就是说已经连累小组整体扣分了，那已经是不可挽回了，我可能向老板去说一下这个错误能不能就是归到我身上，把我的绩效降到最低，然后小组可以就是不要那个写到最后的年终总结里头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跟老板沟通，就是我一个人承担这个错误，因为毕竟是我的失误。
2: 而且一杰的回答能感受出你是一个对失误会负责的人，因为他是情商题嘛，肯定你连累整体组扣分，我听到了你跟老板的态度，没看到你怎么安抚小组内的伙伴。然后同样的话呢，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现失误最重要的是先表达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总结问题的原因，同时再有后面的规避风险，可能会更直接一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杨总给他出一道关于项目管理的题。
3: 就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0: 把控整个项目的开发周期、风险评估以及最终的收益。这是我理解的一个项目管理。
3: 我还是不错的，这里面加几个，一个是就是刚才你在做的事，实际好多的资源呢要协同，
0: 对吧？
3: 你资源协同，然后呢，成本要控制，加上几个就完非常完整。
0: 好嘞，谢谢。
3: 好的，还是不错的。
4: 我想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和一些甲方客户在合作的时候，比如说游戏公司，他会对我们的这个交付时间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会遵守这个时间的规定。比如说呢，他原本答应8月1号要给我们的这个文本，但是8月7号才给我们这个文本，但要求还是要在10月底之前干完。可是我们很多老师的档期也没有那么好约，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怎么做预防以及怎么做把控呢？
0: 其实提前预防我很难说，因为就是确实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如果发生了怎么办。像我解决方案可能比较简单粗暴，我就是要每天催他，我要 push 他，就是你快到 delay 的时间了，你必须要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要跟他讲后果，你如果不给我，我就无法进行下面的步骤，而且下面的步骤如果 delay 了就会影响整个团队整个项目的 delay， 你这个最终的后果谁来负责，你要得跟他讲清楚这个问题原因。所以他如果意识到这个有更大的后果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加快了。
5: 刚才杜总的意思是更在意的是你如果跟甲方沟通。
0: 哦，行，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我做项目规划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就是有一个表格叫 ETA， 叫 deadline 嘛，我们每一步都是有一个精准的时间，每一步都是有邮件的一个留档，如果到每一步发现好像要 delay 了，那就是尽快采取措施，而不是要等到它都 delay 了那再就完了。
4: 你提的这个呢可以叫有管理能力，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做项目管理的人也大概会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像我们公司的商务经理，他遇到这样的问题仍然可以把客户的工作完成得很好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备选方案，他会在同时去沟通我们的配音老师，比如说原本那一天是录1个小时，那可能这一天有部分老师，这个老师挤出1个小时，那个老师挤出1个小时，就把这7天的时间给挤出来了，但是这个工作这个动作他不会告诉我已经去做了，但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备选的方案，就由此我会觉得说你有项目管理的意识，但是项目管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在之前管理当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瓶颈和问题呢？
0: 是会有的，其实在于管下面的话，我当时因为也是上家公司发生了这件事嘛，就是他是下面的人，我的带的

0: 这个团队他就是可能也不服我，他就不干了。
1: 为什么不服你啊？
0: 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日语系出身的嘛，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感觉也不专业。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可能就是总请假，他可能各种理由请假，所以说我们可能一个人分到五个网页去写。到他就是他就做两个，他就说那三个我得请假，我不干了。这种时候呢，我可能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跟老板去聊，你这个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你得给我一个就是解决方案。这是第一种，就是可能一种解决方式吧。第二个就是说我默默地给他干了，就是我为了整体这开发的流程我要顺利的进行啊，我多做点，我帮助你，就这样吧。但是这只限这第一次，我会向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就是侧面的去隐晦的提出来，确实是没有delay，完成了也很完美，但是这里面哎有一点小的一个困难，是怎么怎么着。
2: 我们今天呢几位求职者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文科生。今天这位求职者他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他是完美的实现了文科生到理科生以及熟练驾驭理科生覆盖岗位的一个转型。那么可能有朋友也在问，我是文科生，如何向理科生去转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
3: 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普世化的一个大学生学文他担忧的视角。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文科生，那么真的是 AI 时代是你最好的时代，因为学习任何的技术都比普通的原来那个时代要快。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在我们企业的机会来说，现在在 AI 技术领域当中，大家非常需要文科生对于内容整理和文案这样的细腻能力。然后剩下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要规避什么呢？我们自嗨型的文字表述，缺乏数据化思维。只要把这几点做到之后，一定能找到好机会。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求职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文科生成功转型到理科生角色，并且能够干好本职工作的这样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是同时在刚刚和我们远志总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你相当的一个短板，就是实操经验有待提升。那今天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是否愿意给严艺杰一个机会呢？他来寻找的是项目管理的岗位，他的意向企业是朗玉科技，期望薪酬每月15000元，工作地点北京和杭州。北京、杭州以外考虑吗？
0: 暂时不考虑。
2: 好的，那么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4盏灯，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朗玉机器人也是您那个比较心仪的公司，那么主要的工作呢，软件开发，然后呢薪水呢按照你说的一样，15K。工作地点呢，你先到天津，必须得考试才能到北京去。
5: 春生的产品是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我们进出口业务，你呢又有语言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我们很欢迎你加入。但是我们工厂就是在天津，是销售岗，所以说底薪是1万。
6: 首先我觉得你就是我心里面项目产品经理的原型的样子，而且我特别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传达出去一种声音，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企业大量的需要项目产品经理，我们需要的样子就是一杰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希望你到我们这儿来任项目产品经理，很多项目你可以直接上手啊。工作地点在北京，薪资给到15000一个月。
7: 冠声文化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专门做声音业务的，其实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在生产内容的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两件事情上，在 AI 时代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所以我们的这个管理实际上是需要你来管理一些智能体，然后通过这些 AI 工具的使用，能够让我们这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还保证交付。那我给到你的工作岗位呢，就是项目管理，在我们的内容制作部，在我们冠声文化的北京总部。给到的薪资呢是12000元的基础底薪加上绩效的提成。
2: 好，求职者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3、2、1，请出发。

0: 来，给我讲二位。
1: 最后一给你一个项目产品经理的岗位，岗位职责呢就是把客户的需求、产品需求翻译成工程师的语言，独立完成或者是跟团队配合完成。工作地点在北京，我们在蓝色港湾，环境也非常好。最后一欢迎你。
0: 好，你可以提一个问题。
2: 其实刚才问题已经答了，在蓝色港湾。我想问一下具体的工作地点。
0: 好的，
3: 如果以现在你的就是今天那个水平入职的话，那么你可能先期入职我们天津研发部的数字化部。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的话，那么只要你能力过关，那么就能够进入我们北京的研发中心15000+。地点呢，先在天津，然后考试过了，然后才能去北京。
0: 好，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您解释很清楚。
0: 求职者，健康有益、朗玉科技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两位老板，我不好意思，我就不选择了。
0: 好，谢谢二位。
4: 是因为这个，首先，朗玉机器人给到的岗位是软件开发，我其实目标的岗位是项目管理。其实与我的预期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之后的职业规划也是想走管理方向。而且它的地点是在天津，可能我更想去北京和杭州。本着对负责任的这种态度吧，我还是觉得就放弃这一件。第二个就是健康有益，它其实给到了15000薪资，我觉得还是挺诱惑的。想了想，其实我可能还是想偏这种电商类的一个行业去选择。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我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以无用哲学过有用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任坤，27岁，山东大学哲学专业。
1: 好，大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还有各位企业家们，大家好。我叫张任坤，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我今天来非你莫属的平台，希望寻求一份内容策划以及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我的期待薪资是8000，希望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华北、华东还有华南等不吃辣的地区。我的意向企业是墨西文化以及银朗文化。谢谢大家。
2: 那你的意思像我们四川酒店被你排除了呗？
3: 辣椒是怎么伤害过你？
1: 因为我肠胃不好。哦，如果我长期吃辣的话，我身体遭不住，不能这个为公司做贡献了。
0: 我特别想请教你，这个以无用之哲学过有用之人生，你又是学哲学的，你为什么在哲学面前加了一个无用但又是有引号的？
1: 我认为哲学它确实不直接生产一个商品，但是它是生产智慧的。像哲学中呢有三问是比较经典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追问以及思考，我认为它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好。
0: 你觉得4年哲学专业的学习经历给你留下了什么？
1: 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的学习，并没有深入。其次呢，我觉得在毕业之后，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知识我会慢慢的去忘掉它。可是随着这几年我工作的经历来看，我发现这些知识我虽然慢慢的已经忘掉一部分了，可是却越来越帮助我的人生在慢慢的成长。我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就不知不觉的用到了一些哲学的理念。
0: 所以在毕业之后，你学哲学的义无反顾的进入到了保险行业。
1: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听见了吗？这场面试各位企业家不要贸然发问，一定要等他把整句话说完。我们想听的关系在哪儿？
1: 哲学专业在就业上是没有专业对

0: 口一说的。但是呢，老师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你选择了哲学专业，所以你能走的路很多，不会因为你的专业限制了你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回到问题上，为什么学哲学的你当年选了保险的内勤？
0: 因为我只能选择不限专业的工作。当时刚好我们市的一家保险公司，他在招聘管培生，那我就去应聘了。

0: 我的哲学的相关的一些素养吧，可以在工作中更好的赋能我的工作本身。当时我们公司呢在推行一个养老社区，所以公司会要求我们基层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能讲好它，那就以此为主题设计了一个演讲比赛。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哲学的这种灵魂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就在想，我不能成为一个工具人，我一定要讲出我的特点。
1: 为什么？
0: 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一生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就是康德所说的人非手段，人是目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小小的演讲比赛中展现出自我。那我讲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1: 好，
0: 那我首先是排除了这种商务化的模板，但我想怎么样讲会更好一点呢？
2: 去讲述我一个人在养老社区生活的一天发生的事情，分成了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有对应生活场景以及这个他的生活方式，并且我给他匹配了相应的主题色，用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我在展示的时候，不仅有 PPT， 还有音乐，并且 PPT 呢是放了图片以及简单的文字。
0: 领导给我投来非常欣赏的眼神，就在我们公司一炮走红。
3: 我还是没明白，就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因为你有策划，然后你有感情，然后流程的这个都非常好。但是你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回答大老师上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离职？大老师对吧？
0: 因为刚刚
1: 你能不能稍微的降维兼容我一下？
0: 不是降维，
1: 你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哲理？
0: 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反差感啊。我在保险公司也看到了非常多身不由己的现象，这些现象让我陷入了非常深的内耗以及焦虑之中。
1: 什么样叫你说的身不由己啊？
0: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人海战术，也就是说人多就有保费。对于我的指标来说，我需要让他们第一个月就要开单，并且达到一定的业绩要求。所以到最后往往就是我不得不劝他们买保险。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挺违背你的内心的一种态度和认知？
0: 对，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的内耗。
1: 保险公司内训和新人招聘的这个岗位让你可能在那段经历当中不是那么的快乐。
0: 对，
1: 你想在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当中工作，或者说你认同的企业文化和追求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希望企业可以把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能够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去作为一个终极的目的。
1: 这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做的。
0: 对，而不仅仅是这达成自己的这个业绩的要求。
1: 如果企业不生存下去，他拿什么给社会创造价值，让社会变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
0: 生存是首先必要的，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能够生存了，但是有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业绩要求，或者说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就不是在谈生存问题，是企业在满足了生存之后他要去做什么。
1: 企业如何能够满足生存，
0: 那就是企业家们要考虑的事情了。
4: 来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上，你刚刚说你去这个为了满足业绩让你的员工去买保险，这个变形的行为，你觉得这个变形行为产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你的工作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企业的问题，还是老板给到你的指标问题造成的？
0: 我可以说大一点，就是行业的一种现状。
4: 所以你觉得买保险这个行为，就是让新人开单本身是行业问题造成的，跟你自己本身能力没有关系吗？
0: 我的工作能力当然不是最好的，肯定就是我觉得我是需要成为保险行业的领头人才能更好地做这个事情。
5: 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就是当一个业务跟我的价值观不符的时候，我自己再想办法去做别的事儿好了，对吧？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改变自己。
0: 对，
1: 我看你简历后边包括到现在你是在培训机构当老师。
0: 对，
1: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你在保险内勤的这个岗位上的经历，能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的人太少太小，所以你决定要去当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
0: 那我最终决定离开保险行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我认为我妈妈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和支持。 这个也和我妈妈从事的行业有关，她是健康行业，在老家开一个养生馆。从我妈妈帮他们去调理身体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是快乐的，

0: 是幸福的，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去传播给他人，教培行业直接跟小朋友们这个去对话，我能够影响到种子，所以我就转到了教培行业。
1: 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真的要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把这么深奥的东西分享给他吗？
0: 大老师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心内的对于哲学的一个误解。认为哲学一定非常深奥。但是哲学它的英文单词叫 philosophy， 意思就是爱智慧。其实只要愿意问问题，愿意思考，它就是哲学。所以我的教学理念呢，就是我给他们上的每一节的第一节课一定不会讲课本上的知识，我会和他们沟通，哎，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会给他们一些参考答案，然后启发他们思考，可能他们这个年龄阶段还想不了那么多，也不能完全接收，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思考，或者他未来突然想到，哦，有一个老师这节课讲了这些东西，我现在开始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1: 那在你这段工作过程当中，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0: 就说到这个事情，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确实之前带过一个孩子，他在找我的时候，当时状态感觉笨笨的，他也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但是我带了他半个学期之后呢，成功把他的成绩提高了20分，这个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开心。
1: 除了这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呢？
0: 其他的大部分孩子，在教培行业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发现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不是老师，而是家长。很多的家长在跟我沟通的时候都是在问孩子成绩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可是我一直在和家长沟通，一定要把家校关系区分清楚，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所以如果家长过多的去关注成绩，违背了逻辑。我希望去影响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其实需要去影响家长，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个人的公众号，我希望写一些文章，然后通过文字去影响到成年人，去传播这种精神力量。
1: 当时在保险行业你看到的一些乱象，让你觉得你需要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你选择了教培行业。
0: 对，
1: 你觉得可以离孩子们更近，从更多的维度去影响这些你称之为种子的幼小心灵。但是接触了以后，你发现真正对他们影响大的是他们身边的家长。
0: 对，
1: 所以你又决定去做公众号，决定影响那些正成为家长和未来能成为家长的人。
0: 对，没错。
1: 你在不断地寻找能够影响更多人的领域。
0: 对，是这样。
1: 我不知道你未来还会往哪里去，但是任坤，我要告诉你，你这条路选得特别对，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2: 即使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张卷子上的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学习效率、学习习惯跟自驱力，因为成绩是结果。所以我觉得张同学他在做的事情，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去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方式让孩子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这往往比小学数学拿一个100分要有用得多。
3: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在目前的这个相对单一的评价体系里面，你可能过得不是很舒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而包括我也很认可你，所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有更多的展示，我们希望能给你点支持。
0: 我把我做公众号的这个经历选了一部分做了 PPT 放在上面。
1: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
0: 我今天分享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选题，第二个是创作，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针对于墨行文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案的案例。对于选题来说，因为我希望公众号有流量有热点，那这边呢是一些选题的展示，像最好的一个是达到了55万的浏览量，这些呢是我公众号的一些文章事例，给各位企业家展示一下。下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案例的展示。
1: 好，
0: 对，因为墨行文化呢和墨子的学问相关，所以这个是我结合 AI 一起创作出来的。那这个写文逻辑是我自己梳理的，展示一下内容的框架。首先开篇呢，我用具体的场景引入出对于内耗的讨论，一定是大家，一看到就会，哦，我也是这样，所以才会想要看下去。那么对于这些职场人日常遇到的内耗，我把它分成了3类啊，就是人之耗、事之耗、心之耗，然后分别去挖掘其根源，利用墨家的思想给提供一些解决方法。那最后呢，不希望读者看到哲学相关的内容，我会不会做不到呀？这么宏大的事情，所以我让他们降低焦虑，只需要从小

0: 是慢慢做起就行啊，这个就是我整个文章的闭环逻辑。
1: 就是他第一抛这个钩子我是不喜欢的，就是跟他自己的人设不符。第二，他明确的说了对错这件事情，我也认为跟他一直以来想要用一种非常平和宏大的哲学去带大家去学习，我觉得是不符的。所以从这两个点来说，我觉得小张同学有一点掉分儿。
2: 好，我刚才也读了你的两篇文章，确实有 AI 感，就是面面俱到的一篇，但是我又不知道核心精炼的是什么。
0: 刚说我的两篇文章，一篇确实是 AI 辅助生成的，另一篇是我自己写的，那在老师看来都像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 AI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如何和它相处。另外一个呢是正确的废话。那在这方面我确实认为我的写作水平是有待提高的。
3: 就是所有文科类的和哲思类的方向，它研究有三个方向，就业方向哈。第一个叫做学术类的，第二类叫政策类的，政研类的，第三类是什么？是流量类的。你要先确定这三个方向，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方向都会落在考核上。所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我可以找人带，你也可以去学，但是我还是要考的。你能接受，我们可以聊下去，我给你留岗。你如果说不能接受的话，恐怕任何一个行业大家都会有担忧。
4: 对，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张任坤的职场情商课。你发现同事日常的工作流程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该怎么提醒对方？
0: 我对这个问题有些疑问，就这个漏洞它没有，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吗？
5: 你这是个好问题，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能够帮你解答。
0: 那就是假设我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漏洞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能够达成他的工作目标，那我可能就只是和他进行一些这个，就是在工作之余吧，和他进行交流，来去把我们互相的这个工作流程做一下交流。哎，看你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的。哎，那我提出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啊？那如果他觉得确实这样，就可以优化自己的流程，因为这他不影响最终的业绩。
5: 那如果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呢？
0: 影响到了他的工作，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了，是需要我去提醒对方吗？
5: 你该怎么提醒对方？而且这个漏洞是你发现的。
0: 那我或许会先向他询问，说你最近的工作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啊？他跟我说确实。哎，那我说
5: 他为什么一定要答确实？
0: 因为他的工作流程存在明显漏洞。
6: 他不是没发现吗？他怎么会跟你说确实呢？他没发现呢？
0: 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放在这儿就是说他应该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我去提跟他交流，他说哎，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会提醒他是不是工作流程有哪些漏洞啊，我去带着他去说说我的想法，然后带着他一起复盘一下。
6: 其实我们肯定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些事情在抹杀摇篮当中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先提前解决到了，对不对？你要是告诉有问题你就及时说呀，你不说他直接出现问题以后你再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工作有漏洞了，你只是不知道。
7: 就是任坤这道回答还让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回答的好的，因为你的表述让我看到哲学没有变成你的智慧，变成你的手铐了。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是绕的，先问问他的工作内容正常流程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设计，然后之间这个漏洞和他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就像你教数学小孩算错题一样，你是不是要追问不是只给，或者是你可能结合你的思路让他看一下有什么区别。你应该用哲学把你的思维发挥出极致，但是我没看到你用这样的智慧去启发，反而很绕。
5: 那今天呢，张任坤这位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专业的小伙子想来找的是内容策划、文案编辑方向的岗位，意向企业是迎朗、墨行两家企业，工作地点写的比较杂，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不吃辣的城市。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任坤今天的面试表

0: 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我们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说的好听一点是每个板块都有高级的人才带你，说的不好听啊，你要打很多杂，能理解吗？而且呢，每一个段都会有考核，就是希望你能在哲学探索的路上，把学术也好、政策也好、流量也好，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走明白了。基本薪资是5000+，就是后面的还所有的你有的那些成绩绩效都会在你的加的里面去体现。工作的地点呢是济南和北京。
0: 好，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2: 这政策类的、流量类的和学术类的，我同时都要去参与，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也不确定你能做哪一个。
0: 好，
2: 可以。
0: 求职者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墨行文化。
0: 祝贺二位。去吧，小伙子。

0: 希望你把你的所学变成工具，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祝你一切顺利，再见。
1: 好，谢谢大伟老师，大家再见。
2: 首先我想要找的岗位是内容编辑类的，而墨星文化非常契合这一点，并且我也了解到墨星文化啊，他研究墨家的思想，那这个是和我的这个专业知识有着联系的，而且我也希望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是相符的。
3: 选手的分享告一段落，听完他们关于职业与未来的思考，在校的同学们想必也都有不少自己的感触和想法。
4: 说实话，我之前还挺焦虑的，总觉得文科生出路窄。看完今天几位的分享，感觉我又醒了。
5: 我觉得原来现在文科生都可以这么用 AI 了，感觉思路一下就打开了，文科和理科的界限都不明显了。
3: 看来大家都有很多感悟和启发，其实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只要紧跟时代脉搏，善用新的工具，就一定能解锁更多方向，拥有更广阔的机会与可能。在节目最后，我们非你莫属的一位忠实观众特意用 AI 为大家送上了特别的中秋礼物，让我们一起欣赏吧。
6: 大家好，我是非你莫属的忠实观众，也是一名普通的文科生。中秋佳节，我用 AI 创作了一首中秋主题的歌曲，当作对大家的祝福。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

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各位老师们啊，著名演员黄晓娟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著名演员范雷，欢迎范雷哥。著名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大家节日里过得怎么样呢？在节日当中，我觉得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惊喜。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惊喜是什么呢？先问我们三位喜咖团的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位以前尝试过变魔术吗？
3: 我那会儿下部队演出，你比如去昆明坐56小时，所以就弄个扑克啊，变魔术啊什么的，各种
2: 自娱自乐。
3: 自娱自乐，
1: 您那就是在卧铺里打扑克，是什么变魔术那个？
4: 我还真正经学过。
1: 哦，是吗？
4: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三仙归洞哦，我还专门去吴桥找了老先生学过一段，但后来这玩意儿老不练就不行了，现在也忘了。
5: 我喜欢西方那种魔术，就是大型魔术，大型魔术，舞台灯光突啊，就那种，那个特带劲。
1: 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是曾经征服过春晚的舞台的，而且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有一套纯手法的魔术获得了国际的大奖。那今天首先他也将带来这个16岁时征服世界的这套魔术，好吧？我们掌声有请魔术师王宇，有请。
6: 好了，朋友们，在我手中呢有扑克牌里最大的4张牌，4张 ace 分别是黑桃、红桃、梅花和方块，还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牌。接下来呢，我要在大家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要把4张 A 的旁边分别放3张完全不一样的杂牌，你看，3张完全不一样的，对吧？3张不一样的。最后黑桃 A 旁边呢，咱们也放3张完全不一样的牌。而我要在大家的众目睽睽之下挑战，把这边的方块、梅花和黑桃、红桃，一张一张的消失，然后变到这边去。朋友们，接下来的表演是魔术最纯正的艺术形态——手上功夫。一双手，几张牌，各位仔细看，第一张消失的是梅花 A，

0: 会像我说的，从三个位置慢慢的汇聚到这边，变成黑桃、梅花、方块、红桃。谢谢大家。这四张 A 呀，就像具有魔力的牌一样，来到我们今天的群英会。各位仔细看，我把四张 A 放在这儿，让我们从这四张最大的 A 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魔术奇迹世界吧。
1: 哎呦哎呦，
2: 感谢感谢王宇，谢谢谢谢。这个你16岁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变出了我跟郭金杰获得国际大奖？
0: 对，哎，这个评委一看，哎呀，您变出来了，这就得奖了。
2: 是啊，
0: 其实这套魔术呢，是一个世界上非常经典的魔术。但是作为一个16岁的一个东方的魔术师，能完成这套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
2: 那当时为什么非得要选择这个魔术呢？是因为这个魔术你觉得会有优势吗？
0: 是因为我就会这一个。对，没有，是因为当时其实您知道那个年代。学魔术的途径十分有限，你知道那时候空中课堂啊，我还在上高中，高中一年级，然后每天呢在家里除了看电视，我就是练习这些纸牌手法，所以我其实这套魔术资料，当时我学会了以后，我就觉得就先可着这一个练吧，把它练精了，精益求精吧，
2: 也就是说反复打磨这一个节目。
0: 对对对，哎，
2: 我看你这个胸前还有，你们离得远，你们看它这有4个 F 是吧？
0: 这个一个徽章是吧？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近景魔术世界最高荣誉的一个奖章，我很有幸在2019年代表咱们国家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得到了这个奖项。
2: 必须要得到这个奖项才能戴这个徽章。
0: 戴这个徽章，而且这个徽章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您见到魔术同行，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彼此之间不能有秘密。就是说您有一套魔术作品，我有一套魔术作品，因为咱们都有这个徽章，所以我们可以免费的去交流和彼此分享，让魔术变得更好。
2: 那你现在还会只满足于这些个手法上的魔术吗？
0: 其实我对魔术的理解，由于这个春晚的舞台也变了很多，在一个喜气洋洋合家团圆的日子，我们魔术能不能让全国观众朋友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新的作品，应该说是魔术跟戏剧结合，欢声笑语中去变了一个合家欢的魔术，
2: 也就是说把这个魔术和小品融合在一起，
0: 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当时就开拓了很多的思路，比如说它是不是能和歌唱结合，跟相声结合，也许有一天对吧，甚至于跟这个影视结合，然后我就去尝试。近几年比如说韩庚的舞蹈类节目的艺术指导，然后易烊千玺电影的魔术指导，而且那个电影《狂野时代》获得了戛纳的主竞赛单元，中国第一次咱们的本土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2: 当你说教这个易烊千玺是在他电影当中要展现一个魔术，
0: 对，当时其实电影他不是演一个魔术师，他是会一个魔术伎俩的一个小骗子，那么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导演有一个需求，就是叫做小动作，没事的时候拿着手这么着一个硬币转来转去，今儿呢我也想在这个我们群英会的舞台教给各位嘉宾，包括电视机前您，怎么去转硬币，我们试一试好不好？首先右手我们这样做这个动作，您先用食指和拇指拿着硬币，然后您看我啊，把它搓在我们的第一个关节食指的上面，然后呢用您的中指去压，它就会到中指上面啊，无名指压就到无名指上面，小拇指，然后到最后一个关节，让它从这掉下去，同时拇指在底下呢，把它
2: 掉的有点过分了，
0: 剪啊，你看，来，收连贯一点，
3: 再给拿一块啊，
0: 连贯一点，
3: 丢了，
0: 正填着您这儿，从小拇指那个缝隙这儿漏下来，拇指给它搓回来，再一个循环，这就您能完成这个，
2: 估计20块钱都掉没了，我们也练不会啊。这一下我知道这个魔术有很大的难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你们魔术有一个对手了，就是这高

0: 速摄像机，
1: 现在有那种视频，
0: 有这种视频
1: 专门解析，
0: 对，网上有些人他一帧一帧的给你停掉，
1: 对，
0: 然后再给你解析，这是这么变的，这是这么来的啊。
2: 我觉得如果想知道，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高速摄影机，我直接就教给大家就好了。所以我不太觉得魔术揭秘或者那个秘密有那么的重要，相反，我们做了魔术这个行业，了解了更多的魔术秘密之后，我们就没有那份快乐了。哦，有的时候咱们第一次看魔术，说哇太神了，或者你给这个女朋友变出一朵花来的时候，你都知道怎么变的了，是吧？他那份惊喜就没了。
0: 可能你现在很难找到这个快乐了，但是我们还都对这个快乐有憧憬啊。那能不能让我们再惊喜一下？
2: 当然，说到这儿了，不如就教大家几手。
0: 好，
2: 通过魔术的教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生活中魔术师是怎么去思考的。
0: 太好了啊！
2: 科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注意力的转移，视觉错误引导和心理错误引导。哎，今天我先教大家视觉的错误引导。
0: 太好了，
2: 来，请大家包括电视机前你家中去抽一张纸巾，家里头找一张餐巾纸哈，你把它弄成一个纸团，来，各位先看我哈，这是一个纸团，
3: 没了。
2: 我来告诉大家我怎么变没的，其实呢，我扔到地上了啊，我捡起来。好，视觉错误引导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你看，我说了，大家看好我的纸团，这个时候我看纸团，观众就会看纸团，我把它放到手里，观众就会看我的这个手里。而第二次，朋友们看好了，我没放进去，我做了一个手法，我是怎么放的呢？大家会做数字八，对吧？就是这样。好，那么我需要你做数字八的同时，这个手盖住这个纸团，同时做数字八，把纸团藏在你的右手，保留在你的右手，然后同时这个手像一个纸的这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样。好，
4: 来，他这个看着好真呢。
5: 对，
2: 好，如果这个时候你给它扔到桌子底下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魔术里面还有一个声东击西，叫大动作去掩盖小动作。我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假装转移到我这只手的这个动作，而同时你们发现了吗？我转身的时候，我这个手，对吧？这个手一转身，这个手就动，这个时候你看我已经扔了。我因为我转身的这个动作，其实我再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空的了。我按胶带这只手没有，观众更加相信在这只手的同时，我做了一个无实物表演，我给他什么都没有放进了什么都没有里头。吹一口气，慢慢的打开您的手，展示两边都没有。我们这个就叫让您在错误的时间看错误的地方，叫做视觉错误引导。
0: 视觉错误。
2: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教一个更深奥的，叫做心理错误引导。
0: 心理错误引导。
2: 你们可以看到魔术师是怎么样去准备一个魔术的。那我想邀请一名现场的嘉宾，黄老师，可以吗？
0: 啊，黄老师，
2: 黄老师，来，掌声欢迎黄老师。来，各位朋友们，你们看到我手中啊，有一些。动物，比如说兔子，小狗，小猫，马，这是老虎和蜘蛛，黄老师，您可以1到6之间，您帮我随便的说个数字嘛？
6: 不是按照这个选，
2: 不是按照这个，不是，别挑您自己，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我给他打乱一下顺序啊，好，随便的给一个1到6之间的数字就好了，
6: 三，
2: 好。那就是说1、2、3是一个马，黄老师选择的是马。朋友们，我这里有一个信封，不瞒各位，这个信封里边装着语言，就是马。
0: 你那信封里还有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你不是6个都搁里头了吧？
2: 没有，没有那么大几个啊。来，
6: 其实我刚才选的是老虎。你是从那面数的3，我是从这面数的3。哎呦，因为我属虎，所以我选的是虎。
2: 黄老师非常的聪明，他说到了这个魔术有一个小的核心，待会儿我讲的时候您就明白了。黄老师，您是愿意在这儿听还是回去听？都
6: 听。我回去听。
2: 回去听，好，好嘞。我上来呀，我需要把这个马和猫摆在其中一边的第3个或第4个，比如举个例子，您看这边1、2、3、4是马，对吗？这边1、2、3也可以叫马，哎，这边1、2也可以叫猫，

0: 如果你选猫的话，一二三四五也可以叫猫，因为除了马，我还有一个预言偷偷在这里面、叫猫。如果我这么打开这个信封，我展示的是猫。如果我这样拿出来的，它是马。
1: 那我选六呢？
0: 哎，好问题。每一个卡片背后都有一个数字。你选择的是一。它是一个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和六，每一个都是魔术师精心设计的，而每一个结局也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2: 哎，而且还有一细节，刚才
0: 您说，
2: 就是刚才有一个打乱这个重新排列图片过程，会显得特随机。
0: 不是按照这个，不是别挑您自己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我给他打乱一下顺序啊。太对了，你看我的小心思被发现了，我还挺高兴的。我就是要刻意的夹杂一个。来吧，黄老师，您别选择你喜欢的，我把它捣乱一下顺序，很自然的，你就把你想固定的这个放到了你固定的位置。
3: 他抢他一句，赶上咱这欠的这个，那我整呗，我整呗。
4: 其实他还是引导大家的思路在走、
3: 对，他不让你往那儿想了。
4: 对对，你看啊，刚刚说的这是引导大家。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好奇的，就是说都知道魔术师这个手非常快啊，你觉得这个手真的能比眼快吗？
0: 其实这是一个，100年的魔术谎言，叫做手快过你的眼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样，我把速度做得非常非常的慢。您看一下，是魔术师的手快，还是您的眼睛快？好不好？来，这里只有三张牌，所以很好看，对不对？一张红色的一，一张红色的二，还有一张黑色的三。您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盯好屏幕，我们不会切任何镜头。您来猜一猜。黑色的三的位置，太快了，我们再来慢一点啊。黑色的三，红色的一，红色的二。按理说黑色的三在这儿，如果我交换一下位置，再交换一下位置，请问黑色的三在哪儿呢？
5: 第一个。
0: 对，大多数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应该觉得在这儿，但是。是不是我的手太快了？这边是红色的一，这边是红色的二，这边才是黑色的三。我再来一次，我再来一次。不如这样，我这一次降低一点难度，我把红色的一放到一边，您就猜两张牌，黑色的三是在我的左手还是右手呢？不好意思，无论您猜哪边，您都不会猜对的，因为黑色的三没有在我的手上。黑色的三一直在桌子上。谢谢大家。刚才呢，开场我变了四个 A， 接下来我要变一个四个 A， 但是这个四个 A 呢，不是我16岁的时候的魔术了。你们可以看看，当我36岁创魔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思想。刚才还是，这是一副扑克牌。那么，扑克牌里最大的说了是四个 A，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有四张牌，分别呢是四张完全不一样的牌。如果我把其中的一张反过来，我需要四个 A 的时候，我只要这样弹个响指，它就会瞬间的变成四个 A。谢谢大家。但是除了四个 A 还有别的，你看这里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牌，对吗？盯好我的手哦。这个非常的神奇，乱七八糟的，只要我吹口气，不仅有四个 A， 还有四个 K， 四个圈，四个勾，四个十，九，八 ，T， 六，五，四，三，二。希望大家生活顺风顺水。
4: 我离这么近的看，我都一点破绽没看出来。我现在就想也要一个你这四个 F， 你告诉我你怎么变的？
0: 这个魔术就是我在四 F 大会上表演的开场魔术之一。而且当您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有心理有手法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像天衣无缝的魔术了。
4: 那这个心理手法都天衣无缝，但是其实魔术还有一关键，要跟观众来互动，
0: 对
4: 吧？那观众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0: 所以您说挑观众非常重要
4: 是吗？
0: 剧场演出的时候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观众，比如说我们到前面来说，您看这儿有三把椅子，我选什么样的观众呢？我选

0: 选那个坐在下边，一看魔术师走下来，
1: 嗯，躲，
0: 对，躲，然后有的时候假装玩手机，嗯，哎，回微信，他注意你，他是那种，
2: 过来了，过来了啊，过来了，哎，
0: 就是这种观众是最好控制的。那么我说一个相反的，嗯，那天我选上了一个大哥，他从那边非常激动地跑上来，我上来要跟他握手，他根本都没理我，他直接站在舞台的前沿。
3: 哎，刘哥
0: 完全不听掌控啊！怎么着？我坐哪儿？他把这椅子往前一搬，他当、嗯、往这一放，就坐这儿了、嗯。他把我椅子都挪地儿了，嘿、哎，我这都对好光的位置了、嗯。所以这种观众有点难控制了。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换节目，那、嗯、可能给他上一些手法魔术。哦，因为手法魔术在我的手里，我这么多几十年的功底，他是。哎，击垮不了的。第二种呢，就是我要用一些更难的错误引导去压垮他，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表演时候会遇到的事情、嗯、
1: 这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咱们觉得这互动很简单，有时候比如相声演员有时候也来点小魔术互动，但下来找这观众他得让人剪这上面这个、嗯、这观众当时拿着剪子来，我剪下边这头，不行，下不能剪。
0: 对，你看这个就是嘉宾本来是一个性格活跃的人，嗯，那我怎么样去控制他呢？嗯，怎么说呢，我就会说，来，我们需要一名长相帅气的观众朋友，像这种朋友，嗯，就是不行的。嗯，我其实就是先调侃一下，他用大家哈一乐，但是没反过来，因为我要用他，所以我就说、嗯、没有，就用您了。一把剪刀，您快速的把这儿剪断。嗯，我不说您剪绳子，我就说快速的把它剪断，因为我上一秒压了他一下，他不会再给我找事儿了。哦，他这个时候就说得了，只要剪断了，下边的活儿就是我的活儿了。嗯，所以你要用一些语言的技巧去让他，哎，给他个下马威。
3: 他特别喜欢在有关的时候压他一句。
4: 他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1: 对对，
4: 有这个支撑，
1: 对，
4: 还有长时间的锻炼。
1: 没错，确实作为这个魔术师，真的是要应对不同的这种状态啊。那今天你看现场我们来的几乎都是相声演员啊，
0: 对，
1: 有没有跟他们可以互动的一个小魔术？
0: 我需要三名，
1: 三名。
0: 这个代表啊、哦，好不好？一起来，这是一个真的有危险性的魔术。
1: 你先跟大伙说说，大概是哪方面有危险？
0: 会受伤。
1: 会。哎呦，会！我看那低头玩手机那个。
0: 会受伤。哎、
1: 郭金杰就是你了 啊！这低头玩手机可以选、哎。
0: 郭老师是一个，
1: 可以选吧？
3: 郭老师适合。啊，
1: 对，
3: 他们说跟你合作，我他说你快点，
5: 我没有，我俩
3: 是你。
0: 孙老师一个，
1: 这儿刚刚小娟老师来过，那范雷哥，好吧，
0: 范雷哥，
1: 咱们三位到台上，
0: 来，掌声欢迎三位嘉宾们。您看到了这个台上呢，有五块花泥，嗯，哎，这个花泥是要插一个东西，刚才我说了，它有点危险，是因为我从家里带来了一把刀。哦，嗯，而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呢，把这把刀呢，紧紧地插在这个花泥的上面。这里有五个纸袋，好不好？这五个纸袋，来，各位检查一下，可以看一看里边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来，朋友们，就是我要把这个刀来罩起。哎，然后呢，您也跟我一样，按照这个花泥这个大小，把这个罩起来。哎
3: 呦，幸亏没上去我。
0: 对，要尽可能的让他们看起来呢是一样的。
1: 金杰哥在做记号。
0: 我们请四位站在这个桌子的前面。
3: 哦，还有你。
0: 我要把它打乱顺序。
1: 我们帮你们盯着啊，没事啊，出不了问题。
3: 你是后头人格。
1: 好。嗯，
0: 好，来，范老师，您打乱顺序，我也不看。哎，咱这都特别随机。哎，
3: 不是那干啥，就非得搭了一个是
0: 吧？OK， 好，黄老师，公平、公正、公开。黄老师，麻烦您帮我打乱顺序，行吗？来，黄老师，你看黄老师高兴的，你看黄老师高兴。
3: 其实这一天刚乐出来，
6: 我也兴奋。哎
0: 呀，黄老师，您打乱顺序了吗？
6: 我正在打乱。
0: 好，您随机打乱啊，不可以偷看这个刀。黄老师，您可以回到自己位子上看戏了。好，接下来呢，我要给我的这个上面做个标记。现在我们能看到了，一二三四五，我们会随机的去抽选，一二三四五。哦，我们请裘老师，您帮我这样打乱顺序，您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顺序是多少。
3: 这里有你了啊，
1: 这里
3: 有你，有黄娟老师，有范雷哥，有他，
1: 谁也跑不了。
3: 四个啊，
1: 我们算目击者，
7: 目击证人。
0: 行，谁都不动，您给他搁在桌子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五。嗯，对吧？比如说是五号，您就直接， 选几，咱就拍几，就这么刺激。
1: 我不用拍了，对吧？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节目四季啊，
1: 还剩四个号码，你也可以站到这儿啊。
2: 刚才我爹练了，分量都是一样的，那刀早就不在了。
3: 是申凯来，郭老师先来。
4: 对了对了，不是我要最后一个，哥你上你上。
3: 最后一个概率上你还是扎的可能性比较小。
1: 郭老师这样，
5: 因为万里还有一，我他万一要是失误了，
1: 您这样，您闭上眼睛先打乱，打乱完了以后您公平公正的，不急。
3: 一，哎呀，哎呦，发现郭金杰第一次这么老实啊！
4: 谁拍呀？
1: 来吧，今天行不行？
4: 来呀，
5: 今天不
6: 咱们选，人家魔术师拍
4: 没有呢，
3: 你上去，
4: 你别那样。
1: 就是您可以先把手放上去，感应感应。就是通常我们变魔术吧，就是这个术吧，就是这个术吧，就是这个。
6: 一点问题没有，人我就相信他，肯定人家是没有问题。就
4: 是你刚才是谁呀？刚才是
3: 这会儿在说这话，不是？
6: 看着没，我这不是辫子吗？冒号了，真冒号了，真冒号了。
1: 还剩下二号、
5: 三号、四号
1: 和四号，
6: 来吧。
4: 你范雷哥还有那个刘钊是吧？你我
6: 行，来老范来吧。
4: 我够意思，我就不信我到最后
1: 打乱顺序，打乱顺序之后，先放到我的手上，四。
6: 老范行，他这个岁数该享受也享受了。
4: 不是，拿手
3: 手
4: 是
3: 拿脑袋，
6: 不是拿脑袋。
3: 买保险没有？
0: 这节目咱先买，
3: 这节目包保险吧。
0: 来了
3: 啊，来，
0: 真来了，
4: 哥你。
6: 哎呦，这个我可以给你保，因为什么呢？我这个呀有记号，这个应该是我弄那个，
0: 对，
6: 我弄那个，是吧？所以你相信我，没有问题。
3: 关键这里面我就不相信你，
6: 你放心大胆，你就拍，
4: 你那法子
6: 老。朋友们，你看
1: 这里面没有。
0: 哎呦，我越来
1: 越现在剩下两个
0: 了。的表现了。
1: 我们这次呢，让观众非常公平的看到两张卡片。两个袋子，
3: 你50%，
1: 两张卡片，对，你选一个卡片给我。
4: 那你来这个，你来这个。
1: 你选择的是这个是吧？三号，来吧，三号这儿。
3: 哎，三号好像是啊。
6: 对，三号是有刀那个。
4: 其实这个蛮神奇了，已经是吧？蛮神奇了。
1: 我就到这儿了。
4: 好。要我说相声了是吧？
7: 这会儿想起相声，
3: 这比相声好玩多了。
0: 没事啊，
6: 没事，兄弟，
4: 就是
3: 哥都给你准备
4: 好。不是我啊，
3: 他这没有创可贴啥的，我这当绷带。
4: 干啥呀，哥？
3: 我给你缠上。你来吧，来吧，马上给你缠上。
1: 止血的，
6: 对对。哎，其实按正常来讲应该是这个。
4: 什么干啥？你们怎么？你们往哪儿劝呢？
6: 对对对，
1: 我都不敢看。
4: 你别不敢看，你敢看，这里有你，你别不敢看。
1: 这里有我吗？
3: 分开一点，分开一点。
4: 藏着点胆儿，哎呦！
1: 所有的号码都是各位嘉宾自己挑选的，我不可能知道他们选哪个号码。可能有朋友在想，是不是里头就没有刀，我们在做戏？但如果朋友们刚才有人选择了二号，
8: 总之，我觉得其实这个魔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紧张和刺激啊。那接下来这样吧，咱们一块来放松放松，好不好？王宇，
1: 好呀，
8: 我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4: 我刚才也想说的。
8: 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10: 谢谢啊！
9: 其实大伙儿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10: 哪句、啊？
9: 叫无酒不成席。
10: 对呀、啊，你说现在这饭桌上没酒啊，总觉得差点什么。哎，
9: 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古代名人呢，其实都表达了对酒的喜爱。
10: 是吗？哎，都有谁呀、啊？
9: 你比如李白。哦。将进酒，杯莫停。哎呦，
10: 太有名了！
9: 李白啊，会须一饮300杯，
10: 都听过。
9: 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0: 真好。
9: 李白，
10: 全李白呀、啊？嗯，你不说很多名人，怎么就一个呢？
9: 不是，我也是发现一个事儿。
10: 什么呀？
9: 就这个李白是真爱喝。嗯，您琢磨琢磨，他光那个《月下独酌》就写了4首。哎呦，这说明什么问题？
10: 说明什么呀？
9: 他是真没朋友、
10: 是那么解释的吗？
9: 月下独酌呀、干拉呀，朋友们，
10: 人就不能就点菜吗？啊，那就是爱喝，
9: 是不是？
10: 对，
9: 而且这方面我说实话，思雨也可以。哎
10: 呦，我的瞎喝，哎，
9: 那确实，哎，真是瞎喝。
10: 这叫怎么说的？
9: 混着喝，
10: 你酒桌上。

0: 你不得给人喝尽兴了吗？
1: 关键你太混了。
0: 哪儿混了？
1: 你混的都有点混了。
0: 什么？
1: 白酒
0: 啊，
1: 啤酒。
0: 对呀、啊。
1: 洋酒
0: 能喝呀。
1: 料酒。
0: 诶、哎、
1: 大料
0: 不是
1: 娃娃菜。
0: 可以了，谁跑我肚子里炒菜来了？
1: 不，你得就点菜啊。
0: 咱聊酒的后面的那些不算，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其实这个酒桌啊，我总感觉就是一种氛围
0: 啊。那倒是。
1: 哎，但是我羡慕思雨一点是什么呢？
0: 羡慕
1: 就是您看他呀，一到酒桌上他就能快速的把这个氛围调节起来。
0: 哎呀，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0: 嗨，
1: 啊，
0: 咱不是有诀窍吗？
1: 哦，你有什么诀窍啊？
0: 酒桌游戏啊。
1: 哦，
0: 快速的把这氛围就烘托起来。
1: 哎呦，这我完了。
0: 你怎么完了？
1: 我不会呀、
0: 啊。你不会没关系啊。
1: 啊，
0: 我教给你啊。
1: 太好了，
0: 是吧？
1: 有你教给我这酒桌游戏
0: 啊，
1: 我到酒桌我都给他们赢了。
0: 哎，不，
1: 撒狠。
0: 不是，不至于。
1: 嗯，
0: 您就算都会了，也不能一直赢。
1: 哦，
0: 有时候你适当的你让着点对方。
1: 嗯。
0: 哎，他们会更高兴的。
1: 哦，你说要是还是你脏心烂肺呢？
0: 这都是夸人的词吗？
1: 哎呦，太好，你快教教我。
0: 你教
1: 我，我想想我就美的。
0: 好，
1: 真好，
0: 真是朋
1: 友，真好，
0: 机会难得，终于有我们这个捧哏的占上风的时候。咱一会儿咱就看看他的窘态。老梁
1: 啊，
0: 我先教你一个逛三元怎么样？
1: 逛三没听过。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这么玩啊，
1: 嗯嗯，
0: 就是咱们俩人呢，
1: 嗯，
0: 你说星期天，
1: 嗯、哦，
0: 我说逛三元，
1: 哦，
0: 然后咱们指定一个带元的类别，
1: 哦，
0: 然后有节奏的说出这个类别里有的东西，
1: 嗯，
0: 说错的啊，说重复的，这就算是输了。
1: 哦，大概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就是带元的，
0: 对对 对，
1: 我试试，
0: 咱来一回，
1: 我试试得带节奏。
0: 好好好，
1: 得再见了。
0: 来，
1: 星期天
0: 逛三元，
1: 生物医药产业园。说呀，
0: 生那个，哎，要不然让我先说星期天行吗？
1: 你说也行啊。
0: 我说能行吗？
1: 你说可以。
0: 我
1: 你说，你先说也行啊。
0: 星期天
1: 逛三元，
0: 生物医药产业园，
1: 靶向药。
0: 哎，
1: 嗯，说呀，
0: 他多可气呀、啊！他还真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呀、啊？
1: 数控机床
0: 不是，不用那么邪。
1: 纳米机器人，
0: 我知道你懂得多
1: 啊。
0: 就是一般那个逛三园里，它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园。
1: 那是什么园？
0: 咱就光玩这个动物园行不行？
1: 光玩动物园
0: 行吗？
1: 我不会玩啊，
0: 玩
1: 我就跟您来，
0: 来，
1: 行吗？
0: 好，
1: 我就跟您来啊。
0: 来啊，
1: 嗯，
0: 星期天
1: 逛三园。
0: 动物园里有什么？
1: 老虎、狮子、大象、长颈鹿、蜥蜴、斑马和羊驼。接下来你也说七个。说呀，
0: 说，不是咱们这都七个七个来的吗？
1: 不是，我是不会玩，你要说七个不行呢，咱来十个也行。
0: 七个我都说不上来，我来十个？
1: 您不厉害吗？
0: 怎么样？
1: 啊？
0: 适当的输是不是能让对方得到情绪价值？
1: 哦，让着我呢？
0: 才明白呀、
1: 啊！哎呀，你真是小机灵鬼！
0: 你一说，我还能不知道那什么医药园里有那个靶子药啊？
1: 靶向药？
0: 你别管什么药了，你是
1: 靶子肉？
0: 你别管谁，我再教你一个行吗？
1: 你再教我行，教我一什么？
0: 我再教你一个那个、啊，咱俩谁是谁的爹？
1: 哎呦，这个好，
0: 有意思是吧？
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说
1: 啊，
0: 一方给另一方挖坑，
1: 哦，
0: 对方不能跳进这个坑里。
1: 嗯，
0: 要是说吃亏了没答上来，就算输了。
1: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嗯 嗯，
0: 而且这个游戏里面得有节奏。
1: 哎呦，那这更有难度了。
0: 那当然有难度了。
1: 那咱俩是谁问谁呀、
0: 啊？那头一回你玩我。我问你，
1: 你问我
0: 啊？我问你，来，
1: 我问我行
0: 啊？来，
1: 那
0: 咱俩谁管谁叫爹？
1: 我是你爹。
0: 我是谁的爸爸？
1: 我是你爹。
0: 我的儿子是谁？
1: 我是你爹。
0: 你笑话吗？
1: 怎么了？
0: 咱不说得有节奏吗？
1: 哦，这嗨，忘了，忘得有节奏
0: 啊！对呀、啊，
1: 对，有节奏啊！来来。
0: 咱们两个谁是儿子？
1: 我 是你爹，
0: 你就会一句是吗？
1: 不是在节奏里了，
0: 你在节奏不行啊，啊，你得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
1: 不是你这样，你给举个例子，
0: 比如我问啊，咱们两个谁是儿子？哦，你得说咱们两个你是儿子。
1: 哦，语态得能接上，
0: 可不嘛，
1: 彻底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嗯

0: 咱们两个谁是儿子？
1: 咱们两个你是儿子。
0: 咱们两个谁管谁叫爹？
1: 咱们两个你管我叫爹。
0: 咱们两个谁是爸爸？
1: 咱们两个我是爸爸。
0: 我的爸爸是谁？
1: 你的爸爸是我。哎，我是不是赢了？
0: 啊，是。
1: 哦，又让着我。
0: 对嘛？哎
1: 呀，你这思雨这人，你说多好，教我游戏，
0: 真是
1: 还老给我情绪价值。哎，其实人家能赢，哎呀，你知道吧？人能赢，人让着我。
0: 你们不用捧我，不用捧。
1: 真是
0: 那个，我再教你一个。
1: 再教我一什么？
0: 我再教你一个，那个我不是猪，我不是狗，我是人。哎
1: 呦，这我没听过。
0: 这游戏什么规则呢？就是说你是三句话吗？啊，你说完以后指定下一个人说。哦，咱俩人咱就不用指定了。嗯，咱俩就接着说就完了。
1: 哦，行行行，
0: 明白了
1: 吗？就是那个三句
0: 说，
1: 我得倒一下。
0: 你倒你的
1: 三句，头一句是，你是猪，是吧？
0: 我不是猪。
1: 我不是猪。
0: 对。
1: 你是狗。
0: 我不是狗。
1: 对吧？对，我不是猪。
0: 对。
1: 你，我不是狗。哎，你是人。
0: 我不是人。哦。
1: 我不是，
0: 你别不是了，你等会儿吧。
1: 我是人，
0: 我没问你是什么，
1: 是吧？我是人，
0: 我就问一下啊。嗯，那个九州游戏，你确定你没玩过吗？
1: 哎，你这是没玩过？您琢磨这三句我都倒不明白，您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0: 没玩过，你挺能绕的人呢，你。
1: 我实话跟您说，我这辈子游戏就没赢过。我
0: 操！剪子帽子吹。
1: 人生头回赢。
0: 好好好好好，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哎呀，哎，咱俩再玩个游戏怎么样啊？
1: 再玩一什么呀？
0: 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行吗？
1: 什么意思呀？
0: 你不知道？哎
1: 呦，我听我都没听过。哎呀，
0: 我给你解释。
1: 你解释一下，我听听。
0: 真心话大冒险的意思呢，就是你说真心话还是选大冒险？
1: 哦，明白了。
0: 我就这么说，你能听明白了？
1: 明白，大概明白了。
0: 好样的！
1: 那我问问你啊，
0: 你别问我了啊，我问你吧。哦，你是选真心话还是选真心话呀？
1: 这也没有大冒险呀、
0: 啊，你就选吧。
1: 那我选真心话。
0: 真心话啊！好，我就问你，这九州游戏你玩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玩过。
1: 要说没玩过，确实也是骗您。哦，之前就玩过一个。
0: 哪个？
1: 我是你爹。
0: 我不玩了。
2: 这个梁老，最近你们俩怎么开始研究这个酒桌的文化了？
1: 酒桌游戏也是一种调剂嘛，就包括你酒桌上变魔术，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调节气氛。
2: 那这个谁，王宇，你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技巧，比如在酒桌上能活跃气氛的？
3: 其实少不了，但是我不能去趟厕所，一回来燕尾服穿上了，给您变鸽子，
4: 变那个擦匕首那个呀。今天你们几个来，把你拍了。
3: 所以说我一般要变一个符合当下的这个感觉的。有一次艺术圈的聚会，到了6:20了，他来了，来了以后呢，他带着他的这个爱人，一进门没有那么高兴。当时我给他变了一魔术，因为手里就是正好拿着扑克牌，然后范老师您帮我用这根笔在梅花六上签个名，作为特别大的标记。所以镜头能够看到一张梅花六，有我们范老师的亲笔签名。然后呢，我们请黄老师，您可以用笔在这张八上签上您的名字吗？写得越满越好。黄老师的亲笔签名，刚才这张是梅花六。我把这两张牌捋齐，背对背的靠在一起，给它折叠一下。我把它这样啊撕开，你们能看到被撕开的痕迹。
1: 是是是，
3: 签名都被撕开了，对吗？
1: 是。
3: 你们也可以甚至于听到撕开的声音。
1: 我听到了。
3: 但是各位，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在你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呢，试图将它去复原。两张牌，哎呦我天哪，都复原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这样的，
1: 好了
3: 啊，两张牌不仅复原了，而且还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哎呦，其实这还不是关键，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当时您还记得我说两个人进来的时候表情很凝重吗？就变完这个魔术，我的台词当时说的是，我是希望你们两个人记住怎么相识的，无论生活中有多大的裂痕，但是你们要记得在一起不容易。那个女士一下就抱住我，拿着这张牌就真的流眼泪就哭，她浑身在抖。她跟我说了这个刚才的事情，她说刚才我们要离婚了。其实我变了一个，我当时不知道这个魔术会有这么大的神奇的力量。然后她就说了，她说老公，我对不起，说我刚才。

还有点冲动，我应该理解你，咱们不离婚了。嗯，然后那一瞬间，那作为男人就一下就说，哎呦，老婆你别这样，我也有问题。两个人抱，所有人鼓掌，然后他说了，他说这个魔术。

0: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谢谢。哎呀，
0: 今天非常的高兴，也很紧张啊。尤其是这个黄小娟老师坐在这儿，那是我们的曲艺的前辈，检阅我们是不是？你说我跟超合作多长时间了？时间特别快，转眼十年了。哎，你妈好吗？
2: 没话了，打哪儿来这么一句啊？
0: 就是问你母亲身体好不好？
3: 那您这转折太生硬了，听着不礼貌啊！不
0: 是，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3: 哦，您这么问什么原因啊？你
0: 超跟我不太一样啊。超常年在北京工作，哎，
3: 是是是。
0: 他父母在哈尔滨，嗯，得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
3: 干啥呀？
0: 不是，就是说，你跟你爸你妈属于两地分居呀、啊。对吧？
3: 您那都不是人话呢！我跟我爸我妈分个就两地分居啊，
0: 那叫什么？
3: 那不叫两地分居，
0: 阴阳两隔啊，
3: 更不像话了。谁死？打哪儿来这么一句啊？
0: 就见不着面儿、啊，
3: 就是离得远不见面就完了。
0: 哎、离得远不见面，哎，你说你妈谁照顾啊？谁照顾？
3: 谁照顾？我爸不照顾啊。
0: 是，现在是由你爸照顾啊。万一有一天
3: 我爸没了是怎么着？您干嘛来了？您上这儿来呀、啊？
0: 我这替你着急，我是为你好。我们俩搭档，您的父母就跟我的父母差不多啊。我希望他们好啊，但有一天不能照顾不像我呀。我北京的，我父母也在北京，常能见面，他们这不是见不着吗？
3: 啊，那怎么办？
0: 由此我想到一特别好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很有前景，很有未来。
3: 您现在做什么？
0: 共享儿子，就是互联网思维。你不在你父母身边，不能在床前尽孝，有人替你把这个工作完成了，而且完成得更好。你只需要付钱就行了。这项目多有未来啊。
3: 哦，这有前景。
0: 当然啦。
3: 哦，这贵不贵啊？
0: 贵不贵啊？这么说吧，我们那儿很多种儿子，一年的时间，一个儿子35,000。哦，10万块钱，现在仨儿子优惠。
3: 哦，也没人弄那么多，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哎呦，太好了！你不在身边，你父母想儿子了，有人替你去呀、啊。感情的投入啊，他不是那种啊，什么请个保洁呀、啊，什么干活，不是，主要是感情方面的。哦，专一。
3: 您这真有用。
0: 当然有用、
3: 啊。真有用，能这么办？我体验。体验行不行？
0: 你体验一下，
3: 我体验一下。
0: 你怎么体验呢？
3: 我体验，你就这么办吧。就假如说，这不是您的项目吗？
0: 对，我项目。
3: 你现在就是儿子了。
0: 我是
3: 啊，你现在就是儿子，我就是爸爸，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体验完你就孝顺我。
0: 我先来的，我先开始、很多种的，很多种的，
3: 很多种。那简单一点、我先来一个那个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
0: 情绪价值，
3: 哎，你就是那样的儿子。
0: 我是
3: 行不行？
0: 行吧，行吧，啊，行吧。
3: 那咱来一回，
0: 来吧，来吧，
3: 来一回。现在您就是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是吧？
0: 对，
3: 好来。来吧，哎呀，儿子，哎呀，我的刘钊大儿子，哎呀，我老儿子又长褶子了、啊，老儿子，哎，
0: 谁家管儿子连名带姓一块叫？
2: 不是要我不，你不是共享？
0: 我是共享，你这便宜占的太具体了。
2: 没有，
0: 你真是一个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哎呀，这爸爸也没个爸爸样。
2: 好了好了，哎，儿子。哎，回来啦！
0: 回来，
2: 好久没回家了。
0: 是是、您这挺好的哈，
2: 还挺好，
0: 挺好的。我们这个工作有时候在外面忙，不能经常回来陪您。
2: 是，
0: 这是我们的失误。
2: 哎呀，谈不到什么失误，
0: 是吗？
2: 其实啊，我们也不图什么，你说也不图吃，不图喝，
0: 确实不差这个。
2: 就是每天呀、我这一回家呀，看着这空荡荡的房间，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喊我一声爸爸，我得多高兴！
0: 就是我知道，我能理解这个心情。您说您跟我妈都退了以后，家里条件也好，没事别老跟家闷着，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
3: 是是是，
0: 是吧？
3: 你妈也老这么说，
0: 是吧？
3: 你妈老出去玩去，
0: 是吗？
3: 一出去玩啊，等回来之后啊，看着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呢，就希望能有人喊她一声妈妈，
2: 该多高兴啊！
0: 是。不是喊是可以，这没问题啊。就是说你们两口子出去有点别的事儿没有啊？
3: 什么事儿？
0: 不是有点别的事出去串着门啊？
3: 旅游啊？
0: 旅游啊？
3: 旅游是是是，光旅游没用啊。我儿子不接茬，他不喊呢。不是
0: 你老憋着占便宜不行啊？
3: 没有，就说要情绪价值吗？
0: 不是情绪价值，不是光叫爸妈妈占便宜啊，主要是情感陪护，聊会别的天。
3: 那你这不怎么样？
0: 不是你有别的，有别的实惠点的。
3: 还有什么？
0: 别的那个干家务。
3: 干家务，
0: 哎。

0: 保洁呗，就是
1: 是保。刚才都说了，保洁不能顶替。嗯，保洁干一二十两小时也不聊天也不说话，就跟那干活。儿子不一样啊，连说带干聊天，这多好啊！
0: 哦，真的这能有点意思。
1: 这当然了，
0: 那我来个这个吧，
1: 这来这个，
0: 来这个，
1: 哎，这可以，
0: 来这来了，我来这保洁儿子来。
1: 哎，不是保洁儿子啊，干家务的儿子。
0: 好嘞，
1: 保洁儿子，
0: 儿子干家务，
1: 来，
0: 儿子。你看你不答应我，不知道我喊谁呢啊！
1: 哎，
0: 儿子，
1: 哎，
0: 哎呀，老儿子真好，老儿子，来，儿子，把这盘子刷了去。
1: 嗨，搁那儿，回头晚上一块儿刷呗。
0: 啊，晚上刷。
1: 哎，得空聊会儿天，干点别的活儿。
0: 那你还能干别的家务吗？
1: 收拾屋子，收拾什么呢？
0: 收拾屋子行，那这么办，我那衣柜给我整理整理啊。
1: 太对了，
0: 我那衣柜，哎呦，里边旧衣服太多了。
1: 哎，
0: 我今天来一个断舍离啊。
1: 这老家伙什么都知道。
0: 你跟你爸也这么说话？
1: 不是，
0: 你跟你爸怎么说话？
1: 是，这我老爸还什么都知道。
0: 那当然，咱什么都知道、啊。
1: 给您收拾收拾啊。
0: 哎呦，
1: 您瞅瞅这衣服，这羊绒的跨栏背心您还要吗？
0: 有人拿羊绒做跨栏背心的吗？我是冷是热呀？
1: 就是请那背心
0: 的。羊毛的。
1: 羊毛的。
0: 哎，
1: 羊毛，好多窟窿了都。
0: 啊，那不要了，
1: 不要扔了哈。
0: 啊，
1: 哎呦呵，你看这秋裤，这好多窟窿了这个。
0: 啊，那扔了吧，
1: 扔
0: 了。
1: 哎呦，这袜子你还留着好多窟窿了这个。
0: 好，我们家净窟窿，我们家。啊，扔了吧。
1: 哎呦，你看这皮带都好多窟窿了这个。
0: 这别扔，这别扔。
1: 这干嘛？
0: 皮带本身就有窟窿。
1: 哦，这留着，这留着。这样，哎呦，嚯，呦，嚯，爸，
0: 怎么了？
1: 这还有块表，还
0: 啊，
1: 这嘎噔嘎噔的，我就是还真显还夜光的呢，还这哟，嚯，呵，这什么年代还有存折呢？哎呦，这个，哎，哎呦，这不是现金干嘛？这有存折搁现金呢？这我都不知道。
0: 是，你是不知道，你妈都不知道。
1: 哎，这我都替您做主，这别扔啊！
0: 啊，
1: 这都得给我留着。
0: 给你干嘛？
1: 儿子继承遗产。
0: 您这光继承遗产是儿子，那不行啊，这个。这光顶我这点东西，这不怎么样。您这个
1: 干家务主要就为收拾东西，
0: 啊，就为这个。
1: 要不然当儿子干嘛呀？
0: 哎呦，这哪干家务？上我这抄家来了，上我这
1: 不是抄家。
0: 嗯，
1: 还有最重要的
0: 什么？
1: 医疗陪护，岁数大了看个病什么的
0: 啊，
1: 有儿子在身边，
0: 哦，
1: 跟护工不是一劲头啊，
0: 能陪我看病去。
1: 对呀，
0: 哎呦，这太好了，
1: 哎，
0: 这太好了，咱我来了这个啊，
1: 来这个，
0: 来呀，来儿子，哎呀，
1: 这来了，
0: 儿子陪我看病来了，这40多岁老儿子有经验，
1: 您有点别的没有啊？
0: 真是孙子都1岁多了。
1: 行了，陪您看病，
0: 哎，
1: 爸您看您这身体，您这劲儿不像有病的
0: 呀，不太行了，
1: 也不太行了，
0: 也不太行了，
1: 慢点啊，
0: 花粉过敏，我还种花。
1: 花粉过敏就别种花了，
0: 喜欢工作嘛。
1: 好了，
0: 不说这个了。哎呀，这难受啊！
1: 哎呦，嗨，您这就死了得了，甭治了。
0: 你跟你爸爸上医院就这么说话？
1: 不是，
0: 你怎么你让大夫说两句啊？
1: 省得
0: 我请你来上这儿来陪我看病，不是给我送终来了啊？
1: 您这症状不好治啊！
0: 这不好治，我不治了，我也不能死去呢。
1: 关键大夫嘱咐您了
0: 啊，
1: 这岁数一大呀，好多器官都衰竭了。
0: 哎呀，是啊，
1: 尤其是脑子。
0: 啊，
1: 他记不住事儿
0: 啊，
1: 怎么办呢？
0: 哎呦，我现在什么都忘啊。
1: 对，什么都忘，
0: 我好可怜。
1: 趁着没忘，把什么事儿都安排安排。
0: 我有什么事儿可安排？
1: 你有太多事儿了。
0: 我有什么？
1: 没什么事儿，你有东西呀。
0: 我有东西吗？
1: 哎呀，手表
0: 啊，
1: 存折，现金。
0: 哎呦，您说那几样东西我都没有啊。
1: 你有啊？
0: 我有吗？
1: 放衣柜里了。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1: 你刚才收拾屋子那个
0: 啊，
1: 还是我呀？
0: 还是你呀？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真的非常有想象力啊！怎么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呢？
1: 哎，一个好朋友给我的思维，给我看了一个，就是互联网有这么一事儿，然后呢，根据曲艺结合起来。
3: 哦，哎，你们家小孩多大了？
1: 1岁半，
3: 1岁半了，
1: 马上1岁半。
3: 今天王宇来了，跟王宇再学点小的魔术技巧。
1: 嗯，
3: 我觉得这个教教孩子，可能他会更感兴趣。
1: 行，
3: 比如说都知道魔术师手很厉害，
1: 是
3: 想练练手，有没有什么训练的方法？
4: 那这样，我就教大家，还有包括电视机前的您，一个平时魔术师活动双手，包括用扑克牌的一个小技巧。我先给大家展示几招，比如说您看，您盯好我这个勾是吧，盯好我这个勾，哎，就可以变眉，还可以这样是吧。这些您看，你给儿子，给您的，您是闺女还是儿子？
3: 您别老这么叫。
0: 他是儿子是吧？
4: 给儿子展示一下。来，我们就教大家早上起来训练手指头，这个您会不会？这手拇指，这手小拇指
0: 啊，这个可以啊。
4: 然后我说换，您看
0: 啊，
4: 换，哎，小明，哎，哇，这个厉害，非常棒。
3: 李涵可以啊，
4: 非常棒。哎，慢慢的您就可以做一些，您看，
3: 这得练，意思懂
4: 啊。
3: 行，
4: 您可以在这个家里。
3: 刚李涵，你这个是小的时候自己练过吗？

0: 弹钢琴，对这个协调还是比较重要，
1: 也是得用手得练这基本功、啊。
0: 对对对，手指得分溜。嗯，
1: 那这个最近有什么样的节目吗？
0: 叫《假如我是老师》。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涵和迟永志。别玩了，迟永志，
2: 别玩演节目，
3: 我还演节目呢。
0: 哎，玩儿，走吧。谢谢，
3: 谢谢各位了。
0: 您看，每个人从小都有梦想，
3: 那当然了。
0: 长大以后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3: 是这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3: 对，
0: 也问问您啊。
3: 问我什么呀？
0: 您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3: 哎呦，我小时候那梦想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啊、
0: 没关系，随便说。
3: 那我就说了 啊，我这梦想呢，就是揣一兜子钱。啊，坐一个大汽车上，满世界我兜风去，
0: 这梦想太好了，
3: 是不是？
0: 想当一名公交车的售票员，
3: 对，
0: 现在这也见不着了，因为这个行业。
3: 谁说想当公交车售票员了？
0: 你说的呀，揣一兜子钱，坐一大汽车，满世界兜风。
3: 我说那一兜子是整钱，我要一兜子钢镚我干嘛用啊？开小卖部啊？
0: 我哪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就别瞎说，
0: 直接说什么梦想？
3: 周游世界旅行家。
0: 旅行，
3: 哎，
0: 这您跟我就不太一样了。
3: 那您什么梦想啊？
0: 从小梦想啊当老师。
3: 哎呦，人家这梦想确实比我高级，
0: 对不对？
3: 嗯，
0: 学了很多知识，长大以后教给别人，
3: 还真行。
0: 哎，教书育人嘛。
3: 哎，那我问问您
0: 啊，
3: 这个老师的话，您最擅长哪一科呢？
0: 什么？
3: 您最擅长哪一科？
0: 妇科。哦，
3: 那咱握握手吧。
0: 您也妇科，
3: 我产科。
0: 对。产科像话吗？
3: 妇科什么玩意儿？
0: 妇科不懂吗？
3: 什么叫妇科呀？
0: 覆盖所有的学科。
3: 这老师口气不小啊。
0: 没我不能教的。
3: 哦，您都行啊。
0: 但真要教
3: 啊，
0: 也得一科一科的来。
3: 没有一口吃胖子的。
0: 那我比较喜欢的啊，
3: 您是
0: 语文。
3: 为什么先教语文呢？
0: 那小时候啊，我不是很喜欢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上课。
3: 哦，你们那语文老师什么样？
0: 很枯燥。
3: 哦，
0: 很乏味。
3: 什么样呢？
0: 一上课都这样的。
3: 您给学学。
0: 同学们，
3: 这什么造型啊？
0: 今天咱们上语文课
3: 啊，还有口音。
0: 翻到语文书的第78页，
3: 翻到了，
0: 翻到了吗？
3: 翻到了，
0: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0: 背吧。
3: 别乐，乐什么乐？不是别的，我先不问你
0: 啊，
3: 这口音我先不考虑。什么就背吧？
0: 没错啊，
3: 啊，
0: 语文讲究四个大字，
3: 哪四个字？
0: 背诵全文呐。对不对？
3: 还真是啊，
0: 课文古诗哪个不得背？
3: 这打小我可没少背课文。
0: 但我要先教啊，
3: 啊，
0: 背之前得先会读。
3: 这有什么作用吗？
0: 你不会读书，没有理解，怎么能背呢？
3: 哎，别说啊，这方法还真不错，
0: 是不是？
3: 哦，
0: 这样我跟这儿带领大伙儿读一篇怎么样？
3: 好啊，
0: 我小时候小学学的课文。
3: 什么课文呢？
0: 《少年闰土》。
3: 哎，这我听过呀，
0: 鲁迅的作品，
3: 太经典了。
0: 水生
3: 啊，
0: 来。给老爷磕头
3: 啊！对，
0: 这是我嘚儿子水生，我嘚儿子。
3: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3: 还嘚儿子
0: 啊？这儿化音你不懂？
3: 谁不懂啊？
0: 啊，
3: 你也不怕咬着舌头？
0: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我的儿子，还嘚儿子，你个文盲！人你妈回家这么叫你吗？嘚儿子，吃饭了？嘚儿子，喝水了？嘚儿子，写作业没有？
0: 闲你闲你，
3: 不是您这半天这语文也不怎么样，
0: 你说的不对不就完了吗？
3: 差点意思，
0: 这语文不是我最擅长的。
3: 哦嗨，那您擅长哪个呀？
0: 数学呀。
3: 哦，数学。
0: 啊，对呀。
3: 数学您行。
0: 哎，不过啊，
3: 啊，
0: 我不是很喜欢我们那个数学老师上课。
3: 哦，你们数学老师又怎么样？
0: 那很枯燥。
3: 哦，
0: 很乏味。
3: 什么样啊？
0: 都这样的。
3: 哦哦，
0: 同学们，
3: 这段子看着熟悉。
0: 今天咱们上数学课。
3: 哦哦，
0: 翻到数学书的第78页，
3: 还是这页？
0: 翻到了吗？
3: 翻到了。
0: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0: 背吧。
3: 别乐，我就讨厌你这老乐这劲儿。
0: 怎么了？
3: 什么毛病啊？啊，前面我不管你啊，什么又背数学背什么呀？
0: 背公式有错吗？
3: 哎呦，
0: 你没公式怎么解题呀？
3: 还真是啊，
0: 对不对、
3: 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
0: 背公式
3: 啊，背公式，
0: 我要出题啊，
3: 啊，
0: 就出应用题，
3: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有故事情节，
3: 嗯，
0: 这样解起来有意思。
3: 哎，这听着好，
0: 我给你出一道行吗？
3: 您给来个应用题，
0: 注意啊，
3: 我看看怎么样。
0: 说这个小明，跟小红，住在同一个小区。
3: 一般应用题都是小明和小红
0: 两人同时出发，
3: 嗯，
0: 小明开汽车。

0: 啊，每小时60公里，
1: 六十公里，
0: 可以吧？
1: 可以
0: 啊。小红旗电动车啊，每小时120公里，
1: 太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干嘛了？这是电动车吗？这不是电动火箭吗？这
0: 数大，那不好算吗？
1: 那也不行啊，咱得符合国家要求，
0: 符合实际。
1: 您不能太快了。
0: 那这个小红旗电动车，
1: 骑电动车，
0: 每小时20公里，
1: 这在要求范围内。
0: 小明开汽车
1: 啊，
0: 每小时10公里，
1: 这也不合适啊。
0: 怎么了？
1: 这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说着符合情况啊，
1: 这10公里怎么符合了？
0: 堵车呀，对不对啊？
1: 哦，
0: 堵车时候没电动车快啊！
1: 你看他把这早高峰都算里头了。
0: 这题就来了，
1: 什么题？
0: 俩人同时出发
1: 啊啊！
0: 问这个开汽车的小明怎么样比这个小红快？
1: 哎呦，这题我还真不会算了，
0: 是不是啊？
1: 这不懂了，
0: 用公式啊！
1: 啊，都用着这个人家教那公式
0: 了，就来了。
1: 您教教我，
0: 解
1: 啊啊，
0: 射。
1: 对，
0: 小明为 X，
1: 哦，
0: 小红为 Y，
1: 是，
0: 简单说吧，就是小明开汽车，
1: 对，
0: 每小时10公里，
1: 10公里啊，
0: 小红骑电动车
1: 啊，
0: 每小时20公里
1: 啊，您说了，
0: 俩人同时出发，
1: 对呀，
0: 问这个开汽车的小明怎么样比这个小红快？
1: 怎么比他快呢？
0: 就头天晚上啊，把小红那个电瓶给他偷走，他推着，
1: 老师
0: 啊，
1: 老师，我稍微提个意见啊，
0: 您说，
1: 那我要是把他车座子拔下来呢？
0: 您看这道题是多选，
1: 多选什么多选？这是题吗？这不脑筋急转弯吗？这不
0: 急急了？你看这，
1: 您这有这么教人家的吗？
0: 这是数学不是我最擅长的，
1: 哦，数学又不是您最擅长的
0: 了。对了，
1: 那接下来您还祸害哪一科啊？
0: 什么叫祸害呀？
1: 我看
0: 教课，
1: 您净祸害了您
0: 英语。
1: 又改英语了？
0: 那当然了，
1: 英语您行。
0: 不过我不是很喜欢我们那个英语老师上课，
1: 又来了，
0: 很枯燥，
1: 是
0: 很乏味。
1: 都什么样啊？
0: 一上课都这样。
1: 您来来，
2: 同学们，
1: 我就知道得这样。
0: 今天咱们上英语课，
1: 对，
0: 翻到英语书的第
1: 78页，
0: 79，
1: 他多翻一页啊？
0: 翻到了吗？
1: 翻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你乐什么乐呢？
1: 我要不乐，你也得这么乐。
0: 你也上过他的课？
1: 谁上过他的课呀？
0: 啊，
1: 不是，您这老师都一个师范毕业的是吗？
0: 你英语是不是得背啊？
1: 朋友们，别的我有资格拦他，这一句还真说对了。
0: 背单词啊，
1: 这英文就得背单词。
0: 但背单词确实很枯燥，
1: 没意思。
0: 咱有方法呀。
1: 您有什么办法呀？
0: 情景对话。
1: 什么叫情景对话？
0: 设定一个场景
1: 啊，
0: 其中提到的单词自然能够说下来背下来。
1: 哎呦，这可高级了。
0: 不信你想一场景
1: 啊，我想想啊，
0: 我想想，
1: 有了。就比如说啊，你在大街上走的，
0: 走着呢，
1: 突然对面来了几个坏人，
0: 哎呦，
1: 你心里就害怕了。你一害怕就喊这个救命啊，救命！这救命用英文怎么说
0: ？Help，H-E-L-P，Help。
1: 真行啊，
0: 很简单嘛。
1: 我一喊 help， 我一喊 help， 警察就来了。警察用英文怎么说呀
0: ？Policeman， 发音 policeman，
1: 呵，真标准啊。警察一看见坏人，可就不惯着他了
0: 啊，
1: 就开枪了。这开枪用英文怎么说
0: ？Biu，Biu。对，
1: 李老师
0: 啊，
1: 那开枪的复数它就是
0: biu。
1: 那手榴弹是不是扔巴扎啪？
0: 会的还真多。
1: 什么会的多呀？
0: 啊，
1: 这是英文吗？这不相声词吗？这不什么乱七八？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教孩子就是误人子弟。
0: 不，这英语不是我最擅长的。
1: 哦，英语又不是您最擅长的。
0: 我刚才说了
1: 什么呀？
0: 我最擅长的
1: 怎什么呀？
0: 副科。
1: 那我没地儿给您找人去。
0: 这算主科。
1: 哦，对，语数外是主科。
0: 咱擅长音体美啊。
1: 对，那个不行，就改音体美了。
0: 什么叫不行啊？
1: 嗯，
0: 我最擅长的。
1: 您最擅长哪个？
0: 体育。
1: 您这身体都快楼了。
0: 跟身体没关系
1: 啊，
0: 教体育好教。
1: 教体育愣好教，
0: 会两句话就能教体育。
1: 哪两句啊？
0: 跑吧，
1: 啊，
0: 下课。
1: 这，哈哈什么哈哈？有这么教的吗？
0: 我就不能这么教啊。
1: 哦，那还行。
0: 你孩子没运动过
1: 啊，
0: 直接一跑，
1: 嗯，
0: 容易受伤啊。
1: 有点理论知识，
0: 要我教
1: 您怎么办？
0: 第一节课得在班里上。
1: 哎，这听着靠谱。
0: 就得这么上。
1: 怎么上啊？
0: 同学们，
1: 嗯，
0: 今天体育老师有事，咱们上语文。
1: 又来了。
3: 这个我们也听了精彩的相声，接下来王宇，你能不能跟我们

0: 我们现场的一位演员，咱合作相声，而且其中还有你的这个魔术在里
1: 面。行吗？那大家想看吗？那我试试吧。
0: 可以啊。今天跟谁来？
2: 我呀。哎呦，还能有谁呀？
3: 热心观众。
0: 谁呀？谁呀？怎么挑选的这位观众啊？
1: 这个
4: 好控制，
1: 心理暗示，
0: 好控制。那我们就看看刘钊老师啊，到底在这魔术方面有什么样的天赋？
2: 好嘞，
0: 有请王宇、刘钊，有请两位。哎呀。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谢谢。
2: 今天跟这个王宇老师合作呀。
1: 哎，发音发准了，王宇老师，
2: 王宇老师，
1: 宇
2: 宇。
1: 哎，对对对，哎，
2: 尧舜禹的禹。
1: 哎，是的，
2: 王宇老师合作，哎，非常的高兴。嗯，我们主要现在呢，为什么一块合作？就是魔术。
1: 对，
2: 魔术。为什么跟他合作？他不是上过春晚吗？嗯，我们俩一合作，我们俩一块儿上春晚。
1: 不是，您不是上过春晚吗？
2: 啊，谁？
1: 孙超啊，孙超跟我一年的上春晚了吗？不是，
2: 孙超上春晚，孙超，哦，没带我。哦，不是，我没爱去，没爱去。啊，再说跟他在一块上春晚有什么意思？小品的、相声的都没意思。哦，跟你在这儿，咱魔术多新颖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哦，
1: 是是是。
2: 哎哎，你现在都变什么魔术啊？哟，
1: 我的魔术您刚才也看见了，是属于那种特别上档次。啊，哦呦，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特高级，
2: 特别水，太水了！您这个，哎
1: 呦，怎么了？我这魔术
2: 不是你具体说说行不行？
1: 您看啊，嗯，我刚才的魔术随便请一观众啊，我一下就控制他了。读心术，
2: 朋友们，甭加逻辑重音了，还读心术。我跟你说，真正的像咱这样的，算你吧，咱是 mago，
1: 马吉神，国际化，这叫 magician，
2: 马吉。我说的是西班牙语，哦，你听不懂，不就读心术吗？
1: 读心，您
2: 我们魔术是最基础的了，看见了吗？这么多人，
1: 怎么了？
2: 黄小娟老师。嗯，我现在我就知道他想什么，
1: 不能够，
2: 不能够啊！
1: 你试试。
2: 我说啊，我看看，稍微三秒钟哈。嗯。王老师心想，这刘钊几年不见，业务也没怎么太大的进步，怎么还那么显老呢？
1: 王老师，您是这么想的吗？
5: 我想的是，业务退步了还显老。
1: 您读的太准了，太准了！哎呦，真棒，真棒！
2: 这是小测试，小测试，咱不能跟人艺术家瞎开玩笑，
1: 是是是，
2: 对不对？嗯，这样，咱们找上一个这个助手吧。哦，魔术现在讲究就是互动。
1: 对，
2: 咱挑一个。
1: 对，
2: 我挑一个吧。嗯，小雷，
6: 小雷，
2: 小雷，你过来，过来，小雷。
6: 怎么还小？小
2: 来，小雷，小雷，快！
6: 不是，等会儿，刘老师，怎么了，大刘？
1: 人家您辈儿长，是不是？
2: 不是，
1: 您前辈，您怎么小刘？
2: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哦，相声有一句话呀，叫“台上无大小”，有没有这句？
6: 你少说两句。
2: 台下没，
6: 你叫我来干嘛来了？
2: 台下没规矩啊！来啊，这个
6: 怎么了？
2: 这两个你挑一个，
6: 我随便挑一个。
2: 啊，这不成，这是我的，你挑这个，
1: 这叫随便挑一个吗？
2: 啊，对不起啊，
6: 为什么呀？这
2: 背冲着我啊，马上要控制的，哎呀，别说话，背着我啊，不许看啊。
6: 你说，
2: 慢慢的打开这个盒子的盖儿，
6: 打开盒子盖儿，还得慢慢的是吗？
2: 对，啊，拿出里面的塑料袋儿，
6: 拿出塑料袋儿，
2: 拿出来了吗？
6: 拿出来了，嗯，然后呢？
2: 我数十个数，啊，一。啊，太大！
6: 咱们这栏目没有时长吗？
2: 好，慢慢的转过来。哎，把袋撑开。对，嗯。啊，谢谢大家。
1: 什么玩意儿？
2: 怎么还是没吃完呢？给你留了半根，去吧。
6: 这用一个著名的相声老底来翻你一下啊。
2: 去你的吧！
1: 什么呀？你这是？不是，刘老师，
2: 我这怎么
1: 了？您这哪儿控制观众了呀？
2: 你看我控制他思维没有？嗯，他有环保意识。哦，吃完那香蕉别乱扔袋儿里。行为也控制了。哦，
1: 哎，控制了思维和行为，您让他干嘛他干嘛。
2: 对呀，啊，这厉害不厉害？
1: 是是是。
2: 当然，这都是小儿科。哦，最经典的一个，你们魔术师不是净玩那个扑克牌吗？哦，对不对？
1: 扑克牌你也会？
2: 那大家有啊，太会了。嗯，大家都知道，一共是55张扑克牌。
1: 等会儿，
2: 平时都玩
1: 扑克牌是54张，黑红梅方。
2: 啊，你刚才没拆开，那合格证不算一张牌，
1: 那也算一张牌。
2: 当然算了，
1: 55张，
2: 放里都算。
1: 行，
2: 你们玩的都是小牌，
1: 对，尺寸这种。
2: 看见我这个了吗？
1: 嚯，啊，这么大个儿？
2: 那当然。嗯，我要耍就耍大牌。哎
1: 呦，这
2: 咱这

0: 咱不找孙超啊，裘英俊他们都太坏，咱们找啊郭金杰。
1: 好、
0: 哦，郭金杰，实在人啊、哦，我们底下也特别好。这样，金杰哥，哎，54张牌啊，啊，你随便说出一个，这就是你选的牌，
1: 红桃六。
0: 你再想想，
1: 红桃六啊？
0: 红桃六吗？
1: 对呀、啊，
0: 可以，红桃六。你刚才选的什么？
1: 红桃六。
0: 现在我这手里就是你选的牌。哎呦，一、二、三，走你！
2: 自己说吧。
1: 哎，我也用小雷那句话，去你的吧！
2: 就这个呀？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这个是他昨天晚上教的我。哎，你不是你有什么好的没有？
2: 您站在这儿，
0: 我站在这儿。
2: 咱上春晚，咱得有点技术含量，
0: 那当然，当然
2: 来点真的，
0: 可以，
2: 好不好？您看啊，
0: 我那刚才也不是假的。嗯，
2: 咱这儿呢有一个魔方。
0: 对，这我介绍一下，魔方是舶来物，西方的东西。
2: 说的对。
0: 现在锻炼儿童脑力、手力，夸夸夸，几秒钟啪就会弄好。
2: 行了，
0: 非常的高级，
2: 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词儿，
2: 也挺水的啊。这就是一个完全打乱、混乱的魔方。哎呀，
0: 这没有我刚才拧的乱。哦，
2: 行，朋友们，这是一个魔方，你看啊，这样，这个是这样的。我把这个魔方，拧乱的魔方，放到了咱们的这个口袋里面。
0: 对，
2: 我接下来，朋友们，你看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2: 是吧？我只需要大概3秒钟的时间，砰，转，它就可以复原了。谢谢大家。
0: 欧什么欧？这拿着呢，瞧不见俩魔方，这还一个乱的在这儿，这变好的呢，这拿着看不见这手型啊？
2: 不是，没有了，哪有呢？
0: 是您哈，您倒没说掉，你这不是放着吗？拿着呢吗？谁不知道啊？
2: 你看，
0: 你就欺负他们。
2: 你看你这表情，
1: 离这近，
2: 朋友们啊，魔术呢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你看穿了一半，魔术是这样的，这个袋子里真的有东西，但是你得给观众惊喜，里边不是魔方，而是一杯新鲜的椰汁。谢谢大家。怎么样？
0: 还真椰汁。
2: 真椰汁。哎，
0: 不，嗨，还是有差距。哟，这年轻一岁是一岁，还是有差距。嗯，你这是干嘛？你喝的干嘛？
2: 椰汁啊。
0: 是椰汁，是
2: 我变出来，我这。喝，
0: 哎，还是椰汁儿，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是这个我没参与进来啊。哦，
2: 您说上春晚，您得参与一个，
0: 我得参与，咱一块儿，
2: 有道理，有道理，
0: 是不是？这您自个儿玩挺好，没我、
2: 啊。那我变一个，其实就是符合咱们当下的，好不好？啊，因为你看这个明年就是2027年了，
0: 对
2: 吧？这个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要变一个这个现在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魔术。
0: 什么呢？
2: 那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来，你们拿出自己的手机，好，现场嘉宾有手机吗？
0: 他们也能参与。哎，
2: 咱们就变一个大家。都能够互动的魔术、哦、你看这不是手机吗？
0: 这就有我了。哎
2: 啊，这有数字啊，
0: 数字啊，
2: 比如说我这样，我打开这个、
0: 计时器，
2: 计时器，
0: 哦，打开计时器了，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计时器，你看计时器里头的每一次的那个数字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展示一下，停，33是吧？
0: 就是后边两位是吧？
2: 对，78，咱就说最后尾数，因为前面那秒数咱能看得见吗？
0: 对对对，
2: 这每一次的这个毫秒咱看不见，11、36，每次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请这个嘉宾来摁。我们第一次呢，先请这个郭金杰老师，好不好？啊，咱们就是
0: 这不是，我没参与，先请他。
2: 哎，您待会儿，
0: 我待会儿，
2: 好吧？哎，这个
1: 非常关键，
2: 这个郭老师，我按启动。然后呢，您对着咱们这镜头，你看，让他这么走着，这个红色的一个停止，您随时帮我摁停止。
1: OK， 摁就行是吧？
2: 对，摁就行。
1: 我现在摁啊，
2: 可以随时。
1: 走你，
2: 这个数字是多少？16，
1: 对，
2: 是吧？咱就看这个毫秒，
1: 对，16。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自己的手机打开计算器吧，输入16，是吧？16，
1: 对 ，OK 了。
2: 你看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接下来啊，咱们请黄老师，黄老师，我让他启动着好吗？黄老师，您自己摁启动。哎，你看黄老师，咱们对着镜头，您按启动，这绿色的这个启动，让它走起来，然后您随时按停止。
3: 停止。
2: 31。
0: 31。
2: 来，朋友们，用刚才的16乘以31。
0: 16乘以31。
2: 哎，还有一个数字啊，我们再摁一个，好吧？
0: 那我再摁一个。
2: 哎，待会儿您啊。
0: 我还待会儿。
2: 这回请范老师。
0: 小雷。小雷，你别玩了，快点，小雷。
2: 小雷的范老师来，咱们再随机的产生一个数字。
4: 摁哪个启动？
2: 摁启动，绿色的。哦，让它走起来。哎，随机的转起来，您随时摁停。
4: 3、2、1，
2: 走你。是78。
0: 78。
2: 乘以78，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0: 31乘16乘78。
2: 朋友们已经有3个数字了，是吧？
0: 对对对。
2: 数字越来越。

0: 大，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数字那是非常关键的数字。哎，您等一下，好不好？您的搭档孙超老师，哎，孙超老师，您帮我摁一下启动。哎，
1: 最后一个数字，它这个非常关键，这个摁开始，启动随时停。停，
0: 49，大家乘以49，
1: 再乘以49。
0: 哎，
1: 然后
0: 我
1: 哪个？
0: 你看每一次都不一样，是吧？
1: 是不一样。
0: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朋友们看到。
1: 我
2: 这样，现在有4个数字了，您帮我摁等于，会有一个得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对吗？
1: 嗯，
2: 得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来，我这样说一二三，请各位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个数字是多少。等一下，我先把这个信封拿出来，我就拿在手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你们喊出来吧。一二三，
3: 对，
4: 1895751218951751728。
0: 你看这个纸一直在我的手上，数字是咱们随机产生的。电视机前您也得这个数字吗？应该是一个100多万，是吗？
3: 对，
0: 朋友们。
2: 1895152，哎呦，谢谢大家，哎呀，高级不高级？
1: 高级，
2: 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2: 绝不绝？
1: 绝，
2: 不是，但有一节呀，也高级也厉害也绝，这我没参与呀。您非常重要啊！
1: 啊，
2: 明年2027年
1: 对啊，
2: 除夕大年三十，您坐在家里头，万家灯火，团圆聚会，
1: 您
2: 坐在电视机前
1: 干嘛呀？
2: 看春晚呀？
1: 不还是观众吗？
5: 好，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啊！这个问问王宇吧，今天把这个魔术和相声结合起来奉献给大家，感觉怎么样？
0: 特别特别的爽！您看我这不是挑战了跟戏剧，挑战了跟影视，我觉得下一步我是不是能在您那儿多说说相声？
1: 可以啊，完全可以，
5: 说得好，做得好，说得又好，做得又好，
0: 没错
1: 没错，
5: 既有包袱，而且也有让我们大开眼界的魔术啊！感谢啊，今天王宇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魔术和讲解，也期待你常来，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了，以后都跟他们多合作。
0: 好
5: 吧，
0: 好呀，
5: 感谢王宇，谢谢，也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
5: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演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来呀，
1: ！你这不是放在那边拿着呢吗？
2: 这个袋子里真的有东西，但是你得给观众惊喜，里边不是魔方，而是一杯西煎的椰汁。谢谢大家。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我们看见城市蓬勃生长，烟火滚烫，也看见无数建设者在岗位上沉心扎根，默默发光。每一份向上的付出都汇聚成国家最鲜活最动人的成长力量。时代奔涌，赛道更新，我们既进

众深耕一隅的坚守，也期许融通所长的创新。复合技能正在成为职场突围的重要能力，非你莫属。国庆特别节目，三位播音主持专业的求职者，从只会发声到全域创造，打破标签，勇敢突破，以青春之力奔赴广阔山河，让我们期待他们以声筑梦，向阳生长。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根据最新的职场调研显示呢，具备复合技能的求职者，他们在面试通过方面相较于那些技能单一的求职者要高出37%，而这样的特征在新媒体、品牌宣传和传媒领域尤为突出。近年来，82%的全媒体和内容运营相关企业更偏好招募那些一专多能，也就是复合型人才。我们今天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求职者呢，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他们都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毕业生。在他们当中，哪些具有复合技能的求职者会最终脱颖而出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3岁开始考研式学习，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鹤鸣，21岁，浙江传媒学院双语播音专业，大四在读。
1: 各位鲍嫂是好，主持人好，我叫张鹤鸣，目前是一名浙江传媒学院双语播音专业的大四学生，来到这里希望想找一份新媒体相关的工作。
0: 好，欢迎。3岁就开始考研式学习，这是什么样的一段经历？
1: 是这样的，我妈妈这个人她特别的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从小把我送到是那种类似于古代的私塾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环境，每天都在学和背古诗词啊。8岁之前基本上是把45经都背下来了，但是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他的教育方式其实不是很可取，他采用的就是高压教育，这样的教育方法也让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其实一度降到了冰点。
0: 所以你要报浙传是因为这儿离沈阳远吗？
1: 也算一个小的原因吧，但不算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偏科很严重，我就是语文特别好，然后老师叫我去升旗仪式的演讲，很意外的让老师注意到了我，就是可能适合去学播音这个专业。然后后面我去尝试了，拿到了中传和浙传的合格证，后面只能选一个嘛，我就选浙传了。
0: 为啥呀？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中传我考的是中韩双语播音，然后浙传是中英双语播音，我觉得中英就业面还是更大一点。哦，
0: 那中英的自我介绍可以简单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吗？
1: 可以吧。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Zhang Heming. I'm 20 years old. I'm from Liaoning, Shenyang. I have worked as a Mandarin teacher to teach my student Mandarin, and I also do some work as a receptionist.Bilingual receptionist, such as the 21s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xhibition and 2024 Chanel Exhibition, and so on. Thank you.
0: 可以说，当时母亲对你的教育方式也有一些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1: 对，这个是我后面才逐渐的发现是有益处的。
0: 怎么发现的？
1: 我妈妈小时候让我背那些古文嘛，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恰巧也非常重视古文的这个学习，每次上课之前都要来背一篇古诗古词，这样其他同学背的都是那种什么《静夜思》啊，就是很简单的。然后那天轮到我，我背了一篇《诗说》。正好就是我前一天我妈妈让我背的，
2: 就诗说一天背下来的。
1: 对，那天我背完之后大家都给我鼓掌嘛，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哎呀，原来还是有点用的。
0: 现在跟妈妈的关系融洽了吗？
1: 现在融洽了。
0: 妈妈最近迷上什么了？
1: 哎呦，这个也是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就是我妈妈她在我高考上大学了之后，她突然迷上了心理学。
0: 呀妈呀。
1: 对对对。

0: 开始要跟你整共情那一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他自己在家没事闲的考了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我再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哎，我妈怎么换了一个人的感觉？认真的跟我谈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就我们俩都哭得痛哭流涕了，然后他给我鞠了一躬，就说妈妈小的时候不应该那么对你，然后从那个开始我们俩就是彻底的冰释前嫌了，可以说是。就比如说我选择来浙传，然后他也说可以的，那你就自己去远方自己一个人求学你试一下。去年是自己一个人去法国旅居了一个月，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说可以吗，你能处理得了吗，哎你别去了，虽然说他还是很担心，但是还是支持比较多。
2: 他这个故事简直就是想让所有的子女都拉着爸妈去学这个心理咨询师。因为有一句话说，中国的子女一直在等待爸妈说一句抱歉，中国的爸妈一直在等待子女说一句感谢。妈妈就因为学了这个，她主动给了你一个抱歉，那是多少人的心愿。
1: 是的，
0: 妈妈对你现在这么支持，你是不是在实习啊多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性？
1: 其实是的，比如说我上个月是在义乌的电视台实习，他也是非常支持我去，然后包括我产出的一些视频他都会转发呀，然后就以我为骄傲这样的。然后我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记者老师带着我们去义乌的分水塘望道农园做一些文旅宣传的视频，感受到了我在上课学到的那些新闻工作者要的四力，你知道吗？脚力、脑力、眼力和笔力。七月份的浙江您知道很热很热的，然后40度的高温，我爬了得有2个小时的山，我就要去看就是到底哪些人是适合被采访，哪些故事适合被报道出来。我看了很多当地的工作者以及他们的那些员工，他们在做什么，脚本啊还有我的台词稿件都是我自己来写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也体现了我的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一个自主性。
0: 这段视频有带来吗？
1: 小暑一到啊，义乌直接开启了高温温蒸模式。别急，我是实习主播贺明。今天啊，我们将来到城西分水塘，给大家挖到一处可以沉浸式玩水降温的好去处，那就是最近超级火的潮汐瀑布。
3: 我觉得今天有点热了，好久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这里，瀑布乘凉，
4: 感觉嘛还挺嗨的。现在放暑假了，难得有这么好的一个去处。
1: 不想闷在家里吃空调的，周末带上家人孩子来分水塘望道农园，沉浸式体验这个清凉解暑的夏天。
0: 刚才他在讲的时候，我跟远志相视一笑，讲到四力的时候问我，你知道吗？这个你对我是一种赤果果的挑战呢。
1: 没有，
0: 你说现在干这个的谁不知道啊，是吧？但是我觉得你能够真正是脚沾泥土，头顶烈日，把田间地头和乡村劳作一线的场景通过小小的屏幕给我们看到，这种踏实是非常可贵的。接下来我们要考核一下求职者张鹤鸣的职业素养，和上一位求职者一样，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道即兴评述的题目。你有30秒的时间来做准备，完成一段90秒左右的即兴评述。
1: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评述的题目是短视频内容风向的转变。古人云欲速则不达，这恰恰映照了当今短视频的变化。那些速成干货、功利技巧的热潮退去，反功利的治愈性视频正在异军突起。这些其实不是流量的偶然，而是在当今的社会状态下大众心理需求的回归。我小的时候读古诗文就发现，古人的很多篇章其实并不是在教人们如何去建功立名，更多的是在记录那些名山大川、人间烟火。虽然没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却可以跨越千百年之后依然被所铭记、所赞颂。反观现在，更多的观众去看这些短视频，也不再去抱着想学到东西的念头，而更多的是想要一些片刻的放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实用内容就此失去价值，功利内容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现实层面的困惑，而治愈性内容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心灵上的抚慰，二者可以相辅相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作为新媒体从业者也正应该如此，我们的内容既要有力也要有余。谢谢老师。
5: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把你所有的解说、所有的片段都加入古诗文，就是经典的大段的，这些也可以比较出彩。
2: 其实他记住的不仅仅是这个诗词本身，他记住的是节奏、韵律、平入来去这些东西，

0: 所以他刚才这个表达里面，他的对仗，他的节奏感，然后的文字组织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从小的积淀，也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就非常喜欢你。
1: 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他过去见过的这种知识、读过的书融会贯通，融进逻辑里面。
2: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讲话，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有一个三个原则，就是第一要讲自己想说的话，所以你一看到这个题目，第一时间反映出最想表达的那个观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讲了你知道的，自己的经历也好，你的那些古诗文也好，这是你知道的东西，这样才会说服别人。第三就是讲你相信的，因为这里面讲了一个你的价值观、你的观点，我觉得这就是我尝试提炼你的一个方法，而且我也觉得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每一个人，不只是学播音专业的同学。我认为刚才这段表达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可以参加主持人大赛的水准。
3: 谢谢老师。
4: 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你的是自己的专业技能。
3: 今天来之前，其实我先了解了一下各位老板的企业，然后我对墨行文化的蓝总特别有兴趣，是因为我看到您的公司发布了很多短剧，简单截了一小段，我想尝试一下英文的配音，是这样。谢谢蓝总给机会。 My name is Fang Yan. In real life, people tag me the heiress of Fang Group and the plus size girl who wears oversized clothes. Some treat me with overly polite deference, while others gossip about me behind my back. Only skin can I be Wei Guang, a top healer teammates rely on, a composed and decisive team captain.Inside this virtual world, my voice is my passport, and my gaming skills are my armor. As for my figure, who cares?
5: 主要还是队长指挥的好，治疗腿都稳。爷爷，今天又是给你带飞一天。
3: Come on, you are the highest damage player on the whole server. You could put it up perfectly even without me.
5: 那不一样，只有你在，我才安心。
0: 蓝总，这是你们拍的，
6: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我演的呢，不是我演的就行。
2: 贺明，我想给你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是英文配音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可以不用花特别多的精力，因为你如果想超过 AI 在英文配音上的水平，那你需要在这个情绪还有角色的转换上要做得更到位一些。但其实我知道我们双语播音专业在英语的部分可能有一些，无论是在发音和应用上，并不如本身学英语专业的同学。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能成为你在某一项比别人可能稍长一点的地方，但它无法作为你绝对的职场竞争力。
4: 我们当下有很多企业家，他们的产品有品牌运营，有推广营销，甚至有出海的需求。那么如果立足在新媒体的领域，你能否给我们的某一个企业或者他们的产品策划一支品牌宣传的短视频，要求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那我就熊喵大师炒菜机器人的出海简单说一下，我觉得应该分为三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先不展示产品，我们要先展示我们的文化溯源，比如说齐民要术中中式炒菜的做法切入，因为我们中国的饮食它讲究的是药食同源，讲究的是食补，它不仅仅是在果腹和美味上面。所以说我们的熊喵大师的这个炒菜机器人，它其实是从我们的文化发展而来，结合现如今当下的科技这么的一款产品。第二点就是要展示产品了，我们是把我们的炒菜的方法都录入到这个机器当中，你买回家就可以尝到那种地道的中国味。比如说买家是那些外国人，然后他们想尝试中国菜，就可以买这款机器人。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我觉得价值上的升华。这款机器人的出海，它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的推广，它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输出。比如说在画面里面看到很多外国人吃完我们这个熊喵大师机器人做的菜之后呢，觉得很美味很惊讶，侧面展示我们的机器人的成果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这条短片不仅说做到了商业性，也兼具了文化的输出。
1: 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检索出来这些内容和信息，我认为这是他的专业素养。第二一点就是他有这个贯通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川非遗大师哈，就张忠友老师就讲过，从传统手艺发展到现代科技，这是熊喵大师这7年来他最认可的一个点。第三一个点，我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就是我带着我们的智能炒菜机和相关的数字菜谱出海的过程中，之前我认为我在卖设备和方案给他们，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中式文化出海的自信。

0: 然后刚刚他又提到了这个，我不得不给你点赞和打 call。
1: 谢谢王总。好，我们来考察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同部门的同事总以忙不过来，你更熟练，把自己分内的零散工作推给你，占用你大量时间。你想拒绝吧，又怕伤了和气，被别人说你这人难相处，你会怎么得体回绝？
2: 我觉得我会用网络上很火的三明治拒绝法。我可以先说，可能你比较忙，然后你想让我做这个工作，但是呢，我这里的工作也很多，而且如果说你总是不做的话，那你永远也不会熟练。所以说呢，今天我可以帮你做，但是后面的可能就不能帮你做了。
3: 首先呢，他顾及了同事之间的感受，人际这部分是关注到的。然后第二个是你在回应的方式也顾及了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会觉得进入职场已经做好准备了。
2: 谢谢老师。
4: 所谓的三明治拒绝法是什么？
2: 就是我先肯定你，你是有难处的，但是第二句呢，就要说我有什么难处，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再垫一句今天可以，或者说这回可以，但是下次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4: 他的这种拒绝方式其实是很有可能效果不好的，因为对于有一些人，他愿意把工作推给别人的人，他指的目的就是先解决这一次，至于下一次，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没用，下一次还是下一次。
3: 确实会有，当然他说这个形式我也看过，网上引导年轻人，当你遇到老有人给你推活，你用这种方式，尤其是你还是个新员工，至少你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至于去得罪老员工，那他是多一次拒绝的机会。
1: 那我们最后来聚焦一下你的岗位，出镜主播、短视频主持人、新媒体策划、配音优先序。
2: 出镜主播的话，它的范围就比较广，新媒体策划呢，它现在也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岗位，所以说这两个是我优先的意向。
1: 除了杭州长三角，其他的一二线城市也都考虑，对不对？
2: 是的。
1: 你来找的是实习岗，对吧？
2: 对的。
1: 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张鹤鸣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嗨酱手作呢是一家做手工 DIY 的品牌，我们呢现在在北京呢有三家店，为全年龄段的人提供这种通过手作去治愈的美好时光。所以呢，我们给你开到的这个岗位呢是新媒体，但是你需要从店员入手，去熟悉产品，了解产品，了解我们的内容。如果你能够长期在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加上你的提点。如果你只能短期在这儿呢，就160一天。
6: 乖乖连锁宠物医院呢，在全国有70家动物医院，近两年呢，我们在视频号啊、抖音这个平台呢，有大量的直播 IP 的打造。给你的岗位呢，是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6000家，在天津。
7: 我是雄安星源，主要做这个元宇宙加人工智能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了很多的行业，包括文旅啊、教育、金融。如果做新的行业的话，需要一个方案的一个专员，提供的岗位是方案策划专员，然后每天呢是200。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8: 我们是一家从传统餐饮行业转型做餐饮行业智能升级的。我给你留这个灯，然后提供这个岗位。
9: 我给你准备的岗位是主播和策划的助理。你的直播间应该是一个文化故事类的直播间，跟着我们的策划编导，包括我们的操盘手去学习，同时你自己也肯定得出镜，你得去讲你自己的故事。济南和北京两边跑，4000家。
10: 我们冠生文化和你的专业还是比较相关的，是一家做声音的业务。那我给你的是我们在厦门公司的这个新媒体运营的实习岗位。那我们厦门公司主要的定位就是做文化出海的，把国内的一些流行文化的 IP 带到东南亚，包括全世界各地。那我也更希望你在我们的这个公司能够把我们，比如说怎么选一些优秀的电子书，然后还有一些短剧，还有一些播客。在实习期间，我们提供的薪资是150块钱一天。
1: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灯，张鹤鸣，请出发，有请。
2: 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我非常的荣幸，然后也很激动，这么多老板能够给我机会也是对我的肯定，所以说我也很纠结下面该怎么选择。

是冠盛文化厦门子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实习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要把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不仅是传统文化，也包括现代的一些流行文化的

0: IP 带出去，也会有我们一些原创出品的一些播客节目在海外进行传播，包括我们和一些传统媒体的合作，比如说新华社的英文的播客啊，我们有合作好几档。如果有合适的角色你能够应得上的话，那其实在我们这儿还有一份配音的兼职，在自己公司内就可以工作。
1: 那我具体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呢是把我们要做的国内的这些 IP 到底有哪些内容，你要把它用英文和我们海外的这些平台进行一个沟通的工作。第二个部分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文化内容的创作上，就是如何去适应现在的海外的这些新媒体，无论是做成视频的还是音频的还是图文消息，无论是在营销上还是在内容的制作上。
2: 墨西文化给你准备的岗位是主播和策划的助理岗，希望能够用好你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打造讲故事的一个直播间，做一个有文化有故事性的感人的动人的一个直播哈。主要是销售 AI 智能体和线上的课程。
1: 那我们销售这个课程是在哪一个平台上呢？
2: 我们四大平台是全平台播的。
3: 好，张和明考虑一下，冠生文化、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最终选择是？
1: 我选择冠生文化。
3: 祝贺远志总，感谢蓝院长。
1: 没事，
3: 和我们的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1: 谢谢蓝总，谢谢蓝总，特别喜欢你。啊，杜总，欢迎，谢谢学哥，你也是我的榜样。
3: 希望你未来在冠生文化能够继续朝着复合型人才的道路，增进你的水平和技艺。再见。
1: 谢谢老师。首先我可以做那些策划的方面，我又可以用我的双语的能力进行一个出海的沟通，并且它还有一些配音的机会也可以提供给我，这个是可以让我的一个专业优势最大化的一个企业。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全媒体复合型小强。啥叫全媒体？
0: 全媒体其实指的是我们的内容在各种媒介形式上的各种场景上的一种呈现。
3: 那么这位求职者他的自我定位叫做全媒体复合型小强，来，让我们欢迎小强。罗雅丽，20岁，广州体育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们好，我叫罗雅丽，今年20岁，现在是广州体育学院一名播音主持的大四学生。今天来这儿呢，是想谋求一位主持人加活动策划的工作，还请各位老师给我多多包容，谢谢。
3: 好的，欢迎你，雅丽。你多高啊？
4: 我今身高1.76米。
3: 那以后我就不能说我自己1.8米了。

0: 矮的话，可能就会优先挑选和他身高比较搭档的女生去做主持。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呢，特别是在我高中之前，一直都是受一些困扰的。
1: 困扰？
0: 对，因为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错失很多主持机会，他可能要身高更加接近的、更加搭配的一些女孩。
1: 大四现在有去参加什么台里或者机构的面试吗？
0: 有一些比赛，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些实习。我的第一段实习是我大一的暑假，我去了湖南电视台，就是芒果 TV， 去当执行导演，负责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综艺项目。
1: 你负责什么工作？
0: 负责现场的调度啊，这样一块。
1: 接下来还有什么实习经历啊？
0: 第二段实习经历呢，是在名创优品当新媒体的电商主播以及策划。就是我不仅仅是带货主播，我还包括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一个策划，包括说前期的选品啊，到后期一些包括说上链接什么的，然后到后期复盘数据，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1: 独立完成。
0: 对，然后第三

0: 其他的事儿你不用想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真的一直在埋头苦学。在学校呢，朋友也不算特别多，但是呢，就高二的时候我去学播音主持之后，我就话变多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1: 你为什么选择一所体育大学的播音与主持呢？
0: 填志愿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当时就是也挺喜欢体育的，我就觉得应该去体育大学去学一学这种体育主持啊，体育解说会不会对我未来有一些帮助呢？我就选择了广体。
2: 赛事你是哪一类赛事，还是所有赛事？
0: 所有赛事。
2: 所以你没有在电竞这一块尝试，你是传统的这种竞技体育对吗？
0: 对，传统竞技体育。
1: 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是带来作品了还是现场即兴展示？
0: 现场即兴吧。这边左脚头球破门球进了，在84分钟的时间内，天津金门虎几乎是拼一样的完成了一颗进球，这太不可思议了。再来看这一颗，左脚破门球又进了，天津金门虎连追两球。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也是下非常大，所有的球迷们都沸腾起来了。最后这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看一下是否能进最后一球。这边球进了，这边在98分钟的时间内，天津金门虎让二追三又进一球。
3: 我们如果拿到它是一个现场解说的话，我认为今天雅丽的表现是基本符合现场解说的一些基本条件的。因为我们说体育的现场解说要有氛围感，要把现场的这种环境一个烘托出来呢，你刚才其实你的情绪在努力的去调动球员的信息、技术动作和我们现场的环境氛围，这三点来说，那两点都是要减分的。
1: 好，谢谢袁
0: 老师。
1: 你的关键词叫全媒体复合型小强，我就挺想问你，这个地方融媒体的这段实习经历你有什么收获？
0: 在我之前，我一直认为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可能就是一个大屏的在电视上去看的，但是我去那儿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原来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这个新闻主播是可以在这个手机上用竖屏的形式去给大家传达的。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每天早上去找选题，社会热点的一些新闻，完了之后我再自己把它撰稿，就写了之后呢，中午吃过饭之后我就去演播厅把这个给录了，录完之后在晚上再合乎标准的去进行一个剪辑完成再发布，就是让我体验了一把全流程的视频制作。
1: 今天我们算是一个叫复合型人才专场啊，三位求职者包括你在内都是播音主持的在校生，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本场招聘的规定动作，硬核考核，即兴评述。

0: 首先啊，斯诺克正在加紧的进行一个申奥，他想要申到的是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之前呢，斯诺克申奥的原因没有被申请，没有申奥的原因是因为，老师，我想重来一下。
1: 很遗憾，现在已经过去33秒了，我觉得你应该调整状态，抓紧。
0: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想聊一聊斯诺克申奥。斯诺克正在筹备申请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它不仅仅是一杆入发，考察的是精准和手法，更多的呢，它也会考虑选手们的策略以及战略心态。其次呢，斯诺克之前没有成功申奥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受众比较小，而且年轻人它的受众并不是特别广泛。但是今天啊，您可以看到中国其实非常多的朋友们都加入到斯诺克这项赛事当中，在国际赛事当中呢也是屡见先例，所以啊，这也是斯诺克可以加紧申奥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好，时间到，谢谢雅丽。你为什么不看大屏啊？
0: 因为我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当时说着说着就忘记刚刚要说啥了。
1: 你完全可以边说边看嘛。
0: 对，
1: 我想问你，在考场上如果你没准备好，你会跟老师说，老师我请求重来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2: 首先我会期待你有一个信息的释放，因为你是有相关体育背景的，我可能会希望听到在申奥的路上曾经有哪些项目，然后它代表它的国家，代表它的民族，代表它这个项目背后的故事，然后这种信息的释放就会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故事。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会希望听到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观点，

0: 那么奥运的精神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些，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宏大啊，这就是期待的一个完整的它的表达。这里面它好的地方就是它相对来说后面的表达还是比较流畅的。
1: 虽然小叶姐讲的是她的期待，但是小叶姐也在做一段即兴语言的表达。
2: 是的，
1: 甚至她比你做的要好，因为她提出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一个信息点是，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她也进入过奥运会，每一年是不是有开放新的项目，你没有给我们呈现更多的信息，你没有满足受众对你的期待。小叶姐又讲今天的奥运精神可能在更快更高更强，这个背后还有补充了新时代的一些精神，让斯诺克进入到奥运会的项目可能就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他没有讲出这个观点，但是这是他的一个逻辑思考和他的表达。学这个专业的同学能够在未来的我们说的全媒体的应用场景上，你一砖的那一砖，一砖多能嘛，你的那一砖得让我能看到，否则我就会觉得你只是什么都能干，但是没有哪项能干得好。
3: 他上面的关键词也是叫全能手，除了他的那个一砖之外，我还想匹配一下他的多能。
1: 可以啊，但是一砖这一部分至少刚才的表现来看不是那么的优秀，对吧？那能不能称作是砖，这就是我们的表达。
3: 最终进入公司的那个砖跟学校的那个砖是不是相匹配的，我也存疑，所以我想试一下。
2: 还有考核，你还有机会表现。
4: 关于节目策划，我准备了一个我之前就是策划一场俱乐部的拳击赛事的一个 PPT， 我自己整合了一个小的，然后展示给大家。首先这个是我自己写好的一个赛事构架以及结构，包括说它完整的赛事名称，以及说它面向的地方，还有一些时间地点，这些最基本的。因为这个俱乐部呢，它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俱乐部的一个比赛，它更多的是面向社会招揽一些人才加入到他们俱乐部。然后第二个 part 呢是常规的拳击比赛流程嘛，每环节2分钟，然后休息1分钟，共3回合，一些判定标准。这个是现场的场地规划，因为呢这个赛事我们更多的还是想把拳击推广给当地的群众，所以选择在了一个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市中心，搭了一个那个露天的拳击场，旁边是时间一个流程。因为赛事它的人很多，并且说它的组别是很多，有小孩或者是有一些成年人重量级，所以它那个时间会比较长。接着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医疗，因为拳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项目，所以说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医疗，包括说配备了专业的医生护士，携带一些急救设备。又回到我自己本职是一个做宣传的人嘛，对吧？宣传传播，包括说一些现场的视频直播、图片直播，这些都是要前期做好准备的。还有给选手拍摄宣传片，包括说用微信公众号啊，你要提前把这个赛事信息发布出去才有人看，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广告合作啊。最后赛事之后呢，还是要做一个赛事的锦旗。
0: 那我现在的感觉呢，就是孩子是非常用心的，而且想的可以说是非常周到，但是我要说但是了，但是确实没有实际的执行经验。就你这个里面是一个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但是它具体不涉及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3: 思路是清晰的，我在意的是他讲这个事情的专注度和诚恳，因为这是观众缘的很重要的表现。我当然我不是专业的主持人哈，但是我懂流量，就是比如说我要包装打造这么一个人的话，是观众喜欢他，那些不懂的人喜欢他很重要。这个喜欢可能跟你的专业跟你的思辨能力没有关系，他是具备这样的想法的，在突出一些自己的特长，我们再去包装打造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他们的闪光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再深入去挖掘一下。
2: 可以啊，
3: 方向
2: 想深入挖掘，我们还有考核。
5: 刚好啊，我们有一款新品上市啊，我们记忆吐司呢是国内比较新锐的学习用品公司，然后呢我们有一款特别爆的比较四色记忆笔，它融合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学习方法，叫做四色用脑记忆法，模拟一场直播带货，向大家推荐并且要销售这个产品。
4: 嗯，好的，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记忆吐司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雅丽。是不是屏幕前的朋友们有些在读高中甚至说大学生，我们平时写笔记的时候是不是都用黑笔写，或者是有一些混乱，对不对？像主播高中时候数学不好，写那个数学题的时候，我们经常看错题看不到地方，全都是黑笔写，一整页下来密密麻麻，对不对？今天呢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帮手，就是我们的四色记忆笔，黑色、红色、绿色和蓝色更好的分区。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看错题记笔记画重点是不是更加方便了？还有我们平时写作业写得多的时候，笔是不是经常会断墨？这一定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升级到的第二代产品都是 ST 的双珠

0: 笔头，前面的一个珠子，后面一个珠子，它是有一个顺滑墨水的作用，这样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写出漂亮的字。还有我们为什么我们家设置的是四个颜色，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四色右脑记忆法，复习一眼抓重点，用四个颜色更好的区分开来，我们这样会记忆的会更好。
1: 30秒，
0: 今天在我们家直播间一号链接是什么？一号链接双之组9.9元带回家。二号链接是什么？二号链接，如果说您平时写字写的比较多，建议去把二号链接，因为什么？因为它更加划算。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家3号产品了。
1: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有钱我就下单了。
2: 不管是好的主播，还是好的销售，还是好的代言，其实核心我觉得他这个好的标准，在我这儿看就是能不能把产品卖出溢价来。他要卖这个9.9元，我们就觉得可以买，所以你会觉得他能匹配溢价。这件事儿，我觉得它是有这个价值的，所以我要给你加个分。
3: 首先你的临场反应，然后对卖点的理解，然后包括最后的节奏把握，怎么样在关键时刻说出价格等等，我一系列的操作都让我觉得我是用户一定会买单。而且我觉得你当下要干的话，一定不要说我就只选择做主持或策划，一定要先干主播。
4: 如果10分的话，这段我可以打到9分，就是他最后的促单和逼单环节，他说完一号链接，快速的跳到了2号链接，因为2号链接它是8指装。所以对用户来言更划算，对我们而言 GMV 也会更高，说明他在主播的这个技巧上确实是有学习过的。然后说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你都知道我是品牌创始人了，所以在直播间有的时候把我搬出来，家长会买单的，真的。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表现得很好。
5: 93学长说的太对了，就是定要加上 IP， 让我肯定先搬出他来，因为都是他的粉丝来。第二，你未来的时候就跟着走下去，不是做主持人，也不是做主播，而是做 IP 型的主播或者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各位企业家的点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罗雅丽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好，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好，有请小叶总。
2: 雅丽你好，银朗文化现在呢没有开放策划的岗位。这个嗨酱手作呢是一家就是做手工 DIY 的品牌，目前我们在北京有3家店，在全国呢有合作的这个店铺也有若干家。我们能够开放给你的呢是一个市场运营岗位，但是你要从实习店员开始做，这里面包括新媒体，然后包括产品，包括活动策划，然后包括推广，那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因为你还没有毕业，所以我们给你2个选择。第一呢是我们的全职工作，就是4000底薪加1000的绩效，再加上我们的各种提升提点。第二部分呢是如果你只能按天来的话，短时间呢我们是160一天，然后再加上你所产出的匹配的比如新媒体或者其他的这种另外收益。
6: 乖乖连锁动物院呢是一个以宠物诊疗和美容为主要这个业务，在全国有70家动物医院。今年呢重点呢是做我们的宠物医生的 IP 打造，包括我们的一些团购套餐的策划和售卖线上。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一个内容策划，底薪呢是6000加，2个月试用期过了呢之后呢应该是8000加，之后在天津。
1: 好，雅丽，嗨酱手作，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最终选择是？
0: 我选择这边。
1: 好，谢谢小叶总。

0: 人总要有安身立命之本，现在这是个实习岗，我希望你留下来，期待你有更好的表现，祝贺你，再见。
1: 谢谢。
0: 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叛逆的斜杠少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彭西蒙，21岁，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大三在读。
1: 啊，好喜欢。

0: 各位老师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恒西蒙，来自大河之南河南。那我现在呢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那今天来到现场呢，主要是想听一听各位在座优秀的老师对我的一些建议。当然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也想往主持、主播岗等领域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好的，欢迎你。
0: 辛苦了，老师。
1: 好。你的标签是叛逆的斜杠少女，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因为我觉得相比于叛逆，我更想说我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想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我童年的小故事。因为我是从3岁开始就学习声乐还有舞蹈的，当时呢就不论是我的妈妈还有我身边的亲戚啊，包括我朋友，以至于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或许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会往声乐还有舞蹈这个方向稍微努力一下。但是呢，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我的高中时期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广播站，我就去进行应聘了，还聘上了。渐渐呢，我就发现除了声乐和舞蹈之外，播音也是可以去传递一种态度，传递一种你的思想感情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一种小小的独属于传媒的萌芽就在我心里边发芽了。那到了高中的时候呢，马上就要进行艺考了，我发现啊，不仅可以走这个声乐和舞蹈的艺考，咱们播音主持也有艺考。那算是权衡了再三吧，考虑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我想走播音。然后当时我妈其实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反对的态度啊，说你都学声乐舞蹈学了十几年了，然后你这马上一年就要播音主持统考了，你开始学播音会不会有点不太行？但最后呢，我们两个就僵持了一个多月嘛，我的妈妈还是朝我这边低了头，相当于是就是播音声乐一块学，参加统考。那最后也是考出了很不错的成绩吧，到达了我一个比较想要去的学校，浙江传媒学院，所以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1: 多流畅啊。你看，你从小学声乐，又有这个舞蹈的功底，那你学了播音主持之后，对你来说是不是锦上添花呀？
0: 我觉得是的，因为您像我觉得播音它是一个需要您去涉猎各种各样不同领域的一个专业，就比如说我讲足球，我要懂它的一些规则，我讲音乐，我要懂它的比如说工商绝指语，对吧，它的音调是怎么说的，那我讲舞蹈，我要讲它的体态，讲它的体型。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播音专业的学生，我又有舞蹈和声乐的加持，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我将来假设主持一场声乐呀或者舞蹈之类的节目，我就有这方面的 buff 加成。那其次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声乐、舞蹈还有播音，其实他们三个都算是一个人表达自己情绪的某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共通性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会去反哺到我的专业，
1: 是加分项哈。
0: 是的是的，
1: 我看你的报名表，你又说自己是叛逆的斜杠少女，那你的斜杠少女要向我们展示你的哪些另外的身份？
0: 比如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主播，是二奢的带货主播，主要买卖的就是二手奢侈品，让我受益颇深吧。那我有播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大概是能摸清这里边的门道之后，我说呢，既然我才是一个大学生嘛，我就果断转换一下赛道，我尝试去播一下不同种类的直播门类。那这个时候我就去浙江广电投了简历，也很荣幸啊，可以到我们浙江广电的直播间去进行一些品类的直播。
1: 那接下来你又转战到了这个万人瞩目的游戏赛场。
0: 对，
1: 你平时玩吗？
0: 我玩，我是一个资深的游戏爱好者，
1: 重度参与者。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考察一下这位求职者的职业素养了。那么即兴评述呢，是播音员、主持人和在校生的立身之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来看大屏幕。

好的，那我们总说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衡量一个地方的人们生活是否具有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有没有人情味儿。那上述材料呢，让我看到了一句关键的话，叫做很多线下实体门店从单一卖货终端转向了全渠道赴约节点。这其中呢，让我提取出来了一个关键词儿，叫做增加。首先呢，它增加了商家的收入。为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线下门店，它在运营的同时也包含着多种的支出，人力资源支出、水电支出。那么这多种资源的

0: 支出增加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老板无法言说的痛苦。但是呢，像我们上述的这种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增加了我们的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位老板的压力。那么这第二个增加呢，增加在了我们门店的运营弹性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线下门店运营有一个非常害怕的点，在于说是货物的积压。但是呢，您像上述的经营模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线上销售，也可以线下兜底，所以说牢牢地守住了我们的经营红线。那么这第三个增加呢，在于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渠道。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这张网上的一个个体，被这张网牢牢地包裹在了一起。那么这张网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和便利性。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网购的同时，更愿意去选择一些拥有线下门店的商家进行线上的网购。这不仅能让我们买的安心放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其实呢，通过上述的
1: 时间到，
0: 谢谢
1: 西蒙。
2: 其实整体我听下来啊，我不说这个题回答的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台风也好，就特别的自信，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难得啊。对，
1: 非常自信，表达也很
2: 流畅，非常自信。
3: 这个选手他主要用了我们在学专业的时候一个方法，就是当你不知道要讲什么，或者是你没有太多可以讲的时候，你会说我用一个提炼关键词的方法，
0: 从单一卖货终端转向了全渠道赴约节点。这其中呢，让我提取出来了一个关键词儿，叫做增加。
3: 增加这二字背后你讲的是不是在点上，这才是最关键的。这里面最欠缺的语言表达的部分是你没有讲你知道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呢？其实你也看到了很多线下的店，你也看到了有线上的大的互联网的电商巨头在线下又重新开了实体店。其实当你把你生活当中这个见闻还原到这个话题和这个关键词当中的时候，你才会让我们觉得你是言之有物的，这是我想跟你说的。
0: 明白，谢谢老师。
4: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我非常喜欢你，但是我得说这道题作为你的年龄和社会阅历，你解读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你的成长经历没有完全的经过从全实体店，然后开始出现那个淘宝店，到 C 店，到品牌店，到线上线下打，他你没有经过这过程，所以你现在对这道题的理解可能是有时代限制的。但是表达来说是流畅的，然后从结构来说是清晰的，从逻辑来说是有自己的一个基础逻辑在的。所以在你这个年龄，基于你的年龄，我认为还是可以得一个良好的一个分数的。
5: 西蒙，你现在找的工作是新闻主播还是带货主播呢？
0: 老师，我个人的意愿是往新媒体领域更靠拢一点，就是。
5: Okay, 所以这我就能理解这一类题为什么你不容易答好，是因为你没有太接触过去传统意义上新闻主播们对社会现状的观察。当然如果你未来的目标就是带货主播，这一部分不是你马上要去补强的，但是如果你还想做一些跟内容型输出有关的主播呢，这种社会观察可能是你必须补的课。
1: 好的，谢谢各位企业家的点评。那么今天呢，墨行文化带来了他们的王牌产品职场情商课，结合你过往电商主播的经验，完成一段直播带货的展示。
0: 好的，老师，我能先问一个问题吗？
1: 哎，
0: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咱们墨行文化的这个职场情商课，它的课单价是多少？
6: 1328，它是这样的，原价是2300多，就是我们是一个五合一的一个五门课，就是合起来1328，就是没有其他的折扣。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主播西蒙。那马上呢，已经立秋了，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墨行文化的立秋福利专场。那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收到朋友送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如果说没有收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因为马上我们直播间墨行文化秋天的第一波福利活动马上来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不迷路。不知道大家日常在职场生活当中，包括自己的交际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是 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开门我上车啊，对吧？也有网友瑞平啊说自己和朋友的关系好比《甄嬛传》。那其实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并不代表我们个人的能力不行，而代表着我们在情商方面，包括人情世故方面，还有一些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地方。那该怎么更上一层？

0: 楼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方的小黄车啊，墨行文化的王牌产品，职场精品课来喽。往常呢，我们官网售价1480，但今天在我直播间，主播给你一个100块钱的福利活动券，1380给到大家。那您学了这节课啊，我会让您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最少的资金投入，学到最多的知识。学了这节课之后啊，您不仅可以在同事关系上更上一层楼，或许您的事业运也会前途一片光明。那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去购买我们这一课课的，可以在弹幕上跟主播扣一个小一，主播数数更有多少个人想买啊，来3、2、1。好的，我看到一共有10单，那么现在我们的导播老师麻烦给我们的链接上上一个10单。好，来3、2、1上链接。
1: 就是波分为3种，一种叫电波，第二种叫达波，就是达人带货的波，第三种叫 IP 的波。所以呢，他刚才这种更像是电波，因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呢，他选择了电波的，这个是最安全的。首先你要明白，电波只能播客单价相对低的，他主要卖的是优惠，就是这是定位的问题哈。当然这不全是怪你，怪你的是什么呢？你看点赞量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点赞，比如说发福袋点赞，因为他是不认识你的，如果只是说点赞大家点赞没人给你点赞，你这个数据是要不来的。你不能听完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记忆点，哪怕是电波有人要点赞要得特别好，就是你这个话术水一些了。就是所以说呢，未来你要先确定自己的风格，要么是电波，要么是 IP波，要么是达人波，这个要么就是夯实基础，哪条路都是对的，但你要确定自己的风格。
0: 一直以来我的直播风格可能就和我展示的会比较类似，但是我今天发现其实我可以以后直播的风格有更多变的一些呈现吧，我觉得还是挺受教的。
2: 我们再跟大家来确认一下，今天我们的求职者想要销售类的主持或主播岗，江浙沪地区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希望薪酬10000+，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恒西盟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西蒙你好，嗨酱手作呢是一家专注于做手工 DIY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门店。那么我给你开的这个岗位呢是我们的新媒体运营，但是会需要你从门店店员开始做，因为我们是一个体验式的产品，你只有在了解了产品、了解了价格体系、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新媒体端去帮我们拓客。然后我们的这个基础待遇呢是，如果你是全职能够长期在这儿呢，就是4000底薪加1000的绩效，然后再加上你其他的收入，包括你的这个引流的收入、销售的收入。那么如果是说你只能按天来，你时间短要实习，那么我们给到的是160一天，但是其他福利同时也是给到你的。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非常喜欢你的优雅和气质，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0: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4: 我是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我们主要是做线上的产品还有套餐的这个售卖，给你的底薪呢是6000+，在天津。
0: 谢老师。
5: 西蒙你好，我这边是冠生文化，然后我们是专门做声音业务的。通过今天现场的表现，我觉得你在直播的反应上，包括你的业务能力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给到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冠生学院官方直播间的主播，那主要呢是结合你的专业，对我们连麦的一些观众来进行声音的鉴定，同时呢也销一部分我们的课。那我这边实习给到的工资是150块钱每天，加上实习期间也是有提成的，如果正式的岗位是6000的底薪加提成，在北京。
0: 明白。
2: 好，谢谢三位企业家。西蒙考虑一下，三位企业家只能留下2盏灯，所以要放弃一个。考虑好了之后，3、2、1，请出发。
0: 感谢您老师，非常感谢你。
2: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西蒙你好，作为冠生文化旗下的官方培训品牌冠生学院的直播间，那其实是结合我们本身这个直播间的账号已经有一定的粉丝了，而且这些粉丝都是我们自然流积累起来，对声音非常感兴趣的。那你的直播呢也不完全是纯说我就是销售一下我们的课程的产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结合你的专业做声音的鉴定，可以结合我们近期上线的产品，这样让你

0: 能够更表达言之有物。那我这边提供的实习岗位的薪资呢，是在北京一天150，那可以在这个期间成交的所有的单都有提成。如果正式转正的话，应该是在6000的底薪加提成。
1: 老师，如果说去咱们公司的这个主播实习岗，以后有没有机会顺利转正，或者有哪些上升的空间？就比如说不做主播了，还能做什么吗？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公司做的业务和你的专业其实本身就是非常相关的，你能不能转型，其实可以在和公司的同事深入接触，包括了解公司业务之后，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诉求，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只要你能够达到岗位的要求就可以。
1: 明白，谢谢老师。
2: 嗨酱手作呢是一家一站式多品类集合店，那我们呢是专注为大家提供一个美好生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手作品牌，所以呢我们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运营岗位啊，然后待遇呢是4000+1000的这个长期工资，和你如果是实习的话呢是160一天，然后当然提成都是在的，工作点在北京，非常喜欢你。
1: 嗯，那如果说去咱们公司实习的话，未来有机会转正吗？如果说除了做主播岗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岗位可以去从事？
2: 当然有机会转正，并且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媒体运营呢是基于你对于我们的品牌和产品的理解之后才能开始做，做了之后你是否选择出镜，还是选择你不出镜，还是你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产品吸引客户，这是你的策划，然后因为它最后计入你的 KPI
1: 啊。谢谢老师。
3: 好，恒西蒙冠生文化嗨酱手作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都不选。
3: 好，谢谢二位企业家。
1: 首先我非常非常感谢二位老师愿意给我机会，我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两家企业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吧，他们的公司都在北京嘛，如果说我身为一个实习生的话，我就是北京杭州两头跑的话，我觉得确实可能学业和工作没有办法同时兼顾，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吃力一点的，所以希望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更新的机会吧。
3: 好吧，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老师。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位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来参加我们复合型人才的这场面试就都结束了。我不知道各位企业家通过这三场面试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首先我觉得今天这三位选手其实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能力上，或者说叫跟播音主持专业相关的职业素养上，还是呈现的非常好的独家的优势。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说学习这个专业的同学并不是说他只会嘴皮子上的功夫。我很想跟大家说，不管我们未来走向哪个岗位，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守住这个专业的底线。这个专业的底线在今天的 AI 时代特别的重要，就是你要有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能力，你还有共情的叙事力，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我觉得到什么时候它都不过时。
2: 那如果在职场里面能够具备像我们今天的三位求职者他具备的复合型素养，那再加上他选定一个行业和具体的岗位做深耕，那么在职场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总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让你同时干好本职还要做增量，那么这就说明他的发展潜力更好。但同样的话，如果你的职业发展定位目标不够清晰的时候，那你把自己列为是一个复合型高手，可能你会出现认知偏差。这也是我希望就是让年轻的职场人，你最好在踏入职场之前把你的复合型的专业先打磨好，然后再跨界。
3: 时代之声不止于声，从会说话到懂世界，从单一赛道到多元能力，从每个青年脚下的职场之路到国家建设的宏大征途，非你莫属助力每一位求职者在机遇与变局中看见热爱，笃定前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

0: 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你，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吧？

看，他们的船全来了。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波，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永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东爷，
1: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嗯，
0: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嗯，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啊，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0: 你自己仔细看看。
1: 爸爸。
2: 哎，
0: 老爹，
1: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3: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0: 老爹，
2: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0: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2: 我想，我当然想。
0: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3: 小韩，
0: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

咱们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分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嗯，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卢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1: 一起吧。
2: 好嘞，团座。
0: 小刘，
3: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3: 是。
0: 走吧。
4: 你俩。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快走啊！快拿东西走。

0: 快点，快！
1: 等等等等，队长，快！
2: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进去给他包扎一下。
1: 你一看就是个痨病，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2: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啊！
3: 帮忙吧。
1: 好好，进吧。
2: 谢谢兄弟，快快快，我带回去。
3: 稳点，
4: 站住！站住！
2: 李营长，
4: 干什么去？
2: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呢？
3: 救救他！
4: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2: 不是啊，他快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2: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4: 他跟我说话了。
2: 我跟你说话呢？
4: 你再说一遍试试。
2: 来啊，说怎么了？
3: 长官。

0: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他
1: 家里死了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去取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2: 开枪！
3: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儿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真晦气！虎哥，虎哥，
4: 干嘛？
3: 兄弟，老吴死了。对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 放心，哥送你回家。走。
4: 团座，
3: 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5: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3: 好。哎呀，
5: 分生，
3: 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
5: 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
6: 喂。
4: 唐总，您的。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哈哈哈哈哈！好好好，马上。是否则来的电话。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5: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也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6: 文件柜是锁着的，
5: 锁着，
6: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5: 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3: 别慌，慢慢说。
5: 我看到封口处的蜡开封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搞什么搞？
1: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0: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1: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0: 扰乱军心，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1: 团座，
2: 是
1: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3: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0: 我告诉你，
3: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0: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1: 谢谢团座。
4: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孙生啊，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加。

0: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
1: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2: 那不就是柳干事干的吗？
0: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3: 这盗窃防御工事图还不是证据？
0: 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2: 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工事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1: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4: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見しました。その情報をすぐに確かめろ。
1: はい。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各处山上帆船高高，各处黑海高粱小两万山上丛中，看英雄真不少。金沙帐，
0: 马头上那人嘛，咱救过他的命。

0: 没错，你哨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小哥，来，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不过小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3: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2: 对，
3: 你说呢？
2: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这个。
4: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5: 二八位，你们是谁啊？
4: 找人，浓眉大眼。
5: 这找的谁呀、啊？你们
4: 放！
6: 你们干什么？你们
4: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5: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什么？
7: 这样说话？
4: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5: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4: 打过硬仗，孟婆给他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2: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4: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5: 你是来捣乱的？
1: 你说你少说两句，给我闭嘴！
5: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4: 不是，你谁？
5: 快点！

0: 走，看看去。
1: 哎，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2: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1: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3: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的。
4: 浓眉大眼会。
3: 哎，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4: 就是他。
5: 肖哥，
0: 机枪班长。
3: 哎，记得他。
0: 哎呀，二位这是班门辉了。
4: 这
0: 啊，来吧，跟我来，来来来，
3: 啊，好，走，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0: 来来来，二位喝点水。
7: 嗯，谢谢。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4: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0: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来找我呀？
7: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0: 哟，慢点。
3: 喝水
0: 啊。
3: 嗯。
7: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就是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0: 没错，
4: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7: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我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4: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群。
7: 你怎么？甭理他，他就这样，就这样，吃饭。
0: 哎，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4: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0: 早晚会有的啊！
1: 肖哥，来了，
0: 好，
1: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0: 啊，好，喊上啊！
1: 哎，
0: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儿都见见面。
1: 好嘞，
0: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1: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嗯，料子也好。走吧。
7: 走啊！
4: 我不想跟刚才那人一起住。
7: 说什么呢？别娘们唧唧，赶紧走。
2: 报告。
8: 这个地方要加强地方。这个点
1: 是，
8: 还有这个点，
1: 嗯，
8: 就一定要加强防守。
1: 好，我知道了。
8: 然后，
1: 这里吧。
8: 对，嗯，这都是要塞。
1: 营座，
8: 马上出。
1: 好。
9: 怎么样了？
8: 如果没什么，
10: 我按照您的吩咐，
8: 照我的方案，
10: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9: 柳干事？
10: 对。
9: 柳干事。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10: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9: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10: 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9: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10: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9: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11: 是。

0: 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1: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0: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来来来，我帮你。
2: 挺沉的。慢点啊。怎么样？
1: 可以啊。
2: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1: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2: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1: 明白。
2: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部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接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1: 你们还偷运药了？
2: 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1: 哦，对。
2: 哎，谢谢谢谢。
3: 肖哥，肖哥，
4: 哎，
3: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全给你买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4: 行行行行行行，
3: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4: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3: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4: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3: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4: 比饭重要。
3: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4: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3: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4: 哎。
3: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呗？
4: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3: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4: 嗯，
3: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4: 你说。
3: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冰痞习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啊，骂骂咧咧，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4: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3: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
5: 别打了！
3: 别打了！你看，又来了。
6: 来，
7: 你们捣乱的是什么？
6: 住手！
7: 哎，
6: 别打了，住手！放下，都放下！
7: 住手！放下！
6: 住手！
8: 肖哥，杨秋草先挑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9: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8: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4: 好了好了，怎么样？傅大虎，你说说。
10: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是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8: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9: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8: 不是，
5: 别打了！我
8: 哎，行了，你们行了。
10: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化验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9: 别打了啊，回家吧。
11: 你是化验口。

0: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她是长沙文仙大火的幸存者。
1: 那前后脚，
0: 她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
1: 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0: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2: 我嘴不利索，
0: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2: 你又学我！行了，大家笑话我，笑话我好不好？
3: 怎么样？

0: 肖哥，你不管了。
1: 嗨，男人的事儿，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系的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哼，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没事了。

저기

0: 林东也来了。来得好，但是他看着好像不太好。不会的，他会好的。
1: 东野，这里。东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谁啊？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3: 欢迎欢迎
4: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跟我说你要干嘛？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
0: 去哪儿啊？这边请。嗯，
6: 你也来了？
7: 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6: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1: 哎，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0: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1: 是我说的。
0: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1: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
0: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1: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0: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
1: 哎呦，东野啊，
0: 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
1: 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儿，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
0: 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1: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
0: 你胡说八道，不可能。
1: 看看这些小报上到底登了些什么。不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些种种细小的信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防御部署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人再搞一个防御部署图的话，那你们相当于是把镇海整个大门打开，让日本人长驱直入。你们相当于放着礼花给他们随礼，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柳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咱们俩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
0: 东野，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得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1: 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
0: 没关系啊，你可以积极地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六憋死。
1: 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
1: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现实，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战场的。
0: 哦，想要现实，我这就有。
1: 哪儿呢？
0: 跟我来。
2: 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

0: 啊，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1: 我觉得挺不错的。嗯，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
0: 杜爷，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
1: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2: 是。
0: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嗯，
1: 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嗯，
0: 哎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你愿意吗？
1: 可以。
0: 你真愿意给？
1: 我愿意，我愿意啊。
0: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3: 谢谢，
4: 谢谢。
0: 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
5: 他们所信奉的
0: 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
3: 好，
1: 好，
0: 好，
1: 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
0: 哦，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3: 我们是光荣的战抗日
6: 人。
3: 光
6: 荣的战抗日。
0: 那你们还不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好好感谢一下林营长。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야,
1: 来，打把手，把人打的。
2: 嚯！真强！
3: 太厉害了！
1: 没抢。
4: 哇！
1: 这可真不错。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
5: 老吴啊，怎么样啊？
6: 队长，这都什么破烂
1: 啊？
6: 大伙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
5: 说对喽，做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
6: 凑凑用。
5: 卢副营长，
1: 哎，
5: 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
1: 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

0: 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引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你。服了，你说说，日本人讲冰刀吗？也是。
1: 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2: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英富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
1: 肖哥。
3: 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4: 不，走了走了，不再喝点茶吗？
5: 不了不了，
4: 肖队长，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3: 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
4: 真的？
3: 军中无戏言呐，
4: 当然是真的。
3: 好，那我们等着。
4: 好。
5: 忙着呢。嗯，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6: 哪个大英雄？
5: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0: 你找我。
1: 我来找你帮个忙。
0: 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
1: 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0: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1: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1: 为了抗战的胜利呀！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啊？哎，你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嗯。

0: 好啊，听诊器先戴上，
1: 哎，
0: 然后呢，
1: 别这么大嗓门，
0: 放在这个位置。
1: 上着课呢，
0: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2: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3: 不想。
2: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4: 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1: 使劲儿。
5: 消息确切吗？
4: 枪我都见过了，又重新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5: 如果说东野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汤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4: 谁说不是？
5: 枪在谁手里？
4: 姚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5: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4: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5: 要多少？
4: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100新白牙。
0: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
5: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4: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5: 这枪咱们得要。
4: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5: 哎呦，那火啊，省得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2: 东野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4: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5: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
4: 啊，
5: 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4: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花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你没弄错吧？
2: 看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
0: 没错。
3: 哟，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4: 再来啊！
3: 再来啊！

0: 那儿去。
1: 好，
0: 走。哎，大虎、海生、怎么样？你们三个负责爬墙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拿到枪就行，明白吗？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了，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2: 来，
1: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1: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啊？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1: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2: 是，
1: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1: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

0: 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静听，
1: 得嘞。
0: 局座，局座，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1: 都丢什么了？
0: 两箱子弹。
2: 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什。哎呀，东野，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
0: 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哎，
3: 不好意思，
4: 老杨，有事儿你说一声啊。慢点，慢点。<笑>
0: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那个吗？
4: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哼，那里的人呢？ 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花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0: 你说是谁抢的呢？
4: 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0: 那是他姚花康的地盘。 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花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那您说
1: 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
0: 格局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1: 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找到线索没有？
1: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0: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1: 哦，是是是，走，走，快。
0: 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真是！
2: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大虎，你少攻一箭啊！
3: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2: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3: 好嘞，
2: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3: 嗯
1: 嗯。大哥，大哥，
4: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说，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心平气和，这次绝对饶不了他，气死我了！
1: 大哥，您消消气儿。

0: 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这……快！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
1: 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萧寒，让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2: 我这就去。
1: 去吧。

0: 还有事儿吗？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
0: 好，好，好，稍等啊，来了。
2: 就喜欢吃这家。
1: 嗯，好吃。
2: 有那么好吃吗？
1: 嗯。
3: 老宋，开门啊！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
0: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
1: 啊，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2: 哎呀，先进去吧。
0: 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进进进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好，
2: 来坐。
1: 快坐。
0: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1: 啊，我来，
4: 我也来吧。
1: 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4: 屋主还真是够意思啊。
0: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1: 我来帮您系上。
0: 哎，
5: 你不去帮个忙？
6: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
1: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0: 嗨，卢英夫啊，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6: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
0: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1: 哎。
7: 日本人又来了。

0: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能保证。
1: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

0: 在那防空洞里躲一下吧。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
1: 不是，别说了。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
2: 哎，就这样，哎，对，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3: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4: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吗？
2: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
5: 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
6: 好，好，好。
7: 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8: 是。

0: 我去找东野聊聊，你们在这待命。都拿好了。是。嗯。报告，萧寒来了。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到。拿着。
1: 关键是啊，您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
0: 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1: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0: 拿着，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 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1: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 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
0: 是吗？
1: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
2: 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1: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
2: 东野。
1: 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得比你多得多。
0: 是，
1: 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1: 我的胜仗。 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哎，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
2: 东原，东原，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
4: 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防御の抜け穴を飼いくぐって敵陣の後ろに回し、チェンカイを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分かってに託さんこい。一緒に向こうの岸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チェンカイ待ってろ、
5: チェンカイ待ってろ。
4: いいか、 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剥が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5: 分かった！

0: 队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1: 怎么样？我先跟邱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2: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
3: 对啊，
0: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1: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3: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是命令，
3: 队长，服从命令。

0: 小韩带着江海生、傅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1: 秋哥，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叫做戚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20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
3: 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2: 曾在这里抗倭，
3: 击退倭寇的入侵，
2: 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1: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2: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永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1: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
2: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4: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5: 那肯定是不窝囊。
1: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

0: 老大，喝口鸡汤。
1: 我又仔细地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你看，
2: 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1: 萧寒肯定是下火的。
0: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

1940年7月1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抓紧了。
1: 可是肖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0: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1: 走。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方向。那就继续吧。
1: 别乱放枪，慌什么慌？

金项链，金项链，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
2: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
0: 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

0: 一旦失手，到时候真爱已出即归。
1: 明白了，小哥。

What?

0: 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2: 这么搞，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3: 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什么意思？
0: 这日军完全是按着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有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救过来，狠狠地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4: 老大。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
1: 营长好，
0: 营长好。
1: 好。
0: 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1: 伤亡情况怎么样？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阿闪。

0: 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
1: 站住！口令！
0: 我是正宫队的江海生，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我们东眼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
1: 回答不出口令。 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听着，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回答口令，
2: 口令，
0: 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开枪！
2: 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我不放心呐！我等还是撤下去吧，团座。不行不行，本上，我得多劝你几句。啊，本上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你按着上级部署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 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

0: 不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快护送团座撤离。
2: 小心，我去看德美人。
1: 啊
3: 啊，
1: 快护送团座。
4: 是。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

毙了你！军令如山，军法无情，毙了他！

0: 跟我走！走！
1: 走！先给林营长。
2: 好，我们给。

0: 那边打起来了，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是谁在那边阻击呢？不知道。
1: 望远镜。

0: 敵陣営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はい。

0: 救援的人还能赖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0: 好，守。
2: 大虎，继续守。
3: ここから必死するしかない。必ず撃つ。

0: 等等，小，先喝点水。
1: 啊，
0: 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目前的情况是，日军正在利用夜色的掩护，逐渐的在曾家援兵，还想去找林东野请求援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

0: 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东岩寻求救兵。
1: 什么？我不去。
0: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1: 我知道。
0: 少废话，这是命令。
1: 命令也不去。
0: 要死一起死。

0: 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副队长，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1: 小哥，
2: 来了，
1: 队长，
2: 队长，
0: 来什么来？
1: 小哥，我给你带来枪了，
0: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听到了吗？
1: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0: 谁要你的子弹？
1: 我带了部分的政风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0: 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3: 出草，赶紧扶僧，把他们转移过去。
0: 好，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快点，
1: 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
0: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
4: 子彤，跟我走。走，走吧。
0: 快找地方隐蔽！怎么样？醒醒！醒醒！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个。怎么样？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
0: 我知道。你好好想一想，
4: 那个路很复杂，我们晕晕乎乎才走的。
1: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带给他。
4: 带给他干什么呀？
0: 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
4: 快点
0: 撤下去！
4: 走，
0: 快走！
4: 小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你们把我放开！放开我！
0: 你们这群孤独蛋，我们那边保不住，你们也完蛋了，知不知道？我说你们，他们没了，你们也得完蛋，给我放开！放开我！ 放开我！别动！我要见林东岩！走开！

0: 办法。齐发，
1: 我看见那里有光透进来，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出口能出得去。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找到这个出口。
2: 明白吗？
1: 之后我出去先把日本人大队引开，然后你们回来继续留守，听到了吗？
0: 你一个人不行。
3: 行了，
1: 怎么不行？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们在这儿留守，就是他们的希望。
3: 他们几个？
1: 少废话，这是命令。
3: 行行行，服从命令。哎，老肖，你怎么了？

0: の人は何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ジャイミャン、注意。ああ

0: 快点水吧，营长。
1: 卢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
0: 正工队的人，
1: 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
0: 是另一个。
1: 带过来啊！
0: 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营长，宁总，就这个人，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加上萧寒，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

0: 哎，方安，海生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我有点担心。我真的违反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军区队员上来。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你的判断是正确，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

0: 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西的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正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急电。
2: 你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还剩呢？
0: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0: 这不没事吗？
2: 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3: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阻击，小安居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1: 哎，老张，太危险了，还是我带人去吧。
3: 还是我去吧。保重。
2: 一龙，你留下吧。
3: 走。

0: 日本兄弟们，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随意践踏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2: 是！

0: 사세!
1: 태어나세! 선생님 오세요!
2: 불륜이 노래! 아이고 주마!
1: 불륜이
2: 노래! 아이고 주마! 아이고!

保家卫国，服务百姓，服务百姓。

0: 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1: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
1: 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
0: 呢。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轩兄的，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1: 别，过了啊！哎，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啊！
1: 不不不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
0: 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有劳有劳。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2: 好，不留不留不留。
3: 富贵，到。
0: 快快快快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2: 是
0: 啊，快快快！

0: 悠扬的小提琴与深沉的大提琴交响悦耳，指尖上流淌出美妙的旋律。尖拱花窗，圆拱屋顶，和谐地构建出典雅静谧的空间，拉近了音乐与观众的距离。2022年3月，一场古典音乐会在安里干艺术中心上演，音乐与建筑碰撞出奇妙的反应，带来戏剧化的体验。一座历经沧桑的建筑也从时间中苏醒，迎来新的生命历程。1893年，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沼泽，也有着一个很有趣的艺名——咪多市道。就在这一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将这块土地赠予教会，建成一座可以容纳60人的小教堂。历史上，天津的英国教会就此产生。
1: 那时候这地方还是大水坑呢，曾经就有一个外国人驾着马车，是吧，和他夫人一块儿掉到水坑里，大伙儿救他，有那么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所以得到这片土地呢，首先啊得填平地，这填平地就花了1500两。填平地以后呢，开始就建了一个小教堂。
0: 1900年，教堂扩建，新教堂建设的同时，钟楼的铜钟也由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铸造厂承接制作。
2: 这个钟呢，是1897年从英国白教堂区的最有名的 Mears and Steinbank 那个铸钟厂铸造的。这个铸钟厂呢，是1570年成立的，应该是英国最早的制造厂。同时呢，它就是说铸造了很多举世闻名的一些铜钟，比如像100美元后面那个在费城的自由钟，然后还有泰晤士河上那个伊丽莎白塔上那个大本钟，也是这个厂做的。
0: 1903年，天津安里干教堂落成。附近区域也逐渐成为了英国侨民生活的中心区。193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险些使这座屹立30余年的建筑毁于一旦。
2: 在1935年5月18号的时候，有一场大火。这个火呢，是由于当时的修缮人员呢，在修理钟楼上的钟的轴承，就使用了喷灯，然后不小心把这个木顶给引燃了。然后当时正好有阵风，钟楼上的这个木顶上的火呢，就是蔓延到整个屋顶上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英国消防队是来过的，但是呢，由于设备所限呢，它这个水压不够，打不上去，所以最后导致整个木顶就被烧塌了。
0: 万幸的是，安里干教堂购买了全额保险，火灾后的设计及恢复工作没有资金困难，得以迅速展开。次年6月，教堂修复一新，铜钟复位。
2: 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呢，这整个的教堂的风格就改变了，它把这个东西轴拉长了，从原来的一个等距的这个希腊十字变成了现在的拉丁十字。开门的方向就是原来正门，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面临泰安道的这个门，现在的正门改到了冲着浙江路这个门。
0: 重建后的安里干教堂主体建筑留存至今，可容纳300人，

0: 砖木结构，钟楼，尖顶，朴素的墙面，典型的英式哥特式风格，外观厚重简朴。
1: 安里干教堂呢，看到了它的整个风格，外表呈现的是一种哥特式教堂，或者说是一种更加符合像英国的这种乡村式教堂的这么一个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窗户上面这种拱都是这种尖拱，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尖拱的元素呢，在它整个的这个外观上无处不在。因为尖拱会带给人一种更加的强调竖向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整个的这种教堂看起来的话，它就有一种往上的一种升腾的一种动势。
0: 步入安里干教堂内部，整体装饰低调典雅，木质坡屋顶，堂内有中厅及侧廊，粗壮的圆柱与圆拱组合，中厅与侧廊之间用尖拱旋分割，细节精致。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教堂整体内部给大家的感觉是一种比较温暖的这种颜色，它的材质的表现是比较特殊的。它实际上它的结构内部是砖，但是呢它外面去铺了这种烧制的这种陶板，去把这种线脚啊什么都很精心的塑造出来。这种陶板呢，一方面我们说它的颜色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还有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对石材的模仿。这种英式的教堂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种木屋架会暴露在外，而且呢它的木屋架实际上是它空间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他们很善于用这种木的材质和砖石啊这种结构，然后去进行一个配合，所以它更多的是纯粹去拿建筑的结构，然后去表现一个这种建筑的品位啊，以及包括它的这种豪华的程度。
0: 历经时代浮沉，闲置已久的安里干在2009年进行了外延修缮，原貌得以展露。2018年，内部修复、围墙恢复与花园改造工程也逐步展开。在修缮过程中，安里干艺术中心主理人郝博雅多方找寻历史资料，也发现了一些建筑内部不为人知的巧妙构思。
2: 这个地下部分呢，它是有几个砖的拱券，每一个拱券下面都有一个小的通道，向下连接到一个炉膛里面。在以前的冬天呢，会向这个炉膛里面呢喂入这个燃料，点燃后的燃料呢，它发出热气嘛，热气然后在烟道里面流动，它会去热辐射到整个的这个砖拱里面，让整个这个内部空间是冬天的是暖和的。这是就是比较早期的地采暖。
0: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历经时代更迭，瑰丽夜色中曼妙的音符，空灵安详，直抵人心。曾经沉寂的建筑也脱胎换骨，充满人文魅力，焕发出崭新的风采，留存在无限的时光里。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位于天津中心城区的和平路，始建于1902年，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百业繁盛。它与另一条步行街滨江道交汇成一

0: 个金十字，被誉为金街。这个交汇点自然成为了金街上最引人注目的黄金地点。最早发现这块宝地并在这里开店营业的是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1: 因为作为商业建筑来讲，我们讲金角银边，正好在这个角上开门，那么它两个方向这个客流啊都可以比较多。历史上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多条的有轨电车线路经过，带来了大量的人流，所以也使这个地区啊变成了一个繁华商业区。
0: 1906年，有轨电车在天津通车，成为中国最早开设公共交通的城市。转年9月，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挂牌营业，以振兴实业为本，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业银行之一。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从杭州迁往上海，以准备充足、信用为上为经营方针，业务稳扎稳打。从1918年到1926年，银行存款总额曾5度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为南三行，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金融集团。放款支持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2: 大家都不懂工业怎么办，纱厂什么什么机械厂什么厂，投资以后能不能挣钱，我的资本能不能回来，风险非常大。投资于企业都是应该说比较创新的，或者比较有这个爱国心的一个举动。而且它作为商业银行的话，它还真投资于这个企业，最有名的就是张謇的企业，就南通的纺织。
0: 先后有600余家民族工商企业得到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支持。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在天津成立分行，经营各种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分行的地址最初设在老城乡的宫北大街。1925年，迁到法租界离站大十字路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位于和平路与滨江道交汇处的大楼。
1: 入口的这个立面的处理上，它也分成了这个上下的两段柱式，底下这一层呢是包括地下室和一层的，是一个罗马的塔斯干的柱式，二层三层高度的一个艾奥尼克柱式。从入口也好，这个露台也好，它是临着沿街这边往后退了，可以这个避免这个人流啊和这个有轨电车的这个冲突啊，另外一个也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光影的一个效果。
0: 设计师沈礼元是浙江人，这座大楼是他在天津设计的首座银行建筑，庄重大气、典雅细腻的风格随处可见。首层的交易大厅平面呈圆形，厅周列有14根深色的大理石圆柱，汉白玉柱头上雕有中国古钱币装饰图案，彰显着这座建筑的银行属性。经理室里雕工复杂精细的护墙板，宽敞华丽的大厅，都宣示着这家银行雄厚的实力，更展示出他们独到的商业慧眼。
2: 当时天津的各个银行基本都建在当时的中街，就是现在的金融街那块儿。他之所以选这个地方，我想还是江浙这个商人那个意识啊是比较强。租界的发展是从离站开始发展，但是还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这个十字路口的街已经形成了。浙江兴业银行它是最早出现的，往后的就是县业厂，然后交通和汇中，到30年以后才形成了现在的非常兴旺的繁荣的这个商业中心。浙江兴业银行在这方面是有眼光的。
0: 引领商业风向标的浙江兴业银行在这座大楼里营业到1953年，之后这座建筑被辟为

0: 他用。直到2019年，经过结构加固和内部装修后，作为星巴克天津甄选店向公众敞开大门。
1: 这个穹顶表面啊，原来历史上是这个磨砂玻璃的这个风格的啊，现在改成了这个白色的玻璃钢的形式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两圈这个玻璃钢的这个框格啊被拆掉了啊。

0: 只对楼里的设施做了一些新的改造，比如加设提高照明度的灯具，为柜台加附保护膜等，还对大厅的使用功能做了调整。
1: 我们看这个柜台的内部啊，它是有这个木质的抽屉和柜门啊，就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应该是银行的柜员站在柜台里边，为这个顾客服务，然后这些抽屉和柜门可能存放账本啊，这个书写工具或者算盘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在改造成这咖啡店之后呢，这一个工作区域反而变成了这个顾客们消费的和休息的一个区域，这样有在这个功能上有一个转换。
0: 当年顾客等候的区域，如今变成了店员工作的舞台。高大的穹顶下，氤氲着咖啡的香气，在人们的一颦一笑中，这座百年建筑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继续书写商业的传奇。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西沽，北运河畔，桃花堤旁，一座建筑与众不同。它以运河走势修建东西两排房屋，又以城墙相连，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庭院空间，名为团城。
1: 团城是在清末为保护天津的老城而设立的团练之所，那么最早是用作武器库。那么大家可以看两边的这样一个围墙的处理方式，可能像咱们中国长城这样一个烽火台的方式，其实这样的处理呢也有守卫防护的意图。
0: 制叠稳兽正脊双坡屋顶青砖砌筑，都表明这是一幢军事用途的中国传统建筑。视线升高，不寻常的细节出现了。屋顶之上烟囱林立，这么多烟囱做什么用途？团城内部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1: 一进入团城的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拱形的洞口，其实这也是非常能体现西洋建筑风格的一个特点的符号。那么它主要作用呢，一个是划分空间，另外一个增加空间的层次性。
0: 愈加丰富的细节不断完善着建筑的信息，它并不是一栋单纯的中式建筑。屋顶烟囱众多的疑问也迎刃而解，每个房间都配有西式壁炉，这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留下的痕迹。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将清军位于西沽的武器库炸毁，团城是武库留存的唯一建筑。也正是这时，创立于1895年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在战乱中失去了校舍。从海河边的博文书院旧址迁来此处重建，这一历史机缘让团城得以邂逅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
2: 北洋大学的校长刘先洲邀请毛以升

0: 来北洋大学讲授结构学的课程。根据毛宇生自己的回忆啊，他说他把这个课程每周的课程都集中在四天，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腾出包括周日在内每周有三天的这个空闲的时间可以从事科学的研究，这样呢也能保证他有时间去改进这个教学的方法。在1928年12月26号的时候，毛宇生就应邀成为了北洋大学的校长。
1: 1928年，新军阀混战，北洋大学自夏天被迫停课，做教员也要留出科研时间，视行政职务为畏途的毛宇生临危受命，出任校长，主持副课。他原本预备带领学生渡过难关后就辞去校长职务，但上任不久，一件大事改变了毛宇生的决定。1929年3月31日，北洋大学教学楼突发大火，由于地处偏远，无法及时施救，损失惨重。
0: 当时这个楼呢，在天津的时候呢非常有名，因为它的五个大字“北洋大学堂”是金色的大字，而且这大字的上端呢还有两条金色的团龙的图案，被人们称为“龙牌大楼”。内部的设施呢，实际上主要都是用于这个教学和实验的。在大火之后呢，就是非常可惜的，这些矿冶的标本还有这些化石就全都付之一炬了。
1: 这场最终也没能查明原因的离奇大火，让身为校长的毛宇生自责不已，当即收起辞职之念，决心筹募款项，为北洋重建大楼。毛宇生得知，或许能从比利时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中设法筹措资金，便去请求与他私交甚好、时任中比庚款董事会董事的黎兆环帮忙。
0: 他呢一直希望毛宇生能够去交大做院长，他也提出，我给你10万元，你给我一个院长。当时的这些董事呢分居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所以毛宇生经常奔波在南京和上海，在很多时候呢都是在这个沪宁的火车上度过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艰辛，然后终于争取到了10万元的中比赔款。
1: 正是以这10万元为基础，北洋在焚毁的龙牌大楼两侧建起了一南一北两栋大楼，他们屹立至今，与团城一起作为北洋大学旧址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并且首批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 这栋建筑呢，是原北洋工学院的工程学馆，也是我们现在称为南楼的这么一栋建筑。那么它是由著名的驻港工程和航运专家谭真主持设计完成的。那么它在这个砌筑的这种方式，包括不同颜色的这个设计上，反映了它一种不一样的设计质感。北大楼是老北洋大学的这个工程实验楼，那么是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师严子亨先生主持设计建造的。那么我们也认为它是北洋大学保留下来这三栋建筑当中最现代的这个建筑，它是通过两种材料的间隔设计，特别强调它的这个竖线条超越重力、打破重力的一种高值的效果。
1: 南北大楼之中，众多实验室得以重建。正是在这里，北洋大学建立起飞机工程研究会，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开启了我国现代水利科学研究的先河。这所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大学堂，从这两栋大楼中逐渐走出大火的阴影。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57，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将从六方面进行推进。今年国庆假期，天津高速新能源通行车辆约210万辆，本市的57个高速服务区预测充电量突破历史新高。节后，京津冀等区域复工复产物质运输需求攀升，天津港轮舶部门联合海事部门全力守牢水上运输安全，保障物资高效输运。
0: 15/57，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7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那么接下来各项重点任务该如何一步步向前推进？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优化完善电网新构架方面，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提升配电网可靠承载能力，到2030年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实现翻倍，具备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在促进智能微电网发展方面，分场景建设电网末端和边境海岛地区保供型微电网、工业绿色微电网和村镇级智能微电网，提升微电网的自平衡、自调节和自安全能力。在系统调节能力方面，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抽水蓄能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到2030年，全国充电设施规模总量超过4000万个。在提升电网新服务方面，要强化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用户集中区域的电网建设，保障重点企业的供电质量。在提升民生用电服务保障方面，深入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更新改造高层单电源住宅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的配电设施，加强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出行需要。
0: 据天津交管部门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天津高速新能源通行车辆约210万辆，本市的57个高速服务区预测充电量突破历史新高。
1: 天津处在进京主干道的核心枢纽位置，是南北东西跨省车流的必经要道，也是进出北京最重要的高速补电中转站。在各大服务区，现场随处可见京、辽、鲁、苏、浙、冀等各地车牌。东北、华东、华南往返北京的跨省新能源自驾车流，基本都会途经天津休整补电。海量跨省电车集中过境，也让天津高速服务区的国庆返程充电压力全程居高不下。
2: 要求我们的充电引导人员在这个充电的高峰时间段会动态的去巡查我们每一个充电桩的状态，有这种即将充满或者已经充满的车主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及时的提醒，然后腾出的一个充电车位给后边排队的车进行一个疏导。
1: 为应对假期车流高峰，

0: 我网天津电力提前调度，部署了10台充电桩。天津高速集团共有21台移动充电桩处于热备状态，重点关注荣乌高速大港、长深高速津南、京沪高速王庆坨等大流量服务区，超过60名服务人员结合现场需求动态补位。今天假期，全市高速服务区预测充电量超过145万度，是平时的2.6倍，突破历史新高。
1: 铁路方面，整个国庆假期，本市铁路部门预计共发送旅客142.30万人，到达140.37万人。铁路客流高位运行的同时，天津地铁整个国庆假期地铁客运量达1340万人次，较常规周末增长约16%。另外，机场方面，整个假期预计客流超过40万。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假期，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拉动市场升温，手电上新场景创新吸引游客打卡消费。
0: 国庆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本市19家商业综合体营业额和去年相比有所增长，其中坐落于南站片区的杉杉奥特莱斯瞄准经济短途游客，推出高铁票报销、外部车牌赠积分等福利，紧扣秋冬消费热点，打造户外生活节，并提前在河北沧州等地投放户外广告。假期客流当中，外地游客占比超40%。国庆节前，共有45家手电升级店集中落地，丰富了商场品牌矩阵。这家轻奢品牌把规模最大的形象门店落地在这里。国庆期间，销售总额接近300万元，达到平日销售额的3倍。部分秋冬外套也出现了断货情况。
2: 羽绒的这个，还有咱们家的活绒外套，现在都是在应季当中就是销售比较好的这种软壳外套，基本上就是售罄的一个状态。
0: 除了商业综合体，随着居民消费需求不再只盯着买东西，一边逛一边玩一边消费的场所越来越受欢迎。在益丰区内，70多栋小洋楼招商已完成90%。去年开始，这里调整了招商结构，不再只是餐饮类的店铺，增加可以走进小洋楼的体验式转变。节前就有5家新店开业，国庆期间，益丰区客流量超过100万人。
3: 未来，其实我们目前已经签约的手电项目还有几个，包括像罗马足球俱乐部，像这个翻书书店的天津手电的这么个项目，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布局这个手电的这个业态。
0: 这个国庆假期，市商务局监测的本市57家大型商业综合体7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0.1亿元，同比增长7.8%。国庆期间，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26.6亿元，累计到店客流量1840万人次。
1: 这个国庆假期，通过提质山水赏游、亲子游乐、乡村度假3大主题产品，冀州区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7天时间里，该区游客接待量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510%和608.8%，创历史新高。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开工，该项目总投资2410万元，由天津原青指挥部与泽库县人民政府共同出资，规划新建一座日处理规模为500立方米的标准化污水处理厂，配套建设进水控制井等附属设施，提升园区污水处置专业化、标准化水平。继续看新闻。天津港保税区集聚上百家航空领域企业，一大批国内外行业龙头再次落地，从零部件加工到飞机维修、航空物流，一套覆盖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产业体系逐步成型。
4: 空客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顺利交付，是区域航空配套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而真正撑起这片产业的是日趋完备的产业布局。目前保税区集聚30多家航空领域龙头企业，有23家企业直接参与航空整机配套，产业划分清晰完整。在这里，既可以完成机翼、机身段、发动机短舱等关键部件的制造装配，也能实现客舱设备、航空工装、特种涂料的本地供给。飞机交付之后，维修、客改或改装、绿色拆解、二手航材循环利用等后市场业务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再加上专业化的大部件跨境物流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形成环环

0: 相扣的产业闭环。
1: 我们也正在进一步的跟空客公司来合作呢，争取把一些个高端的功能向我们总装线这儿来聚集。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跟空客国际合作，加入国际航空产业链，一个是我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同时呢，其实是也是帮助空客通过本地化呢，得到一个最优的服务，拿到这个最优的这个产品，满足我们民航市场的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需求。
0: 与此同时，产业链条正持续向两端延伸。今年初，海特集团飞机全生命周期管理及跨境航材交易平台项目落地保税区，产业从传统维修拓展至资产管理、绿色拆解、航材循环等领域，依托全国首创的保税维修监管模式、小时包修等举措落地，相关业务占区内龙头企业营收半数，维修周期缩短15至30天，保税航空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税区将紧扣强链、补链、沿链、谋远拓新五个方向发力，推动本地企业从简单加工向产品化供应升级，持续做强航空产业集群，打造国内领先的航空产业高地。
2: 节后京津冀等区域复工复产，物质运输需求攀升，天津港轮舶部门联合海事部门全力守牢水上运输安全，保障物资高效输运。
3: 这几天，天津港迎来大批用于企业节后复工复产的铁矿石、橡胶等生产原料、能源物资，保障原料物资船舶靠离泊作业安全高效运转。天津港轮舶公司140余名一线作业人员，33艘拖轮全部在港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公司也强化了智能调度系统，系统可以根据拖轮的马力自动分配优化拖轮任务，缩短船舶靠离泊时间。
4: 针对呢来港船舶的故障，在不同的区域和点位和泊位那块有预先预制拖轮，在出现紧急情况下，确保呢15分钟呢到达处置地点。
3: 为保障港区安全生产，北江海事局也联合天津港轮舶公司推行应急拖轮动态预制，持续优化恶劣天气主动防御举措，同时实施网格化治理工作机制，将风险防控责任落实到船、到港、到人，全力保障重点时段港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近日，市交委印发《天津市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实施办法》。
3: 办法明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是指不够铁路道口看守标准，应由地方负责监护的道口。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上的无人看守道口，由其产权单位或受益单位负责监护。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采取现场检查与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法，对关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开展抽查检查。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辖区内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每周至少组织一次检查，每月至少组织2次夜查，安排专人每日对监护人员作业标准及设备状态进行检查，严格落实昼夜检查制度，对检查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追踪整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安全。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6: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工艺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7: 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8: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 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

0: 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会骑着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对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1: 在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了传统的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的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
2: 赛事开始前，不少球迷就已陆续抵达影院等候，高清巨幕海报、主题赛事周边陈设营造出浓厚的赛前氛围，让球迷不用前往赛场就能身临其境。影厅内超高清宽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场，还原专业赛场视听效果。虽身处不同座位，互不相识，但每逢精彩得分瞬间，观众都会一同欢呼喝彩，互动氛围浓厚。
3: 在现场看的时候吧，你很多时候其实裁判有时候喊我们有点听不清楚，这里就听得清晰一些，然后呢这里的球也看得清晰一些，不存在有遮挡的问题。在国庆假期，然后带着孩子来这个电影院看这个中网，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赛事结束后，影院还解锁多元文娱体验，原本用于播放宣传画面的大屏变身 XR 科技体验场地，沉浸式互动项目最强航母设计师吸引了大批市民，让大家在观赛观影之余收获丰富的科技体验。
4: 是我们新增加的 XR 科技项目体验空间，最终的目标是原有的传统电影单一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化体验空间。
1: 执行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的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5: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6: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5: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7: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通过大屏幕我们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为12度，昼夜温差明显。我们提醒大家早晚外出呢要注意添加衣物。市区方面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2级上下，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5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呢身处阳光下会感到有些热，需要适当防晒，昼夜温差明显，早出和晚归的朋友呢，则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好，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9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2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G8910 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6 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9号至11号，贵阳北至兴义南加开 G5399 次、G5。

0: G5400次，兴义南至贵阳北加开 G5400次、G5402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成都双流出发的 EU193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7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车型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各主干道路、环线、联络线等主要道路车流高峰将提前到7点左右。那么校园周边高峰预计出现在7点30分到8点20分之间。东南半环快速路、西北半环快速路、中环线、南门外大街、卫津路、卫津南路一线、十一经路、大光明桥、南京路一线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那么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我们现在看到十一经路立交桥和八纬路的方向排车已经到达了桥的高点，桥上车流交汇处容易发生剐蹭事故，通过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我们再来看富康路跟阳道的交口，由于车流量比较大呢，富康路这段的双向辅道上都湿化了，有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混行，通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得仔细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另外呢，就是由富康路桥下桥右转艳阳道的这个车辆只能够从辅道右转，右转车辆您得提前下辅道来行驶。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继续看新闻。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1至8月医保基金运行数据，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支规模稳步增长，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3: 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7914.55亿元。2026年前八个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支出8893.49亿元，其中生育保险基金待遇支出889.29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出6610.65亿元。
0: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为孩子筑起一道健康防线是父母的首要任务。在迎来新生命诞生的欣喜之余，新手父母千万不要忘了给孩子撑起一把健康保护伞，及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4: 新生儿参保不受户籍限制，本市户籍宝宝直接参保，可通过金心办客户端上的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外地户籍宝宝，父母一方持本市有效居住证，凭新生儿的居住证受理回执，或自出生之日起180天内，凭本市出生医学证明参保。登录金医保客户端、医保办事页面，找到参保缴费模块，选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服务，先进行新生儿出生证参保登记，再核验本市出生医学证明信息与父母一方本市居住证信息等信息，审核通过后，您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或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等途径缴费。对父母存在职工个人账户的，可通过金医保 APP 完成共济关系绑定后实现共济缴费。
5: 如果你出生3个月内你缴纳居民医保的，您可以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超过3个月您再缴纳居民医保待遇的，您就需要从缴费的4日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您的孩子是在9到12月份出生的，不需要缴纳当年的居民医保。

0: 您只需要缴纳下年度的医保，您就可以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1: 此外，金医保客户端上还上线了儿科专区，集中展示了全市开设儿科诊疗服务的定点医院，方便挂号就诊。
2: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节气，中医专家提醒市民，寒露养生核心在于一个收字，敛阳而不散阳，固护阳气，方能平安度过深秋。
3: 大家早晨出门应该感觉到了北风一起，阳光下还有暖意，可一到傍晚，凉意立刻进上来。据气象资料显示，眼下天津昼夜温差普遍在十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跌到12%左右，这就是寒露典型的昼暖夜凉、寒燥交织。寒露是身体从秋收向冬藏过渡的过程，人体阳气从体表往里面收，养生的关键词就是一个收字。
4: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一个节气。寒露的在中医的本质呢，是一个寒燥交织，敛藏为要，是寒和燥相交。凉燥以来呢，它既伤肺阴，又损阳气。什么叫三宜呢？就是宜止宜敛，不宜散；止宜温，不宜寒；止宜润，不宜燥。
3: 专家提醒，此时要避免几个常见养生误区。
4: 老人嘛，总讲春捂秋冻，秋冻呢只适于初秋，寒露以后天气比较冷了，要有四暖：头暖、背暖、腹暖和脚暖。润燥不是说我们喝点梨汤就能够润燥了，因为梨呢是属于凉性的，我们可以把梨蒸着吃。要大量的吃酸性的药物和食物呢，会把这个寒气呢锁在肺里，形成久咳、艾灸啊、发沙呀、药浴啊，不要做到大汗淋漓，阳气会随着汗液发散到体表，使得这阳气的不足。
2: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5: 出票日期自2026年10月10号零时起，国内客票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儿童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的征收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时，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国庆假期，雀巢、联想等龙头企业智能产线开足打满；TCL 奥博绿色工厂订单翻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天津落实人工智能加制造提升方案，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赤峰桥左岸空间上新。
6: 海河边的风景，尤其是夜景，很好看。
5: 今晚云顶上，换个高空视角，饱览夜金城。
7: 感觉天津变化挺大的，很有审美，很有活力，灯光设计都非常漂亮，
8: 很有生命力，真的。我就感觉每一个角度都很出片。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8到15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会感到有些热，需要注意适当防晒。昼夜温差明显，早出和晚归的朋友则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

0: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人

0: 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姓梁。亏得你还知道你姓梁啊！那东洋鬼子差点把咱们梁家给毁了，害死了你爹不说。 害死了你爹不说，害死了你的媳妇儿，你知道吗？尸骨未寒呐！看来你们要害死娘了。
1: 娘，您别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呀？啊！你让我怎么说呀？
2: 娘，不是这样的。
0: 你为什么呀？啊！你凭什么呀？你三番五次的去救他，啊！凭什么？
2: 娘，我和惠子的事儿您不知道，她是好姑娘，她是无辜的。她无辜啊？是你这个娘是最无辜的。她莫名其妙的闯进咱们梁家，你这个娘成怎么对待她？啊，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
0: 处处护着，恨不能把这梁家都交给他，不是吗？可是你们俩是怎么做的？啊，是怎么做的呀？
1: 娘，
0: 是想合起来害我呀，是不是啊？娘，你消消气，我消消气，还有你，跪！
1: 娘，
0: 虽然说两个娘生的。 在我这儿有亲有疏吗？啊，天佑，你拍拍良心，你爹走了以后，二娘是恨不能把这梁家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你去做，交给你撑着。可是你是怎么做的呢？你们三个人合起来呀，欺骗我，啊！
3: 你们看起来是设了圈套，娘，真不是这样的，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那跟谁有关系？跟我都是我的错，
0: 都是你的错。那你说说你的错在哪儿啊？
3: 娘，啊，我承认我跟惠子在一起没告诉你是我的错，可我也是为了保护您呐。我跟他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啊，一开始。 她跟我在一块儿，我也恨她，我不接受她。可是，我发现她是个好姑娘，可是我还是不接受她。慢慢的，我发现她不是她爹那样那么坏，她跟她爹不一样。娘，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姑娘，是个好姑娘，她可以为了我去死，我真的爱她，娘。

0: 你心里有他，而没我，都是我不好，是我让他瞒着您的，都是我，不关他们的事儿。娘，
1: 你少说两句，
0: 不是你的事儿，我得跟娘说清楚，都是我的错，
1: 我不是你，
0: 是我让你瞒着您的。
1: 你就别逼我们两个了，行不行？
2: 娘，
3: 谁逼谁呀？你是在逼娘啊，去死！
0: 娘，
3: 娘，
0: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娘。

娘，儿子对不起您，我不是故意要骗你，故意要气您。我和惠子是孽缘，我也怪我自己。 我也在逃避，甚至狠狠地抛下他，因为我从来没忘记咱们家的仇恨。后来，惠子救了我的命，我不知道是该感谢他，还是该恨他。 我也问过我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做？如果不是惠子，您的儿子已经死了两次了，两次。

0: 这两次，娘，我不能自己骗自己。打小针就教我，人要知道感恩，做一个善良的人。 妃子是个好姑娘，她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真的是个好姑娘，一直没跟你说，不是想骗你，是怕伤害你，本来。 我是打算送他回日本的，可当到了码头，他毫不犹豫从船上跳下来那一刻，我知道我离不开他，这辈子离不开他，娘，我就知道。 有一天，您明白他的身份，一定不会原谅我。是儿子不孝，要怪，您就怪我吧。
1: 二娘，您看，要不要您就答应了吧？
2: 这眼瞅着外头天就凉了，回头再给冻住个好歹的。让他们回屋去。哎，
1: 那你是答应了？我让他们回屋。行行行行。天赐，来来来，娘让你们先回屋去。 我跟你说啊，天赐，娘这个口气已经有缓了，咱们先回屋，回屋商量好不好？啊，哎，这惠子身体不好，咱先回屋去啊，
3: 回去
1: 好吧，回屋去。来来来，走了走了走了。

0: 惠子，先回屋，回屋，回屋啊！哎呀，慢点啊！
1: 惠子还病着呢，
2: 咱们先回去吧，
1: 先回屋再说。
2: 我在这全跪着话
3: 了，娘，
1: 再说
3: 娘。惠子真的是个好姑娘，娘，儿子求你了。

0: 一开始啊，我对惠子的身份就有点怀疑。你说这未婚妻到家里头来了，你起码得来个信儿啊。而且像她这么见多识广的，死活就不愿意说自己以前的事儿。不过大嫂一直想问，我拦着了，就没让她问。既然惠子不想说，你也不想说，那肯定是有难言之隐啊。只是我也没想到惠子是这么个身份。但说实话啊，惠子帮了咱们家那么多忙，干了那么多事儿，二娘这一时转不过弯儿啊，你得给她点时间啊，也别跟着她硬着来。
1: 我要是过不去呢？
0: 再想办法。你刚才说的二娘也听见了，我也听见了。二娘是个懂道理的人，但是得给她点时间啊。好了，嗯，你先照顾惠子，我再看看二娘去啊。

0: 进来。周若兰，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不欢迎啊？
0: 当然不是了，来来来，快坐。
2: 不错啊。对了，
1: 对不起啊，我又冒充了一次你女朋友混进来了。
0: 你呀、啊，哎，要我说呀，你干脆做我女朋友算了，免得你用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的。
1: 你想得美，那次我冒充天赐大哥女朋友，差点被他娘摁在那儿拜堂。如果再冒充你的，你爹再逼婚，哎，那我可就惨了。
0: 哎，我父亲可是很民主的啊。
1: 拉倒吧。
0: 你来找我，必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什么事儿？
1: 我听说梁大哥家里出事了，所以啊，就特地跑过来问问。我刚才去军营找他，他不在，我就来你这儿了。
0: 天赐娘啊，发现了惠子的身份，李团长不放心，怕老太太闹事儿，让我过去看一眼。我这还没等出门呢，你就过来了。
1: 啊，这样啊。

0: 给娘一点时间好吗？娘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因为我爹让她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丈夫，她好不容易从阴影里走出来，又摊上了我们两个。因为我的身份又重新揭开了她刚刚愈合的伤疤，都是我不好，给他点时间，也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弥补他，好吗？
1: 要是娘一直不接受怎么办？
0: 那我就等，我就请你跟我一起等，好吗？
1: 惠子，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0: 不，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爱上了你。

0: 来了。二娘，
1: 天佑啊，收拾东西，明天一大早跟二娘走。
0: 去哪儿了？
1: 别问了，你赶紧收拾吧，啊，赶紧的，收拾收拾，快点，快。

0: 哎，
1: 做什么美梦呢？啊？
0: 带走。
2: 走，说。
3: 张小贤，张小贤，
2: 走！
3: 哎，张小贤，张小贤，张小贤。
4: 马大彪，军纪明确规定，军人吸食鸦片是要重罚的。
1: 你说说，你该怎么办啊？
3: 哎，不是，张嘉欣，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抽了，我彻底戒掉。
1: 好，只要你说清楚烟土的来源，我一定从轻处罚。
3: 来，我这是跟大烟馆里买的呀。
0: 买的？
3: 真是买的。你不信，你可以去问那个崔老板。
0: 从营房里拿的那个小盒子也是买的。
5: 刘烟。
6: 林长的大哥让我送的药。
3: 张小贤，那个他不是烟，不是，他是烟土，但他不是我抽的那个烟土，那个是天赐他哥托我给送的药。
4: 记好了，是烟土，是天赐兄弟送的，啊？
3: 哎，不是，张小贤，这事儿跟天赐没关系，他那不是我抽的。

0: 我已经念在你入室中，而且决心痛改前非，我决定从轻处罚你，
1: 关你三天禁闭。哎，我这可是为了堵堵别人的嘴巴，不然就这么放了你，人家会效仿的。哎，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谢兄弟谢兄弟，我爱哪儿啊？
0: 带走吧，哥，谢谢啊。梁天赐，这回有你好瞧了。
3: 娘，娘，娘。

야! 박어! 大哥，起了吗？

0: 怎么了？我听你找娘和大哥，人呢？
1: 惠子，
0: 怎么了？
1: 大哥和娘都不在了。
0: 他们是不是走了？看来娘还是没有接受我。
2: 老七，老七，出事了！
1: 怎么了？
2: 那张二水，张二水把五哥给抓走了。
1: 什么？
3: 这都是你栽赃的吗？
4: 这都是他自己招的供，只不过我去掉了几个字儿。
3: 你小子可真够阴的啊！
4: 姐夫，这次可是弄死他的最好时机。
3: 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当我不知道，明白吗？
5: 我明白了，姐夫。营长，

0: 天赐。
1: 别提他们俩了，成吗？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0: 啊，那个，那批党参晒好了，让惠子啊做了个清单。
2: 你看，这不提他们真不行。
0: 这些年啊，惠子帮了咱们家不少忙，要没他呀，咱们两家很难再兴起来呀。你说是不是？
1: 是孽缘呢，我是眼不见为净，随他去吧。

0: 关在哪儿呢？在军营大牢里呢。哎，你之前就一点都没察觉吗？我是压根儿就没有察觉到啊！我怀疑啊，五哥这个大烟从来就没有戒过。老七，你说现在该咋弄啊？
1: 张小喜，
2: 张小喜，
1: 哎，连长，听说你老婆来了。 没请2天假啊？
2: 妈的，标的事我听说了。
1: 哦，你的手。

0: 叫马大彪私藏烟土，偷吸食鸦片。你能不知道吗？这件事情如果属实，我绝不包庇，军法处办。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调查清楚再说。
1: 这个你放心，梁连长，我们已经调查的非常清楚了。所以这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的属下马大彪。 指证你贩卖烟土，
2: 张教习，这栽赃陷害可是大罪，你不能随便说，有证据吗？
1: 证据啊。

0: 我们这次去的是军法处，马大彪的亲手画押。杨天赐，本教习没冤枉你吧？走吧，跟我回军法处一趟吧。
1: 带走。
2: 哎，等会儿，
0: 马大彪不可能写这样的供词，你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2: 打没打？见到本人不就知道了？本教习是从来不会用那种手段的。徐小天，你这是污蔑上级，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
3: 带走啊！老子不怕，贱命一条，跟你走一趟。反了你了，徐小天，
4: 我就反了，怎么着？
3: 你把他带走啊！徐小天，行了，弟子不说了，我跟你走。
2: 走吧，带走。天赐，五哥他怎么可能栽赃老七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哎，六哥，这怎么回事啊？这事儿越琢磨越奇怪。 可能跟天佑大哥带的那盒东西有关。这样，你赶紧骑匹快马到火车站，把老娘给劫回来。
2: 是啊。

0: 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你问我，控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误会？这么多罪证摆在你面前，你还敢说是误会？事情的原委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大哥不可能把这东西带到这儿来。是。
1: 你大哥当然不会带这么多烟土过来，是你命令马大彪贩卖烟土，被我们当场查获。
0: 张教习，马大彪抽大烟应依法办理，但如果你栽赃的话，
1: 两天刺，人证赃物俱在，你还敢狡辩？
0: 我不是狡辩，我说的是事实，我只想说。
2: 公道自在人心，好一个公道自在人心啊！好，我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3: 压下去，走吧。
4: 说什么？天赐被抓了，
5: 罗兄弟，天赐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可能私贩烟土呢？
4: 肯定是张二水这个王八蛋对骑兵连的事儿怀恨在心，搞的鬼。
0: 走，我陪你去饲养，先去看看。
4: 走。
2: 等一下。